他强调，重点项目是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各部门要积极破解土地资金要素难题，优化审批流程，持续改善营商环境，立足本地资源优势，精准开展沿链补链招商引资，同时完善项目闭环管控机制，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紧盯工期节点，全力保障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持续推动全县项目建设提质提速。本台消息，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我县各乡镇农田出现大面积积水内涝，部分农作物倒伏受损，农业生产遭受不同程度损失。面对突发灾情，中国人寿财险一通支公司快速响应，主动担当，第一时间启动农业灾害应急预案，全面铺开灾后田间查勘定损工作，全力保障农户的权益。灾情就是命令，公司负责人带队深入各乡镇受灾田间一线，不惧田间道路泥泞、积水湿滑的恶劣作业环境，逐地块开展实地查勘。工作人员细致勘察农作物倒伏、积水浸泡、长势受损等具体情况，精准测量受灾面积，全面采集影像资料，详实登记受灾信息，确保灾情数据真实准确，查勘结果客观公正，为后续精准定损理赔筑牢数据基础。查勘过程中，工作人员主动走访安抚受灾农户，耐心宣讲农业保险理赔政策、申报流程及注意事项，现场解答农户理赔疑问，同时结合雨情灾情，为农户普及田间排涝、作物管护、灾后病虫害防控等实用的农事技巧，切实帮助农户科学减灾，降低损失。下一步，国寿财险一通支公司将持续跟踪全县灾情动态，全面开展理赔绿色通道，简化办理流程，压缩办结时限，高效有序推进定损理赔工作，确保赔款快速直达农户的手中，切实发挥农业保险稳定器、压舱石的作用，金融央企责任担当，助力我县灾后农业生产恢复平稳安全度汛。本台消息，强降雨刚过，营城泽镇迅速转换工作重心，立即召开防汛工作复盘会，全面梳理本轮汛情应对经验，深挖短板弱项，统筹推进汛后恢复处置工作，全镇上下坚持力度不减、脚步不停，聚焦环境整治、农田排涝、设施排查等关键环节，争分夺秒开展雨后修复，全力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严阵以待应对后续天气变化，迅速组织各村屯开展环境专项整治，对排水沟渠进行精细化巡检，及时清掏淤积杂草与杂物，全面清扫路面积水，集中清运雨后垃圾，第一时间清除出行隐患，以整洁畅通的村容村貌筑牢防汛基础，全面摸排辖区农田自涝实情，重点盯防低洼地块、河道沿岸及易涝片区，统筹调度人力、机械和物资，集中力量开展积水强排、沟渠清淤和水系疏通专项任务，打通农田排涝最后一米，最大限度降低农业损失。对河流、水库、塘坝、涵洞管网及道路交通设施进行全覆盖隐患排查，及时解决沟渠淤泥堵塞、排水不畅等问题，严查道路病害。对路面破损、低洼地段积水、路基受雨水冲刷松动等隐患逐一登记，设置警示标志并及时的修复，同步复查老旧房屋及地质灾害易发点，发现一处整治一处，坚决遏制次生灾害发生。此次雨后修复工作不仅是对灾害的补救，更是一次总结经验、提升防灾能力的实践。下一步，营城泽镇紧盯重点部位不放松，狠抓隐患整改落实，通过不断夯实防灾减灾基础，切实将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为群众营造一个安心、舒心、放心的生产生活环境。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

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史洪波，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本期专题为您播出夏季防暑降温小常识，欢迎收听。随着夏季的到来，气温日渐升高，天气开始炎热，提醒大家在工作生活中做好防晒防暑措施，注意室内外温度的调节，多喝水，保持身体健康。气象学将日最高气温大于或等于35摄氏度定义为高温日，连续五天以上高温日称作持续高温。气温过高，人的胃肠功能因受暑热刺激，其功能就会相对减弱，容易发生头重倦怠、胸脘郁闷、食欲不振等不适的症状，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天气热，尽量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进行户外工作或活动，特别是午后高温时段的老弱病幼人群，在进行户外工作或活动时，要避免长时间在阳光下暴晒，同时采取防晒措施，穿浅色或素色的服装，戴遮阳帽、草帽或打遮阳伞，多喝水，特别是盐开水，随身携带防暑的药物，如清凉油、风油精等。还可以在饮食上加以调节，喝一些绿豆汤，用莲子、薄荷、荷叶或者是精米冰糖煮粥，不仅香甜爽口，还是极好的清热解暑良药，可以有效的防暑降温，避免发生中暑。夏季防暑降温注意事项，及时的补充水分，但应该少喝饮料，夏季应多喝一些白开水或者是淡盐糖水。果汁、可乐、雪碧、汽水饮料中含有较多的糖精和电解质，喝多了会对胃肠产生不良的刺激，影响消化和食欲。口渴不宜狂欢，大量的运动劳动出汗之后，人体内盐分丢失过多，约占汗液的0.5%左右，如果不及时的补充盐分，使得体内的水盐比例严重的失调，导致代谢的紊乱。太阳短波辐射最强烈的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下午的15点，应尽量的避开这段时间的外出。如果是非外出不可，可以在皮肤上涂一些防晒的护肤品。夏季着装以浅色为好。不宜过量饮酒，人体在夏季受气温影响，极易积蓄湿热，而湿热过盛又是诱发皮肤炎症的病因，若大量饮酒又会助热升高，无异于火上浇油。饮食不宜过于清淡，夏天人的活动时间长，出汗多，消耗大，应适当多吃鸡、鸭、瘦肉、鱼类、蛋类等营养食品，以满足人体代谢的需要。午睡时间不宜过长，如果午睡时间过长，中枢神经会加深抑制，脑内血流量相对减少，会减慢代谢的过程，导致醒来之后周身不舒服而更加困倦。即受热后快速冷却，炎热人们外出或者是劳动归来，喜欢开足电扇或者是立即去洗冷水澡，这样会使全身的毛孔快速闭合，体内热量反而难以散发，还会因脑部血管迅速收缩而引起大脑供血不足，使人头晕目眩。几点生活小常识：科学降温，降温不是把温度降得越低越好，科学降温最好把室温控制在25度至27度，如果室内人多闷热，可启动鸿运扇，让空气流通，就会感到凉爽。在空调环境里，不要贪图一时的凉快，对着出风口吹，长时间待在空调环境里，最好穿件外套，下班回家洗个温水澡，并按摩全身。年老体弱多病的人，降温原则与健康人不一样，能用扇子降温的不用电风扇，能用电风扇降温的不用空调，万万不可贪图一时凉快，过低降温而伤害身体。
及时的补充水分。科学的做法是每日清晨醒来喝一杯凉开水，约200毫升，接着一口一口的喝水，一般上午2杯到3杯，下午3杯到4杯，晚上临睡前最好再喝一杯。老年人半夜醒来上厕所之后再喝点水，一般夏日一天补充7杯到8杯水。补充水分要注意2点：一是除了早晨和临睡前一杯水之外，一般饮水最好分多次饮，慢慢的喝，不要暴饮；另外，喝水要及时，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热茶比冷饮效果好，暑季应养成主动饮水的习惯，喝上一杯冷饮，顿觉凉彻心底，暑气全消。但医学研究表明，防暑降温，热茶比冷饮效果好，而且维持时间更长。茶中含有丰富的钾，夏天出汗增多，经常使钾离子丢失过多。钾与钠共同维护细胞内外正常渗透压和酸碱的平衡，对神经肌肉功能，特别是心肌的正常运动有重要的影响。体内钾不足时，常会觉得疲乏无力，食欲减退，耐热能力下降，甚至导致中暑。夏日常饮茶可补充人体的钾元素，提高耐热的能力，有效地预防中暑的发生。全面均衡适量营养。据医学研究发现，当代都市人脂肪蛋白质摄入过多，水果蔬菜摄入太少。要想安度盛夏，当务之急是调整膳食结构，尽可能多吃粗粮、杂粮、水果和蔬菜，毫不犹豫地将烹调用油量降下来，严格做到每人每天烹调用油1到2汤勺。成人每天每人1只蛋、1瓶牛奶、50克豆制品、50克水产品、50克肉和300克的粮食，已经能够满足人体一日对蛋白质的需要了。太多对健康没有好处。学会睡好午觉。夏日，日长夜短且天气闷热，睡眠时间少，睡眠质量差。如果能午后稍睡片刻，犹如给大脑充电，有利体力的恢复。适度的运动，生命在于运动，但是年老体弱和平时缺少运动的人，万万不可剧烈运动，否则有害无益。降暑药物，盛夏酷暑，高温燥热，常使人们食无味、睡不香，容易出现头晕、头痛、乏力，甚至恶心、呕吐等症状。为了安全度夏，家庭应准备一些防暑的药物。常见的药物和食物有藿香正气水，能消暑解表，适于夏天因受寒所致的头昏、腹痛、呕吐、腹泻突出者；清凉油，能清暑解毒，可治疗暑热引起的头昏头痛或因贪凉引起的腹泻；西瓜，西瓜是天然的白虎汤，具有很好的清热养阴作用，是夏天去暑消渴的佳品。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全运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

0: 棒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00年前，哈尔滨这座城市还有另一个神秘的头衔，叫远东谍都。谍战中，日本人、沙俄军阀、苏联布尔什维克、共产国际、中共地下党员、中统军统轮番登场。在这冒险家的乐园里，生于意大利后入中国籍的范思白无疑是谍中谍。他是协约国远东谍报局情报官，张作霖东北军的洋密探，日本关东军的情报高级特务，还暗中给抗日义勇军提供情报，亲历了皇姑屯事件、马迭尔宾馆绑架案、李顿调查团等著名历史事件。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意大利人范思白逃出谍都的四重间谍。尽管日本人严密监控，国联调查团在哈尔滨还是感受到了东北人民的真实民意，这让侵略者灰头土脸，干脆退出了国联。日军要报复的对象首当其冲就是马迭尔饭店的老板，因为在调查团下榻的饭店里里外外都是日本间谍安排的人，唯独老板可以自由出入。如果不是他给马占山的密使带话，如果不是他把李顿调查团代表从马迭尔送出哈尔滨密会马占山，还能是谁呢？日本在满洲的5个安全部门都想对老开斯普下手，日本宪兵队不过是最早动手的那个。而既然老开斯普不可靠，跟他素有交情的范思白自然也就成了怀疑对象。1936年的9月初，范思白从朋友处获悉，日军掌握了他与东北义勇军秘密联络的线索，正准备对他下手。他当即化妆出行，利用自己尚有效的日本密探的身份逃到了上海，但随后逃到青岛的妻儿却被日军诱捕，押回东北囚禁。1937年的年底，书稿完成，妻儿团聚，范思白在书稿的最后一句写道：现在新生活已经在我的眼前展开了，我将在新世界的怀抱中重新生活下去，再会远东。书在伦敦出版时已经是1938年的10月，人们都以为他和家人早已离开了中国，但事实上他只在1939年的4月去了趟美国。

0: 1940年9月便返回了上海。1939年的3月9号，他在途经新加坡的法国邮轮上，接受了《星洲日报》的采访，说自己是被上海的英文报聘请去美国当记者的，因为日本的缘故，不能走太平洋，所以先到欧洲，然后从大西洋赴美。家人并未同行，都在上海。 台湾的外交文献显示，当年10月，他还在旧金山见了副领事孙碧琪。此后，世间再无范思白的音讯。有一种说法是，他曾避居菲律宾马尼拉，后因为忠义本译者尊文被日本特务逮捕，进而受到牵连，在菲律宾被找到。1943年，马尼拉沦陷，他也被杀害。 弗朗西斯科发现，范思白的女儿安吉拉在1964年曾被意大利驻上海使馆传唤。使馆工作人员告诉他，孤岛时期，范思白以美国间谍罪入狱，但由于他出生于意大利，意大利又被视为日本盟友，因而没有被马上处刑。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他的父亲才被日本人驱逐到台湾，又或是菲律宾的某个岛屿，随后处决。 1946年的11月10号，在安吉拉由上海寄出写给意大利姨妈的信上，他说：“我们活下来了，这是一个奇迹。感谢天意，没有让我们被那些日本人找到，落得父亲那样的命运。感谢许多冒着生命危险拯救我们、藏匿我们、及时发出警告的朋友。虽然我们自1941年12月以来一直与父亲失去联系。” 但直到1946年2月6号才得知他的死讯，这是艰难的岁月，充满了危险和不确定性，并且不乏贫困。幸运的是，中国厨师和做家务的阿妈保持不变，他们非常忠于父亲，并且相信在他回来之前有责任和我们待在一起。直到1950年，范思白的家人才离开中国赴美。 他的女儿在田伯烈的帮助下做了联合国翻译，而他的儿子则成为了一名航空工程师。驻上海意大利领事馆本来存有大量相关档案的，但是这些文件在1949年的一场神秘的火灾中化为灰烬。再版整理范思白著作的文史专家辛培林，用旧译概括他的死，中国人当然不会忘记他。
1: 早在1943年，杨汉生就把原著改编成了电影《日本间谍》。这部电影在当时算是主旋律大片，不仅动用了全明星的阵容，还有几千名军人充当群演，甚至在南方造出了东北的雪景。影片在重庆大受欢迎，但刚演了几天，中志厂长就接到了蒋介石侍从室的紧急电话。 蒋委员长要调看此片，时隔不久，该片被勒令停演。当时，不仅一般观众莫名其妙，就连电影圈里的人也不知所以。为什么蒋介石对此片要亲自过问呢？原来这其中另有隐情。杨汉生有一篇日记，大致记述了事情的经过。 据该片导演袁从美获悉，蒋介石看了影片之后大发雷霆，连声追问：“怎么拍这样的片子？是谁搞的？听说是张治中审查通过的。”他气愤地说：“他没生眼睛啊！这里夹带了私货，立即给我停下来。”第二天，张治中正要去向蒋介石解释，蒋纬国劝他不要去碰钉子，张仍旧不服地说：“这有什么问题啊？”蒋纬国说。 这是在宣传抗联，宣传共产党。随后，蒋纬国奉命兼改该片，让游击队都穿上军装，营地里挂上了蒋介石的照片，这才获准继续公演。1987年，孟烈作为编导录制中国影星系列，在上海采访了秦怡。谈起早年的从艺经历，秦怡说自己第一次当配角的那部电影就是《日本间谍》。 然后他又提醒了我一句：“对了，范思白是你们哈尔滨的。”从那以后，孟烈开始翻阅史料，研究范思白，并在《黑龙江日报》上连载了长篇小说《哈布》。

《谍战秘闻》，著名演员孙道临与孟烈相识已久，对这个故事非常感兴趣。2003年的7月，他不顾80多岁高龄，北上哈尔滨，洽谈电视剧的拍摄。遗憾的是，由于孙道临年事已高，合作方资金筹措困难，这个电视剧下马终成憾事。

0: 哈尔滨独特的历史情景和浓郁的地方特色。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夜幕下的哈尔滨，悬崖之上，悬崖马迭尔旅馆的枪声等热播谍战剧中，故事的发生都与马迭尔宾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23年底，哈尔滨意外走红，晋升网红城市的行列。马迭尔宾馆前则迎来了无数拍照留影的游客。这座游人心中的网红打卡点，不仅承载了哈尔滨的城市记忆，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形成的重要历史见证地。坐落在中央大街89号的马迭尔旅馆，作为东北局招待处，在1948年的下半年群贤毕至，接待了众多民主爱国人士，为我国多党合作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做出独特的贡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建成于1906年的马迭尔旅馆，建筑样式流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各国，是对传统建筑风格的革新，追求自然古朴的艺术效果，称之为新艺术运动。俄文摩登的、时髦的、时兴的、现代的，音译成马迭尔，取名正巧与建筑风格一致。1948年的4月30号，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号角，中共中央发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号召，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的号召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热烈拥护。5月5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王绍鳌，中国致公党陈其友，中国农工民主党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谭平山，无党派人士郭沫若等，在香港联合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表示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当天他们又联名通电国内外各报馆、各团体和全国同胞，表示拥护中共五一。

一口号，呼请全国人民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据反动实现民主。8月1号，毛泽东复电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张伯钧等人，希望他们北上解放区与中国共产党共同进行新政协的筹备。 为了安全起见，在征得民主人士同意后，中共中央分批安排民主人士北上哈尔滨，并要求设在哈尔滨的东北局和哈尔滨市委做好接待和安全警卫工作。9月20号，周恩来拟定了邀请从香港、上海和长江以南地区前来解放区商讨召开新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名单。 包括李济深、蔡廷锴、张澜、沈钧儒、谭平山、张伯钧、郭沫若、黄炎培、马叙伦、何香凝、史良等共70余人。同日，中共中央将邀请名单电告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和上海局，指出。 各方人士须于今冬明春全部进入解放区，方为合适。北来人士拟先集中哈尔滨招待商谈，华北人士如直进解放区，则集中华北，视战事发展。明春或来华北，或即在哈尔滨召开新政协。9月29号，在中共中央周密安排下，经过半个多月的长途旅行。 乔装打扮成商人的第一批由香港北上的民主党派领导人沈钧儒、谭平山、张伯钧、蔡廷锴四人平安抵达哈尔滨，由东北局安置下榻于马迭尔宾馆。先期到达哈尔滨的，曾任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的民革常务委员朱学范。 为了能随时与沈钧儒、谭平山等人交换意见、共商国事，也一并住到马迭尔宾馆。在这期间，中共中央东北局和哈尔滨市政府，在马迭尔宾馆专门设置办公室，为每一位民主人士配备一名警卫兼生活秘书，每人赠送一套马列著作和东北局版的《毛泽东选集》，住宿单间。 由于他们都来自南方，还特意为每个人制作了一件貂皮大衣，配备轿车。不久，民主促进会的常务理事王绍鳌也由朝鲜抵达哈尔滨。沈钧儒、张伯钧等人下榻马迭尔宾馆后，立即致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表示愿解所能，戒孝绵薄，今后一切期待明教。 10月3号，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复电慰问首批抵哈的沈钧儒、谭平山、张伯钧、蔡廷锴、王绍鳌、朱学范和时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的东北地区民盟负责人高崇民等人，就其中诸项问题进行商榷，正式征求他们的意见，请他们过细加以斟酌。 根据中共中央的精神，高岗、李富春邀请沈钧儒、张伯钧、谭平山、蔡廷锴以及朱学范等人，在马迭尔宾馆举行多次座谈会。10月21号和23号，李富春等代表中共中央两次邀请沈钧儒、谭平山等人座谈上述文件草案。 与会民主人士一致赞同中共中央的主张，同时就草案中的一些细节问题提出了修改建议，提议增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将平津教授、南洋华侨人士二单位改为全国教授、海外华侨民主人士。10月初，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草案。 主要内容是：1、新政协的召集问题；2、新政协的人选问题；3、召开新政协的时间、地点问题；4、新政协准备讨论的事项等。1948年10月8号，
中央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电发中共东北局高岗、李富春，请他们邀请已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以征求意见。11月3号，中共中央就沈钧儒、谭平山所提出的建议和意见作出答复，同意他们提出的建议意见。11月2号，冯玉祥夫人、民革中央执委李德全经欧洲抵达哈尔滨，也下榻马迭尔宾馆。党中央致电东北局高岗、李富春，请向李德全代致慰问电，并邀请他参与民主人士的商谈。11月中旬，李德全参观了为前线作战部队生产军需被服的续航工厂、卷烟厂和一些保育院，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他兴奋地说：“我真正到了自己的国家，这才是人民的国家。在解放区，我看到妇女的地位大大提高了，孩子们的教育也受到了重视，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经过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后，11月25号，高岗、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会同在哈尔滨的沈钧儒、谭平山、张伯钧、蔡廷锴、王绍敖、朱学范、高崇民、李德全等民主人士，在马迭尔旅馆会议室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座谈。经过再次充分协商，在吸收各种合理建议的基础上，达成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决定由中国共产党及赞成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代表组成新政协筹备会，确定了新政协的任务，即制定共同纲领，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央人民政府。最后达成共同协议主要内容有：关于新政协筹备会决定，一，由中国共产党及赞成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23个单位的代表组成新政协筹备会。二，新政协筹备会的任务，负责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各方代表人物，负责起草新政协文件，负责召开新政协会议。三，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由中共起草，经各方同意后，四，筹备会集会时正式通过。四，筹备会地址预定哈尔滨。不久，第二批、第三批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也先后辗转到达哈尔滨，他们中有李济深、何香凝、郭沫若、马叙伦、徐广平、茅盾、张乃器、彭泽民、陈其友、沙千里、邓初民、柳亚子、马寅初等40余人。他们同先期抵达的沈钧儒等人一起在哈尔滨游览参观了市容，瞻仰了东北烈士纪念馆，听取了哈尔滨市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了筹备新政协和建立新中国的具体工作。不久，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1949年2月1号，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56人联名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热烈祝贺人民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北平和平解放后原定在哈尔滨召开的新政协筹备会的构想已显不适，中共中央决定新政协会议移至北平举行。在哈尔滨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乘专列南下，经沈阳前往北平。6月15号，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平召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指出，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9月17号，
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决定将新政治协商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号，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五星红旗在亿万人民的翘首仰望中升起。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

0: 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生就是这样一场来来往往的旅程，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也不可能让人一直满意。如果你改变，必定会有些人不满意，有些人害怕，有些人攻击，有些人反对，有些人欣喜，也有些人会从你的生活中淡出。别人满不满意是别人的事儿，至少你只要无意伤人，请记得把精力和时间用在让自己满意上。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人生需要放弃的是糟糕的人和事情，不是自己，更不是生命。不管多么艰难、悲伤、害怕和愤怒，都是过眼云烟。过不去是因为你对他们关注太多，使他停留。不论发生了什么事儿，遇到了多么糟糕的局面，千万别忘了，他们在你内心停留多久，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刚才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流浪的红舞鞋》。最近看到一段关于两个童话故事的重新解读，让人颇有感慨。生命中的一切都是耕耘的结果，爱情也不例外。对女性来说，最悲催的就是相信灰姑娘的故事，想成为灰姑娘这样的女人。对于男性来说，最悲催的就是想成为青蛙王子。两个童话的核心都是不劳而获，一步登天。这些童话让多少男男女女寻寻觅觅，凄凄惨惨。你以为的一见钟情，没有耕耘都是浮云。仔细回味一下，还真是有它的道理。

我们总以为自己需要很多的东西才能满足，才能幸福。慢慢的，在岁月的流淌中，终究会发现，其实人生最宝贵，最让人心底充满温暖幸福的，不是功名利禄，不是在人前多么亮丽，不是拥有多少物质，而是晚上回家躺在床上，身边有一位相伴多年仍不变初心，从心底希望你好健康，不要太劳累，身心的温暖都给予你的人，这是生命真正的旋律和归宿。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

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题，不再想为什么不行不能，开始想为什么可以和能够时，你的生命就越来越有力量，越来越充满快乐和自由。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如约陪伴大家。

者才会体会到生命的风采。一个后悔过去的人，一个担心未来的人，一个传播流言蜚语的人，都不会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属于自己的丰富，属于自己的充实和属于自己的宁静。无数例子告诉我们，你花时间做什么，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

0: 小金的暖心歌。
1: 你遇上一个人，你爱他多一点，那么你始终会失去他。然后你遇上另一个，他爱你多一点，那么你早晚会离开他。直到一天，你遇到一个人，你们彼此相爱，终于你明白，所有的寻觅也有一个过程。从前在天涯，而今咫尺。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管发生了什么，都可以确定，你没有自己想象的糟糕，别人也没有你想象的完美。生命中每一个瞬间，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个人应该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音乐记忆，愿意分享给我的话，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明天相同时段，小青和你不见不散。

0: 话，忘记中意了他，你是最美的家，你知道吗？
1: 好，中意的样子，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喷嚏开玩笑，左手一晃真像样。

香福地，满香一通。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让电波把你我的距离拉近，用心灵体味生活，让感动谱写乐章，让我们一起分享聆听歌曲中的快乐。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来到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时光收音机时间，我是本次栏目的主播佳明。您可以通过车载广播或收音机搜索 FM 105.5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或蜻蜓 FM APP 搜索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次时光收音机的主题是越唱越动听，传唱经典，致敬前辈。越唱越动听主要是以介绍粤语歌为主，开播时间为每周四的上午10点到11点。在粤语歌坛的辉煌历史中，总有一些声音如星辰般璀璨，照亮了我们的音乐旅程。许冠杰、林子祥、陈百强、张国荣、谭咏麟等等，这些响亮的名字代表了粤语歌坛的黄金时代。他们的歌声是我们心中永恒的经典。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聆听经典吧。

一生何求是 TVB 电视剧《义不容情》的主题曲。1989年，这首歌曲获得了年度十大劲歌金曲奖和最佳片词奖。一生何求是一首忧郁空灵的歌，在1989年，这首歌可谓是各大香港排行榜的常客。那时它的炙手可热，除了是 TVB 热播电视剧《义不容情》的主题曲外，从歌词对照出来的那份对于人生匆匆的无奈感叹，相信也是这首作品一直以来让人百听不厌的原因。就连金鸡都将这首歌来用作电影片尾曲，由此也不难看出这首《一生何求》在上世纪的80年代影响力有多大。一生何求所要表达的主要意思就是每个人都有梦想追求，那些你渴望得到的历经苦难却求之而不得，而其实你最应该珍惜和珍贵的东西，其实就是在你身边的家人朋友和情谊。不要等失去他们的时候才学会珍惜，就像歌中唱到的，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去的竟已是我的所有。一生何求这首歌是带着一种全新的意境对人生进行反思的心理曲，我们是否在这混沌复杂的社会中迷失过自我，找不到自己内心真正渴望拥有的东西？那些你追求过而没有得到的，你以为你失去了，其实已经早已得到。人生随缘，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人的一生要面临很多抉择，会受到外界环境的困扰，有时做出的抉择会让自己后悔。面对人生的漫漫长路，一生何求唱出那种对未知的渴望和迷惘。一生何求时至今日反复聆听，似梦迷离，余韵缭绕，带着些许的宿命感。陈百强的歌声感性细腻，浪漫金贵，优雅时尚的气质实在是无人可触及。

再向虎山行，当年这部电视剧可谓是影响整整一代人的超级武打杰作，一段惩恶除奸、弘扬正气的传奇经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剧情峰回路转，不是冤家不聚头，南沧海，北铁山，一跃晴天，绝世间。《再向虎山行》拍摄于1983年，由徐小明执导，梁小龙、董彪、米雪等人主演。《再向虎山行》在大陆首播时掀起巨大波澜，随着此剧的热播，街头巷尾随处都能听到人们唱着老包喂老包，那本是《再向虎山行》的插曲兼片尾曲，直到后来人们才知道那应是留步为留步。徐小明于1975年初登乐坛，便夺得最有前途歌星银星奖，随后两度荣登香港十大歌星，四度取得金唱片奖，其主唱电视剧霍元甲、陈真、再向虎山行、电影木棉袈裟等主题曲脍炙人口。一曲霍元甲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风靡全国。红了许久后，徐小明慢慢从台前转向幕后，从制作到管理，到香港电视专业人员协会创会会长。2013年世界杰出华人，曾任有线娱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有线电视营运总裁、骄阳电影及骄阳音乐总裁，每一样都做得风生水起，并荣获了中国文化部电影局颁发的特别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

1992年，他不但向全世界宣告他来自北京，更是在首都体育馆连开了4场演唱会，将全部收益1500万捐给了北京的慈善机构。1992年的1500万好像天文数字。80-90年代的黎明是颜值逆天的时候，他的忧郁、高贵气质实在无法用言语去表达与形容，就感觉是云淡风轻的翩翩公子一个。轻描淡写的吐字归音，简直让人欲罢不能。我来自北京，获得了1992年 TVB 十大劲歌金曲奖。黎明在1986年获得币泉吸星大赛冠军后出道，到2009年淡出娱乐圈，拿奖拿到手软。无论是歌唱还是演艺事业，均达到了最高峰。黎明被誉为慈善天王，从初入演艺圈至今，一直热心参与公益事业，每年都会参加各类慈善活动，并向慈善组织捐赠善款。1998年，年仅32岁的黎明首次提名便获选香港十大杰出青年。2003年，获香港特别行政区颁发的荣誉勋章。2009年，获颁童子经勋章，以表彰他多年来不遗余力的慈善和义务工作。现在的黎明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儒雅感性。从梅兰芳、十月围城到鸿门宴，黎明挑战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他把经典留给了舞台，把低调留给了生活。

这首《胭脂扣》是电影《胭脂扣》的主题曲，两种版本不同的感受。梅艳芳的中音如行走的 CD 机，李小田作的曲，李小田的曲风多数偏幽怨，如怨如慕，如泣如诉，道不尽的哀怨缠绵。这首哀怨缠绵的影片将当红歌星梅艳芳送上了台湾金马奖和香港金像奖的领奖台。正如导演关锦鹏所说，梅艳芳和张国荣成就了胭脂扣。导演运用时空交错，以如花对十二少至死不渝的爱情，讽喻了现代人对爱情的态度和观念，带给观众独特的视觉和心灵冲击。影片重点渲染了30年代的颓废美，而忽视了80年代香港风貌的表现。梅艳芳饰演的女鬼全片中从未以惊悚的鬼脸来吓人，在哀怨中流露出凄艳的鬼气，将那种阴郁的气质刻画得深入骨髓。其以24岁的芳龄将这个老鬼演绎得呼之欲出，一双暮气沉沉的大眼中似乎蕴含了整整一个时代的故事。而张国荣把一个痴情但懦弱的富家子弟十二少刻画得入目传神，角色散发着高贵气质，有种让人敬而远之的华美。影片最后，老泪纵横的十二少空茫地瞪着找回人间的如花，眼神中透露着难以言说的复杂情感，有后悔，有惊恐，有惭愧，有羞恼，有无奈，甚至有愤怒。这首歌在1988年获得了香港十大劲歌金曲，1989年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张国荣演唱的版本发行于2006年9月12号，出自于其专辑《戏妹》中。接下来，请您收听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曲《独自去偷欢》。

独自去偷欢是杨振龙谱曲，周礼茂作词，刘德华演唱的歌曲，收录在1992年9月24号的专辑《真我的风采》之中，也被作为《澳门风云三》的插曲。国语版《神魂颠倒》收录在刘德华1993年发行的国语专辑《真情难收》中。这首歌在当时可是非常热门，被许多人所喜爱。总感觉刘德华这种好男人形象是不会唱这种风格的歌曲的，但事实上这首歌由他唱出来却别有一番的风味，用一种略带幽怨的语气，以及表达自己有点任性的动作。独自去偷欢当时在演唱会上可是瞬间引爆了全场的气氛，让许多人为之着迷。这首歌动感节奏非常的强，一听到舞曲就想跟着跳起来，

但是后半段却是峰回路转，虽然想独自去偷欢，但是却未习惯这般。即便是离开了你的身边，我依旧没有放宽自己。一首歌之所以流行，不仅仅是因为演唱者的实力和旋律的优美动人，歌词的意境也更能打动人。有人说这首歌是唱给男人听的。 其实也适用于女人。一段美好的婚姻是需要互相理解和关心的。每个人都需要独立的空间，只有彼此心里牵挂着对方，才不会做出出格的事情来，也可以表达不满。但是千万不要越过防线。所以这首歌唱出了所有人心中的痛点，引发了共鸣，才会广为传唱。

周华健的这首《刀剑若梦》唱出了快意恩仇的江湖梦。这首歌是由林夕作词，周华健作曲，收录在周华健1994年10月27号

由滚石唱片发行的粤语专辑《有闲相聚》中。《有闲相聚》是周华健1994年的粤语大碟，其中的歌曲全部都是周华健红得发紫的国语歌曲，添上了粤语歌词。《刀剑若梦》就是《刀剑如梦》的粤语版。1984年，周华健凭借个人创作的单曲《谁曾说过》进入演艺圈。1989年发行的个人首张概念专辑《最真的梦》，其中歌曲《这城市有爱》获得了第二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1991年发行的歌曲《让我欢喜让我忧》奠定其在歌坛的地位。周华健因其阳光、健康、积极向上的形象而获得“阳光游子”的称号。他具有特有的亲切感以及发自内心的真诚。他虽然经历了人生的历练，但是不变的是他自然风趣、平易待人的处事风格。在生活中，他也保持了正面积极、低调平稳的状态。作为一位顾家的好男人，他对妻子忠贞不渝，一往情深的感情从未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改变。每个男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江湖梦，无论是武林的腥风血雨，还是英雄的侠骨柔情。当听到周华健的《刀剑若梦》时，仿佛进入快意恩仇的武侠世界，旋律响起，热血沸腾，尽显江湖本色。

这首《护花使者》是中国香港男歌手李克勤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1991年6月9号由环球唱片发行的粤语专辑《雨中街头剧》中，李克勤也是从这首歌开始演练了快歌技能时代。这首歌让人听着不由自主地跟着慢摇起来，欢快的曲风，绕口令一样的歌词，一经发行就让人过目不忘。17岁就出道的李克勤经历了十几年才大红大紫，差一点成为四大天王的他，年纪轻轻就被寄予了希望，希望他成为谭咏麟的接班人，当年更是和张学友、刘德华被称为香港音乐界的三剑客。然而生不逢时，年轻帅气的黎明、能歌善舞的郭富城迅速走红，相继赶超了李克勤。当年的红日也许就是他最真实的写照。后来凭借《回首》一举夺得了1993年香港十大劲歌金曲奖，还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了首场演唱会。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的红日激励了无数年轻人上进，而歌坛常青树也是凭借着对音乐的热爱，一直活跃在舞台上。

这首《真的爱你》是中国香港摇滚乐队 Beyond 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这首曲子歌颂了母爱的伟大，歌词也包含了对母亲的感恩和对母亲的祝福。1989年，这首曲子进入电台排行榜12周最高排位第一名，十大中文金曲奖、十大劲歌金曲奖。黄家驹热情公益，他一生创作过100余首作品，内容大多反映作社会的实弊以及自己的所见所感，是一位非常才华横溢的创作型歌手。《真的爱你》中，你原指的是母亲，后来随着 Beyond 所关注的层面的变化，这个你的含义就越来越广泛。所以这首曲子除了表达一种对母爱的歌颂以外，还有一种对社会关注的大爱。有一种爱，它不求回报，仅仅是想默默地保护你、疼爱你，那就是母爱。真的爱你陪伴了无数人，走过了30年的岁月时光，即使现在都能听到这经典又熟悉的旋律。有时候爱真的需要说出口，看似放荡不羁的家驹，其实是个很传统的中国农民的儿子。对于母亲，他怀着太多的感激，尽管母亲并不赞赏儿子对音乐的沉醉，但无私的母爱却从未退让。暗淡岁月里，正是母亲那温馨的目光，叫他坚毅望着前路，叮嘱他跌倒不应放弃，才使他看到理想的光芒，才能与母亲分享奋斗而来的光辉。在他眼里，母亲的双手、母亲的教诲、母亲的目光，都如春风化雨而无法细细修饰。如此宽大爱意累积而成的亲恩，又怎可轻易报答？孟郊用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来回应母亲的临行密密缝。而家驹则用真的爱你回应母亲一生的眷顾。

今天的越唱越动听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们期待下一期的同一时间继续相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到了午间，摆了酒席，一律的是六个人一桌。入席开戏，席间每来一个客，便跳一回家官，后面来了女客，又跳女家官。好好的一本戏，却被那跳家官的占去了时候不少。到了下午时候，我回到后面去解手，方才走到受座的天井里，只见一个大脚女人面红耳赤，满头是汗，直闯过来。家人们连忙拦住说：“哎，女客从这边走。”就引她到上房里去。我回家解过手，仍旧过来，只见座上个人都不看戏，一个个的都回过脸来向帘内观看。那帘内是一片叫骂之声，不绝于耳。当日女客座上来的是翻台夫人及两房姨太太，两位少太太，一位小姐，这是他们相有交情的，所以都到了。其余便是各家官眷，都是很有体面的，一个个都是披风红裙。当这个热闹的时候，那里会叫骂起来？原来那位狗才自从那年买主了那制台牵线的人，便是接二连三的差事，近来又委了南京制造局总办，又兼了筹房局、货捐局两个差事，格外阔绰起来，时常到秦淮河去嫖，看上了一个妓女，花上两吊银子讨了回去做妾，却不叫大老婆得知，另外租了小公馆安顿。他那位大老婆是著名泼皮的，日子久了也有点风闻，只因不曾知得实在，未曾发作。这回季之家的寿事送了帖子去，狗才也送了一份礼，请帖当中也有请的女客帖子，他老婆便问去不去。狗才说既然有了帖子就去一遭也好，谁知到了十八那天，狗才对他说吴家的女帖是个虚套，季之夫人病了不能应酬，不去也罢。他老婆倒也信了，你道他为何要骗他老婆？只因那讨来的婊子知道这边有寿事唱戏，便撒娇撒痴的要去看热闹。狗才被他缠不过，只得应许了，又怕他同老婆当面不便，因此撒了一个谎，止住了老婆。又想只打发侍妾来拜寿，恐怕季之见怪，好在两家眷属不曾来往过，他便制备了二品命妇的服饰，叫婊子穿上， 扮了奇装，只当是正事。传了帖子进去，既知夫人相见时，便有点疑心，暗想他是奇人，为什么裹了一双小脚，而且举动轻佻，言语糊涂，喜笑无时，只是不便说出。狗才的公馆与季之处相去不过五六家，今日开通了隔壁又进了一家，这边锣鼓喧天，鞭炮齐放，那边都听得见。家人仆妇在外面看见女客来的不少，便去告诉了那狗太太。这几个仆妇之中也有略略知道这件事的，趁便讨好，便告诉他说，听说老爷今天叫新姨太太到吴家拜寿听戏，所以昨天预先止住了太太，不叫太太去。他老婆听了，便气得三尸乱抱，七窍生烟。趁狗才不在家，便传了外面家人来拷问，家人们起先只推不知，经不起那妇人一番恫吓，一番软骗，只得说了出来。妇人又问了住处，便叫打轿子，再三吩咐家人，有谁去送了信儿的，我回来审出来了，先撕下他的皮，再送到江宁县里打屁股。因此没有人敢给信儿。他带了一个家人，两名仆妇，径奔小公馆来，进了门去，不问情由，打了个落花流水，喝叫把这边的家人仆妇绑了，叫带来的家人看守，不是我叫放，不准放。又带了两名仆妇，仍上轿子，奔向季之家来。我在寿座天井里碰见的正是他，因为这天女客多，进出的仆妇不少，他虽跟着有两个仆妇，我可不曾留意。他一径走到女座里，又不认得人，也不行礼，直闯进去。季之夫人也不知是什么事儿，只当是谁家的一个仆妇。他径直闯第一座上，高声问说，哪一个是秦淮河的蹄子？季之夫人吃了一惊，我姐姐连忙上去拉她下来，问她找谁。
5: 哎，你怎么这样没规矩啊？那首座是翻台言道的夫人，两边陪坐的都是首府首县的太太，你胡说些什么？
6: 便是翻台夫人便怎么着，须知我也不弱。
4: 季之夫人说，
5: 你到底找谁呀？
6: 我只找秦淮河的蹄子。
4: 我姐姐怒说，
5: 秦淮河的蹄子是谁？怎么会走到这里来？哪里来的疯婆子？快与我打出去！
4: 妇人大叫说，
6: 你们又下帖的请我，我来了又打我出去，这是什么话呀？
4: 季之夫人说，
5: 那既然如此，你是谁家宅眷，来找谁？到底说个明白呀。
6: 我找狗才的小老婆。
4: 季之夫人说，
5: 狗大人的姨太太没有来，倒是他的太太在这里。
4: 妇人问是哪一个，季之夫人指给他看，妇人便瞥了季之夫人，三步两步闯了上去，对准那婊子的脸上劈面就是一个大巴掌。那婊子没有提防，被他猛一下打得耳鸣眼热，禁不得噼啪噼啪接连又是两下，只打得珠花散落一地，连忙还手去打，却被妇人一手挡开。只这一挡一隔，那婊子戴的两个镀金指甲套子不知飞到哪里去了，妇人顺手把婊子的头发抓住，拉出座来，两个扭作一堆，口里千蹄子万淫妇的乱骂，婊子口里也嚷骂老狐狸老泼货。我姐姐说，
5: 反了，这成什么样子？
4: 喝叫仆妇把这两个怪物连拖带拽的拉到自己上房那边去，又叫季之夫人，
5: 只管招呼众客，这件事我来安排。
4: 又叫家人快请季之。此时我正解完了手回到外面，听见里面叫骂，正不知为着什么事儿。当中虽然挂的是竹帘，望进去却隐隐约约的看不清楚，看见家人来请季之，我也跟了进去看看。只见他两个在天井里仍然扭作一团，妇人伸出大脚去跺那婊子的小脚，跺着他的小脚尖，疼得他站立不住，便倒了下来，扭着妇人不放，妇人也跟着倒了。 婊子在夫人肩膀上死命地咬了一口，而且咬住了不放。夫人双手便往他脸上乱抓乱打，两个都哭了。我姐姐却端坐在上面不动，各家的仆妇挤了一天井看热闹。季之忙问什么事儿，姐姐说：“
5: 连我们都不知道。大哥，快请狗大人进来，这总是他的家事，他进来就明白了，也可以解散了。”
4: 季之叫家人去请。

0: 去干！狗才气得目瞪口呆，只连说罢了罢了。那婊子盘膝坐在地上，双手握着脚尖，嘴里也是老泼货、老不死的乱骂，一面爬起来，一步一拐的走到狗才身边，撕住了哭喊说：“
1: 你当初许下了我，永远不见泼辣货的面，我才嫁你。不然南京地面怕少了年轻标致的人，怕少了旺官家财的人。” 我要嫁你个老沙才！你骗我入了门，今天做这个圈套来捉弄我，到了这里，当着许多人羞辱我。
0: 一边一个把狗才扯住，倒闹得狗才左右为难。我和季之又不好上前去劝，狗才只有叹气顿足，被他两个闹得衣宽带松，不服也扯了下来。闹了好一会儿，方才说：“
2: 这人家。”
0: 人家这里这拜寿做喜事，你们也闹得不成话了，有话回家说去。妇人听说拉了狗才便走，季之倒也不好去送，只得由他去了。婊子倒是一松手说：“
1: 凭你老不要脸的抢了汉子去，我看你死了也搂他到棺材里。”
0: 季之对我说：“还是请你姐姐照顾他吧。”说着出去了。 我叫仆妇到那边请了姐姐过来，姐姐便带那婊子到我们那边去，我也到外面去了。此时众人都卸了衣冠，撤了筵席，桌上只摆了瓜子果碟。众人看见季之和我出去，都争着问是什么事儿，只得约略说了点儿，大家议论纷纷。
3: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了狗才的事儿，大家议论纷纷，都说他的不是，怎么把命符给姨娘穿起来？ 怪不得他夫人动气，然而未免暴躁些。有个说狗观察向来讲究排场，却不到今天丢了这个大脸。正在议论之间，忽听到外面一叠连声的来报喜，正要叫人打听时，早抢进了一个人向季之请了个安：“
2: 给吴老爷报喜，道喜。”“
4: 什么事儿啊？”“
2: 恭喜吴老爷，署理江都县。”
0: 已经挂了牌了。原来藩台和季之是几代的交情，向来往来甚密。只因此刻彼此做了官，反被官吏拘束住了，不能十分往来，也是彼此避嫌的意思。藩台早就有心给季之一个署缺，因知道今天是他老太太的整寿，前几天江都县出了缺，论理就应该即刻委任。 他却先委了扬州府经历暂行代理，故意挨到今日挂牌，要博老太太一笑。这来报喜的却是藩台门上，向来两司门上是很阔的，候补州县官有时要妄同他拜个把子也够不上呢。他如何肯亲来报喜？因为他知道藩台和季之交情深，也知道藩台今天挂牌的意思。 所以特地跑来讨好，又出来到寿座前拜了寿。几只让他坐，他也不敢就坐，只说公事忙，便辞去了。这话传到里头去，老太太欢喜不尽。传话出来，叫这出戏完了，点一出连升三级。戏班里听见这个消息，等完了这出戏，又跳了一个加官讨了赏，才唱点戏。 到了晚上，点起灯烛，照耀如同白日，重新设席，直到三鼓才散。我进去便向老太太道喜。

0: 劳乏了一天，大家商量要早点安歇。我和姐姐便奉了母亲婶婶回家。我问起那位狗姨太怎么样了，姐姐说：“那种人啊，真是没廉耻。”我同了他过来，取了连具给他重新理妆。他洗过了脸，梳略了头髻，重施脂粉，依然穿了命服，还过去坐席，毫不羞耻。后来他家里接连打了三起人接他，他才去了。回去还不知道怎样吵呢。这个我们管他做什么？说罢，各自回房歇息。次日，季之先到番薯蟹尾，又到都原丙之丙蟹，顺道到各处谢寿。我在家中帮着指挥家人收拾各处，整整的忙了三天，方才停当。此时季之已经奉了札子，敕之到任，便和我商量。因为中秋节后各码头都未去过，叫我先到上江一带去查一查账目，再到上海苏杭，然后再回头到扬州衙门里相会。我问季之还带家眷去不带，季之说：“这属事不过一年就回来了，还搬弄什么呢？我就一个人去，好在有你来往于两间。这一年之中，我不定因公进省也有两三次，莫若仍就安顿在这里吧。”我听了，自然没有什么说话，当下又谈谈别的事情。忽然家人来报说，翻台的门上大爷来了，季之便出去会他。一会儿进来了，我忙问是什么事儿。季之说：“方伯升了安徽巡抚，方才电报到了，所以他来给我一个信儿。”说着便叫取衣服来，换过衣帽，上衙门去道喜。季之去后，我便到上房里去，恰好我母亲和姐姐也在旁边，大家说起翻台升官，都是欢喜，自不必说。只有我姐姐默默无言，众人也不在意。过了一会儿，季之回来了，说：“我本来日间便要秉辞到任，此刻只得送过中堂再走的了。新任翻台是谁？只怕等新任的到了算交代，有两个月呢。”新翻台是浙江聂台升调的，到这里本来有些日子，因为安徽府台是被参的，这里中城街的殿狱是训父新任，吴荣来京请训，所以制台打算委巡道代理翻司，以便中城好交谢赴新任去。大约日子不能过远的，顶多不过十天八天罢了。说着话，一面卸下衣冠，又对我说：“起先呢，我打算等我走后，你再动身。此刻你犯不着等我了，过一两天你先到上江去，我们还是在江都会吧。我近来每处都派了自己家里人在那里，你顺便去留心查查，看有能办事的，我们便派了他们管理。算来自己家里人总比外人靠得住啊。”我答应了。过了两天，付了上水船到汉口去稽查一切，势必回到九江，一路上倒没有什么事儿。九江试完之后，便赴下水船到了芜湖，耽搁了两天，打听得今年米价甚是便宜，我便议好了电码，亲自到电报局里去打电报给上海管德全，叫他商量应该办否。刚刚走到电报局门口，只见一乘红轿围的蓝泥中轿在局门口砌下，轿子里走出一个人来，身穿胡色皱纱密行棉袍，天青缎对襟马褂，脸上架了一副茶碗口大的墨镜眼镜，头上戴着瓜皮纱小帽，吓得叫来对我看了一眼，便把眼镜摘下，对我拱手说：“久违了，是几时到的？”我倒吃了一个闷葫芦，仔细一看，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在大关上和挑水阿三下象棋的毕敬江，面貌丰腴的了不得，他不向我招呼，我竟然要不认得他了，当下只得上前私见。敬江便让我到电局里课堂上坐，我说：“我要发个电信呢。”他说：“这个交给我就是了。”我只得随他到课堂里去主宾坐下，他便要了我的底子，叫人送进去， 一面问我现在在什么地方，可孩童记之一起。我心里一想，这种人何犯上给他说真话？人说：“啊，分手多时了，此刻在沿江一带跑跑，也没有一定事情。”他说：“季之这种人呐，和他分了手倒也罢了，这个人刻薄得很。社亲此刻当着橘子的老总，带了兄弟来当一个收支委员。本来这收支上面还有几位私事，兄弟是很空的。无奈社亲事情忙，把一切事都交给兄弟去办。兄弟倒变成这橘子的老总了，说来也不知道，拿了收支的薪水，办的总办的事，你说冤不冤呢？”我听了一席话，不觉暗暗好笑，嘴里只得硬说：“啊，这叫能者多劳啊。”正说话时，便来了两个人，都是趾高气扬的，嚷着叫吊桌子打牌。静江便邀我入局，我推说不懂，要了电报收单，照算了报废，便辞了回去。第二天德全回电到了，说准定令船来装运。我一面交代照办，便付了下水船，先回南京去一趟。季之已经送过中城，自己也到任去了。姐姐交给我一封信，却是蔡履生留别的，大约说此番随中城到安徽去，后会有期的话。我盘桓了两天才到上海，和德全商量了一切，又到苏州走了一趟，才到杭州去。料理清楚要打算回上海去，却有一两件琐事不曾弄明白，只得暂时歇下。这天天气晴朗，我想着人家逛西湖都在二三月里，到了这个冬天，湖上便冷落得很。我虽不必逛湖，又何妨到三雅园去吃一杯茶，望望这冬天的湖光山色呢？想罢，便独自一人缓步前去。刚刚走到城门口，劈头遇见一个和尚，身穿破衲，脚踏草鞋，向我打了一个问讯。原来不是别人，正是那逼死胞弟、图卖地富的李景义。我不觉吃了一惊：“你是几时出家的？为什么弄到这个模样？”景义说：“一言难尽呐、啊。自从那回事之后，我想在上海站不住了，自己也看破一切，就走到这里来，投到天竺寺拜了师父做和尚。谁知运气不好，就走到哪里都不是，那些僧伴一个个都和我不对，只得别了师父到别处去挂单，终日流离浪荡，身边的盘费弄得一文也没了，真是苦不胜言呢。”他一面说话，我一面走，他只管跟着，不觉到了三雅园。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压力大，饮食不规律，多多少少都容易有胃肠道的毛病。而其中慢性胃炎正是最常见的胃病之一。据统计，现在已有不少白领一族患上了慢性胃炎。慢性胃炎真的无法避免吗？又该如何预防呢？预防和治疗慢性胃炎最主要的都是靠养。因此，防治慢性胃炎不能光靠吃药，还得从日常养胃做起。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养胃的话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饮酒、暴饮暴食、常吃刺激性或不易消化的食物，都是胃炎的常见诱因。相信不少职场人都避免不了喝酒吧，朋友见面怡情小酌，喝点小酒，再来点热辣的开开胃，搞完了之后再来点浓茶解解酒。殊不知这些行为都容易引起胃黏膜损伤，导致胃炎。常见的胃炎一般分为急性和慢性的。急性胃炎呢，一般都是由于理化或者生物因素导致的急性胃黏膜损伤，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烈酒、浓茶，以及食用污染食物导致的细菌感染等等，会对胃黏膜产生破坏，引起相应的症状。另外还有很多常见的药物，如阿司匹林、银朵美辛等等，对于胃黏膜也是有破坏作用的，也是造成急性胃炎的常见原因。慢性胃炎大多是由于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所导致的，90%以上的慢性胃炎患者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刚才提到的急性胃炎的发病因素，如果长期反复，也会导致慢性胃炎。再来说一说功能性胃肠病，这个疾病呢也叫做胃肠功能紊乱，包含。

的东西那可多了，比如肠易激综合征、功能性消化不良、功能性便秘、功能性腹泻和功能性腹胀。只要有相关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便秘等症状，检查也查不出是肚子哪个零件出了问题的，都叫做功能性胃病。碰到这种情况的病人，一般我们会建议他去消化科。其实非常多的人都有这个问题，功能性胃肠病全球患病率大于40%，而且女性更常见。具体的病因不大明确，但心理社会因素与功能性胃肠病是密切相关的，抑郁、焦虑、恐惧、压力过大等等，都会导致功能性胃肠病加重。另外，不健康、不规律的饮食习惯以及抽烟、喝酒、熬夜都是诱发功能性胃肠病的常见因素。这个疾病根据临床表现不一样，可分为功能性食管病，主要表现为烧心、胸痛、吞咽困难等等；功能性胃十二指肠病，主要表现为腹痛、消化不良、反酸嗳气、恶心呕吐等；功能性肠病主要表现为肠易激综合征、功能性腹泻、腹胀或便秘，或者几种症状交替进行。如果出现了这些情况，建议术都能够得到有效的缓解。如果说症状比较严重，而且症状反复发作，病程较长，可以去消化科综合治疗一下。胃动力减弱也是很多人会碰到的情况，顾名思义就是胃不想动了，想罢工了。这个就有很多的原因，比如说吃的东西不容易消化，或者是吃的太多太饱，胃不堪重负歇菜了。长期的精神紧张、焦虑、抑郁、悲痛可影响交感神经，从而造成胃部蠕动减慢。抽烟会使幽门括约肌松弛，胃黏膜受损，从而导致胆汁反流、胃动力障碍。其他的胃肠道疾病如胃分泌功能紊乱、反流性食管炎、胆汁反流性胃炎、单纯性胃炎、消化性溃疡等等，可能会由于炎症刺激影响胃的蠕动，导致胃动力不足。如果只是单纯的吃多了，那用点促进胃动力的药物即可，同时要戒烟戒酒。有精神压力的要想办法缓解或者用点药物，如果合并胃部其他症状且持续的时间较长，最好还是去消化科综合治疗。最后呢，给大家准备了护胃的小贴士，平时可以多加注意。第一，多咀嚼，避免过快饮食。第二，多吃面片、玉米粥、豆浆、牛奶、蛋类、肉类、菠菜、小白菜、油菜等等。第三，忌食油煎、油炸的食品，辣椒、芥末、醋、浓茶、浓咖啡、酒类及过热过甜的食品。第四，饮食不宜过饱，以免胃窦部扩张，使胃泌素分泌增加，胃酸分泌增加。第五，少吃汤泡饭，嗦饭一时爽，减少了咀嚼，增加肠胃负担，容易造成消化不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每次从假期模式切换成上班模式，都有种仿佛在倒时差的感觉。你的睡眠还够吗？其实不仅是假期结束的时候，即便是在平时，睡眠也是人们普遍感到困扰的问题之一。该睡的时候不想睡，熬夜是家常便饭，仿佛从一天中多偷得了几个小时的快乐。想睡的时候睡不着，辗转反侧，最后睁眼到天亮。经历过的人都知道，睡不够那可是真难受，睡不着的时候也是真的焦虑。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来聊一聊困扰都市人的睡眠问题。睡眠不足似乎是所有现代人的问题，而英国就是世界上最缺乏睡眠的国家之一。据统计，有70%的英国人感觉自己睡眠不够。我们不仅睡得少，还睡得差。根据心理健康基金会的调查，高达1/3的英国人

遭受失眠之苦，他们很难入睡，或是经常在半夜醒来。成年人一天需要的睡眠时间是7到8小时，青少年是9小时，老年人会少一些。如何判断自己的睡眠时间是否充足呢？医生迈克尔·莫斯利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准备金属汤匙和金属托盘，或者任意两件相撞之后能够发出清脆响声的东西，在午后上床，手搭在床边，握着汤匙睡觉。当你睡着的时候，汤匙会掉在托盘上，被声音惊醒的你就可以立刻看一下表，算出自己从躺下到入睡的时间。超过15分钟是正常的，如果时间不足10分钟，就说明你可能有睡眠不足的问题。如果不足5分钟，你可能严重的睡眠不足。再来看看睡眠质量低下的问题。一次完整的睡眠周期在90分钟左右，包括非快速动眼期睡眠和快速动眼期睡眠，又分为4个阶段。我们会先进入入睡期，持续1到5分钟，这时很容易被叫醒，接着进入浅眠期，持续10到25分钟，体温下降，肌肉放松，呼吸和心率减缓。3个阶段是熟睡期，也叫做深度睡眠，持续20到40分钟，这个阶段身体会进一步放松。最后我们会回到2个阶段浅睡期，然后再进入快速动眼期。这个阶段眼球快速移动，大脑活动加快，全身肌肉放松，人会在这个时候做梦。我们会重复这个循环，一晚上重复4到6次。睡不踏实，半夜容易惊醒，大多发生在3阶段，是熟睡期。而这个阶段我们的身体在进行修复，恢复骨骼和肌肉，解除白天的疲惫，还能够增强免疫系统，维持大脑的功能。修复过程长期被中断，显然不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也会让我们在第二天感觉疲软无力。睡眠不足的许多坏处我们自己是有所感受的，比如疲惫、无精打采，但一些健康上悄悄发生的变化，如果不是科学家的研究，我们大概不会把它和睡眠不足联系到一起。睡眠不够的危害比你想象的还要严重，如更容易肥胖和患糖尿病。为了搞清睡眠和糖尿病之间的关系，科学家们找了一些身体健康、过着普通生活的志愿者，先让他们2个夜晚正常睡觉，接下来的2天每晚只睡3个小时，再用2晚恢复正常睡眠，最后看他们在这6天内他们的血糖浓度变化是怎么样的。数据结果是，相较于正常睡觉的几天，睡眠不足的2天内志愿者们的血糖浓度较高，而血糖浓度升高就意味着患糖尿病的可能性增加了。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达成一致，即睡眠不足的人有更多可能患2型糖尿病。在睡眠不足的时候，志愿者们的感受十分一致，精神不佳，全身昏沉，非常饥饿，格外的想吃甜食。研究者们解释，睡眠不够会改变人体内多种激素的浓度，让我们感到饥饿的激素会增加，人们更可能进食大量高碳水的饱腹食物，也就增加了肥胖的可能，而肥胖也是可能导致2型糖尿病的因素之一。我们的肠道内有一整个庞大的菌群，帮助我们消化吸收食物，避免有害菌对肠道的影响，增强免疫系统，调节我们的生理和心理状态。肠道菌群的细菌数量甚至是组成我们人体细胞数量的10倍，许多科学家称之为另一个你。对我们的健康如此重要的肠道菌群，在睡眠不足的时候会有所改变。科学家发现，睡眠不足时有2类细菌的比例变化与肥胖者肠道内的细菌比例变化相似。肠道内的细菌会决定我们从食物中摄取了多少卡路里，当睡眠不足，细菌的活动受到影响，我们会从一样的食物里吸收更多的卡路里，也就增加了肥胖的风险，继而可能导致更多的健康问题。

我们体内呢有一座生物钟，会根据外界的周期性变化来调节本身的生理活动。几乎每一个组织和器官都有昼夜节律，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交响乐团。指挥是视交叉上核，位于大脑里下丘脑的部分，接受来自眼睛的昼夜信息，接着将信号传给乐团的乐手们，也就是全身的细胞，使其保持同步的24小时循环。如果昼夜颠倒，指挥就会出现问题，我们体内的循环就会乱套，我们的身体对时间的感知就会变得模糊混乱。有过倒时差体验的朋友应该能明白这种感受。失眠可能正是因为我们的生物钟失去了协调，根本不需要长途飞行，现代社会的忙碌和娱乐就能够导致生物钟失衡。长期加班、熬夜狂欢，让许多人把夜晚过成了白天，人在东八区却过得像在西五区。但是太阳升起和落下的周期却没变呀，我们的身体会自动跟随外界晨昏的变化活动，在该活跃的时候活跃，该休息的时候休息。而我们不让身体休息，久而久之就会导致生物钟的紊乱。一些科学家尝试利用自然光调整现代人的生物钟，他们在阳光充足的丹麦伯恩霍尔姆岛上建了一座通体玻璃的阳光房，没有厚厚的遮光窗帘，没有夜间电子设备发出的光，让人完全跟随自然的节律，天黑后睡去，第二天被阳光唤醒。我们很难长期生活在吸收5000道光线的玻璃房内，但是它可以提醒我们，为了维持生物钟的稳定，或是想重设生物钟，我们应该让更多的光线照进室内，尽量跟随外界的晨昏的变化入睡和醒来。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方式是有利于生物钟的稳定的，比如卧室内不放手机、电脑、平板等电子产品，睡前1小时前也不要再接触它们，以免被其光线干扰。这像是一种清场，维持纯粹的入睡环境，能给我们的身体以暗示，现在到了休息的时候了。现代人为了睡个好觉，那真的算是绞尽脑汁，尝试了许多的办法，睡前喝一杯红酒、热牛奶、听舒缓的音乐、白噪音、睡前按摩、泡脚、泡澡、吃褪黑素、安眠药等等方法。但是这些方法的效果呢因人而异，但其中一些一直被认为有效的方法其实是误解。睡前一杯酒不仅不能够改善睡眠质量，反而会抑制和干扰睡眠周期中的快速动眼期，导致睡眠周期中断。而长期使用安眠药入睡可能会产生耐药性，导致下一次需要吃更多的药才能保证同等质量的睡眠。纪录片提出了4种新奇但是有科学研究做支撑的方法。睡前做正念冥想，睡前约1小时沐浴或者是泡热水澡，睡前1小时吃2颗猕猴桃，睡前服用益生菌。纪录片当中4位志愿者分别尝试了以上的4种方法，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反馈自己的睡眠情况的确得到了改善。如果你对这些方法感兴趣，可以自己来试试。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大家不愿意早睡，而是不得不熬夜。现代生活压力之下，要保证充足且高质量的睡眠的确很难，有的时候甚至算是个奢望。但是在允许的日子里，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事情来让生物钟回到正轨，比如洗个热水澡，睡前绝对不玩手机，卧室里不放任何电子设备，保证卧室里没有其他光源，但不要用过厚的遮光窗帘，以便接收到清晨的阳光。在和煦的阳光里醒来，应该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吧。祝大家每晚都有香甜舒适的睡眠。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的是如何养胃以及困扰都市人的睡眠问题。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约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发动机作为汽车核心三大件之一，负责给汽车提供动力。发动机的寿命除了受本身质量以外，还与车主的使用和保养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假如使用不当发生损坏，维修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在日常用车的过程当中，一些对发动机有伤害的事情要少做不做，合理用车才能让车辆用得更久。那么哪些行为最伤发动机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这是来自于 Beyond 的大地。

沙地的创作背景是1987年两岸重启交流，讲述了一名老兵回乡时的情景。大地曲调磅礴，勾画出一幅日暮归乡、父子相对、泪眼空蒙的亲情画面。这首歌也让 Beyond 迅速蜕变成为广受欢迎的主流乐队。接下来我们就来跟您聊聊哪些行为最伤发动机呢？首先是不按时保养。正常情况下，车辆的保养间隔是半年或者5000公里，全合成机油的车是10000公里或者一年。虽然可以在正常保养间隔上延长一些，但是不能太长，像2-3年不去做保养那是不行的。如果长期不换机油，会导致润滑效果下降，车辆无法启动，到时可能需要大修发动机才行，所以按时间按里程去做保养，这是最佳选择。

回到我们的话题，哪些行为最伤发动机呢？第二个行为就是不使用符合规定的机油。现在市面上常见的有自吸发动机和涡轮增压发动机，二者工作特性有略微的差别，使用的机油也是不一样的。正常的情况下，便宜的自吸发动机加矿物质机油没问题，合资的自吸发动机要加半合成机油，而涡轮增压的发动机基本是半合成机油起步，有的呢要加全合成机油。如果擅自给发动机降低标准，对发动机的润滑以及动力油耗都会有不小的影响，也存在损伤发动机的可能性，所以机油标准可以升，但最好不要降。

是这么想，你说困了吧，干脆没了呼吸就在急救车里养，爱得如此疯狂，喊破了喉咙要怎么歇斯底里，就不走的匆忙，迷失方向，我找不到新的契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常行驶当中最伤发动机的几种行为。第三个啊，我们跟各位来说到的就是机油加的过多或过少。很多人会发现保养的时候呢，买了两瓶机油还会剩一点，没有全部加进去，这是因为机油加注不能多也不能少，多了少了都对发动机没好处，要适量符合标准才行。机油加多了，发动机内部机油过多会造成发动机内部阻力增大，影响油耗以及动力表现，发动机就会运转不畅。而如果加少了呢，机油的这个油压不够，就会造成发动机各润滑件之间的润滑不到位，造成不必要的磨损，也是会伤害到发动机的。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第四个伤害发动机的行为，使用不合规定的机滤。如果说机油是发动机的血液，那么机滤呢就是发动机的肝，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主要起到过滤杂质、防止异常磨损的作用。在购买机滤的时候，要尽量选择正品合格的机滤，千万别贪便宜选择杂牌货和地摊货，这样的机滤质量没有保障，也容易造成发动机的损害。刚才啊，我们介绍了几种伤害发动机的行为，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继续来就着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些心事藏在人群的喧嚣里，只有我看见你眼底一闪而过的疲惫，强颜欢笑下的落寞，欲言又止的温柔，都被我悄悄收藏。别人只看到你的光鲜，只有我懂你背后的孤单与挣扎。这一份独有的察觉，是深情也是心疼，想靠近又怕惊扰，想守护却只能默默注视。或许只有我看见你藏起来的脆弱，或许只有我把你的情绪放在心上。这份不为人知的在意，像安静的星光，微弱却坚定，不求回应，不问结果，只愿你被世界温柔以待，而我继续做那个默默看见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烟花短暂，却把最绚烂的一刻永远留在了记忆里。就像那些曾经热烈的相遇，哪怕最终归于沉寂，也在生命里刻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我们总在追逐刹那的光芒，却忘了珍惜眼前的温暖。总在怀念逝去的美好，却忽略了当下的陪伴。那些一起看过烟花的人，一起许下的心愿，都成了岁月里温柔的纪念。烟花一冷，人是一分，但那份心动与美好永远不会褪色。愿我们都能记住那些璀璨的瞬间，带着温暖与勇气继续前行。即使繁华落尽，回忆里的光依然能照亮往后的路。

有些故事不必有结局，只要曾经拥有就足够温暖余生。那一个用力的拥抱，曾是疲惫时的港湾，是迷茫时的星光，把所有孤单与不安都轻轻安放。后来人海走散，回忆却停在相拥的瞬间。不是所有陪伴都能长久，不是所有深情都有回应，但那份真切的温度早已刻进心底，成为岁月里最柔软的印记。不必遗憾离别，至少我们真心拥过。那些短暂的交集，那些滚烫的心动，都在时光里酿成温柔，提醒我们曾被好好爱过，也认真爱过。愿你带着这份温暖继续前行，再遇值得相拥的人。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6178-400-6118-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如果说人生的旅程就是探寻一个又一个未知的可能，那么阅读或许就是不同世界的入口。2002年，一部名为《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小说让加拿大作家杨·马特尔获得了布克奖。2012年，这本号称最不可能被改编成电影的小说被华人导演李安完美呈现，一举拿到第85届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视觉效果在内的4项大奖。2016年，杨·马特尔的新作《葡萄牙的高山》一经出版，迅速受到国外媒体和读者的争相好评。有读者称，这是他读过最为奇特的小说。2017年11月，《葡萄牙的高山》由未读文艺家引进出版，一场关于家园、信仰和爱的奇幻冒险之旅即将上演。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一凡为你带来的就是杨·马特尔的这本奇幻小说《葡萄牙的高山》。在《葡萄牙的高山》中，杨·马特尔写下了三个故事。1904年，葡萄牙。有一天，托马斯开始倒着走路。在那之前，他失去了一生所爱、爱人、孩子和父亲。深陷痛苦泥沼中的他，意外发现一本来自200多年前葡萄牙殖民地的封尘的神父日记，里面记载到，神父制作了一件世间罕有的圣物，后来辗转流落到了葡萄牙高山区。托马斯借了伯父的雷诺汽车，踏上寻找圣物的公路旅行。1938年的最后一天深夜，还有几个小时就到新年。病理医师欧塞比奥在解剖室邂逅了举止奇怪的妻子，他谈起阿加莎·克里斯蒂和圣经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奇怪的客人随之而至，一位带着破旧手提箱从葡萄牙高山区的小村庄跋涉而来的老妇，想要知道自己亡父的讯息。1980年，加拿大参议员保罗并不会知道自己会在偶然造访的灵长目研究所与一只猿猴心意相通，也不会知道当自己带着这只猿猴踏上寻根之旅时，自己的命运会与70多年前的怪人托马斯联系在一起。三个故事的标题分别以无家可归、归途、家园命名，揭示了书中跨越70多年的人生。相隔70年的三位主角，看似独立的三个故事，因为葡萄牙高山这一线索联系在一起。表面看，葡萄牙的高山像是一部悬疑小说，可是读过全部故事后，读者又能从中发现无数个隐藏的细节，相互关联，暗藏玄机。三个故事的三位主角都痛失至亲，以不同方式去治愈破碎的心灵，最终在作者独特的故事构架中获得了生命与爱的救赎。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序言中，身为作家的我，当然这个我是加引号的，

于1996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二本小说，但并不成功。在那之后，我开始创作另一个1939年发生在葡萄牙的故事。我正是在现实中的马特尔本人。1996年出版的小说名叫《Self》，当时反响平平。而这个发生在葡萄牙的故事，正是葡萄牙的高山。那时距离让马特尔享誉全球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出版还有3年多。在一次采访中，马特尔提到，早在我读大学时，这个故事就躺在我脑海里，至今30多年了。在全球销出1200万册的少年派为马特尔带来巨大的声名、财富与荣誉之后，他只是淡然地说，少年派为我带来的财富已经足够，我不需要为了商业上的成功而写作，每本书都有他自己的宇宙，有属于他自己的新的冒险。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和葡萄牙的高山这两部相隔15年的作品中，马特尔都以动物形象承载他形而上的隐喻。马特尔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及，动物是一种非常丰富的文学工具，尤其是野生动物，往往是极佳的隐喻。我以谈论动物的方式为我们自己，为人类写作。马特尔曾花费13个月的时间在印度参观清真寺、教堂、寺庙和动物园，又花2年时间阅读宗教经文和流浪者的故事。加之他大学主修哲学的专业背景，更让他的文学创作亦真亦幻，在奇特之余又并未脱离现实。在葡萄牙的高山中，马特尔将爱比喻为一间有很多很多房间的房子。他坦言，在这本书中，他希望探索人生的苦难会如何影响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联系。葡萄牙的高山融合了魔幻现实主义和童话寓言的写作手法，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每一位读者，人最大的痛苦来自无法接受命运的无常，以及生而为人的脆弱。时间的关系，马特尔的这本奇幻小说《葡萄牙的高山》今天我们就品读到这里。不知这部小说会不会像他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一样，再次被大众认可与喜爱。但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作者对小说所倾注的热情与付出。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我们稍后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透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到的是著名作家冯骥才为母亲写下的一篇让人读来倍感温暖和幸福的文章，母亲百岁记，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播读。
4: 留在昔时中国人记忆里的，总有一个挂在脖子上小小而好看的长命锁，那是长辈请人用纯银打制的，锁下边缀着一些精巧的小铃儿，锁上边刻着四个字，长命百岁。这四个字是世世代代以来对一个新生儿最美好的祝福，一种极致的吉祥话语，一种遥不可及的人间向往。然而从来没想到它能在我亲人的身上实现，天竟赐我这样的鸿福。天下有多少人能活到三位数？谁能叫自己的生命装进去整整一个世纪的岁久年长？我骄傲地说，我的母亲。过去我不曾有过母亲百岁的奢望，但是在母亲过九十岁生日的时候，我萌生出这种浪漫的痴望。太美好的想法总是伴随着隐隐的担虑，我和家人们嘴里全不说，却都分外用心照料她，心照不宣地为他的百岁目标使劲儿了。我的兄弟姐妹多，大家各尽其心，又都彼此合力，第三代的孙男弟女也加入进来，特别是母亲患病时，那是我们必须一起迎接的挑战。每逢此时，我们就像一支训练有素的球队，凭着默契的配合和亲力亲情，赢下一场场赛事。母亲经过许多磨难，父亲离去后更加多愁善感，多年来为母亲消解心结已是我们每个人都擅长的事。我无法知道这些年为了母亲的快乐与健康，我们手足之间反反复复通了多少电话。然而近年来，每当母亲生日，我们笑呵呵聚在一起时，也都是满头花发。小弟已七十，大姐都八十了，可是在母亲面前，我们永远是孩子。人只有到了岁数大了，才会知道做孩子的感觉多珍贵多温馨。谁能像我这样七十五岁了还是儿子，还有身在一棵大树下的感觉，有故乡故土和家的感觉，还能闻到 只有母亲身上才有的深挚的气息。人生很奇特，你小时候母亲照料你，保护你，每当有外人敲门，母亲便会起身去开门，绝不会叫你去。可是等到你成长起来，母亲老了，再有外人敲门时，去开门的一定是你，该轮到你来呵护母亲了。人间的角色自然而然地发生转变，这就是美好的人伦与人伦的美好。母亲从91、92、93一步步向前走，一种奇异的感觉出现了，我似乎觉得母亲越来越像我的女儿，我要把她放在手心里，我要保护她，叫她实现自古以来人间最瑰丽的梦想，长命百岁。母亲住在弟弟的家，我每周二五下班之后一定要去看她，雷打不动。母亲知我忙，怕我担心她的身体，这一天她都会提前洗脸擦油，拢拢头发，提起精神来给我看。母亲兴趣多多，喜欢我带来的天南地北的消息，我笑她心怀天下。她还是个微信老手，天天将亲友们发给她的美丽的图片和有趣的视频转发他人。有时我在外地开会时，会忽然收到她微信：“儿子，你累吗？”可是我在与他一边聊天时，还是要多方刺探他身体存在哪些小问题和小不适，我要尽快为他消除。我明白，保障他的身体健康是我首要的事。

0: 不再对他说百岁生日，不给他压力。等到了百岁那天来到，自然就要庆贺了。可是我自己的心里也生出了一种担心，怕他在生日前生病。然而担心变成了现实，就在他生日前的两个月，突然单独习题，来势极猛，发冷发烧，小腿红肿的发亮，这边赶紧送进医院打针输液，病情刚刚好转，旋又复发，再次入院，直到生日前三日才出院。虽然病魔赶走，然而一连五十天输液吃药，伤了胃口，变得体弱神衰，无法庆贺寿辰。于是兄弟姐妹大家商定，百岁这天轮流去向他祝贺生日，说说话，稍作吉利，不叫他劳累。午餐时只有我和爱人弟弟陪他吃寿面，我们相约依照传统，待到母亲身体康复后，一家老小再为他好好补寿。尽管在这百年难逢的日子里，这样做尴尬又难堪，不能尽大喜之兴，不能让这人间盛世如花般盛开，但是今天母亲已经站在这里，站在生命长途上一个用金子搭成的驿站上了。一百年漫长又崎岖的路已然记载在他生命的行程里，他真了不起，一步跨进了自己的新世纪。此时此刻，我却仍然觉得像是在一种神奇和发光的梦里，故而我们没有华庭盛筵，没有四世同堂，只有一张小桌，几个适合母亲口味的家常小菜，一碗用木耳、面筋、鸡蛋和少许嫩肉烧成的拌卤，一点点红酒，无限温馨地为母亲举杯祝贺。母亲今天没有梳妆，不能拍照留念，我只能把眼前如此珍贵的画面记在心里。母亲还是有些衰弱，只吃了七八根面，一点绿色的菠菜，饮小半口酒，但能与母亲长久相伴下去，就是儿辈莫大的幸福了。我相信世间很多人内心深处都有这句话。此刻我愿意把此情此景告诉给我所有的朋友与熟人，这才是一件可以和朋友们共享的人间的幸福。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长命百岁，这个中国人世世代代最极致的祝福，在作家冯骥才先生的母亲身上成为了现实，也让我们在文中感受到了这至真至美的人间真情。这里是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唐朝诗人杜甫曾经写过一首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说的是鼎鼎有名的泰山，而泰山的日出也是很多游客非常期待的景色。作家李健吴先生却有过一次雨中登泰山的经历，这是一种怎样奇妙的感受呢？本期节目当中，让我们跟随作者的脚步，一起领略一下雨中的泰山。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从火车上遥望泰山，几十年来有好些次了，每次想起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这句话来，就觉得不而不登，像欠下悠久的文化传统一笔债似的。杜甫的愿望，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也一样有，几乎来去匆匆，每次都当面错过了。而今确实要登泰山了，偏偏天公不作美，下起雨来，淅淅沥沥，不想落在地上，倒想落在心里。天是灰的，心是沉的。我们约好了清晨出发，人齐了，雨却越下越大。等天晴吗？想着这渺茫的等字，先是憋闷，盼到11:30钟，天色转白，我不由喊了一句：“走吧。”带动年轻人背起挎包，兴致勃勃朝岱宗方出发了。是烟是雾，我们辨识不清，只见灰蒙蒙一片，把老大一座高山上上下下裹了一个严实，古老的泰山越发显得崔嵬了。我们才过岱宗方，震天的吼声就把我们吸引到虎山水库的大坝前面，七股大水从水库的桥孔跃出，仿佛七幅闪光黄锦直扑下来，碰着粼粼的怪石，激起一片雪白的水珠，脱线一般洒在回旋的水面。这里叫球在湾，据说球早已被吕洞宾渡上天了，可是望过去跳至翻腾，又像回到了故居。我们绕过虎山，站到灞桥上，

一边是平静的湖水，迎着斜风细雨，懒洋洋只是欲步不前，一边却暗无叱咤，似有千军万马躲在绮丽的黄锦底下。黄锦是方便的比喻，其实就是一幅细纱，护着一幅没有经纬的精致图案。透明的白纱轻轻压着透明的米黄花纹，也许只有织女才能织出这样归奇的景色。雨大起来了，我们拐进王母庙后面的七真祠，这里面供奉着七尊塑像，正面当中是吕洞宾，峡谷旁是他的朋友李铁拐和何仙姑，东西两侧是他的四个弟子，所以叫做七真祠。吕洞宾和他的两位朋友倒也罢了，站在龛里的两个小童和柳树精对面的老人实在是少见的传神之作。一般庙宇的塑像往往不是平板就是怪诞，造型偶尔美的又不像中国人，跟不上这位老人这样逼真和亲切。无名的雕塑家对年龄和面貌的差异有很深的认识，我该走了，我还会欣赏下去的。我们来到雨地，走上登山的正路，一连穿过三座石方，一天门、孔子登临处和天街，水声落在我们后面，雄伟的红门把山接住，走出长门洞，豁然开朗，山又到了我们跟前。人朝上走，水往下流，流进虎山水库的中溪，陪我们一直陪到二天门。悬崖峻增层，石缝滴滴答答，泉水和雨水混在一起，顺着斜坡流进山涧，涓涓的水声变成浮浮的雷鸣。有时候风过云开，在底下望见南天门，隐隐绰绰耸立山头，好像并不很远。锦十八盘仿佛一条灰白大蟒匍匐在山峡当中，很多的时候乌云四合，层峦叠嶂都成了水磨山水。淌过中溪水浅的地方，走不太远就是有名的金石峪，一片大水漫过一亩大小的一个大石坪，光光的石头刻着一部金刚经，自有斗来打，年月久了大部分都让水磨平了。回到正路，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住了，人走了一身汗，巴不得把雨衣脱下来凉快凉快。说巧也巧，我们正好走进一座柏树林，阴森森的，亮了的天又变黑了，好像黄昏提前来到了人间，汗不但下去还觉得身子发冷，无怪乎人们把这里叫做柏洞。我们精神抖擞，一气走过胡天阁，登上黄县岭，发现沙石是赤黄颜色，明白中溪的水为什么黄了。靠住二天门的石方，向四下里眺望，我又是骄傲又是担心。骄傲，我们已经走了一半的山路，担心的是自己走不了另一半的山路。过了一会儿，云又上来了，我们歇歇走走，走走歇歇，如今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困难似乎并不存在。眼前是一段平坦的下坡土路，年轻人蹦蹦跳跳走了下去，我也像年轻人一样有说有笑跟在他们后头。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从下坡路转到上坡路，山势陡峭，上升的坡度越来越大，路一直是宽整的，只有探出身去才知道自己站在深不可测的山沟边，明明有流水却听不见水声，仰起头来朝西望，半空挂着一条两尺来宽的白带子随风摆动，走近来看，隔着辽阔的山沟是走不过去的。我们正在赞不绝口，发现已经来到一座石桥跟前，自己还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细雨打湿了浑身上下，原来我们遇到另一个类型的飞瀑，紧贴桥后，我们不提防几乎和它撞了个正着。水面有三四丈宽，离地不高，发出一泻千里的龙虎声威，打着桥下奇形怪状的石头，口沫喷得老远。从这时候起，山涧又从左侧转到右侧，水声淙淙，跟我们跟随到南天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随李健吴先生行走在雨中的泰山。过了云步桥，我们开始走向攀登泰山主峰的盘道。南天门应该近了，由于山峡回环曲折，反而望不见了。野花野草，什么形状都有，什么颜色都有，挨挨挤挤，千千茫茫，似要把山石装饰起来，连我这个上了岁数的人也学着小孩子掐了一把，等到花朵和叶子全蔫了，才带着抱歉的心情溜在涧里随水飘去。但是把人的心灵带到一种崇高境界的，却是那些七翠霞而腰脚的松树。它们不怕山高，把根扎在悬崖绝壁的缝隙，身子扭得像盘龙柱子，在半空展开压叶，像是和狂风乌云去争夺天日，又像是和清风白云游戏。有的松树望穿秋水，不见你来，独自上到高处，斜着身子张望；有的松树像一顶墨绿大伞，支开了等你；有的松树自得其乐，显出一副潇洒的模样。不管怎么样，他们都让你觉得他们是泰山的天然主人，谁少了谁，都像不应该似的。雾在对松山的山峡飘来飘去，天色眼看黑将下来，我不知道上了多少十级，一级又一级，是乐趣也是苦趣，好像从我有生命以来就在登山似的，迈前脚拖后脚，才不过走完慢十八盘。我靠住升仙坊，仰起头来朝上望，引十八盘仿佛一架长梯架在南天门口，我胆怯了。亲戚的石级窄窄的，搁不下整脚，怪不得东汉的殷少在《泰山风禅遗迹》里这样形容：如从空中视天，直上七里，懒羊长威仪，名曰环道，往往有横索，可得而登也。两从者扶携，前人相牵，后人捡前人履底，前人捡后人底，如化生类人也。所谓摩胸捏石，门天之难也。一位老大爷斜着脚步，穿花一般侧着身子赶到我们前头，一位老大娘挎着香袋，尽管脚小也稳稳当当从我们身边过去。我像殷少说的那样，目视而脚不随，抓住铁扶手揪牢年轻人，走十几步歇一口气，终于在下午七点钟上到南天门。心还在跳，眼还在抖，人到底还是上来了，低头望着整然而长极了的盘道，我奇怪自己居然也能上来。我走在天阶上轻松愉快，像一个没事人一样。一排留宿的小店没有名号，只有标记，有的门口挂着一只罩里，有的窗口放着一对鹦鹉，有的是一对棒槌，有的是一条金牛。地方宽敞的摆着茶桌，地方窄的只有炕几。后山紧贴着峥嵘的山石，前脸正对着万丈的深渊， 别成一格的还有那些石头。古诗人形容泰山说泰山岩岩，注解人告诉你岩岩就是积石嘛。的确这样，山顶越发给你这种感觉。有的石头像莲花瓣，有的像大象头，有的像老人，有的像卧虎，有的错落成桥墩，有的兀立如柱，有的侧身探海，有的怒目相向，有的什么也不像，黑乎乎的一动不动，堵住你的去路。年月久，传说多，登峰台让你想象帝王拜山的盛况。一个光秃秃的地方有一块石阶，指明是孔子小天下处。有的山石叫做洗耳恭听头盆。

据说玉女曾在这里洗过头发。有的山洞叫做云洞，传说过去往外冒白云，如今不冒白云了，白云在山里依然游来游去。晴朗的天，你正在欣赏齐鲁青未了，忽然一阵风来，荡胸生层云，转瞬间便像宋之问在《贵阳三日树怀》里说起的那样，云海似茫茫，是云吗？头上明明定有云在呀、啊、看样子是积雪，要不也是棉絮堆，高高低低连续不断，一直把天边变成海边。于是阳光掠过云海的银涛，像镀了金，又像着了火，烧成灰烬，不知去向，露出大地的面目，两条白线曲曲折折，是奈何，是温和，一个黑点子在碧绿的图案中间移动，仿佛蚂蚁，又冒一缕青烟，你正在指手画脚，说长道短，虚像和真相一时都在雾里消失。我们没有看到日出的奇景，那要在秋高气爽的时候，不过我们也有自己的独得之乐。我们在雨中看到的瀑布，两天以后下山已经不那么壮丽了，小瀑布不见了，大瀑布变小了。我们沿着西溪翻山越岭，穿过果香扑鼻的苹果园，在黑龙潭附近待了老半天，不是下午要赶火车的话，我们还会待下去。山势和水势在这里别是一种格调，变化而又和谐。山没有水，如同人没有眼睛，似乎少了灵性。我们敢于在雨中登泰山，看到有声有势的飞泉流瀑，倾盆大雨的时候恰好又在斗母宫躲过，一路行来有雨去而无淋漓之苦，自然也就觉得格外心意盎然。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雨晴，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梦想旅行日志，雨晴和您相约下一段旅程，不见不散。

0: 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有变化。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红媒体中心联合开设了"教子有困惑，你问我来答"的直播栏目。我是今天的主讲人赵丽艳，同时啊，我是一名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咨询师啊、家庭教育讲师、青少年成长规划师，深耕家庭教育咨询17年了，为上千家庭解决育儿难题。今天和大家分享五位一体的家庭教育。五位一体的家庭教育，它是当代家庭教育独立研发的啊一整套的一个课程。那顾名思义啊，它就会从五个方面来看待家庭教育。孩子们都已经陆续的放假了，那作为家长，我们怎么样陪伴教育孩子呢？我们要有一个科学的体系，我们要做一个合格的家长，要跟孩子处理好亲子关系，要有一个科学的陪伴孩子的这样一个理念。那今天呢，我就和大家呀，讲一讲五位一体它的家庭教育这个体系，从五个方面来谈家庭教育。第一个，家庭教育的前提是什么？家人们，把了解孩子记下来，可以记在笔记本上、公屏上。家庭教育的前提是了解孩子，要知道孩子是什么样的。那怎么了解孩子？我们从两个方面来了解，从两个方面来了解。第一，要了解孩子的成长规律，了解孩子的成长规律，也就是我们常讲的这个共性的问题。那所有的孩子都是按照这个规律成长的，成长的规律呢，依据孩子的年龄段，那我们可以给它分为不同的时期，不同时期的成长有不同的任务啊，任务完成了，完成的好，完成的顺利，那这个阶段的孩子成长就会没有问题。那如果任务没有完成好啊，家庭教育不够到位，成长中就会有空白。有的人呢，会用一生来弥补童年教育的过失。我们从年龄上来看啊，0到3岁这个时期，家庭教育的重点是保护婴儿，保证孩子的安全感。安全感是一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对他人、对世界的这样一个信任感啊。孩子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事儿能破坏孩子的安全感。一是孩子的生命之初被吓着了，就是孩子刚刚出生，怎么被吓到呢？有这么几点，就是突然的声音、突然的光，还有突然的位置的移动啊，都能让孩子吓着。那第二个呢，就是孩子在生命的早期啊，与他的重要他人分离。谁是他的重要他人呢？主要就是孩子的妈妈啊，就是呢，这个0到3岁，不是呢在妈妈的教育、抚养和陪伴下长大的啊，那和妈妈的这个依恋就断裂了。婴儿和妈妈建立的依恋呢，是保证安全感、建立链接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呀。依恋断裂了，孩子安全感就没有了。那第三个呢，是孩子在婴儿时期，由于父母 特别是妈妈的情绪突然的这个爆发，让孩子也会吓着啊。保证孩子的安全感，那怎么做呢？就首先就是

会安全感的事儿咱不做。那其次呢，就是那如果是已经破坏了孩子安全感了，那怎么办？就给要给孩子建立主动的这样一个亲子连接，比如无条件的接纳、尊重、信任孩子，让孩子看到生命的希望，啊，无条件的去满足孩子，安全感就建立了。那有人说，为什么总谈无条件的满足孩子呢？大家注意了，我的前提是什么？是0到3岁，就是孩子啊，他的独立意识，包括他的道德情感都没有产生的时候，是他刚刚的出生。这个时候，我们要无条件的去接纳、尊重、信任这个孩子啊。我们要记好了年龄段啊。那么，进入到3到6岁了，这个时期家庭教育的重点就是建立自我中心，家人们把自我中心记下来啊，可以记在笔记本上，可以打在公屏上，叫自我中心，找到自我中心的边界，形成完善的自我。那进入小学了，家庭教育的重点就是呢行为习惯的养成啊，小学阶段是行为习惯和这个学习习惯的养成了，建立良好的习惯。那小学阶段又分为低年级、中年级和高年级。那首先我们看低年级，主要是让孩子通过这个小学的课本简单的知识点，那么在学校的引领下，家长要配合孩子完善两大习惯，把习惯打在公屏上，那就是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良好的学习习惯。生活习惯是找一项家务就让孩子天天做，形成自动化的反应。啥是习惯呢？就是简单的事情的重复做，形成自动化反应，这就是习惯，形成条件反射。那么再讲这个习惯啊，牵引到学习当中，那就形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了。比如说快速进入学习状态，这个习惯它就是在孩子学这个玩耍过程当中形成的啊，这样一个快速进入状态，这也是一个习惯啊。再有就是尊重老师，比如说孩子在家里能够尊长敬幼啊，能够呢就是尊老爱幼啊，这个习惯牵引到学校，那就是尊重老师。你发现学习好的孩子大多都会尊重老师啊，那学习不好的孩子，或者说不尊重老师的孩子，这样的孩子很难学习好，因为你看他连老师都不尊重，那他怎么能够尊重老师所讲的知识？所以他也就学习成绩也就不会太好。所以尊重老师啊，以后我们会讲这个呢，是一个良好的习惯。还有呢，掌握各个学习环节的习惯等等。那这是讲的是小学啊，低年级。那小学中年级呢，就是到了10岁左右了啊，3、4年级了。那这个阶段会有3件事情会发生。一个是孩子的专注力呀，会出现两极分化。3、4年级的时候，孩子专注力会出现两极分化，这就要进行专注力的训练啊和再训练，保持专注力的水平。你看，有的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在上课的时候就能够认真听讲，而有的孩子呢，就一边学习一边玩笔，一边抠橡皮，一边咬指甲。老师说啥，哎，都这个左耳听右耳冒，有这样的孩子吧？所以说这个专注力啊是需要训练的。那么还有就是10岁左右是人生当中第一次思维的变化期、突变期，也叫思维的飞跃。10岁之前呢，孩子主要是以形象啊、直观的这个思维为主。那10岁以后啊，就变得抽象。

0: 象了啊，变成抽象思维了。家长呢，要帮助孩子推动这个思维的飞跃。第三个就是道德观形成了。刚才讲了，0到3岁、3到6岁，这个时候孩子是没有道德观的，所以在小的时候，哎，这个0到3岁，孩子做什么事情，你跟他讲大道德，说的你这个是不道德，他是不懂的。到了10岁以后，孩子这个道德观进入了形成期了，也进入了一个判断期，对于孩子植入他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人生观。这个时候是非常重要的时期。那小学高年级，也就是5、6年级了，这个时候就不单单是形成习惯的问题了，啊，更重要的是站在家庭角度啊，培养孩子品质这个角度啊，来培育孩子。这个时期，友谊出现了，就要教孩子呢学会与人交往这样的一个能力。孩子呢开始有选择的交朋友了，我们家长要鼓励这个孩子呢要交2个以上的这样的朋友啊，交2个以上的这样的朋友，就是呢不交死党。为什么不交死党呢？因为呀，一旦这个死党，比如说1个朋友、2个朋友，发生什么转学呀，或者是辍学呀，或者是其他的问题，那么这个朋友不存在了，就会影响孩子啊他的情绪啊。所以呢，我们不建议孩子去交死党，要多和更多的同学去交往。那么这个呢，我们说啊，这是小学时期啊。那么中学时期呀，就进入了青春期了，这个时候就12岁以后，孩子进入青春期了。青春期大家常常说孩子在小学的时候还听话，那为什么一进入了初中就像变了一个样呢？这孩子怎么就不听话了呢？就你说东他说西了呢，啊，你说打狗他说骂鸡呢，为啥就跟家长哎就不一致了？那这个时候啊，是因为孩子进入了一个特殊的成长时期。青春期它是一个人的第二次诞生，这可不是孩子非得要跟你犟，因为他这个大脑里分泌了一个特殊的东西啊。这个时候呢，就把原来儿童的自我他就打碎了，重新组建了成年人的自我。中学时期家庭教育重点是什么？是这个初中生的这个入学适应啊，他的入学适应。青春期啊顺利度过，要教孩子呢要学会情绪的管理啊，要了解孩子，除了了解孩子成长规律，那么我们还要了解孩子个性的特点。其实刚才我们讲了，孩子的成长有那些共性的规律，那孩子成长呢还有个性的特点。个性的特点啊，这个是矛盾的这个特殊性吧。归拢起来呢有3大类啊，就是咱家孩子和别人家孩子是不同的啊，有这么3点3类。一个是就智能特点，这个呢来源于美国心理学家的多元智能理论啊，他把一个人的智能啊分成了逻辑智能、语言智能、空间智能、自然觉察智能，还有个体育智能、音乐智能、自省智能，还有呢人际交往智能，一共是8大智能。这8大智能啊，在每个孩子身上分配，它不是平均的，不是说每假设这个智能分为100%的时候，不是说每个智能都平均占了12.5%，它有多有少啊。那么家长要通过观察、互动、测评来了解咱家孩子他的优势智能和劣势智能。之后有2条路啊，不是说这个孩子在这方面有劣势，那我们就放弃他了啊。我们要做的一个是扬长避短啊，扬长避短是呢在孩子优势上做文章， 比如说这个孩子就擅长绘画智能，那我们可以在孩子这个绘画方面呢，我们来培养他呀。还有一个呢，就是取长补短，让孩子生活丰富多彩。也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孩子啊，没有什么体育智能，没有什么绘画智能，但是他有呢逻辑智能。那么我们在培养孩子逻辑智能这个同时，我们也可以让孩子你去画一画，你去呢就是唱唱歌、跳跳舞，因为将来的生活不仅仅是你的工作。啊，人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那你可以在同学呀，这个联欢会啊，或者是工作之后的活动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啊，我们不是音乐家，但可以弹弹琴呐，我们可以哼唱一首歌啊，我们可以看跳跳舞，虽然跳得不专业，但是我们会啊，所以呢，就能够丰富孩子的生活。啊，第二个呢，就是孩子啊。咱家孩子和别人家孩子不同的特点是什么呢？是天生气质，啊，这个来源于古希腊的医生叫希波克拉底，他认为啊，人的性格和身体里的粘液，啊，这个血液黄胆汁和黑胆汁这个比例分配不同是有关的。那么，在他的这个理论支持下，人的气质就分为什么呢？啊，胆汁质、抑郁质、多血质等不同的表述。那也有啊，就是用颜色，来区分人的性格的，还有用《西游记》人物来代表气质的，还有用呢热血型、冷静型、忧郁型、啊积极型来分类。那么，不同气质特点呢，就决定了不同性格的特点。对于我们家长呢，要搞清楚咱家孩子是哪个性格特点啊，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有针对性的来培养教育啊，建立互动和这个关系，来进行一个激励啊，不要让一个这个孩子啊，都是说跟邻家孩子去相比。跟亲戚朋友家孩子去相比，你看人家多开朗等等，咱家孩子就是这种类型的啊，咱们家孩子就是冷静型的，就是忧郁型的，那你让他去和热血型的孩子去比，哎，他就比不了。当然了，每一个类型的孩子他都有他的优缺点，说哪个类型的孩子好呀？没有绝对的好。你比如说这个积极型的孩子。他虽然很积极，虽然他很热情，但是呢，他在沉稳方面，哎，又需要提升。所以说呢，我们不要认为就是哪个性格特点啊是优的，哪个性格特点是劣质的啊。就像说我们说每朵花，每一类花都有它自己的花期，都有它自己绚烂的色彩啊。就是呢，我们要让花成花，果成果，豆成豆，啊，就是它原来，而且它还遗传了很多的因素呢。所以你看，我们家庭里面啊，父母可能都是那种冷静型的，那你想让孩子发展成为一个这个热血型，那也是这个后天可能我们要做出巨大的改变的。那第三个呢，就是说孩子啊，除了性格特点之外，他在学习上，他也是有不同风格的。我们也不要跟不同的孩子去对比，每个孩子都有他各自的特点。那你比如说学习风格当中，记忆类型啊，这个和那个学习偏好啊，记忆类型，他有的是啥呢？是视觉型，有的是听觉型，有的是触觉型。那什么是视觉型呢？视觉型的孩子就是善于看，哎，我们看一看我们家的孩子他是不是视觉型的？这个孩子呢，就是你跟他说啥他不一定记住，但是呢，你写下来啊，或者让他呢去看一遍，他会记得牢。这就是呢视觉型的这个孩子。那还有听觉型的，就是这个孩子呢，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他不一定。记得深刻，但是有人跟他说一遍，老师说一遍呢，同学说一遍呢，甚至自己说一遍呢，孩子用听觉进行一个大脑的一个重新的加工和反馈，哎，他的记忆力就牢固了。 还有呢，触觉型的孩子，哎，就是什么东西你都得让他自己去亲自的去摸一摸、碰一碰，身体去接触，这样的孩子他才能这个，就比如说，他可以去一边听一边看，但重要的你得让他写，哎，就触觉型的孩子，这样的不同的记忆类型需要我们配上这个。比如说啊，视觉触觉型的孩子就需要配上什么动作记忆啊？那学习偏好呢，还包括很多啊。你比如说，哎，很有意思啊，大家可以听一听。比如说，有的孩子啊，他早晨起来学习效率就高啊，有的孩子呢，他就愿意起早，头脑清醒；有的孩子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学习效率高，哎，所以他愿意贪黑啊，就是叫我们平常所说的。夜猫子类型，啊，这是有起早的，有贪黑的。那还有的呢，就是什么呢？温度的偏好。有的孩子啊，在高温的这个教室里学习效率高，有的孩子就需要那温度低一些，温度这个清爽，哎，他大脑清醒。还有的孩子呢，就在光线上有偏好，比如说有的孩子啊，在这个明亮的这个光线下。学习效率它就高，啊，你灯光亮一点儿，亮堂的，然后呢，他这个思维就活跃，啊，那有的孩子呢，他就是需要呢柔和的光线，你光线不能刺眼，啊，还有一种呢叫整洁度偏好，你看学习还跟整洁度有关啊，有的孩子啊在整洁的环境里就干干净净的。哎，这样的环境里学习效率高，还有的孩子呢，那环境就得杂乱。哎，然后呢，他才就是说呢，这个能学进去。还有的孩子呢，就是有进食偏好，比如说有的孩子啊，他一边学习的时候啊，一边要吃东西，啊，嘴不停，或者嚼个泡泡糖，哎，一边一直在嚼。就比如说这个鲁迅，他在写作的时候呢，必须抽烟，那有的人呢，在写作的时候必须吃一些零食啊，在学习的时候嘴必须不停着啊。那有的孩子就不行，有的孩子你要让他吃东西，那他就会注意力分散。所以说呀，每个孩子啊，他的学习偏好是不同的。那还有的孩子呢，在学习的时候他还得听音乐，哎，那有的家长就说了，你听音乐那不就是这个分散注意力了吗？不是，这个孩子啊，一边听着音乐，一边呢激活他的大脑细胞，哎，他有那个能力，那可能你没有，你没有不等于孩子没有。所以呢，你今天听了赵老师的介绍了，你是不是就能够读懂咱家孩子了，就能够理解咱家孩子了？那通过你的观察，你就要给孩子提供适合他的这样一个发展空间，对不对呀？
1: 日落藤蔓树木区，茶随扎养出红玫瑰。瞧，阳台小树吧，以给饭换酒接生，最后得手速记的赛事物学。
2: 海参的那一边是什么呢？

0: 他们个人抗争或者类似受死，把双方目标都击中要害，彼此生活化成缤纷的交集。
1: 正是当地橙色新家，
2: 改成方正四代杯，
1: 提醒去摘星星的方，
0: 绿色橙彩。

0: 接下来来关注股市，连线山河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1: 主持人你好。 A 股市场呢，上午还表现相对强势，除创业板指外，上午多数是稍涨的，半导体也表现活跃，但是上午伴随着亚太外盘回落而回调，到收盘最后几秒，上证综指是翻红，上涨两点，涨幅0.07%，收在3867点，深成指是下跌了202点，跌幅1.42%，收在14061点，创业板指跌了3.23%，收在3566点，科创50、科创100是分别收跌2.26%和2.02%，表示成交金额合计26533亿，其中上海市场12581亿，深圳市场是13952亿。涨跌比，上海市场731家上涨，1552家下跌；深圳市场734家上涨，2132家下跌。板块方面，贵金属、油气开采服务、煤炭开采加工分别上涨5%、4%和3%以上。电力、保险、白酒、教育等涨2%左右。调整前列，油气跌幅超过负3%，电子化学品、电池、自动化设备、光学光电子、影视院线、非金属材料等板块跌幅在负2.5%上下。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0: 嗯。

0: 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新锐主自述的故事播客，他的故事

0: 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手机、看会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睁眼睛，特别添加人参、黄豆、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体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下午四点前拨打电话400706-0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五十元加强版睁眼贴，让您能有感受更放心，盒饭还能带走一瓶叶黄素，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30毫米仅限下午四点前有效。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0929400706-0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0929。
1: 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洗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是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的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

官运输厅立即启动地震应急四级响应，调度力量开展灾情排查与应急处置，保障抗震救灾交通防线。截至记者发稿时，云南全省高速公路普通国道通行秩序正常，未收到道路阻断和人员伤亡报告。据初步排查，农村公路仅洛江县鱼塘乡至通关镇公路4公里处发生塌方，暂不影响通行。中老铁路普洱段有11趟次列车受影响，列车运行秩序逐步恢复。思茅机场、澜沧景迈机场的跑道及关键设施完好，航班正常运行。全省水陆航道、港口船舶未排查出受损问题，各交通在建项目暂未收到人员伤亡、工程损毁相关报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财政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支出方面，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总台记者获悉，北京时间7月20号，随着2026年世界杯阿根廷对阵西班牙的决赛圆满落幕，为期38天的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影院直播活动正式收官。活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指定合作，得益于世界杯赛事首次通过直播形式走进中国影院，依托中影预约放映机制，将影院视听空间打造为观赛看台，在丰富大众线下文化消费选择的同时，也为影院拓展非电影内容运营、盘活时段资源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总台记者获悉，动画电影《八仙》日前登陆全国院线，带动暑期档票房持续升温。截至今天14:35，影片票房含预售突破3.79亿元，成为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片方官宣国际上映定档日期8月13号，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8月14号，北美、英国、爱尔兰、荷兰；9月4号，比利时、卢森堡。伊朗军队当地时间22号发布声明称，自当天凌晨起展开新一轮无人机袭击，对美军在约旦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内的人员住宿和生活保障设施及装备仓库发动袭击。此外，伊朗军队出动阿拉什自杀式无人机，对在巴林的谢赫艾萨美军基地内的大型装备库房以及重型飞机维修机库发动袭击。此刻提示，高温天气下人体排汗机制可能崩溃，引发一系列热相关疾病，其中一类就是由高温引起的慢性病的急性发作。建议患有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等方面疾病的患者减少在高温天气下活动，保持室内适宜的温度和湿度，尽量避免冷热交替刺激，切勿猛喝冰饮。若慢性病急性发作，需及时用药，严重时立即就医。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最近我家妹妹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冷艳时光款。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这冷艳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

0: 机构，经常以低费率诱导购买 POS 机，背后却是层层的套路。
1: 一台小小的 POS 机背后是一条多方分立、屡罚不止的灰色产业链。线上违规售卖 POS 机为何难以根除？违规套现又会埋下怎样的隐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文伟的报道。
2: 山东的张先生半年前开了一家小卖铺，为收款方便，购买了一台 POS 机。看中的，
3: 有的人会问了，说老师，那我也不知道，我的孩子他喜欢哪种语言呢？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是哪种语言呢？我们有一个测评啊，有一个测评。如果感兴趣的啊，你可以呢，就是私信留言，我会教你怎么去测。就比如说我本人我测过，我就是喜欢服务型的啊，我愿意给别人服务，我也希望别人给我服务，就是别人只要给我服务了，我就这个高兴。而有的人喜欢身体的接触，来个拥抱啊，来个什么抚摸呀，哎，我就喜欢别人帮我做事儿，我帮别人做事儿。那还有的人就喜欢赞美啊，喜欢别人夸他，他也喜欢夸别人，那这都是一个爱的通道。那你可以了解自己，那更需要去了解咱家孩子。你比如说这个孩子，哎，你刚才说了，我的爱语是什么？服务的行动。你比如说你给我干点活啊，你帮我做点事儿，我就很开心。那孩子呢，你帮他系鞋带啊，你帮他装书包啊，这不是服务行动吗？人家不需要，人家需要的是什么？可能是需要的是这个六一儿童节你给我买个礼物啊，或者是说我这次考好了，你要赞美我鼓励我呀，等等啊，或者是需要一个大大的拥抱啊。而你没事就给人系鞋带装书包打苹果，这是人孩子不需要的呀。所以是什么？你给的东西不是给己所爱，而是给人所要，哎，他需要啥你给他啥，这才能够对。
2: 虚构交易记录，将信用卡授信额度转化为储蓄卡内的现金。实际上倒卡可能是一个深入见底的债务陷阱，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现身说法，以卡养卡的恶性循环。
4: 千万不要用自己的POS机来弄倒卡，你看一下，手头有2万，欠到现在还有24万5000多没有还完，要么我就办理分期，还不上了实在没办法，再要么呢我就拿着机器来回的拆东墙补西墙。但是你恰恰忘了这个环节，一份是分期，另外一份呢是倒卡，会形成双重的手续费。我最高分欠了83万左右，一个月4000到5000的费用，白白的扣钱给了别人。
2: 还是短视频平台上，更大的内容由 POS 机发行机构的工作人员发布，他们往往打着介绍 POS 机的名义，留下联系方式，向个人出售 POS 机，甚至宣称用 POS 机打卡。

0: 通知第13条明确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网上买卖 POS 机、刷卡器等受理终端。
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损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使用销售点、终端机具、POS 机等方法，以虚构交易、虚开价格、现金退货等方式向信用卡持卡人直接支付现金，情节严重的，应当依据刑法第225条的规定，

0: 法律法规有明确要求，但部分 POS 机发行机构的代理商却没有执行有关规定，反而在为违规信用卡套现提供各种便利，乱象层出不穷，怎样才能有效进行监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因为 POS 机发行机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没有门店，没有营业执照都不是问题，他们免费提供包装，可以将 POS 机伪装成大型商场使用的设备。
2: 因为他只在我刷卡中找到了商户，因此比如说我要给你注册一个早餐店，然后我刷了大几万，不太可能，对不对？不太现实。另一行就是说我们这边反正就是比较专业一点，然后给客户注册的都是那种大型商场百货类的，或者是建材一类的，百货一类的话它消费种类比较就是多一点，这样的类型商户就比较好一点，就是0.6，后期我们这个也不会涨费的。
1: 中外银行发布的关于加强支付受理终端及相关业务管理的通知要求，收单机构应当在初始拓展特约商户以及与特约商户业务存续期间，采取有效方式核实特约商户身份信息。对于有固定经营场所的实体特约商户，应当通过现场面对面方式核实。对于无固定经营场所的实体特约商户和网络特约商户，原则上应当通过人工或智能客服同步视频方式核实，但这位发行机构工作人员却承诺，不用核实信息，他们可以准备假的门店照片提交注册。
2: 如果说有想要的指定的商户名称，然后也可以就按照你自己想要的商户来填。然后图片的话，模特的话，我可以提供给你，因为肯定是没有的，这些都是我们来提供给你的。不收费，需要您身份证啊，还有到账储蓄卡，还有个人信息啊。
1: 拨通咨询金融行业首席分析师王鹏博解释，按照现行规则 POS 机每刷0元信用卡，60元手续费，大部分要划归发卡银行和银联这样的清算机构，剩余的10元左右归第三方收单机构，各级代理商再从收单机构的收入里按交易量分润。正是这样的利益结构，让一些 POS 机发行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审核业务面前选择铤而走险。
3: 它的这个利益链条其实是比较长，整个利益链条你能看到，不管是收单机构还是平台代理商，其实都能够从里面获得利益。对于代理商而言，我用跨区域的这个拓展商户，我其实都可以加收费用，还有就是你比如套现啊，我也都是可以直接变现的。然后在那我对于支付机构来讲呢，从走量还有交易分润的考虑。
1: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新雅认为，POS 机信用卡套现行为屡禁不止的根源还是利益驱动下的集体默契。
4: 信用卡套现行为屡禁不止的根源，应该在于套现链条上形成了牢固的利益共同体，比如支付机构借机扩张交易规模，代理商赚取手续费以其他费用，因此呢，各方缺乏内生的组织动力，同时违规手段不断发现，在每日数亿笔交易中精准识别伪装成真实消费的套现行为，技术难度也是比较大的。
1: 董新雅告诉中国之声，导卡看似可以低利率快速套现，但潜在的危害有很多。
4: 对信用卡持卡人而言，套现很容易损害征信记录，导致信用卡额度被降低，封卡便影响未来返贷撤贷。如果无法还款，则可能陷入以卡养卡的债务泥潭，便可能构成信用卡诈骗罪、非法兼容罪。对银行来说，套现制造了虚假交易，扭曲信用评估体系，可能形成不良资产。对整个支付秩序来说，

我们这些代理商他可能并不是说我想长期的做这个市场的，有很多代理商可能就是我想赚一笔钱就走。为什么就是支付清算协会不断的在要求备案，在要求第三方支付机构加强对自己服务商的

监管一直在三令五申，而且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措施，就觉得还是应该就是把，不管是中央的码牌吧，你的这个属地核验呀，包括一机密码呀，还有商务数量啊等等之类的，从技术端上其实约束你可以是做到十步的。你让他整个的这个链条呢不再受益，他可能慢慢的就少了。你复杂的这种成本比他收益的这个成本还高，那我可能慢慢的我就不做了。

0: 艇在多达仁爱礁附近海域逆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座舱五七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我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
1: 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
0: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外交部发言人昨天表示，中方对菲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并督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1: 菲律宾非法座舱在仁爱礁的到底是艘什么船？我国海上力量对它有哪些反制手段？来自本台记者崔东奇、池小航报道。
2: 菲律宾非法座舱在我仁爱礁的五十七号舰，前身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建造装备的一艘坦克
3: 表现。啊，接下来的课程老师都会讲啊。那么，比如说怎么复习、怎么预习、怎么考试，这些技巧啊，老师都会讲。培养孩子良好的品质是至高重要的啊。那么
2: 仁爱礁直到今天，军事专家李亚强介绍，当时菲方的算盘打得全世界都能听得到，就是用这么一艘破船的极低成本加上拖字诀，妄图造成侵占我仁爱礁的既成事实。
4: 他抢完以后呢，中国有关方面不管仁爱礁还是菲方都跟他们进行过强烈交涉，他们呢答应了拖走，口头答应的非常好，拖走，但是呢始终赖着不拖，就是让这条登陆舰呢就在礁滩的左滩一直拖到现在。
2: 从中国海警局公布的非蓄意挑衅现场画面看，菲方的五十七号舰恐怕已经很难被称为一艘舰。除了大致能看出是艘船的形状外，五十七号舰甚至都不能用锈迹斑斑来形容，因为它的舰体到处锈出的都是大洞，几乎没有一块完整的钢板。此前还有视频资料显示，五十七号舰的钢板轻轻一碰就到处掉渣，船底更被珊瑚礁体贯穿，船体结构几乎崩溃。如果不是礁盘牢牢卡住了船体，它早就解体沉落了。中方日前通过无人机发现，菲律宾在五十七号舰旁布设拦阻索，试图增强船只的防御。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表示，这两年菲律宾非常恐惧非法座舱的五十七号舰，防御性几乎没有了。
5: 这两年船上的士兵对我们登临的恐惧不断的增加，不得不布一些网啊、浮标，试图拦阻我们登临，也担心我们突袭他这个船只登上去，所以他用一些这些绳索啊，试图把我们那个船只的螺旋桨搅一搅。从态势上看，他已经完全处于劣势，防御性几乎没有了，心理恐惧是非常严重的，象征性的意义也大于实际效果。
2: 军事专家李亚强介绍，就连菲律宾军人都不乐意待在这个摇摇欲坠又湿又热的老古董里，非军方只好通过频繁的补给

0: 和轮换维持这颗定进我国南海的钉子。
1: 他现在用钢筋水泥想把它加固成一个最简单的军事基础，他们想把这个事情做成一个既成事实，想加固，想送补给，这不停的维持在仁爱礁的这个军事存在，这赖耍赖，我这赖着不走。那么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呢，我们一般让他补给生活用品，比如吃的，如果说有病人的话，补给药品，撤走人员，罗换，这样呢，我们一般都就是采取人道主义措施，我们就放他一马。
0: 中方的人道主义是一贯的、清晰的。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昨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飞船之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
2: 海警5308舰为仁爱礁东北侧对非狗拐洞两舰进行人监。
3: 菲律宾海警9702船，我是中国海警5308舰。你已进入中国管辖海域，请通报活动意图和下部动向。
4: 菲律宾海警9702船，我是中国海警5204舰，我方出于人道主义立场，允许你方转运人员，但需在我方监控下实施。
0: 据了解，中方对菲方转运行动进行全程监管，是中方对仁爱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全运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

0: 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

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命就是这样一场来来往往的旅程，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也不可能让人一直满意。如果你改变，必定会有些人不满意，有些人害怕，有些人攻击，有些人反对，有些人欣喜，也有些人会从你的生活中淡出。别人满不满意是别人的事儿，至少你只要无意伤人，请记得把精力和时间用在让自己满意上。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人生需要放弃的是糟糕的人和事情，不是自己，更不是生命。不管多么艰难、悲伤、害怕和愤怒，都是过眼云烟。过不去是因为你对他们关注太多，使他停留。不论发生了什么事儿，遇到了多么糟糕的局面，千万别忘了，他们在你内心停留多久，你。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刚才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流浪的红舞鞋》。最近看到一段关于两个童话故事的重新解读，让人颇有感慨。生命中的一切都是耕耘的结果，爱情也不例外。对女性来说，最悲催的就是相信灰姑娘的故事，想成为灰姑娘这样的女人。对于男性来说，最悲催的就是想成为青蛙王子。两个童话的核心都是不劳而获，一步登天。这些童话让多少男男女女寻寻觅觅，凄凄惨惨。你以为的一见钟情，没有耕耘都是浮云。仔细回味一下，还真是有它的道理。

我们总以为自己需要很多的东西才能满足，才能幸福。慢慢的，在岁月的流淌中，终究会发现，其实人生最宝贵，最让人心底充满温暖幸福的，不是功名利禄，不是在人前多么亮丽，不是拥有多少物质，而是晚上回家躺在床上，身边有一位相伴多年仍不变初心，从心底希望你好健康，不要太劳累，身心的温暖都给予你的人，这是生命真正的旋律和归宿。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题，不再想为什么不行不能，开始想为什么可以和能够时，你的生命就越来越有力量，越来越充满快乐和自由。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如约陪伴大家。

者才会体会到生命的风采。一个后悔过去的人，一个担心未来的人，一个传播流言蜚语的人，都不会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属于自己的丰富，属于自己的充实和属于自己的宁静。无数例子告诉我们，你花时间做什么，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你遇上一个人，你爱他多一点，那么你始终会失去他。然后你遇上另一个，他爱你多一点，那么你早晚会离开他。直到一天，你遇到一个人，你们彼此相爱，终于你明白，所有的寻觅也有一个过程。从前在天涯，而今咫尺。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不管发生了什么，都可以确定，你没有自己想象的糟糕，别人也没有你想象的完美。生命中每一个瞬间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个人应该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音乐记忆，愿意分享给我的话，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明天相同时段，小青和你不见不散。

三餐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金子英实地调研全县新开工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县人大常委会对全县重点项目建设情况进行视察，营城子镇迅速开展雨后修复保障工作，国寿财险一通支公司深入田间开展台风灾后农田查勘定损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16号，县委书记金子英深入多个新开工重点项目现场，实地看进度、听情况、解难题，精准调度项目建设各项工作，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落地见效。金子英先后来到天心森宇会、现代智慧蔬菜种植生态农业、锦华汽车配件等项目现场，每到一处，金子英都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布局、建设周期、施工进度、安全生产和要素保障等情况，针对性指导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实际问题。金子英指出，项目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之

称，是拉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各项目建设单位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严守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底线，科学优化施工方案，合理调配施工力量，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企业要立足自身产业优势，持续提升产品质量与市场竞争力，以产业升级激活县域经济发展新动能。要牢牢把握民生导向，依托项目建设拓宽本地就业渠道，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实现项目建设与民生改善双向赋能。金子英强调，各相关部门、属地乡镇要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常态化下沉项目一线，精准对接企业需求，靶向破解用地、用工、手续办理等突出问题，全方位强化要素保障，为重点项目高效推进、企业良性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以高质量项目建设夯实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相关县级领导、县直有关部门及乡镇负责同志参加调研。本台消息，7月16号，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赵春飞、副主任赵云安、朱红、李刚带领部分县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及省市县人大代表对全县重点项目建设情况进行视察。县委常委、副县长刘静涛、副县长李希瑶陪同视察。视察组先后深入三潭林苑文旅康农综合体项目、三角翼无人机制造建设项目、乘用车破窗器研发和生产项目、吉林锦华汽车配件项目、新兴乡梅花鹿产业强镇建设项目、吉林省金阳新型建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生产40万平方米环保透水砖和仿大理石砖项目、莫里清安顺休闲山庄老年人养护中心建设项目、华能61.5万平方米中深层地热供暖10个项目现场。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现场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各项目建设进度、设备进场、投产筹备情况以及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困难问题，认真听取项目负责人关于项目规划、建设进展及下一步推进计划的工作汇报。赵春飞对全县项目建设阶段性成果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重点项目是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各部门要积极破解土地资金要素难题，优化审批流程，持续改善营商环境，立足本地资源优势，精准开展沿链补链招商引资，同时完善项目闭环管控机制，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紧盯工期节点，全力保障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持续推动全县项目建设提质提速。本台消息，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我县各乡镇农田出现大面积积水内涝，部分农作物倒伏受损，农业生产遭受不同程度损失。面对突发灾情，中国人寿财险一通支公司快速响应，主动担当，第一时间启动农业灾害应急预案，全面铺开灾后田间查勘定损工作，全力保障农户的权益。灾情就是命令，公司负责人带队深入各乡镇受灾田间一线，不惧田逐地块开展实地查勘，工作人员细致勘察农作物倒伏、积水浸泡、长势受损等具体情况，精准测量受灾面积，全面采集影像资料，详实登记受灾信息，确保灾情数据真实准确，查勘结果客观公正，为后续精准定损理赔筑牢数据基础。查勘过程中，工作人员主动走访安抚受灾农户，耐心宣讲农业保险理赔政策、申报流程及注意事项，现场解答农户理赔疑问，同时结合雨情灾情，为农户普及田间排涝、作物管护、灾后病虫害防控等实用的农事技巧，切实帮助农户科学减灾、降低损失。下一步，国寿财险一通支公司将持

续跟踪全县灾情动态，全面开展理赔绿色通道，简化办理流程，压缩办结时限，高效有序推进定损理赔工作，确保赔款快速直达农户的手中，切实发挥农业保险稳定器压舱石的作用。金融央企责任担当助力我县灾后农业生产恢复平稳安全度汛。本台消息，强降雨刚过，营城责任迅速转换工作重心，立即召开防汛工作复盘会，全面梳理本轮汛情应对经验，深挖短板弱项，统筹推进汛后恢复处置工作，全镇上下坚持力度不减、脚步不停，聚焦环境整治、农田排涝、设施排查等关键环节，争分夺秒开展雨后修复，全力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严阵以待应对后续天气变化，迅速组织各村屯开展环境专项整治，对排水沟渠进行精细化巡检，及时清掏淤积杂草与杂物，全面清扫路面积水，集中清运雨后垃圾，第一时间清除出行隐患，以整洁畅通的村容村貌筑牢防汛基础，全面摸排辖区农田自涝实情，重点盯防低洼地块、河道沿岸及易涝片区，统筹调度人力、机械和物资，集中力量开展积水强排、沟渠清淤和水系疏通专项任务，打通农田排涝最后一米，最大限度降低农业损失。对河流、水库、塘坝、涵洞管网及道路交通设施进行全覆盖隐患排查，及时解决沟渠淤泥堵塞、排水不畅等问题，严查道路病害。对路面破损、低洼地段积水、路基受雨水冲刷松动等隐患逐一登记，设置警示标志并及时的修复，同步复查老旧房屋及地质灾害易发点，发现一处整治一处，坚决遏制次生灾害发生。此次雨后修复工作不仅是对灾害的补救，更是一次总结经验、提升防灾能力的实践。下一步，营城子镇紧盯重点部位不放松，狠抓隐患整改落实，通过不断夯实防灾减灾基础，切实将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为群众营造一个安心、舒心、放心的生产生活环境。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史洪波，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本期专题为您播出夏季防暑降温小常识，欢迎收听。随着夏季的到来，气温日渐升高，天气开始炎热，提醒大家在工作生活中做好防晒防暑措施，注意室内外温度的调节，多喝水，保持身体健康。气象学将日最高气温大于或等于35摄氏度定义为高温日，连续5天以上高温日称作持续高温。气温过高，人的胃肠功能因受暑热刺激，其功能就会相对减弱，容易发生头重倦怠、胸脘郁闷、食欲不振等不适的症状，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天气热，尽量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进行户外工作或活动，特别是午后高温时段的老弱病幼人群，在进行户外工作或活动时，要避免长时间在阳光下暴晒，同时采取防晒措施，穿浅色或素色的服装，戴遮阳帽、草帽或打遮阳伞，多喝水，特别是盐开水，随身携带防暑的药物，如清凉油、风油精等。还可以在饮食上加以调节，喝一些绿豆汤，用莲子、薄荷、荷叶或者是精米冰糖煮粥，不仅香甜爽口，还是极好的清热解暑良药，可以有效的防暑降温，避免发生中暑。夏季防暑降温注意事项，及时的补充水分，但应该少喝饮料，夏季应多喝一些白开水或者是淡盐糖水。果汁、可乐、雪碧、汽水饮料中含有较多的糖精和电解质，喝多了会对胃

常产生不良的刺激，影响消化和食欲。口渴不宜狂欢，大量的运动劳动出汗之后，人体内盐分丢失过多，约占汗液的0.5%左右。如果不及时的补充盐分，使得体内的水盐比例严重的失调，导致代谢的紊乱。太阳短波辐射最强烈的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下午的15点，应尽量的避开这段时间的外出。如果是非外出不可，可以在皮肤上涂一些防晒的护肤品。夏季着装以浅色为好。不宜过量饮酒，人体在夏季受气温影响，极易积蓄湿热，而湿热过盛又是诱发皮肤炎症的病因。若大量饮酒，又会助热升高，无异于火上浇油。饮食不宜过于清淡，夏天人的活动时间长，出汗多，消耗大，应适当多吃鸡、鸭、瘦肉、鱼类、蛋类等营养食品，以满足人体代谢的需要。午睡时间不宜过长，如果午睡时间过长，中枢神经会加深抑制，脑内血流量相对减少，会减慢代谢的过程，导致醒来之后周身不舒服而更加困倦。即受热后快速冷却，炎热，人们外出或者是劳动归来，喜欢开足电扇，或者是立即去洗冷水澡，这样会使全身的毛孔快速闭合，体内热量反而难以散发，还会因脑部血管迅速收缩而引起大脑供血不足，使人头晕目眩。几点生活小常识：科学降温。降温不是把温度降得越低越好，科学降温最好把室温控制在25度至27度。如果室内人多闷热，可启动鸿运扇，让空气流通，就会感到凉爽。在空调环境里，不要贪图一时的凉快，对着出风口吹。长时间待在空调环境里，最好穿件外套，下班回家洗个温水澡，并按摩全身。年老体弱多病的人，降温原则与健康人不一样，能用扇子降温的不用电风扇，能用电风扇降温的不用空调，万万不可贪图一时凉快，过低降温而伤害身体。及时的补充水分，科学的做法是每日清晨醒来喝一杯凉开水，约200毫升，接着一口一口的喝水，一般上午2杯到3杯，下午3杯到4杯，晚上临睡前最好再喝一杯，老年人半夜醒来上厕所之后再喝点水。一般夏日一天补充7杯到8杯水。补充水分要注意2点：一是除了早晨和临睡前一杯水之外，一般饮水最好分多次饮，慢慢的喝，不要暴饮。另外，喝水要及时，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热茶比冷饮效果好，暑季应养成主动饮水的习惯，喝上一杯冷饮，顿觉凉彻心底，暑气全消。但医学研究表明，防暑降温，热茶比冷饮效果好，而且维持时间更长。茶中含有丰富的钾，夏天出汗增多，经常使钾离子丢失过多。钾与钠共同维护细胞内外正常渗透压和酸碱的平衡，对神经肌肉功能，特别是心肌的正常运动有重要的影响。体内钾不足时，常会觉得疲乏无力，食欲减退，耐热能力下降，甚至导致中暑。夏日常饮茶可补充人体的钾元素，提高耐热的能力，有效地预防中暑的发生。全面均衡适量营养，据医学研究发现，当代都市人脂肪蛋白质摄入过多，水果蔬菜摄入太少。要想安度盛夏，当务之急是调整膳食结构。

降暑药物。盛夏酷暑，高温燥热，常使人们食无味、睡不香，容易出现头晕、头痛、乏力，甚至恶心、呕吐等症状。为了安全度夏，家庭应准备一些防暑的药物。常见的药物和食物有：藿香正气水能消暑解表，适于夏天因受寒所致的头昏、腹痛、呕吐、腹泻突出者；清凉油能清暑解毒，可治疗暑热引起的头昏头痛或因贪凉引起的腹泻；西瓜，西瓜是天然的白虎汤，具有很好的清热养阴作用，是夏天去暑消渴的佳品。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

0: 天要挂，忘记中意了他，你是最美的家，你知道吗？
1: 好中意，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喷嚏开玩笑，左手一晃真像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3: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道看不见的底线，那是自尊最后的防线，也是真心最后的容器。爱里总有人一再退让，把包容当成理所当然，把委屈悄悄咽下，以为妥协就能换来珍惜。可底线一旦被反复触碰，再柔软的心也会慢慢变冷，再深的情也会渐渐消耗。不是不爱，而是不能再爱；不是不疼，而是疼到麻木。守住底线不是苛刻，是对自己最基本的尊重。愿你在爱里温柔，也有锋芒，可以深情，也懂得止损，不被辜负，也不委屈自己。

有些心动猝不及防，像一场温柔的偷窃，你还没来得及设防，心就已被悄悄带走。一个眼神，一句问候，便让所有理智全线崩溃，心甘情愿交出所有欢喜，从此喜怒哀乐都被牵动，思念成了日常，等待成了习惯。明明知道可能会受伤，却还是义无反顾，甘之如饴。这场偷窃没有预谋，却让人沦陷最深。原来爱人从不由人，心一旦被偷走，便再也回不到原样。愿每一颗被偷走的心都能被妥善安放，被真心以待，不辜负这场义无反顾的交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小云是藏在时光里温柔的小明，也是我们心中那个没被世俗磨平棱角的小小自己。他或许渺小，却藏着最纯粹的勇敢与向往，在风雨里悄悄生长，在无人看见的角落努力发光。我们都曾是小云，带着懵懂与倔强，跌跌撞撞地追逐远方，把委屈藏进夜里，把希望挂在黎明。那些不为人知的坚持，那些默默咽下的泪水，都让它慢慢变得坚强。愿我们永远记得心里的小云，守住那份清澈与热忱，在复杂的世界里简单的活，勇敢的爱，让小小的光芒也能照亮属于自己。

有些眼泪从不在人前落下，只藏在无人看见的深夜里，他们是不存在的，因为从未被人发现，却真实地淹没了无数个脆弱的瞬间。强装的坚强，笑着说没事，把所有委屈和心酸都咽进肚子里，以为这样就能撑过去，以为不流泪就不算受伤。可那些不存在的眼泪，终究会在心底汇成河，悄悄腐蚀着最后的防线。不是不难过，只是不敢哭；不是不痛，只是无人懂。愿那些藏起来的眼泪终能被温柔接住，愿每一个假装坚强的人都能找到可以放心脆弱的角落，让情绪有

0: 看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光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

0: 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间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的温柔，或许是街角不经意的擦肩，或许是深夜里一句暖心的安慰，或许是一段跌跌撞撞却彼此照亮的同行。有些遇见惊艳了时光，有些陪伴温柔了岁月。我们在人海中相遇相知并且相惜，也在离别中学会成长，学会珍惜，学会释怀。不是所有故事都有圆满结局，但每一次遇见都在生命里留下了光。感恩这人间所有的不期而遇，愿我们都能在遇见中被治愈，在陪伴中被温暖，不负相遇，不负时光。就用

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九，欢迎收听。

0: 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海关总署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1: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

0: 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

0: 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1: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2: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1: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3: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
1: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4: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1: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5: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6: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8: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 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7: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

0: 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
1: 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美君表示，未来5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2: 形成更多的 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3: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万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万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
5: 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4: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万3320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
6: 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 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1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 国家“15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8: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5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7: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1: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一对一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万亿人次。
5: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3: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5: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3: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5: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9: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8: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港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3: 其他国际消息， 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2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

0: 升至200%。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0: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1: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0: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兰，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烈炬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法国反超快时尚法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日法国出台了反超快时尚法，针对超快时尚服饰产业及平台提出了一系列限制性要求。法国政府官员明确表示，立法首要管控对象是西音、特木、速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请问商务部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正关切。中方认为，该法以制定所谓环保和可持续标准为名，行排他性措施为实，涉嫌违反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已构成了对华贸易壁垒，严重背离法国对外标榜的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准则，不仅将损害中方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更将伤及法国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我们敦促法方恪守世贸组织规则，立即纠正上述歧视性做法，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立法实施细则制定与落地执行情况，一旦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回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雨情汛情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强降雨防范应对和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当前全国降雨呈现面广点强、多点散发特点，部分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一些地方江河湖库水位偏高，土壤含水量饱和，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此外，今年第十二号台风即将生成，后期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已确定乌克兰武装部队领导层后续调整方案，相关总统令正在准备中。根据决定，少将伊戈尔·斯基比尤克将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泽连斯基表示，会议还就前任总司令瑟尔斯基和前任总参谋长赫纳托夫今后的任职安排达成一致，并讨论了推进网络部队建设、加强部队训练、提升作战能力及发展军团制等组织改革措施。俄罗斯官员22号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俄防空系统拦截了多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发动打击，摧毁2艘船，并破坏乌克兰敖德萨港的港口设施。受中东地区军事冲突持续刺激，国际油价22号大幅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突破每桶95美元。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北京有雷阵雨，房山、大兴、经开、通州、平谷、密云、怀柔等区局地相对明显，短时雨强较大，雷雨时伴有7级左右短时阵风，山区有冰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4: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连续的高温炙烤啊，北京丰台区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小龙河又成了网红避暑地。桥上市民排着队跳水炸水花啊，河道里游泳滑桨板的人密密麻麻，不少家长呢索性就带着孩子直接下河戏水。被网友称作南城塞纳河的小龙河，在社交平台滤镜里那是夏日的乌托邦。可是揭开热闹的表象，岸边的危险警示牌，每年都在上演的涉水伤亡事故，都在无声提醒这里不是规范的亲水乐园，理想的玩水去处。数据显示，溺水已经是我国1至14岁儿童非正常死亡的头号杀手，超70%事故集中在暑期。高温天想玩水，人之常情。靠近市区免费开放的天然河道走红，本质上是市民对就近亲水空间的迫切需求。但是刚需不能成为冒险的理由，网红更不等于安全。一边是警示牌形同虚设，野泳屡禁不止；一边是正规游泳馆一票难求，成本攀升，亲水场所供给不足。这道矛盾的考题考验着的是城市治理的智慧，不能只赌不输。一方面，对小龙河这类自发形成的网红水域不能止步于立牌警示，应当强化现场巡查，增设救生设施，引入智能预警系统，将风险降到最低。另一方面呢，城市规划需要有前瞻性的布局，在河道改造、公园建设当中同步设计安全的浅水戏水区、亲水步道，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打造天然泳池。那同时呢，通过降低公立场馆的票价，盘活社区学校的闲置资源等方式，来填补暑期的亲水空间供给缺口。暑期防溺水是一场全民的必修课，家长要守好监护的责任，切莫心存侥幸带孩子前往非正规的水域。基层单位呢，要尽量织密防护网，填补看护真空。管理部门要把人防、物防和技防落到每一处水塘河道。清凉诚可贵，生命价更高，在做足准备的前提之下奔赴清凉，这才能够让亲水真正成为夏日里安心的享受。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2026届毕业生已经走出校门，您或者身边的人还在找工作吗？别着急，下半年的就业服务已经安排上了。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一份沉甸甸的半年就业成绩单，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但大家更关心的是下半年找工作会有哪些服务，特别是刚刚毕业离校的高校毕业生，以及那些想要换赛道的年轻人，国家还有哪些实打实的帮扶措施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带来的官方解读。
5: 稳住就业就是稳住千家万户的底气。上半年国家不仅拿出了“15五”规划中的首个就业专栏，还密集推出了稳岗扩岗政策。下一步的重头戏是让就业服务更贴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透露，接下来不仅要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这些专项活动，还要把就业服务送到家门口。大家打开手机上的就业服务地图，就能找到最近的服务站。
6: 深入推进高校办成个人创业一件事，推广创业4种模式，带动提升创业质量，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5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5: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正组织各地人社部门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全程提供就业帮扶，还将强化常住地就业公共服务责任，对异地求职的毕业生提供均等化就业服务。
7: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对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5: 为了把这些服务落到实处，人社部门正在主动跟教育部门对接，及时获取未就业毕业生信息，建立实名台账。怎么找到这些服务？黄俊梅给出了答案。
7: 毕业生可以使用腾讯、百度、高德地图，在搜索栏中输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通过拖拽地图、下拉菜单等方式找到最近的就业公共服务机构，查看工作时间、联系电话、服务内容等点位信息，离线导航到达，实现打开地图找到机构就享服务。
5: 找到了娘家，接下来还有一系列实战训练，人社部门将针对性开展就业实训、就业见习、青年技能提升行动等服务项目。今年人社部门将广泛开展就业实训活动，为毕业生等青年提供就业指导加职业体验服务，组织他们到各类单位开展实训锻炼，学习求职技巧，熟悉职场环境。
7: 从现在起到年底，我们将接续举办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招聘活动、金秋招聘月、人力资源服务业促就业行动等活动。目前百日千万专项招聘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毕业生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等招聘平台，进入专项行动的页面，选择适合自己的岗位。
5: 找工作的路上，安全是第一位的。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
7: 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对可疑招聘信息仔细甄别，慎重选择，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5: 除了在城市里找机会，基层同样大有可为。近期我国启动了第五轮三支一扶计划，也就是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从今年到2030年，每年要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两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流动管理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孙小丽表示，今年的招募工作已经陆续展开，
8: 为鼓励引导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基层发展，第五轮计划在持续落实公务员定向招录、事业单位专项招聘、支持升学深造等政策基础上，坚持两个更加注重，也就是更加注重拓宽留用渠道，支持艰苦边远地区的县乡事业单位适当增加专项招聘岗位，鼓励行业领域、国有企业、社区基层等吸纳聘用，强化培育农创客等创业支持。第二个更加注重，就是更加注重跟踪培养，推动与基层青年人才队伍建设相衔接，统筹纳入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投研培育、村级两委班子后备力量培养等，努力拓展基层成长空间。
4: 就业这事儿啊，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子，也连着每一个年轻人的未来。从打开手机地图就能够找到最近的就业服务站，到实名制一对一帮扶、实训见习、专项招聘，再到基层三支一扶拓宽成长空间，国家给出的这些实招呢，既在帮大家找岗位，也在帮大家长本事。好政策已经铺开，接下来就看咱们怎么抓住机会。不管是在城市打拼，还是在基层扎根，愿每一位求职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走出一条踏实的路。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 您有没有关注过那些连年亏损的科技企业是怎么活下来还一步步长成行业龙头的？今天7月22号，科创板迎来开市7周年。上海交易所统计显示，科创板上市企业合计609家，7年累计 IPO 再融资直接融资总额突破1.37万亿元，板块研发投入强度连续7年稳定在13%以上，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授权发明专利超15万件。历经7年制度迭代，一套覆盖科技企业初创、研发、量产全流程的分层扶持体系已经成型。这套专为长周期硬科技量身打造的资本培育模式是如何分层培育陪伴科技企业从小到大的？7年科创板如何打通硬科技完整成长之路？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一起去探寻答案。
9: 2026年7月22日，科创板迎来开市7周年。2019年鸣锣开市至今，这块专为硬科技打造的资本市场试验田，用一套分层、分阶段的完整培育制度，破解了高端制造、半导体、创新药等长线科技企业融资难、上市难的老难题。7年时间，609家科创企业登陆板块 ，IPO 与再融资直接融资总额突破1.37万亿元，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授权发明专利超15万件。持续稳定13%以上的研发投入强度，实实在在为国内硬科技产业打通了从实验室初创到行业龙头的完整成长道路。西安一家科技材料企业财务总监张远告诉记者，
10: 我们深耕12英寸国产硅片近10年，长期重资产投入，持续亏损，在传统上市规则中几乎没有出路。那此呢，我们要么缩减研发，放缓国产替代节奏，换取短期账面好看，要么到海外上市，但大幅稀释创始团队股权，核心技术发展就容易受制于人。
9: 科创板的诞生彻底打破了单一盈利标尺束缚，而7年持续迭代完善的分层培育体系，更是搭建起一套从育苗、壮苗到成材的全周期资本扶持机制。制度层面最核心的突破是5套差异化上市标准，其中第5套标准完全跳出短期利润考核，以核心技术实力、产业创新价值作为核心评判依据，给长期投入研发、暂未盈利的硬科技企业打开上市大门。西安这家材料企业正是依靠这套差异化规则，2025年成功登陆科创板，一次性募资超46亿元。张远介绍，
10: 我们啊，把资金全部投入硅片技术攻坚与产线扩建，补齐国内高端半导体材料供应链短板。
9: 2025年落地的科创板1+6分层改革，进一步把企业成长路径清晰划分，形成阶梯式培育模式。科创成长层如同科创企业专属育苗温室，专门接纳尚处初创阶段、持续亏损但技术具备稀缺价值的企业，提前介入辅导培育，解决早期研发资金断档难题。企业技术成熟，产能落地后转入成熟层，配套常态化再融资、并购重组工具，支持企业扩产、产业链整合，完成从小型初创公司向行业龙头的跨越。分层改革彻底解决了过去上市门槛一刀切的弊病，实现企业发展到哪一步，资本市场服务就跟进到哪一步。如果说西安这家材料科技企业是分层改革红利下的新生代科创企业代表，那么2019年7月22日跟随科创板同步开市、完整走完7年发展周期的首批25家上市企业，则是整套制度从无到有、迭代完善的全程见证者。作为首批登陆科创板的半导体设备企业，一家深耕芯片课时装备的企业，2019年敲钟上市时，国内高端芯片课时设备市场几乎被海外巨头垄断，企业常年高强度研发，财报持续承压。7年时间，依托科创板多次简易再融资政策，企业持续加码设备研发，5纳米、3纳米先进课时设备批量落地国内晶圆产线，彻底打破海外技术壁垒。该企业董事长尹志尧表示，
11: 7年走下来，你比如差异化上市标准、简易再融资、分层培育陆续落地，资本市场的长期资金让我们不用为短期财报压缩研发，安心攻坚。硬科技成长没有捷径，一款高端课时设备迭代至少5到8年，如果没有科创板这套包容长周期创新的机制，我们很难持续投入数十亿研发。7年实践证明，资本市场和硬核产业是双向奔赴，板块培育企业突破技术，企业成长后呢反哺产业链回馈投资者。
9: 七年制度红利持续释放，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当前科创板已培育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人工智能多条完整产业链。分层改革落地后，不少长期亏损的前沿企业实现扭亏为盈，技术完成突破，生产线落地，资本市场育苗、壮苗、成才的良性循环成型。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上交所理事长邱勇明确持续扩容分层制度，拓宽前沿产业上市通道。他用数据更直观展现了科创板七年改革实效。
12: 目前科创成长层占科创板公司总数的6%，总市值达到11%，成为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在严把入口关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审核流程，科创板 IPO 审和注册发行环节的平均用时压缩了50%，推动更多创新示范案例落地，进一步落实以并购重组推动企业向新向优，支持上市公司转型升级做优做强。
9: 站在七周年全新起点，科创板改革并未止步。证监会主席吴清在2026陆家嘴论坛明确，将扩容第五套上市标准覆盖范围，把低空经济、生物制造、前沿 AI 等新兴硬核赛道纳入扶持范围。与此同时，常态化开展科创属性筛查，严格清理伪科创企业，守住服务硬科技的核心定位。市场分析师张成认为，未来科创板将坚持有进有出，一边敞开大门吸纳前沿科技企业，一边清退科创属性不足的上市主体，精准赋能科技，自立自强。
4: 从2019年首批25家企业挂牌，到如今的600多家科创企业扎根板块，七年时间，科创板早就不只是一个上市板块了，它更像是国内硬科技产业的资本助推器和稳定器。万亿级资金活水持续浇灌，分层培育覆盖企业从初创到龙头的全生命周期，让那些埋头搞研发的企业不用再为短期盈利发愁。依托这套成熟的资本培育模式，中国硬科技产业正在一步一个脚印，从跟跑并跑向着全面领跑扎实迈进。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发现最近身边的蚊子好像越来越多了？随着高温多雨天气来临，蚊虫进入活跃高发期，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随之上升。疾控部门发布蚊子藏身地图，哪些户外及室内场所更容易让蚊子隐藏其中？爱被蚊子叮咬真的是因为血型影响吗？如何科学防范这个蚊媒传染病的发生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刘一晨带来的专家提醒。
5: 蚊子都爱在哪里藏身？疾控部门介绍，作为登革热、疾控开亚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白眉伊蚊偏爱在小型静止积水中产卵，所以家中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被丢弃的一次性餐具、户外的水池、树洞、落叶、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以及其他露天堆放的垃圾，都是蚊子的产房。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说，清洗水是居家防蚊的第一道关口。
13: 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空调的接水盘、易拉罐等都是蚊产卵滋生的场所，要定期的翻盆倒灌，清理家中及周边各类积水容器，暂时不用的瓶罐要倒后放置，水生植物每周要至少换水一次，并清洗植物的根部。
5: 从疾控部门监控的情况来看，今年蚊子的密度和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如广东地区部分蚊媒监测活动已经上升至非常活跃。北方多地今年入夏以来雨水较多，高温天气日增加，也使得蚊虫繁殖加快。目前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经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广东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袁俊透露，除了对蚊子的滋生地进行清除外，他们还加大对成蚊停留栖息地区的监控力度。
14: 栖息地是成蚊停留栖息的一个场所，主要包括灌木丛、树荫下、
15: 空置房、杂物堆、家具角落这些阴暗潮湿的区域，就要避免在栖息地附近停留，加强对灌木丛这些栖息地的清理以及灭蚊，经过这一些区域也要做好个人的防护。我们积极探索科学实用的新型的一些防空的手段，使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建立了智能化的监测平台，使用对环境更加友好的生物制剂，同时推出蚊媒监测电子地图，市民可以实时查询周边区域蚊媒情况。
5: 生活中有一些人更容易受到蚊子青睐，幼儿也更容易受到叮咬，有人认为这是某些特定的血型更招蚊子。对此，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研究员周小杰解释，蚊子在寻找目标时，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等进行定位，因此婴幼儿、孕妇等新陈代谢旺盛人群或者部分出汗多、体味大的人都更容易受到蚊虫叮咬。衣物也可能影响蚊子的选择，由于蚊子有驱暗的习性，穿着深暗色的服装可能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
10: 目前科学研究的没有发现说蚊子会挑血型，靠人体的气味挑人的。这个气味呢，就涉及到我们身体，比方说出汗的气味，你用一些化妆品的气味，包括你代谢的产物，包括每个人的不同的生理年龄，对蚊虫的引诱力都会产生差别。
5: 使用避蚊产品可以有效防范蚊虫叮咬，其中以避蚊胺、驱蚊酯为主要成分的驱蚊喷雾、花露水等皮肤外用产品，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选择不同的产品类型。避蚊胺适用于两月龄以上人群，浓度10%以下的产品可用于儿童，10%到30%的高浓度产品仅适用于健康成年人。户外等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可选用高浓度避蚊胺。驱蚊酯适用于六月龄以上人群和孕妇等。天然植物提取类产品以柠檬桉油、香茅、艾草等植物精油为原料，刺激性较小，但这类产品有效时长短，驱蚊能力较弱。其中柠檬桉油为原料的产品，两岁以下婴幼儿禁止使用。按照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所有驱蚊产品均标注毒性等级，优先选择微毒低毒产品。如果驱蚊产品宣称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多为虚假宣传。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治协会秘书长王文龙提醒，儿童使用驱蚊产品时还需要注意使用方法和涂抹范围，
16: 少量均匀的去喷洒就可以了。手污呢，一般对于儿童来讲，就是尽量不要去涂，然后因为它这个有可能通过手，然后摸别的地方。

0: 方触摸别的地方，然后导致这个杀虫剂驱虫剂传染到嘴里面嘛。但如果说是面部的想涂抹的话，主要避开口鼻就可以。
1: 李建东还提醒，两月龄以下新生儿应使用物理防蚊手段。
2: 两月龄以下的婴幼儿皮肤比较敏感脆弱，严禁使用各类化学驱蚊用品，应该采用蚊帐、纱窗、长袖衣物等物理防蚊措施。
3: 夏天和蚊子斗智斗勇几乎是每家每户的必修课啊，与其纠结血型招不招蚊子，不如把精力花在管用的招数上，翻盆倒灌清积水，出门前呢做好防护，给老人孩子选对驱蚊产品，防蚊无捷径，把身边这些小事做到位了，就能够踏踏实实的过一个清静的夏天。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如今共享自行车遍布大街小巷，但是您留意过身边的共享电动自行车，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共享电驴吗？仔细观察会发现啊，共享电动车呢在三四线城市如火如荼，但是在一线城市却几乎不见踪影。而如今北京对共享电动车的态度正在经历从全面禁止到规范管理的转变。日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印发了新修订的《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明确共享电动自行车的集中充电场所应符合消防安全标准，充电场所应配备24小时监控设施，并且定期对电池进行抽检，车辆应依法申领悬挂专用号牌，配备成员头盔。那同时呢，经营者不得向未满16周岁人员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服务。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你好。
5: 谭超，你好。
3: 新规的这些内容啊，瞄准了共享电动车行业长期存在的哪些行业痛点呢？
5: 我们看到骑行安全跟产品安全是新规最为关注的地方。首先就是关于骑行者的年龄限制，班里惯法明确。电音服务平台不得向未满16周岁的人提供这个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出行的服务，那运营服务平台应该采取必要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措施，那比如说实名认证、人脸识别这样的举措，防止未成年人违规使用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那在采访当中，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礼豪就向我们介绍，这样的举措其实是直击未成年人骑行事故高发的痛点。他介绍说，数据显示，近几年来呢，未满16周岁骑行电动自行车产生的事故，占全部电动自行车事故的比例超过了10%。那学生非机动车事故近90%和电动自行车相关。过去共享单车的这种共享电动单车的这种运营管理，很多情况下，仅仅是靠这个简单的账号核验，像这个家长扫代码或者是借用这个亲友账号骑行的现象比较普遍，监管的漏洞还是比较巨大的。那北京的新规把道交法年满16周岁骑行的法定要求转化为企业强制技术的义务，从而能从源头拦截未成年人违规用车。此外呢，新规要求充电场地需要符合消防标准，24小时不间断的视频监控，而且还要定期抽检电池，这个充储电柜也其实也需要3C 的强制认证，这是在解决这个电池起火、场站充电不规范的核心的安全隐患。那郭礼豪就表示说，共享电动自行车它采用的是集中换电的模式，本来应该是比私人的电动自行车更安全，但是呢，早年有企业不够重视，它比如说在这种简易的仓库，拉一些这种插排堆放电动车去充电，这样也会形成一些风险的集中点。所以新规呢，其实就是搭建了一套闭环监管的体系，把电池安全从企业事后救火转变为全流程管控，其实是消解了这一方面的治理的这个顾虑。此外呢，新规的明确，车辆需要悬挂专用号牌，标配成员头盔，运营呢要定期的检修刹车线路还有轮胎，要按照投放量0.8%到1.3%的配比去配比这个运维人员，这些举措呢，对于这些举措呢，郭礼豪就解释说，共享电动自行车

0: 交通参与者对于共享电动自行车行业的这样的一些担忧吧。那么北京的这一套兼顾安全管控和群众出行需求的治理模式，对于全国其他城市有怎样的风向标作用呢？
1: 我们骑过共享电动车的这种市民都知道，它确确实实给我们会带来更快的通勤的效率和更好的出行体验。有数据也显示，这个截至2025年，全国共享电单车的这个投放的量超过了1000万辆，其实是覆盖了31个省市区的上千个市县，45%是集中在通勤接驳，22%是这个社区短途的出行，还有24%是用于这个公共交通轨道站点的接驳。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共享电动车的发展其实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除了新规，这次新规关注的这个安全问题，还比如说存在一些乱停放，造成城市拥堵这样的一些问题。那这也是超大城市引入共享电动车之前呢，一些顾虑。在采访中，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郭大松就表示，有的城市是任意投放，会导致车辆占道，这种情况比较显著；有的城市直接是全面的禁行，那这也其实是忽视了这个部分群众的短途出行的刚需。而北京出台这样一个细化的管理的办法，把全部的硬性的监管要求都明确下来，其实是给各地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参照，那就是要统筹平衡好这个市民出行、企业运营、城市空间管理三方面的这种诉求。那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立豪在之前，他其实也进行过非常多地的这样的一种调研，他说此前很多地方都陷入到了投放少不够用啊，那投放多就乱堵的这种治理的怪圈啊。这个问题的关键其实是在于总量的控制，他说要结合这个主城。

0: 测算一个投放的上限，从源头上杜绝这个盲目超量投放带来的拥堵乱停放现象。同时呢，要建立这个企业信用考核机制，把车辆停放秩序、故障车辆清理效率还有充电安全落实的情况纳入到一个常态化打分的这样的一种体系当中。如果是停放比较乱，然后这种现象比较突出，或者考核不达标的企业，应该是要被核减投放的额度，严重的还应该取消这种运营资质，从而倒逼企业主动的做好路面的运维。主持人，
1: 好的，谭震。北京对于共享电动自行车态度的转变，折射出城市治理思路的与时俱进。新规的落地既不是简单的一放了之，也不是粗暴的一禁了之，而是试图在群众便捷出行的刚需、企业合规运营的责任和城市精细化管理的要求之间找到平衡。这些具体而微的举措呢，不仅是为北京的共享电单车系上安全带，也为全国其他城市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治理样本。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中东局势持续升级。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8: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高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9: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8: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迪亚里克强调，古特雷斯尤其关切伊朗境内以及地区其他地方的民用基础设施遭到袭击，其中包括一座在建核电站、海水淡化厂和发电厂。
10: Such attacks are unacceptable and must stop immediately.
11: 此类袭击不可接受，必须立即停止。秘书长再次重申，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并呼吁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这样的解决方案应包括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航行自由。
1: 当前局势下，美国政府会否进一步大幅增加对伊朗的战事投入？美伊之间的对抗是否面临升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美以伊冲突存在进一步升级的可能。
12: 美国目前已经是在加大对于中东战事的投入了，那包括我们看到美方近期是加大对地区的武器部署，特别是派遣了更多的战机和加

0: 油机。美国目前的做法呢，显然是在为今后更多的这种连续多日高强度大范围的作战在做着准备。那这种兵力结构的调整呢，也会使得美伊冲突进一步升级成为可能。部署更多的加油机就意味着美军战机可以深入到伊朗内陆，并对更多的战略性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在伊朗已经明确放话将会是美方的军事威胁来强化反击力度的背景下，美伊双方军事对抗全面升级恐怕已经在所难免。随着战事风险的加大，我们看到美国的盟友他的应对立场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就比如保加利亚在是否批准允许美国增加部署加油机的方面出现了很大的内部分歧，这就暴露出美国持续作战的能力有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制约。这种投入加大但决定性取胜能力受到限制的状况呢，更加容易导致冲突陷入到一种长期焦灼的消耗状态，对于当事方、地区国家和全球经济都会造成更加持久的不利影响。
1: 事实上，美伊双方的消耗状态已经初见端倪。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美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经花费约375亿美元。他敦促国会批准一项670亿美元的补充国防拨款，但是现场的民主党议员多次打断其发言，并表示强烈质疑。此外，美国媒体近期进行了一项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仍不认同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因为战争导致油价飙升，美国持续发动导弹袭击，致导弹弹药库告急，特朗普也违背了自己竞选时所做的不让美国陷入长期军事冲突的承诺。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扫码充电像开盲盒成了不少新能源车主的共同吐槽，明明是同一根充电桩，换个扫码入口，这总价呢能差出一截来，充电结束晚挪一会儿车，高昂的站位费可能就已经悄悄扣除了。更让很多车主费解的是啊，算下来服务费居然比电费还贵，却没人说得清这服务费到底对应哪些服务。今日媒体调查报道，将充电桩收费的种种乱象摆到台面上，价费不透明，隐形收费多，站位费定价离谱，车主花了钱却常常花的是稀里糊涂。那我们也收集了不少网友的真实经历哈，有的车主呢算了笔账，家附近的公共充电站电费每度8毛钱，服务费却要1.2块，那充一次电呢一半多的开销都交了服务费，可是场站既没有人引导也没有人运维，实在想不通这服务在哪儿。还有车主分享啊，此前在商圈充电站充电结束后呢，因为吃饭耽搁了1.5个小时啊，离场的时候被扣了400多块钱的站位费，找平台申诉，那对方只说规则已公示，维权无门。那更有细心的车主实测啊，同一个充电桩分别用品牌 APP 和第三方小程序扫码，每度电的总价能够差出2-3毛，充满一次差价能达好几块，这个收费标准啊完全摸不透。这充电呢本来是新能源车主的日常刚需，如今却成了处处有坑的消费难题。市场自主定价不等于随意定价。

0: 那么充电服务费的合理边界到底在哪儿？天价占位费又该守住怎样的合规底线？乱象频发的充电市场该怎么样通过监管和行业升级还给消费者一本明白账？我们来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精力管理学院教授李鸿昌。很多车主发现哈，就是比如说这个充完电之后，超时占位费会比这个充电的电费还要贵，引发了很多扣费的争议。那一边呢是保障车位流转效率的一现实需求，另外一边是消费者对于定价合理性的质疑。你认为充电占位费的合理定价应该是怎样的？它这个合规的底线应该是怎样的？
1: 这边界和底线有多个边界和多个底线，首先是法律的边界和底线。在法律法规上来讲，咱们国家的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对于咱们充电占位费的明码标价、价费分离、诚实信用、性质合规都有明确的要求啊。在明码标价的方面，要通过现场的告示、APP、弹窗等多渠道显著的方式来完整的公示收费规则。价费分离对于我们的独立电费、服务费、占位费都是要单独要进行列示的，不能用模糊的综合电价等混淆明细。当然要诚实信用、性质合规等等，都是有明确的要求的。那么突破这样的法律法规的边界和底线，那就是违法违规行为，需要进行严格的监管、严格的处置，法律的惩罚和警示措施都是有的。那么第二个底线和边界呢，我们称之为价值的边界和价值的底线，就是市场竞争的底线和商业生意的底线，你要进行遵守。那么市场的供求关系，它会劣币良币，在竞争当中啊，最终还是良好的服务、良好的声誉的商家会胜出。那采取不合规的方式来获取阶段性的暴利或者阶段性的盈利的商家来讲的话，最终是要被市场淘汰的。那么消费者也会用脚投票，用咱们的选择购买来进行投票，那么这就会对于商家形成边界和约束。最后一个呢，还是公序良俗的底线，就是说社会的规则、社会的基本的习俗仍然会对企业有相应的约束和要求。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商家要根据咱们的市场供求、经营成本，那么参考行业收费标准，那么包括在充电结束后，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例如半个小时内免费，按照超时按照分钟计费，并设置封顶额度，那么弹性调节机制，你可以结合咱们车厂的闲置的空闲的车位的占比的情况来进行动态调整，这个对咱们科学决策、科学的进行设置，来实现呢我们价格和市场需求的这样一种良性的互动，也对于咱们进行合理的定价提出了科学性的要求。所以咱们也有这样的科学底线和科学边界。那么这几个边界的话呢，我们不能触碰和突破的是法律边界。那么价值底线和边界以及科学的底线和边界，都是我们要在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供求关系当中来逐渐优化、逐渐构建、逐渐提升的一个过程。
0: 当前我们国家的充电服务费呢，已经基本放开实行市场自主定价，它的本意呢是通过市场的竞争优化服务，充分的竞争优化服务，但现实当中呢，却出现了服务费倒挂电费，同装不同价，你从不同的入口这个进入，会发现这个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还存在隐形扣费的这样的一种现象。问题出在哪儿呢？
1: 现实当中出现的服务费倒挂、电费同装不同价、隐性扣费等乱象，问题出在哪儿哈？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说，往往是由于咱们信息的不对称、监管能力的差异性这两个主要原因构成的。因为信息不对称就意味着商家在获客和获利的手段上来讲，他利用了和咱们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那么特别是在有一些高速充电区等地方哈，由于它的客流量非常大。以及呢，这个客流呢，往往很少有回头客。那么商家的话呢，采取了这样一种具有模糊定价、那么隐瞒信息等方式，充分利用信息不对称来获利的这种情况，是由于市场经济规律和商家的这种获利的动机所导致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二个原因的话呢，我们说是监管能力的差异性导致的，就是不同。

0: 地方政府、不同地区和城市的市场的监管者，他的能力、认知、责任心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那么这样的话呢，再加上市场当中处在一个规模扩张的时候，大家呢都是争抢市场，那要回收成本，那么这样就会导致咱们的价格定价呢出现这样的一种乱象。特别是咱们低价补贴阶段已经结束，那么为了回收成本获得盈利，那商家的话又有一种内在的冲动来通过各种方式来回收自己的成本，这就是咱们市场经济的这样的一种获利的动机，加上商家充分利用自己占有的信息优势，以及在一些地方政府的话呢，它的监管能力相对较弱，那么认知责任心也较差的情况下，就会加剧这个问题的凸显和暴露哈。虽然说国家已经明确规定了相关的措施、相关的政策，从总体规范和框架当中来看的话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在具体的操作和具体的实施当中，往往就有很大的问题。
1: 去年国家六部门已经提出充电设施服务能力的3年倍增的目标啊，而这个收费不透明恰恰是用户体验最突出的短板。那你觉得监管层面应该建立怎样的长效机制才能够破解现状？
0: 对于破解公示流于形式、维权成本偏高的行业现状来讲的话呢，国家已经出台了全国统一的充电收费公示规范，明确要求所有运营主体必须在充电场明确的这种行位置、 APP 小程序首页以统一格式清晰标注电价、服务费、占位费等全部的这种收费明细，禁止模糊表达。同时的话呢，我们也构建了多部门协同的常态化的监管机制。应当来讲的话呢，监管的法律法规和监管的制度体系处在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当中。那么要建立这个长效的机制来讲的话呢，从我们的总体上来讲的话呢，我们是需要在我们的监管的实施能力方面来进行优化。也就是说要构建多部门协同常态化监管体系当中的话呢，我们要建立市级统筹、区县主责、发改加市场监管加多部门联动的这个工作机制。那么在现实当中的话呢，各个地方是参差不齐的，那有的地方的话呢就采取的措施是比较细致，监管的手段比较能够落地，定期去开展这种拉网式的排查，对于我们未明码标价、价格混淆的主体采取行政约谈、立案查处等措施，坚持查处一案、规范一片的这样治理原则，那么相对来讲的话呢，它的市场行为就相对比较规范一些。也就是说呢，我们政府要提供监管的公共产品，不仅是有制度不缺位，同时的话呢，我们常态化的监管体系和实施的办法能否是有效，这就取决于地方监管的能力、监管水平的问题。建立长效的机制是要通过咱们监管的公共产品的供给，来有效降低咱们老百姓维权成本偏高的这种情况，使得呢公共成本占据了咱们维权成本的大部分，这样才更有助于老百姓去维权。那么同时的话呢，我们要搭建低成本的快速维权的通道，通过咱们举报平台等相应模块啊，建立投诉稽查、查弊有果的快速处置机制，可以呢更好的服务于老百姓的这种小额的这种办结的效率和服务的水平。当然对于咱们地方政府的相关的监管来讲的话呢，要建立对于行业的准入与退出的机制啊，把这样的一个价格的收费和这个价格的考评以及服务质量的提升呢，作为考核行业企业的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监管的规则和一种评比的标准，将更好的约束咱们市场主体的行为，以提供激励，让它更好的向市场提供更高水平的服务。
1: 好，那充电基础设施呢，是我国可持续交通体系的关键一环了。当前的行业还普遍停留在跑马圈地的一个粗放发展的阶段，你觉得运营企业应该如何转向精细化的运营，我们实现商业可持续和用户体验同步提升的双赢？
0: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要注意到哈，这个一方面来讲的话呢，需要政府有一些举措和措施，当然政府要鼓励竞争，鼓励市场这样的大的平台企业、大的这样的一个连锁的供应商的在市场当中的运行，将更好的提供标准化的高水平的运作体系。

0: 体系，这是政府方面是需要在充电基础设施方面来进行一些鼓励的举措和引导的方向。也就是说，通过市场的整合，通过市场的机制呢，形成连锁的标准化的信息透明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供应主体和良性的竞争水平，是有助于咱们市场服务效率提升的。那另外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呢，对于运营企业来讲，也需要向精细化进行运营，来呼应咱们政府的整体对市场的调节和政策的取向。对于企业来讲的话，精细化运营来讲的话呢，一个是要通过智能调度指挥系统的这样的不断的实施，那么通过智能运营平台，通过 AI 动态来分配功率，那么通过提高咱们电力的利用效率，从而提高咱们整体的服务水平，对于充电的车主来讲合理的进行引导，通过网络化的运作来实现一个系统性的配置咱们的充电资源，根据大数据分析车流量、用户充电行为，在非热点潜力区域的话来补装，来形成这样一个均衡的一个市场供给形态，从而提高自己的市场竞争力。当然透明的服务化呀，同时的话呢，增加一些增值的快餐休息区便民服务，运维的快速响应啊，差异化的场景服务啊，也都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形成品牌化、连锁化这样的一个标准化的服务体系，也是政府引导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实现两者的有机的配合，从而更好的、更快的、更有效率的实现市场的升级和整合这样一个整体目标。
1: 好的，充电桩收费乱象呢，看似是车主掏了冤枉钱，但实际上戳中的是充电行业粗放发展的痛点。充电设施一头连着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大局，一头呢连着千家万户车主的民生体验，那绝对不是扫码开盲盒的糊涂生意。守住明码标价的底线，补齐监管维权的短板，让每一分钱花得明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之路才能够行稳致远。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今天是世界脑健康日，近期高温天气导致各地热中风就诊量攀升，不少患者误当中暑延误了救治。此外呢，中老年笃信换季输液通血管、记忆力衰退恐痴呆等话题也引发关注。通血管到底是养生还是伤身？近半数痴呆可防可控，普通人该抓住哪些干预的黄金期？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到了午间，摆了酒席，一律的是六个人一桌。入席开戏，席间每来一个客，便跳一回家官，后面来了女客，又跳女家官。好好的一本戏，却被那跳家官的占去了时候不少。到了下午时候，我回到后面去解手，方才走到受座的天井里，只见一个大脚女人面红耳赤，满头是汗，直闯过来。家人们连忙拦住说：“哎，女客从这边走。”就引她到上房里去。我回家解过手，仍旧过来，只见座上个人都不看戏，一个个的都回过脸来向帘内观看。那帘内是一片叫骂之声，不绝于耳。当日女客座上来的是翻台夫人及两房姨太太，两位少太太，一位小姐，这是他们向有交情的，所以都到了。其余便是各家官眷，都是很有体面的，一个个都是披风红裙。当这个热闹的时候，那里会叫骂起来？原来那位狗才自从那年买主了那制台牵线的人，便是接二连三的差事，近来又委了南京制造局总办，又兼了筹房局、货捐局两个差事，格外阔绰起来，时常到秦淮河去嫖，看上了一个妓女，花上两吊银子讨了回去做妾，却不叫大老婆得知，另外租了小公馆安顿。他那位大老婆是著名泼皮的，日子久了也有点风闻，只因不曾知得实在，未曾发作。这回季之家的寿事送了帖子去，狗才也送了一份礼，请帖当中也有请的女客帖子，他老婆便问去不去。狗才说既然有了帖子就去一遭也好，谁知到了十八那天，狗才对他说吴家的女帖是个虚套，季之夫人病了不能应酬，不去也罢。他老婆倒也信了，你道他为何要骗他老婆？只因那讨来的婊子知道这边有寿事唱戏，便撒娇撒痴的要去看热闹。狗才被他缠不过，只得应许了，又怕他同老婆当面不便，因此撒了一个谎，止住了老婆。又想只打发侍妾来拜寿，恐怕季之见怪，好在两家眷属不曾来往过，他便制备了二品命妇的服饰，叫婊子穿上， 扮了奇装，只当是正事。传了帖子进去，既知夫人相见时，便有点疑心，暗想他是奇人，为什么裹了一双小脚，而且举动轻佻，言语糊涂，喜笑无时，只是不便说出。狗才的公馆与季之处相去不过五六家，今日开通了隔壁又进了一家，这边锣鼓喧天，鞭炮齐放，那边都听得见。家人仆妇在外面看见女客来的不少，便去告诉了那狗太太。这几个仆妇之中也有略略知道这件事的，趁便讨好，便告诉他说，听说老爷今天叫新姨太太到吴家拜寿听戏，所以昨天预先止住了太太，不叫太太去。他老婆听了，便气得三尸乱抱，七窍生烟。趁狗才不在家，便传了外面家人来拷问，家人们起先只推不知，经不起那妇人一番恫吓，一番软骗，只得说了出来。妇人又问了住处，便叫打轿子，再三吩咐家人，有谁去送了信儿的，我回来审出来了，先撕下他的皮，再送到江宁县里打屁股。因此没有人敢给信儿。他带了一个家人，两名仆妇，径奔小公馆来，进了门去，不问情由，打了个落花流水，喝叫把这边的家人仆妇绑了，叫带来的家人看守，不是我叫放，不准放。又带了两名仆妇，仍上轿子，奔向季之家来。我在寿座天井里碰见的正是他，因为这天女客多，进出的仆妇不少，他虽跟着有两个仆妇，我可不曾留意。他一径走到女座里，又不认得人，也不行礼，直闯进去。季之夫人也不知是什么事儿，只当是谁家的一个仆妇，他径直闯第一座上，高声问说，哪一个是秦淮河的蹄子？季之夫人吃了一惊，我姐姐连忙上去拉他下来，问他找谁。
4: 哎，你怎么这样没规矩啊，那首座是翻台言道的夫人，两边陪坐的都是首府首县的太太，你胡说些什么？
5: 便是翻台夫人便怎么着，须知我也不弱。
3: 季之夫人说，
4: 你到底找谁呀？
5: 我只找秦淮河的蹄子。
3: 我姐姐怒说，
4: 秦淮河的蹄子是谁？怎么会走到这里来？哪里来的疯婆子？快与我打出去。
3: 妇人大叫说，
5: 你们又下帖的请我，我来了又打我出去，这是什么话呀？
3: 季之夫人说，
4: 那既然如此，你是谁家宅眷，来找谁？到底说个明白呀。
5: 我找狗才的小老婆。
3: 季之夫人说，
4: 狗大人的姨太太没有来，倒是他的太太在这里。
3: 妇人问是哪一个，季之夫人指给他看，妇人便瞥了季之夫人三步两步闯了上去，对准那婊子的脸上劈面就是一个大巴掌。那婊子没有提防，被他猛一下打得耳鸣眼热，禁不得噼啪噼啪接连又是两下，只打得珠花散落一地，连忙还手去打，却被妇人一手挡开。只这一挡一隔，那婊子带着两个镀金指甲套子不知飞到哪里去了。妇人顺手把婊子的头发抓住，拉出座来，两个扭作一堆，口里千蹄子万淫妇的乱骂，婊子口里也嚷骂老狐狸老泼货。我姐姐说，
4: 反了，这成什么样子？
3: 喝叫仆妇把这两个怪物连拖带拽的拉到自己上房那边去，又叫季之夫人，
4: 只管招呼众客，这件事我来安排。
3: 又叫家人快请季之。此时我正解完了手回到外面，听见里面叫骂，正不知为着什么事儿。当中虽然挂的是竹帘，望进去却隐隐约约的看不清楚。看见家人来请季之，我也跟了进去看看。只见他两个在天井里仍然扭作一团，妇人伸出大脚去跺那婊子的小脚，跺着他的小脚尖，疼得他站立不住，便倒了下来，扭着妇人不放，妇人也跟着倒了。 婊子在夫人肩膀上死命地咬了一口，而且咬住了不放。夫人双手便往他脸上乱抓乱打，两个都哭了。我姐姐却端坐在上面不动，各家的仆妇挤了一天井看热闹。季之忙问什么事儿，姐姐说：“
4: 连我们都不知道，大哥快请狗大人进来，这总是他的家事，他进来就明白了，也可以解散了。”
3: 季之叫家人去请，姐姐便仍到那边去了。不一会儿，家人领着狗才进来，那妇人见了，便撇了婊子，尽力挣脱了咬口，飞奔狗才，一头撞将过去，便动手撕起来，把朝珠扯断了，撒了一地。
4: 我同你去见将军去，问问这宠妾灭妻是出在大清会典的哪一条上。你这老杀才，你嫌我老了？须知我曾也有年轻的时候，对付过你来。你就是讨婊子，也不应该叫她穿了我的命服，居然充作夫人。你把我安放到哪里？须知你不是皇帝，家里没有冷宫，你还我一个安放我的所在来，我便随你去干。
3: 狗才气得目瞪口呆，只连说罢了罢了。那婊子盘膝坐在地上，双手握着脚尖，嘴里也是老泼货老不死的乱骂，一面爬起来，一步一拐的走到狗才身边，撕住了哭喊说：“
4: 你当初许下了我永远不见泼辣货的面，我才嫁你，不然南京地面怕少了年轻标致的人，怕少了万贯家财的人，我要嫁你个老杀财。你骗我入了门，今天做这个圈套来捉弄我，到了这里当着许多人羞辱我。”
3: 一边一个把狗才扯住，倒闹得狗才左右为难。我和季之又不好上前去劝，狗才只有叹气顿足，被他两个闹得衣宽带松，补服也扯了下来。闹了好一会儿方才说：“
4: 这人家这里这拜寿做喜事，你们也闹得不成话了，有话回家说去。”
3: 妇人听说，拉了狗才便走。季之倒也不好去送，只得由他去了。婊子倒是一松手，说：“
4: 凭你老不要脸的抢了汉子去，我看你死了也搂他到棺材里。”
3: 季之对我说：“还是请你姐姐照顾他吧。”说着出去了。我叫仆妇到那边请了姐姐过来，姐姐便带那婊子到我们那边去，我也到外面去了。此时众人都卸了衣冠，撤了筵席，桌上只摆了瓜子果碟。众人看见季之和我出去，都争着问是什么事儿，只得约略说了点，大家议论纷纷。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听了狗才的事儿，大家议论纷纷，都说他的不是，怎么把命符给姨娘穿起来，怪不得他夫人动气，然而未免暴躁些。有个说，狗观察向来讲究排场，却不到今天丢了这个大脸。正在议论之间，忽听到外面一叠连声的来报喜，正要叫人打听时，早抢进了一个人，向季之请了个安：“
4: 给吴老爷报喜，道喜。”“
5: 什么事儿啊？”“
4: 恭喜吴老爷，署理江都县已经挂了牌了。”
3: 原来翻台和季之是几代的交情，向来往来甚密，只因此刻彼此做了官，反被官里拘束住了，不能十分往来，也是彼此避嫌的意思。翻台早就有心给季之一个属缺，因知道今天是他老太太的整寿，前几天江都县出了缺，论理就应该即刻委人，他却先委了扬州府经历暂行代理，故意挨到今日挂牌，要博老太太一笑。这来报喜的却是翻台门上，向来两司门上是很阔的，候补州县官有时要望同他拜个把子也够不上呢，他如何肯亲来报喜？因为他知道翻台和季之交情深， 也知道翻台今天挂牌的意思，所以特地跑来讨好，又出来到寿座前拜了寿，几只让他坐，他也不敢就坐，只说公事忙，便辞去了。这话传到里头去，老太太欢喜不尽，传话出来，叫这出戏完了，点一出连升三级。戏班里听见这个消息，等完了这出戏，又跳了一个加官讨了赏，才唱点戏。到了晚上，点起灯烛，照耀如同白日，重新设席，直到三鼓才散。我进去便向老太太道喜，劳乏了一天，大家商量要早点安歇。我和姐姐便奉了母亲婶婶回家。我问起那位狗姨太怎么样了，姐姐说，那种人啊，真是没廉耻。我同了他过来，取了连句给他重新理妆，他洗过了脸，梳略了头髻，重施脂粉，依然穿了命服，还过去坐席，毫不羞耻。后来他家里接连打了三起人接他，他才去了。回去还不知道怎样吵呢，这个我们管他做什么。说罢各自回房歇息。次日，季之先到番薯蟹尾，又到都园丙之丙蟹，顺道到各处谢寿。我在家中帮着指挥家人收拾各处，整整的忙了三天，方才停当。此时季之已经奉了札子，敕之到任，便和我商量。因为中秋节后各码头都未去过，叫我先到上江一带去查一查账目，再到上海苏杭，然后再回头到扬州衙门里相会。我问季之还带家眷去不带，季之说，这属事不过一年就回来了，还搬弄什么呢，我就一个人去，好在有你来往于两间，这一年之中我不定因公进省也有两三次，莫若仍旧安顿在这里吧。我听了自然没有什么说话，当下又谈谈别的事情。忽然家人来报说翻台的门上大爷来了，季之便出去会他，一会儿进来了，我忙问是什么事儿。季之说，方伯升了安徽巡抚，方才电报到了，所以他来给我一个信儿。说着便叫取衣服来，换过衣帽上衙门去道喜。季之去后，我便到上房里去，恰好我母亲和姐姐也在旁边，大家说起翻台升官都是欢喜，自不必说，只有我姐姐默默无言，众人也不在意。过了一会儿，季之回来了，说，我本来日间便要秉辞到任，此刻只得送过中丞再走的了。新任翻台是谁，只怕等新任的到了算交代，有两个月呢。新翻台是浙江聂台升调的，到这里本来有些日子，因为安徽府台是被参的，这里中丞接的电谕是训父新任吴荣来京请训，所以制台打算委巡道代理翻司，以便中丞好交谢赴新任去，大约日子不能过远的，顶多不过十天八天罢了。说着话，一面卸下衣冠，又对我说，起先呢，我打算等我走后你再动身，此刻你犯不着等我了，过一两天你先到上江去，我们还是在江都会吧。我近来每处都派了自己家里人在那里，你顺便去留心查查，看有能办事的，我们便派了他们管理，算来自己家里人总比外人靠得住啊。我答应了。过了两天，付了上水船到汉口去稽查一切，势必回到九江，一路上倒没有什么事儿。九江试完之后，便赴下水船到了芜湖，耽搁了两天，打听到今年米价甚是便宜，我便译好了电码，亲自到电报局里去打电报给上海管德全，叫他商量应该办否。刚刚走到电报局门口，只见一声红轿围的蓝泥中轿在局门口砌下，轿子里走出一个人来，身穿胡色皱纱密行棉袍，天青缎对襟马褂，脸上架了一副茶碗口大的墨镜眼镜，头上戴着瓜皮纱小帽，吓得叫来对我看了一眼，便把眼镜摘下， 对我拱手说，久违了，是几时到的？我倒吃了一个闷葫芦，仔细一看，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在大关上和挑水阿三下象棋的毕敬江，面貌丰腴的了不得。他不向我招呼，我竟然要不认得他了，当下只得上前私见。敬江便让我到电局里课堂上坐，我说我要发个电信呢，他说
5: 这个交给我就是了。
3: 我只得随他到课堂里去主宾坐下，他便要了我的底子叫人送进去，一面问我现在在什么地方，可孩童记之一起。我心里一想，这种人何犯上给他说真话，因说啊，分手多时了，此刻在沿江一带跑跑，也没有一定事情。他说
5: 季之这种人呐，和他分了手倒也罢了，这个人刻薄得很。
3: 社亲此刻当着局子的老总，带了兄弟来当一个收支委员，本来这收支上面还有几位司事，兄弟是很空的，无奈社亲事情忙，把一切事都交给兄弟去办，兄弟倒变成这局子的老总了，说来也不知道，拿了收支的薪水，办的总办的事，你说冤不冤呢？我听了一席话，不觉暗暗好笑，嘴里只得硬说啊，这叫能者多劳啊。正说话时，便来了两个人，都是趾高气扬的，嚷着叫吊桌子打牌。静江便邀我入局，我推说不懂，要了电报收单，照算了报废，便辞了回去。第二天德全回电到了，说准定令船来装运，我一面交代照办，便付了下水船先回南京去一趟。季之已经送过中城，自己也到任去了。姐姐交给我一封信，却是蔡履生留别的，大约说此番随中城到安徽去，后会有期的话。我盘桓了两天才到上海，和德全商量了一切，又到苏州走了一趟，才到杭州去。料理清楚要打算回上海去，却有一两件琐事不曾弄明白，只得暂时歇下。这天天气晴朗，我想着人家逛西湖都在二三月里，到了这个冬天湖上便冷落得很，我虽不必逛湖，又何妨到三雅园去吃一杯茶，望望这冬天的湖光山色呢？想罢便独自一人缓步前去。刚刚走到城门口，劈头遇见一个和尚，身穿破衲，脚踏草鞋，向我打了一个问讯。原来不是别人，正是那逼死胞弟图卖地富的李景义。我不觉吃了一惊，
6: 你是几时出家的？为什么弄到这个模样？
3: 景义说，一言难尽呢、自从那回事之后，我想在上海站不住了，自己也看破一切，就走到这里来，投到天竺寺拜了师傅做和尚，谁知运气不好，就走到哪里都不是，那些僧伴一个个都和我不对，只得别了师傅到别处去挂单，终日流离浪荡，身边的盘费弄得一文也没了，真是苦不胜言呢。他一面说话，我一面走，他只管跟着，不觉到了三雅园。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5.5 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我读给你听，我是主持人小红。您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传统收音机调频105.5兆赫来收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在2810055，

0: 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双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位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家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明星和若当初莫相识的情深缘浅，岁月辽阔，离别已是注定。曾携手一起走过春夏秋冬，看过世间繁华的人，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在一起。对此我们不必难过，亦无需强留。能够相逢相爱本就是一种幸运，就让那些纷纷扰扰、纠缠不清的爱恨情仇随风而逝吧。林徽因曾在诗里写道，你迟到很多年，可我依然为你的到来而高兴。能给你的东西实在不多，一场相遇，一生铭记，不负遇见，不谈亏欠。感情里有的人闯入你的生命，曾让你体会过陪伴的温暖，感受过恋爱的喜悦，也让你体会过思念的绵长，分开的无奈。如果不甘心，觉得对方始终亏欠自己，只会长久的沉溺于感情中无法走出来。倘若我们都能拥有一颗情出自愿、事过无悔的豁达之心，或许伤害就会少一点，执念就会淡一点。不管结局如何，真诚的爱过，深切的痛过，未尝不是一场珍贵的体验。我相信所有的经历都会化作生命里的记忆，慢慢淡出你的生活。对于生命而言，接纳才是最好的温柔。不论是接纳一个人的出现，还是接纳一个人从此不见，我爱过你，利落干脆。我爱过你，不曾后悔。往后，就让我们一别两宽，各生欢喜，带着对彼此的祝福，去奔赴各自的山河湖海。往后余生，不谈亏欠，不负遇见，每一份缘都要感激，每一段情都要珍惜。不管是陪伴还是转身，不管是一程还是一生，能遇见就是缘分。
2: 一款车型搭载了1400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百分。

0: 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慧云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
2: 只要能静静地放着，它自然变得清澈。心静的人遇到事情时，总能保持平和的心境，用理性思考，用理智判断，

不会烦躁不安，让事情越变越糟。心静的人懂得给人生留白，会留出时间用来思考，不会在纷繁的世界里迷失自己。心静的人明白生命真正的意义是沉淀，沉下心，耐得住寂寞，忍得了孤独，踏实做事，认真生活。孤独六讲中说，在一个空间里安静下来，聆听自己的心跳与呼吸。我相信这个生命走出去时不会慌张。找一个地方静坐下来，闭上眼睛冥想，感受自己的呼吸，让思绪逐渐平静，让身体深度放松。找一本感兴趣的书，静静的阅读，让思维逐渐进入故事中，达到内心的平静。周国平老师说，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静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临危不乱，是任尔东南西北风的处变不惊。静是一个人最优雅的姿态，是一种深邃安详的美。它像一朵洁白无瑕的白玉兰，纯洁高贵，在寂静的角落独自绽放。静是一生最好的修行，静能修心，静能生慧。愿我们都能修一颗安静的心，把生活过得平和自在。

0: 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
1: 所要经历的苦，没有人可以摆脱，生活的苦都是自己给自己的，心中的黑暗只有靠自己驱散。成年人最大的清醒就是4个字，放过自己。真正的强大不是忘记，而是接受。人生有许许多多不幸，处理不幸的第一步就是接受。圣劳伦斯教堂里写着一句话，痛苦来临时，不要总问为什么偏偏是我，因为快乐降临时，你可没问过。生活中总有很多人遭受不幸和痛苦，有些人会抱怨，有些人会陷入极度的痛苦中走不出来。那些发生过的不幸，不管如何抱怨，如何不满，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让事情更糟。人生是一座修罗场，你所遇到的不幸其实都是一场渡你的修行。面对不幸，先坦然接受，再慢慢改善。人生在世，每个人都免不了遭受几下命运的重锤，挨几记生活的耳光。岁月裹挟的苦难，都会在每个人心中留下或深或浅的伤痕。一个人的内心是否强大，关键在于怎样面对苦难。有的人陷在伤痛里无法自拔，从此心灰意冷，有的却意志坚强，带着伤痛前行，重新燃起生的希望。每个人心中都有难以言说的苦楚，有时拼尽全力想要化解这种苦涩，但并不是都能得偿所愿。听过这样一句话，你一直想着伤痛，它也不会自动愈合，只有专注于下一个动作，去完成人生的比赛，伤痛才能有所意义。我们唯有放下伤痛，忘掉痛苦，才能轻装上阵，勇敢前行。有一句话说，人生最幸运的事，便是过了今天，还会有明天。但是，人生最遗憾的事，就是每一个今天都无法重来。生活

0: 总是充满着意外。每一个健康平安的今天都是最好的一天，所以我们都要好好珍惜，尽兴地活着。人生太多的苦，往往是因为放不下，放不下心里的遗憾，放不下过去的错，放不下别人的错。亚里士多德说，没有谁能折磨一个人，除了他自己。很多痛苦，不过是自己给自己上的精神枷锁。所以，人生最好的治愈，就是放过自己，学会释然。一个人最大的勇敢，是战胜自己。而一个人最好的修行，就是放过自己。愿我们都能学会放下，给心灵减负，做个勇敢、坚韧、洒脱的自己。
1: 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2: 我认为伊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通人民广播电台阅读栏目，我读给你听，我是主持人小红。您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传统收音机、调频105.5兆赫来收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我们阅读继续。《新唐书·陆象仙传》中写道：“有心才有所累，无心者无所谓。”生活中那些太敏感的人，如同把自己的情绪开关交到了别人手里。反观那些没心没肺的人，对他人不计较，对自己不苛求，倒过得轻松自在。没心没肺的人，心眼不多也不缺，智商不高也不傻，不计较，能忘怀。他们有着脱敏的体质，不和烂人烂事纠缠，专注过好自己的生活。人如果太敏感，会对自己造成伤害。著名心理学家卡伦霍尼曾说过，当你过于重视别人的评价而轻视自我的感受时，你就陷入了心灵的地狱。有时没心没肺比活得清醒明白要轻松许多，因为那些你清醒地知道要用力抓取的东西，有可能永远都不属于你。既然如此，何不放下释怀？敏感又心软，活不出自己，也爱不好别人。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敏感的内核，有的人稍有风吹草动就方寸大乱，有的人却任凭狂风暴雨不为所动。敏感的人以为活在别人的眼光和嘴巴里，丢失了自己。摆脱敏感的人知道把快乐的开关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有了这个开关，就能屏蔽掉一些不必要的干扰与伤害，让我们更能专注过好自己的人生。人生太短，我们不必把烂人烂事请进生命里。那些曾经受过的伤，可能是一种成长；那些所谓的遗憾，却可能被另一种幸运替代。聪明的人知道用少量的敏感体验生活，用没心没肺拒绝外界伤害。人生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不如让自己的心态变好一点。如果未来如同星辰大海般璀璨，我们又何苦置处于曾经痛苦的半亩方塘？只有将烂人烂事全部清零，才能勇敢向前，执着向阳。在这个面具横行的世界，总会泛滥着虚情假意，见惯了太多的逢场作戏和自私自利，不如活得坦然又自在。真正活得潇洒的人，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没心没肺，只不过他们有足够强大和包容的心肺，以一种豁达超然的心态面对生活鸡鸣虫咬的喧嚣，俯瞰世间嬉笑苦乐的沉杂。凡事不必太过放心上，看淡一切，没心没肺才能活得不累。如此才能既享受春花秋月的浪漫，也可以忘记月黑风高的苦难。一个成年人该有的健康状态，在懂得保护自己的同时， 也知道忘掉悲伤，留下美好。人世间总会有那么多的喜乐悲欢，全部承接的人最终会让自己崩溃，不如学做一张渔网，疏漏有序，放过痛苦与伤悲，留下希望与美好。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岁月虽有波澜，余生却也安然。愿你我没心没肺，活着不累。
1: 大脑用心相关知识，科学认识。

张小娴说，我以为爱情可以填满人生的遗憾，然而制造更多遗憾的却偏偏是爱情。爱有千万种，遗憾各不同。有的是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有的是从别后一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或许你也曾错过一个想珍惜的人，来来往往终是过客。或许你也弄丢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熙熙攘攘终成陌路。有些人有些爱，你很早就知道不合适没结果，还是选择一起走过一段难忘的路，行至路口才恍然，挽留或放手你都做不到。多少个无眠的夜晚，月亮摇着暗淡的光，你念着短短的名字，想回到很多年前的初见，明明还爱着，只能装作不在乎，明明忘不掉，却没资格去打扰。总以为对方会懂你的言不由衷，总以为你们还能重逢相拥，总以为受过伤的心也可以愈合如初。可惜心累了，情碎了，你们投向彼此的目光只剩遗憾。从此伊人是过眼云烟，是曾经沧海，是渐渐忘却。有时候在想，如果当时倾尽所有不放手，会不会此刻正挽着你的手，岁岁同赏春花，夜夜不再辗转。然而面对残酷的现实，人为力薄，阻止不了离散。相爱一场，就这样充满了事与愿违，到处是无可奈何。我知道认真爱过的人不可能轻松的淡忘，但不管故事如何画下句点，你都要看淡并放下。

0: 这样讲话的确实。
1: 修行过程酸甜苦辣，千般滋味，个人有个人的困顿和欢喜。人生如酒，有醒有醉；人生如花，有开有谢；人生如茶，有苦有甘。人生的漫长旅途中，免不了品尝各种苦与乐，喜与悲。曾经以为活得明白是好事，凡事都要分清是非对错，可是年岁渐长才懂得，人生在世难得糊涂。有句话说得好，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人生应如酒，三分清醒七分醉，该清醒的时候清醒，该糊涂的时候装装糊涂，如此才能无忧无愁无烦恼。有些事情如果太过较真，往往会让自己陷入迷茫之中，弄得身心疲惫。俗话说，半聋半哑半糊涂，半醉半醒半神仙。若事事看得太明白，理得太清楚，只会自寻烦恼。人生有太多的无奈和心酸，与其事事较真让自己痛苦，不如装装傻，快乐地活着。清醒做事，糊涂做人，放宽心，享受人生的美好和乐趣。行走于跌宕起伏的人世间，每个人都期望自己的人生可以顺风顺水，然而现实总不会事事如你所愿，人生路上也总伴随各种各样的坎。无论如何，得意时要看淡，失意时要看开。一时的顺境不代表时时都是顺境，一时的欢喜也未必永远是欢喜。潮起潮落自有时，花开花谢本寻常。人生路漫漫，潮起潮落，花开花谢，都是世间常态。有些不如意是不可避免的，再怎么不甘都没有用。要知道，总是纠结于不如意一点意义都没有，最重要的是过好当下的每分每秒。

细品后，方能渐渐发现它的甘甜。也唯有经历过苦，才能更懂得甜的可贵。就像有段话说的，活着特别好，特别有趣，可以体会苦，然后特别甜。无论何种苦难，你从中经历的是苦是甜，是喜是悲，都是你人生中宝贵的财富。哪怕有再多不如意，请相信，人生就如喝茶一般，越往下喝，终会苦尽甘来。岁月匆匆，一切都是过眼云烟，百年过后终归尘土。既然如此，何不放下心中的枷锁，开开心心地活着呢？一路走来不容易，无论过程如何，我们所有的经历，其中的千般滋味，都是人生中无可复制的回忆。往后，认真过好当下的每一天，不负这短暂绚烂的一生。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我读给你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祝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好梦，晚安，我们下期再见。

0: 其实呢，就是说我们呢普通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健忘啊，那么就是一个生理性的健忘，它可以大家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我们大脑偶尔的一个壳，
1: 嗯，
0: 就是突然我们可能这件事情我们记得，但具体这个细节我们可能不太记得。比如说，哎，我们昨天晚上吃饭嘛，那么吃的有几个，那么可能有一个，那可能就是有一点点就是记不清楚啊。但是呢，他这个被提醒了之后呢，他又很快能记起来。
1: 嗯，
0: 他提示的是一个不忘记的是一个细节的问题，而且这种记忆力减退呢，它不影响我们日常生活啊以及工作。
1: 嗯。
0: 但是我们比较担心的这种阿尔罕病的这种记忆力减退呢，它表现的这种记忆力的下降呢，它是一种完全的这种遗忘。
1: 嗯，
0: 就说呢，我们可能进行提醒，那

0: 通血管。那很多人呢都会用这种方式来预防中风，这是一个说法，确实也是一种做法，有很多人是这么做的。但有没有一些科学依据，是不是也存在着健康风险呢？
1: 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在门诊的时候也经常会有这个门诊的患者来询问我们，就是说大夫，那我是不是这个换季的时候输输液就会对我的这个脑血管病啊我有好转，或者说我能预防我这个得这个中风？但实际上你想从我们这个医学来讲呢，这个说法是没有依据的。因为我们所有的输液治疗出的药物，那针对的这些都是有临床症状的急用期的患者。那么预防性的输液呢，它是不能预防这个中风的。那反而呢，有的这样的就是中老年人呢，他会觉得，哎，我每换季输液，那我就能预防中风了。那么他反而忽略了真正的这些预防的手段，比如说三高的这种管理，
0: 是。
1: 那么抗血小板药物的这种服用，那么我们生活方式的干预，比如说我们的运动，我们的这种饮食，我们的睡眠，他反而忽略，他就觉得我只要每换季输液，那我就不会得中风，就反而就会忽略了我们真正的就是这个预防的这样的一个手段。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那么此外呢，我们所有的这种输液治疗，它都是一些药物。那么从药物来讲呢，那么它都有它的一些相应的这种副作用。那么我们这个没有任何的必要的情况下输液呢，其实有可能带来一些就是不可预见的这种风险这是没有必要的。
0: 是，在说到这个输液的时候啊，很多人对于输液的认知还停留在比较古早的一个阶段，他觉得通过这样的方式，通过这种药物进入到体内，似乎就可以把这个血管里面所隐藏的一些包括血脂的这个残留物啊，或者甚至是斑块啊，就给清掉了，然后达到了一个通血管的这么一个效果。这又是一个想想似乎很科学很有道理，但实际上并没有科学支撑的这么一件事情。这个确实是哈，就像刚才您提到的，有了这种方法之后，还有一种风险，就是我既使用了这种方法，那么我就可以不在其他的一些比如说

0: 吃了来讲呢，它会增加这个身体呢多个器官的这种负担，比如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啊，它会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还有我们的呼吸系统，而这些器官的这种损，就这种就是受到的压力这种增加呢，
1: 嗯，
0: 那么它就有可能影响了我们这种大脑。那此外呢，更重要的是呢，就是说对于这个湿热来讲，它容易发生更现这种高热呀、乏力呀、心慌啊、皮肤湿冷、面色苍白，那么它其实就出现了一个循环系统的这样的一个紊乱。那么严重的时候呢，会发展为就是我们这种叫热射病。那这个时候呢，就对大脑的损害就是非常大。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对于这个湿热的环境，从我们老年人角度来讲，我们要引起高度的这种重视啊，因为他们对于这个湿热的这种环境的这个耐受力会更差啊。一般发生的这些心血管、呼吸系统以及这种更严重的中暑，那么会导致大脑产生一种不可逆的这种损伤。
1: 是。这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哈，但是也有很多的年轻人，并不把这个当回事啊。天气热，热，然后呢，依然熬夜啊，甚至还有这个情绪内耗，可能有一些事情确实也躲不过吧。但是呢，他们确实感觉到了一个变化，叫做天气热，热到脑宕机，就是整个感觉脑子好像都变慢了。那么这个是一种真实的感受呢，还是说这是大脑臆想出来的一个现象？如果说我们通过补觉的方式能够让我们回神的话，通过补觉能够去抵消这个熬夜的伤害，或者说能够来维护我们的大脑吗？
0: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我觉得也是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就回到我们就是说现在这个社会，我们这个生活方式，无论是我们的工作还是我们的生活，还有一个是一些习惯，那么其实熬夜这个情绪内耗就是一个普遍存在一个情况，尤其是在这些像您说到刚才说我们这些年轻人啊，他们觉得这个身体好，那么他可能不在乎或者不重视，而且呢这个他觉得我能代偿，但实际上来讲这个睡眠跟这个情绪对大脑的损害是非常大的啊。那么从睡眠来讲呢，就是在我们睡眠的时候呢，它并不是一个我们单纯的体力上的这种归属。那么在深度睡眠的时候呢，我们大脑它会清除我们的体内的就是我们的大脑的这个类淋巴性啊，它会清除我们这个贝塔淀粉蛋白。那么这个是呢导致阿尔兹海默病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那还可以呢，就是在睡眠当中呢，它会有这个记忆的巩固。那么这种而且还有长期的你有这种失眠还可以导致呢，就是说这个睡眠就是不足，可以导致皮质醇，那么影响我们的海马体。那么所有这些睡眠的这些问题呢，最后导致的就是一个记忆力的减退，反应的这种迟钝，那么就会感受到呢，就是说好像这个脑宕机啊，或者说脑雾啊，或者说这个反应变慢。那么这个情绪呢，它呢也会呢影响，就是说这个脑这种功能，而且呢情绪跟这个睡眠呢，它是相互的这样的一个促进的这样一个作用，就是当我们睡眠不好的时候呢，我们会引发我们的情绪问题，那么情绪问题呢，它就会导致睡眠更不好，从而最终呢，这两个因素呢相互的影响会更加影响我们的这个大脑的这种功能。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搞懂了不同人群的风险信号，大家一定还关心另外一点，就是到底我们怎么去做才可以真正的保护好大脑。现在如今哈，您到网上去找一些护脑的方式方法，包括一些偏方，还有一些产品，那可以说是层出不穷的。从深海鱼油到健脑神器，从这个树毒防痴呆到倒立养脑等等，有哪些是真正有用的，又有哪些交了智商税？普通人我们能够落地的科学护脑的方法有哪些？我们继续有请方仁乐医生。方医生你好。
0: 主任你好。
1: 帮大家来避避坑吧，就是现在市面上护脑的产品那真是太多了，鱼油 DNA， 然后还有各种这个保健品，然后我们再看它这个宣传页面的时候，绝大多数呢它并没有把这个护脑养脑的方式给讲得太清楚，但是呢却从很多的这个疗效方面给出了具体的答案，就比如说吃了这些以后我的脑力能够恢复多少，我的睡眠质量能够恢复多少。

0: 这些呢看起来完全无法量化的东西，但是却成了那些宣传页面上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么究竟这些东西有没有必要去吃？哪些是有真正的这种循证依据的呢？
1: 是这样的，就对我们市面上保健品来讲呢，其实我们从的医学的循证医学的证据来讲呢，他们都没有表现出了这个明显的获益。就是说，如果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我们各类的电脑保健品呢，就是对我们这个普通的正常人来讲，它是没必要吃的，因为它并不会真正的是起到了保护我们这个脑健康的这种作用。那么我们现在来讲呢，也会经常谈到一个叫欧米伽三。那么这个来讲呢，那么它针对一些特殊的人群呢，它还是会有些获益的。那么比如说呢，孕期啊、婴幼儿，那么它这些，它啊。补充这个欧米伽三呢，对他这个大脑的这种孩子这个发育呢，他就肯定是有很好的这个作用的。那么还有一些是什么？就一些偏食的人群，那么他有一些呢，比如说你看不吃鱼肉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你补充的欧米伽三呢，那就会啊对他这个营养的这种补充呢，它是很有帮助的啊，避免出现脑健康的障碍。那此外来讲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市面上这种保健品。都没有说啊，对我们的普通人啊，能有些真正的这个有证据这样的一个啊保护的作用。
0: 所以说我们在看这些具体疗效的时候呢，也不是说他们完全是在骗你，只不过是没有这种直接证据证明它对于脑健康是有帮助的。确实刚才您也提到了，比如说就是在饮食方面严重缺乏某一部分营养的话，可能在间接方面会对于脑健康有一些帮助，但是这可能也不是必要的。
1: 对。
0: 那咱们还看到这个前几天就世卫组织提到了一个说法，就是说他说通过干预约45%痴呆风险可预防或延缓，有这么一个说法。那这个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要选择一种性价比最高、最容易落地还容易坚持的护脑方法，大概有哪些呢？
1: 这个世卫组织的这个其实他提出的概念，也就是要这个让大家认识的啊，就是说我们要重视这个脑健康，而且我们的脑健康是可以预防的啊，就是我们的痴呆是可以预防，我们脑健康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各种的这种护脑的这种方法然后来维护的。那么对我们来讲最容易落地、最坚持，其实也是最有效的这些方法呢，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种运动啊，我们现在认为呢，就我们每周呢坚持呢至少超过150分钟的这个中等强度的这个有氧运动呢，它是对于这个护脑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这个有氧运动包括我们的快走啊、慢跑啊、这个游泳这一些。还有一个呢，就是均衡的营养，一定是要保持营养均衡。我们这个饮食啊不能偏食啊，要一个多方的这种不同的这种食物的这种摄入。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很重要一点呢，就是一个我们叫做这个保持这个社交啊，就是说我们要多跟这个朋友啊，跟多家人联系啊，沟通，其实这是很重要的。就这种沟通啊，这种联系的过程中呢，就是大脑它实际上是在就是在进行一个活跃。那么这种沟通联系，它会刺激大脑的这种活动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坚持上学习这个新的这种事物啊，比如说这个阅读啊、下棋啊、学习语言，那么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就是说这就类似于我们大脑越用它就会越好。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慢病的管理，就是高血压、糖尿病、血脂，那么这些慢病呢，它对这个大脑来讲呢，它这个损害它是可以产生这种器质性的损害，所以这点是非常重要。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呢，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睡眠的管理，因为现在睡眠的不足是一个现代人的一个常见的这样一个状态啊。从我们的孩子们，他们从学习为了学习，从我们这个年轻人为了工作，到了老年人啊情绪，那他都会有这个睡眠的这种不足。那么这个睡眠的不足对大脑，我们前面也谈到了，它相当于是个类似一个慢性的一个毒药，它会慢慢的损害我们的这个大脑这样一个功能啊。还有一个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就是烟酒这一方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而这些呢，上面所谈到的 就是我们是非常容易落地而性价比最高的，也是呢最有效的这样的护脑的治疗方法。
0: 嗯，其实我们有一个感受哈，就是您所提到的这种护脑的方法，其实是改变我们整个生活习惯的一些非常简单，但是又不太容易做到的一些啊，比如说我们去戒断一些不良的习惯啊，比如说我们这一周保持个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好像都不太难，但是你要坚持起来呢，确实有难度。那我们就说刚才这个运动这一个单项哈，就是运动是最好的护脑药，就是你也提到一周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那种锻炼。那具体的话，这150分钟我们怎么练呢？是有氧运动呢？力量训练呢？还是什么呢？就是怎么才能够起到一个最好的这种护脑的效果？当然，对于不同的年龄层，肯定这个具体的方法也是有差异的哈。
1: 对的，就是从这个我们的这个运动来讲呢，就有氧运动是我们的基础，就是我们谈到了每周的150分钟的这个有氧运动，那包括快走啊、慢跑啊、游泳、骑自行车、剑桥、交谊舞。那么这些来讲呢，都是我们护脑然后呢最有效的或者最基础的一个方式。那么这个力量训练来讲呢，它主要是通过这个刺激这个肌肉，那么它呢这个可以呢改善我们血糖血脂的这种代谢，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对大脑这个脑健康也是很有帮助的。那么还有一个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就是我们叫平衡与这个协调性的训练。其实国外也有很多的这个文献也提示了，就是说我们这个平衡协调训练呢，它会大脑的不同的脑区呢，它进行一个协作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对这个脑的这个功能呢，它有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这个锻炼的作用。那么比如说是太极拳啊、乒乓球、那么羽毛球，那么这些来讲呢，依据不同的年龄啊，他的身体状态可以去选择。这以上其实三个方面。对我们这个大脑营养都是有效的，就是说这三方面并不是一个互相替代的，而是一个协同的。那么这个基础的呢，是我们这个有氧运动。
0: 是，刚才我们在提到运动之外，还有一点说的是社交啊，就包括这个让自己的大脑能够经常的去练起来、动起来，这个也是一个护脑的好方式。那有人就说了，那我天天刷短视频、看八卦新闻什么的，那也是用脑在锻炼啊。这样的方式能不能够称得上是脑锻炼？我们用什么样的脑力活动才能够真正的去延缓我们的认知衰退呢？
1: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短视频就是坐在那儿，它会不断的推送，我们呢不断的在看，那似乎好像也是一个在用脑的过程，
0: 大脑一直在动哈。
1: 对，但实际上这个呢，就是说我们从实际上来讲呢，它缺乏真正的认知的时候参与，它实际上是相当于一个孩子在被喂食一样，它是一个被动性的一个作用，他坐在那儿看着这个短视频，他的精神上其实是一个被动的，他就被人投喂，他没有主动性的这种去寻找、去判断啊、去理解的这样的作用。那么他会让大脑呢就习惯了一个浅层的刺激，他就没有这种深度思考、分析和记忆能力。就是我们原来我们找一个新闻，我们还是要去通过原来那个谷歌啊、百度啊去搜索，我们还去考虑一个关键词。那么现在的这个短视频它都是一个推送，那你根本你要坐在那等着投喂就好，所以说就我们这种短视频啊、方法性啊，它不算用脑，它其实还像是一种类似精神上的久坐，其实对大脑来讲反而是有害的。那么真正的让脑力活动呢，它要有这样一些特点，它要是一个主动性的啊，一定大脑要主动的去参与，而且呢这个活动呢它就要是有新颖啊，我们不能是一个重复的啊，这样一个单纯的重复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还有一个呢，它是一个产出性的，那么你要去创造、去表达，而不是单纯的接受啊，去消费信息，就像我们说的这个短视频啊、这个八卦。所以说呢，新的脑力活动呢，就是包括有用的，就是说我们下面就说这种，比如说学习一门语言、音乐节或者学做饭啊。那么还有我们这个阅读跟写作，那么这需要进行思考。那么我们学习一些棋类，比方说象棋啊、围棋。那么还做一些这个手工啊、绘画， 那么这些呢，它就有这种叫主动性、新颖性和产出性，那么有这些特点呢，那么它就是一个真正的是好的这样的能够延缓认知衰退的这样一个脑力活动。
0: 嗯，从认知纠偏到分人群的答疑，再到可罗蒂的护脑方法啊，今天我们聊了很多有关于脑健康的内容。那说到脑健康呢，其实它从来都不是某一个群体的专属课题，也不是说人生了病之后我们才要去关注它，它其实就藏在我们日常的作息、饮食和情绪里。就好像今年的主题所说到的，人人享有脑健康，也需要每个人从日常做起，早重视、早干预，守护好我们的人体大脑司令部。那么今天再次感谢方瑞乐医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1: 对，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眼下正值三伏天，高温高湿不仅让人难受，也给微生物提供了绝佳的繁殖条件。有网友发帖说，自己平时只喝白开水的玻璃杯，用纸巾一擦，居然擦出了深橘色的污渍。起初呢，以为是水垢，但是评论区里有人提醒说，这很可能是粘滞沙雷噬菌。还有人建议这位网友干脆把杯子直接扔掉，别再用了。相关话题随之引发很多讨论。有人说，家里装了净水器反而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这是真的吗？怎么清洗才可以彻底的消灭这种粘滞沙雷噬菌？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柴天的解读。
3: 我们平常如果在水杯里面擦出了这种橘红色的污渍，那它是粘滞沙雷噬菌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4: 只能说是有可能，因为我这个平时这杯子洗的比较勤，然后也确实没遇到过。但是如果说大家发现自己这个杯子里面橘红色的这个污渍摸起来是滑溜溜的，简单的清洗之后它有可能再反复长的话，它可能就是属于粘滞沙雷噬菌，我们也叫淋感菌。它实际上是一种天然的一种细菌，土壤啊、空气啊，或者是水里面就是天然存在的。它因为它能合成一种叫菱顶红素的一种色素，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菌落会变成一种淡红色或者是橘红色啊，或者是更深的一些颜色。我们有的时候也叫它这个红细菌。
3: 粘滞沙雷噬菌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危害吗？
4: 它是属于一种条件性的一种致病菌。我们所谓条件性的致病菌呢，就是说它对我们健康人来说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对于一些免疫力非常弱的，然后我们的这个免疫屏障有破损的人来说，可能会导致一些，比如说你嘴巴里面有这个创口啊，或者皮肤有创口，会有一些感染的风险，就会让你的这个伤口愈合有一点点慢啊。然后有一些人可能直接拿这个有污染的这个水洗你的这个隐形眼镜，可能就会导致结膜炎的一种发生，还有一些尿路感染啊，或者是肺炎等等一些的疾病，这更严重的可能会有一些脑膜炎或者败血病的发生。
3: 那它一般会在家里的哪些地方比较常见呢？
4: 浴室或者是我们的厨房的这个洗手池的这个下水的这个边上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马桶的水箱的这个内壁外沿，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瓷砖的这个缝里面是更常见的。然后有一些人的牙缸它不经常清洗的话，你可能会在这个牙缸这个底部也会看到这种橘红色的一些污垢，其实它可能就是这个淋感菌的一个菌落。因为它是一个空气中就存在的，是一个空气传播的一个细菌，所以它可能不经意间它就会飘到我们的水杯。我猜这网友可能是他用净水器里面的这个水，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桶装水里面可能有长期比较潮湿的这样一个角落，然后它滋生了一些菌，然后就传到你的这个杯子里面。然后如果你要没有注意清洗和干燥的话，然后它可能就慢慢的就会长成你能看到的这个比较多的一个菌落的一个颜色，比如说是一个橘色的或者红色的一个颜色。
3: 您刚才也提到了净水器的这个问题，确实有网友反映说装了净水器反而会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按理说这个净水器过滤之后的水应该是更干净啊，那为什么还会容易滋生这种细菌呢？
4: 实际上我们的净水器呢并不能过滤掉很多的就是微小的细菌或者是病毒，适当的这个自来水呢是因为经过这个消毒处理的，还是会含有一些氯。大家可能在买净水器或者是用这个烧水壶的时候，它都会告诉你它有一个什么额外的一个除氯的一个措施，包括有一些氯芯儿就会除氯，因为好像是残余的这些氯，如果要是饮用的话，可能大家觉得对我们身体不够健康，但实际上这些残余的这些氯呢，就能够有效的抑制这些，比如这个粘滞沙雷噬菌的一个增殖。 所以你如果要是直接用自来水的话，就不会有这个现象的发生。但是大家用净水器啊，尤其是有这种，比如活性炭滤芯的，把这个水中的这个余氯给去除了以后呢，空气里面飘进来一些少量的这个细菌，然后遇到这个潮湿的这个环境，它在水里面就能够进行一个繁殖。因为这种细菌它对于养分的要求是非常低的，加上滤芯长期处于比较这个。

0: 潮湿的一个环境，它也容易藏菌。那所以说，我们这个如果要是使用这个净水设备的话，一定要这个定期更换这个滤芯儿。有必要的话，也可以排空气里面的水，然后干燥，比如你长时间不在家的时候。
1: 如果说水杯或者是牙杯，它已经长了沙雷氏菌了，该怎么样的清洗才能够彻底去除掉呢？有人说这杯子可能就得直接扔了，不能用了，有这个必要吗？
0: 也要看到我们的这个材质，我们有的用的这个杯子，它非常的光滑，然后它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孔隙。就比如说是什么不锈钢材质的呀，或者是玻璃杯材质的，它这个表面非常的致密，然后也方便我们进行一个消杀的细菌的这样一个过程。如果要是一些装饰非常好的，有很多凹凸不平的这样一些，比如说现在有一些那种粗陶的这样一些杯子，非常难清洗的，或者是一些塑料杯，然后它的划痕已经很多了。或者有破损的一些，不方便进行深度清洗呢，当然可以再买一个新的杯子，这样更安全一些。但是我们的这个杯子呢，因为现在大部分杯子实际上是带盖儿的，或者是保温杯等等的，它其实最容易产生菌的这个位置呢，是杯口的这个缝隙，或者是我们这个杯盖那个地方，防止漏水，它会有这个硅胶的这个圈儿，实际上是最容易生长淋杆菌，还有一些比如说霉菌，大家可能在清洗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些，相当于这些配件的一些清洗。那我们如果要是发现红色的这个污渍的这种，也就是说有这个菌的污染，我们可以比如说用一些含氯的一些消毒液稀释之后，或者是家里面有白醋进行1:1的这个稀释之后进行一些浸泡。然后有条件的这个家里呢，可能会有这种高温这个消毒的消毒箱，然后进行一个高温的一个消毒。最关键的是要晾干，不要一直让它处在这个潮湿的环境中。清洗充分之后，然后进行一个风干，降低它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空间和可能，就会更干净一些。
1: 那说到这个高温消毒，像家里如果没有专门的消毒设备，用开水烫一下这种方法能管用吗？
0: 开水烫一下，可能时间不够长，因为我们的微生物本身对自己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一旦已经长成大家能看到这个橘红色的这种菌落呢，它会形成一种生物膜。可能我们这烫一下呢，还是会有一些残留，包括夏天的时候也会滋生一些霉菌，它有一些孢子等等。烫的这个可能几秒钟的时间，还是不足以去把它们完全消灭。如果你要是没有消毒柜的话，简单的我们用这个蒸锅把它放到里面进行一个稍微长一点时间的一个加热，蒸一下应该也是可以的。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从现在起，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无论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还是其他装置或武器，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特朗普称，相关打击目标也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附近或德黑兰市内的桥梁和发电厂。当地时间22号，保加利亚议会经投票表决批准美军最多可部署8架美国空军 KC-135 空中加油机及其机组人员，最多250名携带个人武器弹药的美军人员以及相关机场设备，于2026年7月24号到10月1号期间驻扎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当地时间22号14:30左右，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约旦武装部队22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击落了来自伊朗的4枚导弹和4架无人机。声明还说，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监控约旦领空，并保持战备状态，采取必要措施应对任何针对约旦安全、主权和公民安全的威胁。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大国际能源运输通道通航量21号双双下降，这反映出在地区安全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国际航运企业避险情绪进一步升温。数据显示，21号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船舶数量较前一天下降31%，降至9艘；曼德海峡通行船舶数量下降34%，降至29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巴基斯坦军方22号发表声明说，巴安全部队过去48小时内在该国西南部比路支省展开多次反恐行动，共打死10名恐怖分子。安全部队在行动中还缴获了一些武器弹药和简易爆炸装置。韩国前总统尹锡悦的妻子金建熙22号前往特检组所在地，就总统府搬迁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违法行为接受问询。特检组怀疑金建熙在总统府搬迁过程中干预施工方选择，收受一家公司所赠贵重物品，使该公司在不具备资质的情况下承接项目。金建熙因卷入多起案件，目前处于被羁押状态。刚果金卫生部22号宣布，全国累计报告999例埃博拉死亡病例，至此本轮疫情在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死亡病例超过1000例。阿联酋迪拜近日出台经济激励措施，向本地居民及其来访亲友发放价值约800美元的文旅消费券，以提振在伊朗战事中受到严重冲击的旅游业。此刻提示，明天进入大暑节气，一年中最热的时段到来，高温高湿环境人们极易中暑，相关专家提醒，应对难熬的桑拿天要多喝水多休息，建议老人和孩子等重点防护人群尽量避免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小组赛在决赛当中。
5: 就是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牛！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国女篮和中国男篮目前都正在集训备战，而几位在国外联赛征战的国手近期也有新的动向。两支国家队的更多话题，稍后我们会详细讨论。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在常州拉开战幕，今天各单项的第一轮比赛即将全部结束，更多话题稍后一起讨论。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9: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体育总局今天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规划提出，到2030年，体育整体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升，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充分彰显，体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基础更加坚实，并设定5项主要发展指标。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稳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规划全文共11个部分，分为总论、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3大板块。在重点任务部分，围绕全民健身、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三大球、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对外及对港澳台交往以及体育教育、科技、人才、法治、反兴奋剂、安全等方面提出了38项重点任务，配套设置了8个专栏工程，涉及场地设施建设、运动项目布局、训练基地提升、后备人才培养、户外运动产业升级、体育科技创新、体育人才培养、反兴奋剂生态体系建设等关键领域。射击世界杯杭州站今天开赛，在10米气手枪混团决赛里，中国组合姚千寻、胡凯以488.4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且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两个人在资格赛里还以591环的成绩打破了资格赛世界纪录。另外一对中国选手沈逸瑶、顾帅航收获银牌。男子气步枪决赛，中国选手盛李豪、张长虹包揽冠亚军。羽毛球超级1000中国公开赛继续在常州进行，今天首轮32进16的比赛里，国羽男单李诗峰被淘汰，女单王芷怡、韩月晋级，男双梁稳铿、王昶晋级，黄迪、刘洋被淘汰，胡科源、林翔毅被淘汰，女双贾一凡、张淑娴被淘汰，李怡静、罗旭敏战胜了队友罗毅、王听歌，混双冯彦哲、黄东平、郭兴娃、陈芳慧、程鑫、张驰、蒋哲邦、魏雅欣顺利晋级。中国足协杯1/8决赛今天进行了最后一场比赛，中乙球队兰州陇原竞技2-0击败了中甲球队陕西联合。 英超的切尔西俱乐部21号宣布，从阿斯顿维拉签下英格兰中场摩根罗杰斯。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这笔交易的转会费大约为1.17亿英镑。英格兰著名足球裁判安东尼·泰勒21号宣布退休，结束长达20年的执法生涯。现年47岁的泰勒在美加墨世界杯上执法了西班牙队淘汰葡萄牙队的1/8决赛，这场比赛也成为了他执法生涯的最后一战。

0: 胜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篮球，重点聊一聊中国男篮、中国女篮两支国家队的最新备战情况。连线的是老朋友、资深篮球评论员寇一豪。寇一豪，晚上好。
2: 方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正决胜时刻。咱们先从正在有比赛任务的两位中国女篮的队员说起，两位都是中锋，就是韩旭和李月汝。北京时间昨天进行了一场 WNBA 的中国球员德比，达拉斯飞翼对纽约自由人。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两个人的表现吧。
2: 这场比赛呢，单独论两人的数据的话，韩旭是出场了11分钟啊，拿了2分、2个篮板、1个助攻。李月汝呢是打了16分钟，拿了7分，其中呢在加时赛拿了其中的5分球。然后李月汝所在的这个达拉斯飞翼也是通过加时赛战胜了纽约自由人。两支球队现在都是排在WNBA 排名前8的球队啊，应该说都是比较强的球队，所以呢比赛的结果也算是比较合理。这个赛季韩旭跟李月汝啊这两个人的赛季发展跟走向呢其实是不太一样。如果从这场比赛的出场时间和所占的比重来看，李月汝看上去要比韩旭更得到重用，但其实在赛季的从季前赛以及前半段很长一段时间来看，可能韩旭在纽约自由人的地位都要比李月汝更高。因为在前期的季前赛韩旭打得非常出色，而且效率很高，所以这个赛季到现在韩旭打26场球，然后首发2场，他的场均出场时间得分，然后包括他的这个3分球命中率，整体的效率都是要比李月汝更好的。但是呢，韩旭最近一段时间随着赛季的进行，他暴露出来的问题就是挡拆之后的这个换防大防小的能力不够，他绝对的横移速度不够快。其实我们在这个中国女篮的国际赛场的一些比赛也看到了韩旭这样的问题，那可能这样的问题在这个 WNBA 赛场上呢会被更加的放大。所以说韩旭最近一段时间呢，他的出场时间和进攻占比得到了削弱。那另一方面，韩旭就是他的进攻当中他自主创造得分的机会不是很强，更多时候呢韩旭是作为一个定点的得分手，他属于在进攻当中呢有自己属于比较固定的戏份，所以攻防两端这方面呢我觉得都是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韩旭的出场时间和在球队所占的这个比重。那李月汝呢其实是完全相反的，他在赛季初期呢是多次遭遇到 DNP， 也就是没有出场的情况，这个赛季的出场次数现在比韩旭少了8次。但李月汝呢他在赛季的中期有过一次在这个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就是也不能说叫发牢骚吧，就是表达了一些自己的观点，他觉得他自己在球队呢不太受重视，完了这个战术地位呢也不太好，不太理想啊之类的。然后在前段时间赶上这个世界杯预选赛的窗口期啊，非裔这边呢也有一些国际球员去参加回国参加这个世界杯预选赛，李月汝是很好的把握这个机会。这个赛季达斯非裔呢他们从一支鱼腩球队逐渐的转变成了一支劲旅，他们是在打法上做了改变。这支球队呢现在主打小球快节奏，而李月汝呢作为一个传统的重型中锋，其实他跟球队整体的这个战术思路不是特别契合的。但随着赛季的深入呢，就是球队也发现李月汝可能有他自己的特点，可以围绕他去制造一些进攻的体系跟戏份。所以最近这段时间李月汝他在达拉斯飞翼的这个戏份是逐渐的上来了啊，他战术地位逐渐上来了。所以呢现在如果你再去看两个人的比赛的话，你会觉得李月汝他的上场时间他的战术地位甚至要比韩旭高。所以两个人呢虽然从赛季的整体数据看韩旭要好一些，但是现阶段两个人似乎是已经有一个交汇线，一个交汇点，李月汝在球队的战术地位跟那个打法以及出场时间是慢慢的已经要盖过韩旭了，似乎是更受重视一些。这是两个人这一次交手以及最近这一段时间在 WNBA 的情况。
1: 说到这两个队，达拉斯飞翼、纽约自由人这两个队在 WNBA 里面各自的这个排名座次，或者说各自的比赛任务面临的目标是不是也不一样？
2: 自由人呢，他在过去两个赛季呢属于是豪赌式的交易，他交易来这个乔尔琼斯之后呢，这个队说白了就是奔着冲击总冠军去。这两年呢在球队整个 WNBA 的整体定位还是一个强队，尝试去挑战拉斯维加斯王牌这样的一个 一个地位的球队，但是这个赛季呢，湖人的战绩很一般，他们现在只有14胜12负。那与之相比呢，达斯飞翼这支球队其实很长时间他在 WNBA 算不上是一支强队，就是可能一直是一支弱旅。但今年呢，飞翼的状态非常好，他现在17胜9负，排在全联盟第四。我觉得可能球队前期呢确实战绩也比较好，然后球队也不愿意去改变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也没有让李月如太多的参与到球队轮转中来。从赛季初期的定位来看，我觉得自由人肯定还是要比飞翼强，但是呢，打着打着现在战绩上来看呢，达斯飞翼看上去要更好一些。
1: 其实要说到这两位中锋的特点，多多少少是有一些区别的。当然，他们在这个海外征战高水平联赛呢，一方面中国球迷很关心，希望他们能够多多的获得上场的机会，能够为自己征战世界大赛代表国家队效力积累更多的实力和状态，但另外一方面又希望马上女篮世界杯就要开打了，在这个时候要控制好上场时间，千万不要出现什么伤病。所以从你的观察来讲，他们目前这段时间所面临的，比如说和球队各自适配的这些一些问题，对他们保持状态为国征战到底是有利还是弊端更大一些？
2: 我觉得目前综合来看是比较有利的，因为你从这两个人在球队的重要程度来说呢，就是球队没有不放人的道理，就是他需要为国征战，他们在球队的这个所扮演的戏份、战术地位，就是球队即便说有可能是在这个季后赛行列，因为 WNBA 赛程一般是从每年5月份打到10月份，然后呢，这个女篮世界杯在9月份可能刚好是到赛季最重要那个时间段，或者说是在季后赛的进行期间。但对于这两个球员来说呢，就是球队呢似乎啊并不是非常依赖他们两个人，所以他们回国去帮助球队去参加比赛呢，对于俱乐部来说影响不大。另一方面就是他们在各自球队呢还是有一些戏份跟比重，哎，场均打个10几分钟，又对这个比赛的竞技状态、身体状态有一个比较好的调整，同时呢又很好的适应那个国际的比赛节奏啊，这个适应一个高强度的比赛。所以我说实话，尽管两个人啊，就是可能数据和机会看上去呢不是特别的理想，但是你从整个国家队备战和去出战这个世界杯的这个状态来看啊，我觉得是恰到好处的。
1: 除了他们俩之外，我们知道目前中国女篮的主要留洋球员还有杨舒予，她的情况怎么样？
2: 杨舒予呢，应该是在北京时间的昨天，刚刚被他所在的 NBL1 这联赛墨尔本老虎女篮官方，宣布当选了球队这个赛季队内的 MVP。他在这个赛季呢，代表墨尔本老虎场均是能拿19.4分、3.7个篮板，外加4.9个助攻，应该说这个数据是很漂亮的，很漂亮。然后呢，通过这个赛季的优异表现，杨舒予是已经获得了在新赛季啊 WNBL 悉尼火焰队的正式邀请函，将会加入到球队。值得一提的是呢，杨舒予他在3到8月份参加的这个比赛啊，叫NBL1 联赛，其实不是这个当地女篮的这个最高级别的水平的联赛，它相当于是一个2级联赛。然后呢，杨舒予他属于是一步一步走，在没有得到高级别球队邀约的情况之下，杨舒予先去到2级联赛，然后通过自己优异的表现为自己争夺到了一份这个1级联赛球队的邀约跟合同。我觉得这一点我要对杨舒予非常非常认可，就是因为他的这个个人水平、国家队履历以及他的整个经济团队，我觉得把他运作的都不错，他自己表现也可以。就是你说你强行去等待一份这个高级别联赛合同是有机会的，但杨舒予没有，他选择去一个可能2级联赛先锻炼一下自己的状态，用自己的实际表现获得认可，然后呢获得了这个悉尼火焰这样一支球队的邀约。因为澳洲女篮啊，她2级联赛每年是从3月到8月开始打，1级联赛呢是从10月份开始打，10月到3月它刚好是错开的。所以对于杨舒予来说，他这个整个这两个联赛呢参加不冲突，他的时间刚好能填满，等于完全是用自己的实际水平征服了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联赛，那我觉得确实是值得称道的。那此外就是在打完这个 NBL1 联赛之后呢，据我所知在7月底杨舒予将会回到国内跟中国女篮去进行合练，然后备战后续的赛事。 海外留洋的三名球员啊，杨舒予、李月如跟韩旭，杨舒予是会回来的早一点，就是七月底嘛。然后韩旭跟李月如呢，目前来看啊，还没有一个具体的回来时间点。但是我感觉啊，就是今年这个女篮世界杯对于咱们来说是挺重要的。就你即便说属于是在这个新老交替过程当中呢，你最优秀的两个队员如果不能回来打这个最高级别的赛事，那你对于新人的锻炼我觉得也不是特别有意义。所以我感觉可能李月如跟韩旭还是大概率得回来，但是世界杯回来打呢，后续的这个亚运会啊，我感觉未必打。就打完世界杯有可能李月如跟韩旭就不打后边的亚运会了，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猜测。根据咱们整个这个集训啊，包括这个世界杯和亚运会这个形式的来看，我感觉是会是这样的。
1: 说到这个集训，我们知道中国女篮的封闭集训也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关于这个集训的情况现在有没有什么可以透露给大家的？
2: 咱们这个集训啊，公布名单是从4月13号，我查了一下，从4月13号开始公布集训名单，然后4月15号开始集合训练，然后咱们真正的正式比赛任务是9月4号，相当于咱们这个集训时间是长达4个半月都多。那我觉得这个时间其实是非常非常长，而且是有点夸张的。然后呢，咱们在之前的这个不久之前跟澳大利亚是打了两场热身赛，咱们两场球呢都输了，输的不多，一场球输2分嘛，然后还有一场球是在关键时刻下半场被逆转，大比分被对手逆转。然后我关注了一下这两场球啊，就是我们的阵容，其中一场球我们的首发队员是张曼曼、陈玉洁、唐子婷、罗新玉还有刘雨桐。我当时看这个比赛啊，我看这名单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五名球员放在传统的中国女篮，也不是也不能说传统吧，就是过去10年左右出成绩的这波中国女篮这个水平当中，这五个人没有一个打得上先发，甚至不要说打先发，这五个人没有一个人水平能打上轮转。
1: 嗯，
2: 就是我客观的讲。但是呢，你从这个现阶段这个我们处于这个新老交替的阵痛期啊，或者阵容的调整期，那可能咱们队员里边呢，就是会有很多这个年轻的球员，然后需要他们站出来去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也是没办法的。咱们现在这个目前的这个集训名单当中呢，只有王思雨、李源，然后张曼曼，再加上贾赛奇，算是有不错的比赛经验。然后你其他的这个球员呢，你像罗新玉，他虽然说可能打过一些大赛，打过亚洲杯，打过这个世预赛，但其实罗新玉也是00后，他相对来说呢年龄不是那么大。等于咱们这个队里边呢，现在真正有经验的球员呢不是很多，然后呢有的时候还会把他们放到二阵容去作为一个串联作用。所以我觉得呢，我们整体女篮的这个目标呢，确实是就是奔着这个洛杉矶奥运会去了，就确实是这个目光会放得比较长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可能不会特别计较于一时的得失，比如说即将到来9月份的女篮世界杯，或者说呢这个打完女篮世界杯之后的名古屋亚运会，我觉得这两项赛事啊，我们不会把拿到多么耀眼的成绩放在一个头号目标上，因为之前我们这个女篮亚洲杯的比赛，咱们在家门口打的也不太好，咱们最后是拿第三嘛，这然后郭冬临知道给自己打了60分，我说实话，这个60分是一个很勉强的60分，就是你在自己的家门口，然后半决赛，然后打得这么糟糕，然后我觉得就是其实是不太合格的一个表现。但是现阶段呢，中国女篮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有竞争力的球员呢可能在海外打球，然后呢对内呢剩的这些球员。

0: 那年轻球员比较多，经验不够丰富，那只能通过这个长期的集训，然后呢，让队员第一产生默契，第二呢，提高这个竞技水平。我感觉啊，就是现在咱们这个集训呢，属于一个既然着眼于未来的话，那很有可能在未来的几天之内会增补李元山进这个国家队，就刚打完这 U17 女篮世界杯，然后进了最佳阵容第二阵的这个小姑娘，她是场均20分以上。就是你既然说练，那你就把她也带上，对吧？人家这个年轻球员打挺好的，我觉得这个你要真说培养价值，她其实还挺值得说进入到这个集训的范畴里边的，不是不可以，不是不可以。所以说我觉得咱们这个现在这个集训呢，更多的还是在为未来去做准备，而不是说着眼于我们即将到来的这个世界杯和这个亚运会，我们要拿怎么样的成绩。我是这么理解。
1: 嗯，说到这儿，正好看见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上，手机尾号是应该是1417的这个朋友在问说，请问嘉宾，这次女篮世锦赛的中国队的目标是什么？这个确实也谈到了这个马上要开打的这个德国进行的这个女篮世锦赛啊，既然讲到我们的目标更长远的是放在洛杉矶奥运会上，那这次的女篮世界杯作为一个中考吧，大家肯定还是希望能尽量打得好一点，也为未来的成长赢得更宽松的舆论环境。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结合分组形式，一是看一看中国队的目标，再一个我们的小组对手，据你的了解，现在都在各自忙些什么？他们的这些主要球星是不是也都正在海外联赛或者有些什么样备战的消息？
0: 这个问题倒着来说吧，就是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女篮世界杯的一个分组情况啊。16支球队分四个组，咱们中女篮呢分在 B 组，在 B 组当中呢有美国、捷克、意大利和中国。然后呢，根据这个女篮世界杯赛制呢，小组第一名将会直接进入到前八，然后呢，各组的第二名和第三名将会进行一个交叉淘汰赛，去决定另外的四张八强的席位。那我觉得 B 组呢，由于有美国女篮的存在啊，这个我们客观来讲，美国女篮在当今篮坛这个统治力是远超美国男篮在FIBA体系之下统治力的，这是绝对的无敌战舰。所以呢，就是我们小组第一，这个确实就别想了，这个我们就是踏踏实实的去争小组第二啊。如果你要是拿小组第二呢，去对面 C 组的小组第三，我觉得肯定会好一些，因为对面 C 组啊，这个死亡之组，比利时、澳大利亚、波多黎各和土耳其，你顺利的话呢，比利时、澳大利亚肯定是小组前二。然后呢，如果咱们不幸成为小组第三，那我们就要面对比利时或者澳大利亚其中之一，这个任何一支球队我们都没有必胜的把握，甚至说我们就是下风球。
1: 嗯，
0: 现在这是中国女篮，那我们呢现在两个目标就是还是要把注意力放在同组的捷克和意大利身上。捷克和意大利女篮呢是近两年啊，这个算是兴起的这个欧洲劲旅，相对之下呢，捷克它的球风要更硬朗一点，然后呢，这个出的成绩呢可能是最近这两年呢要稍微好一点。这两支球队啊，他们队里边呢就没有说特别有名的球员，然后像这个意大利呢，他可能唯一的一个现役征战 WNBA 的球员在这个金州女武神，叫赞达拉萨尼，这个呢算是意大利女篮的头号球星，这也是这个赛季呢球队的主力轮转，场均呢其实也就是8分球，在 WNBA 算不上是球星级别的人物。然后至于这个捷克呢，捷克他相对来说呢整体的平均身高要偏矮，他偏矮的情况之下呢，这个球队的比赛速度会比较快，然后呢他属于作风也是偏硬朗。捷克现在这个WNBA 呢就是这两年刚刚进入了一个新的球员，叫哈姆佐娃。哈姆佐娃呢我没看过他打球，因为他属于是相当于时隔16年啊才有这个捷克球员重新登陆这个 WNBA。 他之前他这个母亲是打过这个 WNBA， 但是呢他出场时间不多，所以相当于这两支球队呢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呢没有说特别需要注意的这个防守人。那我觉得对于中原来说呢，面对这两支球队，我们还是要把内线优势发挥到最大， 所以我觉得世界杯呢，毫无疑问，李雪茹跟韩旭还得回来，再加上张子宇，我们要把我们的内线优势发挥最大，这是我们这个世界杯呢能够争取小组出线的最大的砝码。然后呢，你紧接着就看运气了，就是 C 组那边看他们的小组排名，因为你也不无法确定说比利时跟澳大利亚他们会不会小组赛出现爆冷，因为澳大利亚干过这事儿，就是他小组赛打得特别糟糕，然后从这个这个附加赛或者说叫这个淘汰赛，然后开始一路逆袭，最后进决赛，这种事澳大利亚女篮也有过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做好自己。那在做好自己情况之下，中国女篮我们接下来选的这个热身对手啊，将会打三场尼日利亚。我当时呢也在想，就是这个咱们这小组赛呢，世界杯小组赛啊，我们既没有跟非洲球队分在一组，然后潜在的这个对手呢也没有非洲球队。那我一细琢磨呢，我感觉这个尼日利亚呀，这个风格呀，瞄准的是谁呢？就波多黎各。就是如果我们能顺利的拿到小组第二，然后呢非组波多黎各大概率是小组第三，所以我们的潜在对手有可能就是波多黎各。非洲球队有的时候跟美洲球队他打法比较接近，就是靠这个身体，然后靠一些小的突击和小的速度以及小范围的配合，他去抢分，然后抢这个转换。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啊，就是他跟这个欧洲球队这个硬碰硬还不一样，有的时候这个非洲球队跟美洲球队啊，他在场上打球会比较贼，确实需要我们去更多的去适应一下。所以咱们呢连打三场这个热身赛啊，中原咱碰着尼日利亚，我感觉瞄准的这个对手就是潜在的这个十二进八的这个波多黎各。那基于以上这个情况呢，我感觉咱们这个备战其实还算是挺有针对性的，挺有针对性的。这个当时女篮世界杯抽签之后啊，一路看出来就感觉咱们抽了一个下签，然后呢这个亚洲杯也没打好，然后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呢，就是不要那么悲观，因为就是你打得再好你也很难拿冠军，因为有美国女篮的存在。我们打得过世界杯亚军，世界亚军就已经是很高光了。然后呢你要承认现在我们的女篮正在经历一个起伏的阶段，一个新老交替的阶段。所以呢有的时候他确实是需要给这支球队给公众明星更多的一些耐心。啊，话说回来，至于说这次女篮是这个目标啊，我感觉比较切实的目标就是保八争四，就是你打好自己的小组赛，然后呢如果我们确实能获得小组第二，然后遇到未来一些不可知的情况，你碰上波多黎各那你进前八就没得说，必须赢。如果你对面比利时或者澳大利亚意外的掉到小组第三，然后你以小组第二的身份碰到对面比较强的一个小组第三，然后我们十二进八如果没赢了，我说实话也不是不能接受。就是对成绩上，现在这支中国女篮我们在成绩上要暂时的看淡要求。
1: 还是要更多看到他们的成长和未来的希望，对吧？但是比起中国女篮，现在中国男篮大家相对就心要揪得更紧一点了。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杯或者叫世锦赛的第一阶段打的这个情况确实是让大家比较的难受。目前的比赛任务是世预赛亚洲区第二阶段，八月份会有两场球，还有亚运会的比赛。比起中国女篮来讲，中国男篮目前的集训人员情况和集训他自己的这个安排特点是什么样的？
0: 男篮的集训情况，我说实话，我觉得比女篮要更糟糕一点。就因为，咱们这个男篮呀，它不如女篮好管理。就你女篮呢，属于一个这个新老交替阶段的情况之下呀，它这个年轻人居多，然后你这个海外打球的这几个高水平球员呢，就是都在海外联赛，然后你剩下留下的呢，基本上都是年轻球员，所以相对来说女篮就是还是好管理一些。男队呢，就是你第一方面是之前这个咱世界杯选赛呢打得不够理想，咱们最后呢虽然是出现了，但是三胜三负，对吧？就是我们差强人意，只能说勉强出现。这样情况之下呢，教练组压力也大，紧跟着你就没解散，咱就直接接着集训了。那你接着集训的问题在于什么呢？就是你集训完了之后就要打这个世界杯预选赛，打完两场世界杯预选赛，紧跟着这个亚运会就来了。打完亚运会，紧跟着 CBA 新赛季就开始了。那你从 C 非得赛季

0: 治疗，然后边训练。这球员呢，他也是有点不太能理解，所以说我觉得现在的中国男篮的目前的集训情况，我不说比赛情况，就是暂时的集训情况不太理想，就因为队员他也很疲惫，他赛季因为我们去年是这个打完亚运会嘛，然后球员那身心俱疲，然后你今年
1: 亚洲杯，
0: 去年打全运会，去年打
1: 你说
0: 全
1: 全
0: 运
1: 运
0: 会，
1: 会，嗯。
0: 打完全运会之后，我们很多队员一个赛季下来身心俱疲，然后你今年打完这个去年全运会之后，我们整个赛程就压得很紧啊，压得很紧之后，你赛季结束之后，就开始这个集训，打这个世预赛，打完世预赛再接着集训，再打世预赛，打完世预赛再集训，再打这个亚运会，那对于这些球员来说，他整个这两年就没有休息过，这确实是太辛苦了。那你受伤的风险，然后这个包括后续在这个联赛的发挥，都会受影响。那俱乐部可能也会有相应的不满，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现阶段这个训练情况呢，中国男篮不是特别理想。就是你很难指望队员在训练的时候以一个很积极的身体状态和心态去面对这个长时间高强度的一个集训，不太现实，不太现实。
1: 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第二阶段八月份的两场比赛，是不是大家也得把期待值适当的调得更冷静一点了？
0: 咱们现在就是什么呀？就是你只能是靠这些年轻球，一是年轻球员，二是就是郭指导嫡系，你像赵继伟、高诗岩，就这些他自己带进来的，就是帮着郭指导拼命。完了呢，然后你像这个贺西宁，虽然贺西宁不年轻了。但你像这个贺西宁啊，然后这个庞登林呢、啊，对吧？就这些队员，包括李洪权啊，他可能是刚进国家队，所以他会比较有这个训练的热情和比赛的激情。就是对于郭指导来说，现在他需要去不光是选高水平运动员，还需要选出这个在身体状况和心理上都能够很好的为中国男篮去出战的球员。他现在需要去做两方面的准备了。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目前呢，我们这个亚洲杯亚这个世界杯预选赛在亚洲区出现形势，我们不乐观呀、啊。我们那边后边西亚的分组之后，我们队友挺强的，黎巴嫩、沙特，是吧？我们场场都得跟他们死磕呀、啊，因为咱们是带着3胜3负的这个成绩进的这个第二阶段呀、啊，所以我们整体的这个情况不算是很理想，不算很理想。就是我也有点疑惑，就是我也挺期待的，就是看看这个后续我们的一个比赛状况，因为马上这个咱们要打团结杯嘛，咱们这个要打这个喀麦隆、打格鲁吉亚，然后呢，现在这个我还没有看到这个团结杯对面来的名单，因为喀麦隆、格鲁吉亚、黑山也都刚打完世预赛，也都刚打完世预赛。那如果说人家这个你像这个格鲁吉亚跟黑山，如果真的能来这个高水平的球员，那我觉得可以，对吧？马穆凯拉、什维利、申格利亚、欧洲之王，人家如果能来打，那我觉得很有锻炼意义。但是就怕这个来的球队是个二队，那我觉得可能意义价值就不是很大。然后我顺便也想通过这个热身赛啊，看一下就是咱们中国男篮就是这个热身赛让哪些球员上场，这个真正的年轻球员是不是能有机会，以及队员那个比赛态度是什么样的。我也挺期待的。
1: 另外，我们知道集训名单里有一个大家很关注的名字，杨汉森，但是大家也都知道，过去这一个赛季他在 NBA 的发展呢，客观的讲不是特别顺利。虽然小伙子一直在努力，所以这个夏天到底该不该回来？有的朋友对此是有不同意见的，都是在讨论当中啊。怎么看杨汉森面临的这种现在又到了夏天，可能两边都要跑的这样一个发展局面？
0: 我前阵啊，刚好这个有 NBA 球员中国行，然后呢，这个是请了这个杨汉森在美国的这个经济团队的其中的一个人，然后我就跟他聊，对，然后呢，我说这个，按目前这个情况，小杨是不是还得回来？然后呢，他就说说了一句说，那你要让我说，我当然不希望小杨回来。那言外之意就是，看上去小杨回来参加这个集训已经成定局了。我觉得啊，今年呢， 回来虽然说是奔波一点，因为又打。

0: 季联赛，然后又回来集训，后边还得打这个，这个国家队窗口期，没准还要打亚运会。但是现阶段这个中国男篮啊，就是我们确实是需要一些新鲜的打法，因为去年这个亚洲杯呢，虽然我们打的是不错，成绩也不错，但事实证明呢，就是我们这个亚洲杯的这个投射水平啊，有点超水平发挥，然后你不可能长久保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还是需要更多的这个战术打法。那杨海森呢，他也属于这种自带体系的球员。那你自带体系的球员，你当然要通过合练和比赛去把你的体系去落实、去完整化。所以我今年呢，我说实话啊，就从球迷角度也好，还从这个整个国家队战术战略角度出发，我是支持杨海森回来的。对他本人来说呢，可能跟 NBA 那边合练时间要短一点，然后他自己可能也辛苦一点。但是现在的中国男篮确实是比较需要杨海森去为咱们的比赛去提供一些新鲜的这个血液也好，或者说提供一些新鲜的比赛的模式我新鲜一些比赛的套路。我觉得现在需要怎样去为国家队去做一些这样的考量和输出。所以我今年其实我个人是挺支持亚森回来继续参加这些比赛的。
1: 无论是男篮还是女篮，听得出来各自都有各自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但麻烦就麻烦在第一，我们需要给他们更多的这个耐心，因为他们的重新的出发发展需要时间。但另外一方面，时间又恰恰是最为宝贵的，大家又会发现时间恰恰是最不够用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焦虑、等待、期盼。无数的这种情绪纠结在一起，两支国家队到底会如何去发展？接下来的比赛任务完成的质量怎么样？大家会密切关注。也谢谢寇宇豪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中学生时刻，跟我们分享关于篮球方面的最新话题解读。谢谢。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铁骑在走，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是的不是的啊？
10: 好，谢谢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板材要环保，
1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关注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相关话题，连线在现场采访的中国体育报记者周元。周元，晚上好。
15: 主持人晚上好。
1: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在现场采访，所以我们首先想来了解一下今年的中国公开赛，比如说在组织办赛上呀，比赛规模上呀，和往届相比有没有什么新的特点或者变化？
15: 是这样的，今年超级一千赛其实是在常州的最后一年，因为从明年开始新的周期中国公开赛就是在成都举行了，所以今年的最后一年，我们本来觉得可能会没有太多的变化，但是到赛场以后我们会发现，就是今年主要变化在主视觉系统，从之前的蓝色变成了紫色，这也符合一个当下其实羽毛球比赛一个潮流吧。我们会发现，从2023年苏黎曼杯的铿锵紫，到比如说巴黎奥运会的那个紫色，包括羽超联赛的一个紫色，所以它一以贯之吧。然后另外就是 赛事的一些周边吧。去年我们也了解了一些

0: 长保这样的集团，我的开发今年可能在周边开发一些电风扇啊、充电宝啊，以及新的徽章，可能更实用一些。另外就是作为本年度也是最后一站的世界羽联超级一千巡回赛，比赛还是吸引了很多国家，大概有22个国家和地区200多名选手参与角逐吧。主场作战的我们中国队呢派出了30多个人，也是最多的人数去参加了。然后在现场呢，就是据我观察，因为常州这个馆不是很大，奥体中心体育馆大概能拿容纳4000多人的场馆吧。这两天就是因为开赛才前2个比赛日嘛，上座率超过了85%吧。然后问了下，可能就是跟暑假期间有关系。其实门票从第一天卖的就是还是比较好的，现场气氛也是非常非常热烈。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首日温弘扬大逆转安东森那个，赛后我们也采访他，又谈到了观众的力量，就不论他落后多少分，现场观众都去给他加油，我觉得就是那个气氛还是挺热烈的。
1: 是，每次主场作战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个加成哈。既然讲到了温弘扬，我们正好就从这话题从单打开始说起，男单女单放在一起说，就是我今天刚刚给大家介绍资讯的时候说李智峰被淘汰了，对吧？就看得出来，这个虽然是首轮，但是各自的状态调整或者各自的身体竞技状态其实是不太一样的。目前我们的单打线整体的比赛状况到底怎么样？
0: 是的，李智峰被淘汰了，比较遗憾。现在是这样，像超级一千赛呢，它是要求世界排名前32的队员才有资格打，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次超级一千赛还是我们常见的4位主力球员石宇奇、温弘扬、李智峰、陆光祖参赛。就是石宇奇呢，他的实力大家是毋庸置疑的，世界排名第一，顶尖水平。其实他主要是因为他今年也30岁了，然后主要他一个身体状态。近期，石宇奇的几站比赛成绩一般，但是对他而言，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是维持好身体状态，下个月世锦赛才是重中之重吧。然后温弘扬刚刚也提到了，他是具备一定的实力的。温弘扬其实从现在我们会发现，他从超级100赛到超级一千赛的各个级别冠军，他都拿过，这个是石宇奇也没有做到的，包括他也是去年的全运会冠军。对，他最大的问题呢，就是需要保持稳定性。他有这个实力，又可以去拿到冠军，但是没办法去保持一个稳定性，这也他自己在一直在想方设法去突破的吧。另外，李世峰我们也知道，就是他其实在今年的汤姆斯杯上表现是非常好的，但是他是一直受到一个脚伤病影响。汤杯的时候他也说出是我自己走不出的伤病了，也就需要去克服，所以他对他而言可能需要如何去和伤病共处，这一点我觉得他可能需要向石宇奇学习，因为石宇奇在之前也说过这样的话，怎么样去和伤病共处，在和伤病共处的时候要保持在一个高水平的状态，这个需要去李世峰需要学习的。另外陆光祖也是，他其实他是我一直觉得比较佩服的一个运动员，他的竞技状态无论是多么一般，他在场上的拼劲还是十足的，但他现在也是30岁了嘛，就是怎么样去在克服年龄状态下滑的情况下再去保持，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难题。
1: 女单赛场呢？
0: 女单其实还是今天的话，因为现在目前陈雨菲、王芷怡和韩悦都已经晋级首轮晋级了，但是陈雨菲也是一样，就是最近吧，国羽因为可能大家更多的就是关注点其实在下个月的世锦赛，所以训练的时候很多处于疲劳期嘛，就是像陈雨菲在上一站日本公开赛的时候大腿也是肌肉拉伤，然后对这一名选手进度的时候还退赛了，这次来到常州的时候他的首场比赛也是逆转惊险取胜吧。然后王芷怡对上一站是输给了瓦尔达尼，但王芷怡不同的是，他可能说的是他正处于一个技术改革期，就是怎么样去调整他的技术。今天因为常州这个馆可能风向有问题，他也是经历3局比赛获胜的。另外就是韩悦了，韩悦我们也今天采访的韩悦，他是刚也是从伤病一个，就是从尤伯杯之后他就没有打比赛了，也是退赛了，他也是一个伤病的影响，但这次能看到他复出，包括晋级了首轮，也是一点点状态更好吧。另外就是00后的韩千玺吧，其实他的表现可能他现在一直是处于一个瓶颈期吧，一直就是比如这次也是一轮游，然后近期的比赛可能更多遇到强手的话一直都是一轮游，怎么样去突破这个还是他需要去年轻人可能需要去钻研的。
1: 我们接下来再说说双打线啊，尤其女双，今天是贾一凡、张舒娴首轮出局。当然，这个他俩自从这个搭在一起啊，好像羽毛球迷就有各自不同的观点，有的觉得这个需要给时间啊，两个人其实都是以前出过成绩的，慢慢磨合还是有希望的。但也有的球迷就一帧一帧的，这结合慢镜头来分析，说他俩这个技战术特点真的搭吗？这好像这意思，我们比教练懂球，这个也有这样的声音，就是你。觉得他们今天这个出局有没有什么样不同的地方？
0: 对，从结果上看，其实另一对组合就是输给另一组合首轮游的话，是一个爆冷的情况，因为他们毕竟世界排名第二了。但是其实另一这对组合，阿拉西亚和费迪并不好打，就是以前樊贤和他们交手过也输过，像今年最近两次交手，包括上一站的日本公开赛，也都是三局险胜的。但今天我们从场上看，其实也是，怎么说呢？总体而言，大家也会看比赛，贾一凡失误挺多的。但是其实下来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认真在采访贾一凡了。他也说，就是采访的时候，他的腰已经直不起来了，就是一直在撑着的。就从日本公开赛的时候他就受伤了，但是日本公开赛他也没有想到自己是他和搭档能打到决赛。但是今天从第一局开始，可能连轴转，他的腿已经跨不出去了。所以反映到场上就会出现什么贾一凡一直在失误啊，这个我觉得是他的身体状态并不好的一个呈现吧。但是从另一方面，我们能发现张舒娴的进步，大家我相信大家看球会发现张舒娴的一个成长，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组合来说，可能贾一凡在不太稳定的时候，张舒娴站了出来，我觉得是一个很可喜的一个变化嘛。而且张舒娴也说了，他以前可能在失误的时候会钻牛角尖，老是想着上一个球怎么还在，现在他的心态完全不同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变化。另外就是像世界排名第一的刘诗诗谭宁也是，谭宁在日本公开赛的时候也受伤了，也是退赛了。这一站呢，昨天他们也出场了，也是两局，最后一局是22-20险胜吧，也是身体状态也不是太在最佳。所以我觉得对他们而言，其实也是最重要的是八月的世锦赛嘛，如何去调整？因为中国的两队女双组合，一个世界第一，一个世界第二，世锦赛的时候分在上下的两个半区，他们的现在这个身体状态可能需要进行一些调整，然后到世锦赛拿出更好的一个状态。
1: 男双方面，刚刚给大家资讯板块介绍有一对比较新的组合，我们也不太熟悉的名字，胡科源、林翔毅，今天好像是出局了，对吧？他们的能力怎么样？
0: 胡科源、林翔毅其实他们是2024年世青赛，就南昌世青赛的亚军。他们这对组合其实攻锋特点比较明显，像胡科源他个子比较矮嘛，往前比较活跃，然后林翔毅他主要是后场的进攻，所以这对组合还是有一定的潜力的吧。比如说他们今年已经拿到了超级三百赛的冠军，但是呢还是大赛经验的欠缺。像今天晚上他们三局输给了丹麦组合伦加德麦斯。赛后采访的时候，他们也提到一个经验问题，因为刚刚也提到中国公开赛的一个场馆风向比较明显嘛，然后顺逆风如何变化，技战术如何变化，这是他们第一次打中国公开赛，也是第一次遇到的。赛后都说有不太适应，相对于丹麦组合来说，就是你到决胜局的时候，怎么样在变化呀，在临场的应对上，这都是他们所欠缺的。
1: 其实讲到这么多啊，就是我们过去这一个多奥运周期里面，给中国羽毛球队给我们留下的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就是混双女双啊相对是比较稳的，当然不是说他们百战百胜啊，就是相对夺冠的概率是比较大的。一般我们说五个单项的时候，好像大家起平分，能拿几块金牌，就是两个好像是保底。男单呢有实力，但是竞争比较激烈，女单呢因为韩国天才少女在那儿，安喜莹在那儿，所以大家就会觉得拼一把有希望，但是不敢讲，大家基本上是这么个状况。男双呢好像梁伟铿王场呢就是更有牌面一些，但是谁也不知道男双会打成什么样，打到进16强和进最后冠亚军决赛，好像感觉从技战术实力水平来讲本身都差不太多，这个好像最难预测。但今年的情况有一点反过来，尤其是这个混双和女双，刚才特意强调了伤病的情况，大家心里现在不是特别踏实。结合世锦赛来讲，最后想简短的请您给分析一下，我们现在大家一直觉得压保的或者说是压舱石的这两块金牌，现在是不是真的有像朋友担心的那样，已经开始有点动摇了？
0: 女双的话，我觉得如果 肾残和番茄的组合，两对组合，身体状况保持最佳的话，尤其像肾残吧，他们还是具备的拿冠军的这个实力的，毕竟世界排名第一嘛，会说是因为雅思组合告别国家队以后，我们会发现就是国羽混双的统治力不如之前了，虽然像蒋劲曼、欧雅欣还有。冯艳哲、黄东萍都排在世界第一、第二两前两位，但是可能这最近几站输球比较多，球迷也会质疑。但是怎么说呢？像混双，我们会发现最近比较状态火热的马蒂亚斯、博尔丹麦组合，连续赢战胜中国组合的这对丹麦组合，他们在上一站也输球了，所以其实竞争格局是更开放了。大家在都有机会吧，但是我相信中国国羽男双国羽混双在世锦赛它是有团队的，你像这次吧，国羽混双是中国观赛是派出了六队组合，然后有五队晋级16强，这个是相当这个概率相当高了，在其他国家队是没有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团队的力量吧，就是当大赛的时候发挥团队的力量，走到最后也可能也是中国队。
1: 也就是说在雅思组合退出现役之后，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现在有点像对对都有希望，但难说人人都有把握的这么一个时代。从这个角度来说，接下来的世锦赛对于年轻选手本身是不是也是一个机会，如果能够抓住这个机会的话，其实也有助于在未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0: 是的，年轻选手是在大赛中，如果你打得出来，对自己的信心是很大的提升。但是大赛嘛，就是关键时刻，往往是姜还是老的辣嘛，所以怎么看怎么去发挥那个心态的一个波动啊，遇到是临场的变化，战术的应对啊，其实对年轻组合也是一个考验。越到大赛，其实关键分上的把控是最难的。
1: 是，这也是考验，但同时也是机会，不然怎么叫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呢，对吧？谢谢周元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常州公开赛，也为我们前瞻即将到来的世锦赛，谢谢。好，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国资委消息，今年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5%。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马尼拉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王毅表示，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历史性会晤，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提出了双方共同努力的方向。这是中美两个大国在探索和平共处道路上取得的重要进展。王毅还就近期美方的一系列消极言行阐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让中美关系的机遇之年照进现实。双方同意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实质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1号20:15，也就是北京时间22号8:15，结束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新一轮打击。作为回击，伊朗方面今天打击了美军位于中东的军事目标。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消息，这是美军连续第11晚发起军事行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设施、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当地时间2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利勒哈亚发表电视讲话，就停火谈判等多个事项阐明立场。哈亚在讲话中列出了一系列优先事项，他强调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的侵略与杀戮。他表示，哈马斯将继续在所有领域采取行动，维护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民众的利益，以及巴勒斯坦被关押人员的权益。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因德米特·吉尔2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和伊朗冲突再次升级可能推高通胀和利率，让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降至1.3%。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山西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部、安徽东部、江苏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7月23号，我们将迎来大暑节气，此时正值三伏之中伏前后，是一年中最为炎热的阶段，天气的上蒸下煮，湿热交争，在此时达到顶点。古书中说。

大者乃炎热之极也，大暑的酷热程度由此便可想见。而这暑热难耐的天气也激发了古代诸多文人墨客的创作灵感，历朝历代的众多诗人都留下了咏叹大暑的经典篇章，他们或记录大暑时节的气候特征与物候变化，或分享自己的消暑良方，展现了古人面对炎热时的生活智慧、审美情趣与精神境界。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品读大暑诗词，与暑热中含涌清凉，与诗句中安顿身心。大暑前后的炎热天气，古今都颇为难耐。诗圣杜甫将这种大暑的热气称为毒热，他在给朋友的诗中说，大暑运金气，泾阳不知秋，林下有他意，水中无行舟。意思是虽然大暑运载着秋气而来，但我感受不到任何秋意，放眼望去，小鸟在树下耷拉着翅膀，长江上热得没有一条行船。跟杜甫的烦躁相比，在城中熬夏的诗人齐己则显得颇为无奈，他写道，三面森林一面墙，更无风露可吹凉。显然在没有空调的古代，关门静居靠意念生凉，相对来说或许更为实际。白居易在苦热之中看到禅房打坐的僧人，就悟出了此理，他写道，人人避暑走如狂，独有禅师不出房，可是禅房无热道，但能心静即身凉。体悟到禅师心静自然凉的清凉哲学之后，白居易自己也在家中仿效，他在《消暑》一诗中写道，何以消烦暑，端居一院中，眼前无常物，窗下有清风，热散由心静，凉生为时空。在他看来，消暑不必外求，只需静坐院中，心无杂念，清风自来。除了刚才咱们提到的几位，古人们还有去荷塘边纳凉，看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也有人静候一场骤雨，等卷地风来呼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暑热固然难熬，但古人总能在炎热中找到与自己和解的方式，而将这种越过暑热直见清凉的境界写得最透彻的，当属建安时代的曹植。他的《大暑赋》极尽铺陈之能事，将大暑之酷烈写到了极致。草木低垂，山崩海沸，世间万物皆在暑气中蒸腾。然而真正精彩的是他在赋的后半段，笔锋一转，于酷烈之中生出清凉。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作家朱伟的四季小品中《大暑赋》一节，一同走进曹植笔下那份越过暑热的清凉之境。朗读：静一丹。

家的者，无论指代人还是物，意思都特别清晰。这是无意躲避的骄阳似火，是居高临下的怒照。东汉刘熙的《训诂书·释民》解释这“黍”字，则说：“黍，是主，大地如一锅煮开之水，自下而上，开水沸腾，热如煮。”

谢安七子中王粲大叔父有一段对赤日炎炎暑入的描写，说熏湿土而入暑，山热风而至性，阳光刺目，欲争难耐，兽狼望以遗喘，飞鸟垂翼而不飞，草木根在叶焦，含蓄如苦，征夫病于原野，民者困于居室，枕席焚灼如火炉在床，左右彷徨避之无方，此时仰望平怀而盼高峰，风至却如沸汤。王粲的腹中是暑气阴郁，而在曹植的腹中才能读到被骄阳晒透，白云亮到耀目的那种感觉。曹植的大暑赋以南方炎帝神农祝融执掌时节，日神西河驾车，南宫朱鸟起舞，权衡万物的气势开头。曹植说，晒扶桑之高志，聊九日之崇光。扶桑是神话中的大树，日出扶桑下，扶其树梢而生。燎是火焰腾起，火焰升腾成九个太阳，辉光相成。大树在这样的背景下才褐旗碎征，鲜亮而成显赫。曹植以蛇蜕皮于灵窟，龙结角于昊天，强调暑气沸腾，草木低垂，山崩海废，沙溶砾烂，飞鱼断水，潜龟伏岸。此时芸芸众生避暑纷杂，如齐步夜分，完全是在高空中俯视的景象。但是农夫不在耕耘，织女不在机杼，漫山遍野的逃遁者到哪里去了？背暑者不群而齐迹，向阴者不会而成群，都匍匐委顿在阴凉处。超越众生而为大人，大人当然是隐者，云本是隐者居所。我却喜欢将此句理解成，在这滚滚白象般云山脚下，有闲房一栋，被浓重的云影遮成幽静。闲房旁寒泉汩汩，粪溶之森林被滴成黑色。在此幽深中，室内素冰，结连霜花，满屋回荡着清越的阳春白雪之曲。这就是气度的作用。曹植越过了预热，在大暑中看到的就只是

0: 曹植大蜀赋中即写大蜀之酷烈，这并非没有现实依据。很多人以为古代没有工业排放，没有城市热岛，夏天一定比现代凉爽，但如果我们翻检历代史册的话，里面关于酷夏的记载比比皆是。旱魃肆虐，草木焦枯，百泉涸竭，古人所承受的炎蒸之苦有时远超我们的想象。当极热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有人选择静坐苦熬，有人则干脆进山避暑。李白便选择了后者。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一天一首诗节目，一起来听听诗仙李白的纳凉妙招。
1: 很多人认为现在二氧化碳排放量大，造成全球气候变暖，夏季燥热，古代肯定比现代要凉快。其实不然，古代夏天有时也是酷热难耐的。唐贞元十四年春夏大旱，粟麦枯槁，意思是说春夏时节遭遇大旱，地里的粟米和麦子等粮食作物都干枯了。旧唐书上也说这一年夏热甚，指的是这一年夏天实在是太热了。南宋嘉定八年，当时河南、安徽、江苏、湖南都遭受旱灾，而且灾情严重。宋史上说，五月大雨，草木枯槁，百泉皆竭。雨左边是个火字旁，右边是奥运的奥。雨的本意是温暖和热的意思，而大雨就是太热了。可见古代的夏天也不是那么好过的。有一年夏天，李白到山中去避暑，写了一首诗，叫做《夏日山中》。在这首诗里，李白写出了自己在山林间无拘无束、潇洒旷达，不为礼法所拘束，忘情沉醉于夏日山中的逍遥自在。
2: 《夏日山中》，唐·李白。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脱缰挂石壁，露顶洒松风。
1: 李白这首五言绝句《夏日山中》的第一二句，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意思是说因为在凉爽的山林中，所以有扇子也懒得摇。山林中人烟稀少，他栖身于山林松木下悠然自得。从这两句，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一幅生动的山中夏日消闲图。第三四句，脱缰挂石壁，露顶洒松风，描写的是李白解掉头巾之后，就随手把它挂在山中的石壁上，披散着头发，任由松林间的山风从头顶吹过。在诗中，我们仿佛能够感受到李白正在享受那一阵阵凉爽山风的惬意和内心的豁达。
0: 关于消暑心境之法与山林之趣固然风雅，但若论真到了汗流浃背的时候，什么禅意什么旷达，都不如往嘴里塞一块冰物来得实在。那么问题来了，古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吃冰消暑的呢？宋代第一雪糕发烧友是谁？一首王菲带来的歌曲《清风徐来》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聊聊古人诗词中的避暑妙计。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中国人吃冰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诗经·冰封七月》里就有二之日凿冰充充，三之日纳雨凌阴的记载。冬天凿冰储存在地窖里，留到夏天取用，但真正把冰吃出花样的还得数唐代。那个时候流行一种叫苏珊的冰石，用奶制品提炼的酥加热融化，淋在盘子上堆成山的形状，再放进冰窖冷冻，吃的时候入口即化，口感非固非吃，触皓齿而变消。有专家认为这便是冰淇淋的前身。到了宋代，苏珊升级为冰酪，在冰沙里混入牛奶和果酱，已经和今天的冰淇淋十分接近了。而要说古代最爱吃冰的诗人，那杨万里一定榜上有名。这位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不但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写景高手，更是冰酪的头号拥趸。他专门写过一首《咏苏》，形容吃冰的畅快，似腻环成爽，才凝又欲飘，欲来盘底碎，雪到口边消。这冰酪明明看着浓腻，入口却爽滑，才将凝固，又仿佛要飘散，如玉般在盘中碎裂，如雪般到嘴边消融。二十个字把冰酪的口

0: 写得活灵活现。吃就算了，杨万里还爱观察卖冰小贩。他写道：卖冰一声隔水来，行人未吃心眼开。不但观察，他还偷偷帮人计算利润。北人冰雪做生涯，冰雪一叫活一家。估计杨万里在官场不如意的时候，保不齐还真动过回家卖雪糕的念头。那这让杨万里欲罢不能的冰烙是怎么形成的呢？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节目每天读一首诗，一起来听听古代冰淇淋的进化史。
1: 我不知道在酷暑当中您在吃着冰激凌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古代的中国人是否有类似的夏日福利呢？其实最早啊，在楚辞当中就出现了一种名为昼的饮料，这是一种经过反复发酵酿造而成的酒。是这样说的，在楚辞招魂当中有这样的记载：错遭冻饮，昼清凉歇。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呀，撇开酒糟，取酒冷冻，这个昼酒醇厚又清凉。可见距今两千多年的战国时期，古人已经掌握了冷存的技术。同时呢，楚辞当中还说明了这种饮料的口味，而且经过冷冻之后啊，口感更佳。四重酿昼酒，其味纯正，不刺喉咙，酒味清香，最适合冷饮，奴仆们无资格品尝。一直到唐朝啊，这吃冰依然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像翰林学士、大文豪白居易这等身价的人才可以论筐得冰，真的是羡煞旁人呀。到了南北朝时期啊，北方游牧民族鲜卑膳食奶油、黄油等乳制品，这个在当时称为酥。隋唐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和文化大繁荣，使这种冰激凌的雏形传入了中原，形成了唐代的哈根达斯酥山。也就是啊，在冰的底座上淋上微微融化的奶油，堆叠起来就像小山，以贵妃红、眉黛青等色彩染色，装点以花朵彩叶，一盘味美色佳的冰激凌就这样诞生了。后来啊，元朝人在冰中加入了蜜糖、牛奶，使中式的冰饮发扬光大。传说呀，这种冰品借由马可波罗传到了欧洲，慢慢就发展成了现在的冰激凌。到了宋代呢，经济发展促进了消费，据保守估计，当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约占全世界的50%。此时冰饮也渐渐流入百姓的市井，衍生出蔚为大观的冷饮市场。宋朝记录市井游艺活动的《西湖老人繁盛录》当中就有乳糖真雪这么一说。市场上的小贩这个冰食单当中有甘草冰雪凉水、砂糖冰雪冷丸子、雪泡豆儿水、干豆汤、鹿梨浆、冰珠蜜水，还有冰雪荔枝糕等各种美食。在清朝的皇家避暑园林颐和园当中，慈禧太后老佛爷也是享受着各种消暑小吃，还给冰镇藕片和甜瓜起了一个很 Q 的名字，叫甜碗子。
0: 听完了古代冰淇淋的进化史，你会发现，从宫廷的酥山到市井的冰烙，冰食在宋代完成了一次关键的下沉。在宋代的时候，冷饮产业可是相当的繁荣，朝廷还成立了冰井坞，专门用来负责贮藏冰块，研究制作各种消暑降温的冰镇食。在宋朝市场上，各种汤饮作为解渴的饮料出现在小本经营商人的摊位上。对此，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有所反映。图中画了近20个在大遮阳伞下经营饮食水果的摊位，其中一个摊位上方挂着饮字招牌。在当时首都开封，还可以看到当街列床凳堆冰雪出售的商人，并备有砂糖、绿豆等等供人饮用。这阵食冰之风在宋代的流行程度令后世难以想象。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周桥夜市 晋南则卖水饭、熬肉、干腐。冷饮铺子从白天开到三更。武林旧事中所录的血泡缩皮饮、鹿梨浆、椰子酒等消暑冷饮名目多达数十种。市井如此，宫廷更甚。宋徽宗曾因贪食冰饮伤及脾胃，御医反复叮嘱方才收敛，可见冰食之魅力连皇帝都无法抵挡。那么这些冰食究竟味道如何呢？大宋美食家苏东坡中意的冰玩藕又是怎样的呢？让我们来听听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的讲述。
2: 从唐到宋，制作冰块的技术越来越成熟，特别是到了北宋啊，这项技术已经广泛地流传到民间。也就是说，普通老百姓想要吃到冰也变得非常容易了，这就进入了吃冰自由的时代，而冷饮时代也正式地拉开了帷幕。市场上还出现了专门会这项技术的工人，他们能够娴熟地利用硝石来制作冰。那么制作冰、卖冰、吃冰就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产业链。比如说我们看到北宋汴京城内就已经开启了大大小小的冷饮店，里面冷饮的样式逐渐繁多。比如说我们看到在孟良录的记载当中啊，宋朝的这些冷饮有一些和今天已经非常相似，他们会在冰块当中加牛奶或者果浆，还会往里边加一些水果或者一些其他的甜品，这跟我们今天的刨冰、冰淇淋不是非常相似吗？当然了，冷饮虽好不可贪多哟。比如说我们看到宋朝的吃货们也会犯跟今天的我们一样的错误。宋史就记载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故事，说南宋皇帝宋孝宗和礼部侍郎施师典有一段非常有趣的对话。有一天宋孝宗开口跟他说，朕潜饮冰水过多，忽暴下，性急平复。皇帝啊，不无委屈的跟礼部侍郎这样讲，他说，我呀前段时间吃冷饮吃的有点太多了，多到我都有点拉肚子了，哎，幸好我今天呀终于好了。连大宋的皇帝都沉迷冷饮，可见冷饮在宋代的流行喜爱程度了。如此美味的冷饮怎么能少得了吃货苏东坡的参与呢？他曾经写过宋朝的流行美食叫冰玩藕。手红冰玩藕，藕碗冰红手。这是一首回文诗，这首诗写了大宋的流行冷饮冰玩藕。什么叫手红冰玩藕呢？他写的是一个女子，她端着一个装着冰镇藕片的碗。你看冰玩藕呀，就是冰镇的生藕片，听起来就非常凉快吧。然后下一句，藕碗冰红手，这是反过来写了，说你看由于碗中装的这个藕非常的冰凉，连碗壁都变得冰凉了，女孩啊这个娇嫩的双手都被冻红了，显得格外的红润好看。这写的真是生动啊，我们看这一幅画面多美，有糖水冰块，有红彤彤的女孩的手，整个的色彩、触感、嗅觉都让你觉得夏天不再炎热。一首又一首鲜活的诗词仿佛也带我们回到了夏日的炎热之中，也让我们回到了大宋的冷饮店面前，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份独特的清凉。我们知道唐宋人啊在夏天有吃面的习俗，可是夏天再吃一碗热面，这未免也太折磨自己了，所以他们发明了一种新奇的吃法。我们来看唐六典的记载，夏月加冷桃粉粥，说的是唐代宫廷当中夏天专供的美食。什么叫做桃啊？大家都淘过米吧， 我把米当中的沙粒杂质洗干净，这

潮当然也贵了。那么大家想啊，我们太想知道槐叶冷淘是什么味道了，普通人又吃不起，我们如何去还原槐叶冷淘的味道呢？我们发现唐代大诗人杜甫，他就有一首诗专门为我们写了槐叶冷淘怎么制作，怎么品尝。这首诗啊，写得非常的详细，从摘槐叶开始写起。青青高槐叶，采多腹中除，新面来尽是，之子晚相聚。我们看开头四句啊，他就说什么叫槐叶冷淘，顾名思义嘛，就是槐树的叶子把它挤出来的汁儿跟这个面粉和在一块儿，做成青绿色的面。但是要注意哦，要摘那个青青高槐叶，也就是嫩绿的、刚刚发芽的、汁水最浓郁的嫩槐叶。而面粉呢，要用刚从市场买回来的新鲜面粉。看来杜甫一定对这碗面啊是念念不忘。接下来呢，就要煮喽。铸鼎资过熟，家餐愁欲无。一掀俱照柱，香饭煎包炉。经池冷雨雪，劝人投此珠。冷淘这个面呢，要放在鼎中慢慢的把它煮熟。煮熟以后捞起来一看，香味扑鼻呀。你如果用筷子把面挑起来，你会觉得我的筷子都变得更好看了。如果配一点米饭啊，你会想哇，这米饭都显得更香了呢。那么接下来就要把这一碗热面放在冰水或者冷水当中把它浸冷，冷了之后再端出来，这时候就是一碗颜色鲜明碧绿，而吃起来冰滑如雪，有如此口感的一碗正宗的槐叶冷淘了。大家会感到奇怪吗？我们说杜甫一生穷困潦倒，他怎么吃得上槐叶冷淘呢？其实答案很明显哦，正是因为他一生都太穷困了，好不容易吃上一碗上等的名贵的食物，当然要好好记载咯。槐叶冷淘的流行一直延续到了宋代，宋代的文人也非常喜欢吃冷淘。我们来看王质的墨迹，他就记载了宋代的一位名人富弼与冷淘的故事。我们先来看看富弼是何许人也。他功业卓著，两盟契丹，打破了辽夏同盟，以一人一言解救了百万百姓，还两度拜相，谥号文忠公，这是非常高的评价。他还名列昭君阁24功臣之一。富弼与冷淘的故事啊，发生在欧阳修的家中。在富弼还是一个举人的时候，与欧阳修关系很好，他们两人来往甚密。欧阳修家里有一个老妇人，非常会做冷淘，味道极佳。富弼啊，特别爱吃这个老妇人做的冷淘。神奇的是，每次只要这个老妇人吩咐厨房说，你们今天准备一下做冷淘的食材，富弼当天就一定会到欧阳修家中来拜访。欧阳修就觉得很奇怪，大家也会觉得很奇怪吧，这个老妇人能未卜先知吗？她怎么知道富弼就一定来呢？欧阳修忍不住去问老妇人了。老妇人的回答非常出乎意料，她说，你看我不年纪大了吗？年纪大了睡眠不好，晚上呢我睡不踏实，我就听到庭院当中有时候会有车马来临的声音，我只要一听到车马过的声音啊，我就知道当天富弼一定会来。如果晚上没有听到那样的声音，我就知道他一定不会来，我就不用再吩咐人去做冷淘啦。原来呀，宋代人他们有一个很迷信的说法，叫做贵人临门有先兆，意思是说呀，日后能大富大贵的人，他一定有一些提前的预兆的。欧阳修当即感叹说，不得了，富弼未来一定能够大富大贵。这当然只是一个迷信的说法，很可能是后人的杜撰呢。但是我们可以一窥冷淘在宋代

0: 所流行的程度了。槐叶冷淘如此美味，想来大吃货苏东坡是不会放过它的。果然有一天呢，苏东坡呢提着一瓶新酒，提着一条鲈鱼，亲自去到朋友家点菜，说我就要吃槐叶冷淘。这顿饭呢吃的是色香味俱全。我们来看东坡的这一道美餐，琵琶已熟灿金珠，香落初尝艳玉躯，暂借垂帘十分盏，一浇空腹五车书，轻拂软碗怀雅饼，红点冰盘或夜鱼，醉饱高眠真是夜，此生有味盖三余。大家可以发现，这顿饭不仅好吃，还非常的好看。我们首先来看它出现了哪些颜色呀？熟透的琵琶是金灿灿的，用来装槐芽饼的石器是青绿色的，整个的这幅画面啊，非常的美，而且连它的形状也是让你赞叹不已的。这么美的一顿饭，真是能够令人食欲大增，难怪东坡要直接让朋友做一道槐叶冷淘了。不光东坡呀，我们看到东坡的一些和尚朋友，他们居然也沉迷于这一道冷淘哟，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佛印和尚。这个故事记载在明代的笔记《五杂组》当中。据说呀，有一天苏东坡和秦少游发生了一场非常无聊的争论，他们在吵这样一个问题，说人身上长了虱子，那么虱子是因为人有污垢长出来的，还是因为有了棉絮才长出来的呢？这场争论看似非常无厘头呀，他们怎么也争不出个对错，就去找寺庙当中的佛印和尚当裁判。这两个人都很想赢，为了确保一定能赢，他们剑走偏锋，决定啊要用美食去贿赂佛印和尚。于是有一个人大半夜的跑去跟佛印说，明天你一定要判我赢啊，只要你站在我这边，我请你吃博托吧。大家知道什么是博托吗？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面片汤，哎，挺好吃的。另一个去跟佛印说，你如果判我赢呢，我请你吃冷淘。哎，佛印心想不错，当个裁判还有好吃的。那么到了第二天，苏东坡和秦少游两个人都信心满满地来到了比赛场上，心想我一定能赢。这时候佛印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嘛，虱子这个东西啊，它是因为人身上有污垢，所以它就长了身体，因为有了棉絮，所以这个虱子就长出了脚。哎，你看你们两人的答案都是对的，博托和冷淘我一个也不能少，俩我都要。我们看这个故事啊非常有趣，它告诉我们什么呢？冷淘的诱惑连和尚也躲不过呀。在我们今天的寺庙当中，还有很多和尚用冷淘来招待食客们，你看这可能和佛印当初的喜爱也脱不开关系吧。
1: 大暑至，便难有一丝凉风，不时还会有几场轰隆隆的骤雨。此时捡上几叶花草，泡上一壶好茶，看杯中的一叶叶、一芽芽，在水中慢慢舒展开来，水色渐浓又渐清，清啜一口，淡淡苦涩，转而回甘，恰如黄庭坚所写：“味浓香涌，醉香露成佳境。”虽在炎炎盛夏茶席间茶香氤氲，却能让人享受到一份难得的清凉与浓浓的诗意。若临水而居，大暑时节还有一件赏心乐事，赏荷。南朝诗人徐勉便曾在诗中写尽夏夜荷池纳凉的意趣：夏景燕房龙，促席玩花丛，荷音斜荷翠，莲影对分红， 此时必炎热，清尊独未空。阴历六月正是荷花盛放的时节，赏荷变成了炎炎夏日里少有的风雅之行。江浙一带素有农历六月二十四为荷花生日的说法，每到这一日前后，人们常结伴游湖泛舟赏荷。而赏荷若再配上冷饮，消暑效果想必能翻个番。荡舟于亭亭净植、荷韵悠悠的莲荷之间，畅饮着酒香与荷香完美交融的荷叶酒，称得上是消暑的绝佳方式。正如诗中所说，酒味杂莲气，香冷胜于冰。喝着绿莹莹的酒，吹着清爽爽的风，三五好友聚在身旁，吟着清朗朗的新诗，这般美在妙在，哪里还顾得上天气苦热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阅读时光节目，一同聆听王涵的散文节选，以荷叶为杯，饮一杯风雅的酒。
2: 比起今人消夏的千篇一律，古人的消夏不仅花样百出，且很有格调，有讲究心静自然凉的。比如南宋家乡的浪荡诗人戴复古就道：面对一池荷，四旁杨柳坡，树阴遮日少，屋场受风多，疑是清凉国，暂为安乐窝，人人争避暑，老子自婆娑。池荷四周植满杨柳，门一开，凉爽的穿堂风就进来了。诗人把这里当成安乐窝，颇为自得。而潇洒了一辈子的东坡居士有鹧鸪天一词：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空山新雨带来阵阵凉意，此时的林、山、竹、墙、蝉、草、鸟、荷皆有清趣。杖藜行歌，看斜阳西落，倦鸟归飞，心中自有凉意。也有选择到山里避暑的，米芾有行书《讨暑帖》，大意是赤日炎炎，天热得让人受不了，还好我找到了避暑的好地方，山上有古树重名，古木森森，舒服得不要不要的，在秋风吹来之前我就不打算出去了。清代的李渔在《闲情偶记》中也写了他的山居岁月：或罗处乱河之中，妻奴觅之不得；或眼卧长松之下，猿鹤过而不知；喜宴食于飞泉，是名奴以积雪；穿行于荷花之中，醉卧在长松之旁；在泉水边洗墨砚，泡一杯冰雪做的凉茶，这日子怎一个快活了得。古人消夏不见心浮气躁，倒是随处可见悠然自得的意趣。花香会让人忘记暑热，周密《武林旧事》中记载了南宋宫廷的避暑方法，甚是风雅。盛夏时节置茉莉、素心等南花数百盆于广庭，古以风轮，清芬清殿。数百盆的茉莉素心放在深深庭院，风轮吹来，它们一波又一波的花香，用一个词牌名来形容，那真是满庭芳。夏日炎炎，冷饮自然是少不得的。《士林广》记载， 南宋时市面上的冷饮有沈香水、姜茶水、杏苏饮、紫苏饮、香茹饮、皂儿水、沆瀣姜、鹿梨姜、鲁梅水等十几种，光听名字就已夹齿留香。周日在家闲翻家乡的旧志，看到旧时家乡文人雅士的消夏法，大为心动。大暑之时，三两好友周行东湖中，折一枝新鲜的荷叶，把美酒倒入荷叶，以簪子将叶心捅破，使之与空心的荷茎相通，然后从茎管中吸酒，人饮莲茎，酒流入口中。用来盛酒的荷叶称为荷杯、荷盏、碧桶杯，这酒被称为碧桶酒，有着江南的风流别致。这样的消夏法很吻合江南的情绪。明代著名学者、诗人胡应麟写给人文地理学家台州人王世信的诗中有“西来有别船，自得碧桶去”的句子。夏日里，边赏荷花边饮碧桶酒，想来文人都爱这样的消夏法。一直到清代，夏日东湖还常见碧桶饮。清代一位叫妙明的僧人写东湖的诗句中有“船杯荷叶翻鱼影”句。明末大才子张岱说自己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当年的台州太守曾敦也常竹里行厨，花下提壶。他最爱做的一件事便是炽日炎炎，东湖荷花开时，便邀城中名流宴饮于湖中亭，咏诗听曲，把酒言欢，不醉不休。兴之所至，索性荡舟东湖，傲荷叶为杯，狂饮于十里荷花之中。功名尘土都付笑谈，繁华落寞我心自知。天地不言，风流当前，酒未入口，已闻酒香和荷香。风流就在这一杯酒、一朵荷中。这样的消夏，有诗情画意，更有风流快活。古人消夏，赏花、闻香、对弈、挥毫、咏诗、坐禅、论道。我松下眠柳下，啃冰镇瓜，喝碧桶酒。与古人相比，我们终究少了从容不迫的心境。从前慢，慢的不是时光，而是心境。
1: 大暑之热是天地间一场极致的考验，而古人用诗词告诉我们，最热的时节恰恰可以成为最清新的时节，热到极致，物极必反，一丝凉意便如甘露，燥到深处，一念回转，清风便从心底生发。这大暑诗词中的清凉哲学，想必也就藏在这物极必反的转折之间。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两首关于大暑的诗歌，由我为您朗诵。大暑，宋·曾几。

几时过，清风无处寻。经书聊枕藉，瓜里漫浮尘。兰若静复静，茅茨深又深。颜征乃如许，大更西分阴。山亭夏日，唐·高骈。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北京时间00:00，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牌101铅笔成了国人首选的绘图工具，它的问世被称为中国铅笔制造业的里程碑。然而在这支小小的铅笔背后，有着一段峥嵘且艰难的历史。早在1935年，我国第一家铅笔厂中国标准铅笔厂在上海诞生，中华铅笔也自此艰难起步。这蕴含着创办人吴庚梅实业救国的雄心壮志及满腔热血。他排除万难，勇往直前，在我国民族工业发展史上奋力写下了不朽的一笔。那么在青年时期，吴庚梅为何放弃安稳生活，远赴日本钻研冷门制笔工艺？在核心配方严密封锁下，他是如何依靠自主钻研吃透全套生产技术的？而在抗战的炮火中，他是如何带领工厂千里西迁，坚持为后方输送国货铅笔的？抗战胜利后，他又是如何投身民主事业，与各界爱国实业共寻救国新路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铅笔大王吴庚梅，一支铅笔承载的实业救国路。1906年，吴庚梅出生于江苏常州武进，当地以书币业为主，经营书币虽不可能成为巨商大贾，但源源不断的利润如同涓涓细流，滋润着千家万户。吴庚梅的祖父也在书币巷开了一个手工作坊，因此吴家还算富裕。吴庚梅的父亲吴师善一心读书，是清末选拔的贡生，科举废除后，吴师善弃文从武，投奔山东督军靳云鹏，做起了幕僚。吴庚梅也随父来到济南读书，于1922年秋考入上海同济大学。作为学生会负责人之一，他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26年，他因参加抗议段祺瑞执政府制造的318惨案的学生运动被开除，后前往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因北平中共组织遭到破坏，吴庚梅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在此情况下，他的亲友将他安排到银行工作，从此过上了优渥的生活。但他觉得这是一眼能望到头的日子，一腔报国之情在胸中激荡，他将目光投向了日本。他看到经过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开始强大起来，他决定去那里寻找救国之道。1928年8月，吴庚梅东渡日本，半年后考入横滨高等工业学校攻读应用化学专业，希望学成之后振兴实业，报效祖国。在校期间，他持续观察国内市场，彼时国内铅笔完全依赖进口， 每年要消耗巨额外汇采购欧美日制铅笔，而生产铅笔所需木材、石墨、粘土国内储量充足，只要掌握成熟工艺，本土制笔产业完全具备发展空间。确定制笔赛道后，他邀约同班好友郭振春约定学成，一同归国建厂。1932年3月，吴庚梅从横滨高等工业学校毕业，凭着有限的知识，他感到此时回国做铅笔尚不可行。为了学习专业知识，吴庚梅在应用化学科教授桥本重隆帮助下，如愿以偿到神奈川工厂实习。神奈川工厂专做彩色铅笔，厂长益田三郎向吴庚梅传授了全套产销程序，但并没有将该厂的关键性技术铅笔芯的制造，特别是笔芯配方告诉他。吴庚梅只能在制造笔杆的车间实习，接触不到笔芯制造技术。吴庚梅不甘心，这是最为关键的技术，不掌握这套技术，铅笔厂怎么办？他又找到益田三郎，益田却劝吴庚梅放弃办厂的念头，回国当买办，为该厂推销产品，既赚钱又轻松，也没有什么风险和压力。益田三郎的轻蔑与傲慢大大伤害了吴庚梅的自尊心，他本来就是抱着发展民族工业的雄心来到日本的，一心想着学业完成后报效祖国。这次不愉快的经历对吴庚梅刺激很大，更坚定他自主吃透全套工艺的决心。经过多方努力，他终于掌握了彩色铅笔笔芯的配方。与此同时，他的同班好友郭振前在藤田铅笔厂实习，这是吴庚梅实习的神奈川工厂员工帮其介绍的。藤田铅笔厂专做廉价铅笔，郭振前来这里主要是为了学习制造黑铅。

新技术。三个月的实习结束后，郭振前顺利掌握了制造普通黑铅芯的全套技术。1933年11月，吴庚梅回到上海，当时北平的中国铅笔公司和上海华文铅笔厂由于缺乏技术，无力与外商竞争，先后倒闭。香港也有一家大华铅笔厂，吴庚梅起初一筹莫展，想去大华求职，丰富一下铅笔制作经验，但是大华一口回绝了他。他手中无钱，只好去一家公司担任文书，工作乏味至极。这时郭振前也来到了上海，两人一拍即合，开始了铅笔厂的筹办工作。筹措资金是摆在面前的第一道巨大难关。吴庚梅首先变卖自家名下房产，将全部房款投入筹备，又往返多地奔走亲友，一遍遍讲解国货铅笔的前景，劝说亲友入股投资。历经数次沟通劝说，终于凑齐了10000余银元启动资金。资金到位，厂房落地难题接踵而至。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鱼龙混杂，地痞流氓常年盘踞工业区，频繁上门敲诈勒索，索要保护费。起初吴庚梅小额破财息事宁人，可对方贪得无厌，再三上门滋扰。更凶险的一次，尚未开工的木料仓库深夜突发火情，成堆制笔松木濒临焚毁，多亏值守工人及时发现，拼尽全力推倒木料堆隔绝火源，才避免全厂原料付之一炬。接连的危机让吴庚梅意识到，仅凭几人的力量难以安稳经营。他主动联络上海一众爱国士绅、民族实业家，互通国货扶持诉求，依靠本土实业互助联盟相互庇护，化解地痞滋扰、外部刁难等各类难题，不再独自承受营商风险。解决外部干扰后，团队全身心投入厂房搭建、设备采购、生产线调试，按照在日本学习时期记录的工艺标准，逐一对生产器械进行改装，适配国内原料，反复调整铅芯木料的加工参数，无数个日夜泡在厂房车间，修正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各类瑕疵。1935年10月，历经2年筹备，中国内地第一家具备完整自主工艺、能够稳定量产的铅笔工厂——中国标准铅笔厂正式开工投产。工厂立足学生群体，推出评价好学生、小朋友两款普通铅笔，定价远低于进口同类产品。1937年，针对美术从业者、绘图工匠打造的高端顶牌绘图铅笔顺利下线，填补国内专业绘图铅笔的市场空白。建厂初期，国民崇洋风气浓厚，大众习惯性采购欧美、日本进口铅笔，国货销路狭窄。吴庚梅针对性制定国货宣传方案，打出国人当用国产铅笔的宣传标语，组织员工走进中小学、书局、教育机构，免费发放试用铅笔，现场对比国货与洋笔的书写质感，同时主动对接各地教育局推介本土文具，依靠稳定耐用、性价比高的优势，收获广大师生认可。短短2年时间，标准铅笔从上海走向江浙、华北各大城市，一点点挤压洋货市场份额，在风雨飘摇的国货浪潮中站稳脚跟，为日后家喻户晓的中华品牌筑牢根基。1937年，全民族抗战的炮火席卷华夏大地，淞沪会战打响，上海瞬间沦为战场。吴庚梅站在厂房窗前，望着空中盘旋的日军轰炸机，心中清楚上海厂区迟早会被战火摧毁。铅笔是教育宣传不可或缺的基础物质，后方根据地、山区学校、战时机关都极度紧缺，绝不能让生产线毁于炮火。他当即下达全厂内迁指令，全体员工不分昼夜拆解机器，打包精密模具，封存原料木材。日军战机数次低空越过厂区，不远处接连落下炸弹，众人不顾生命危险，短短数日完成全部设备分装，做好西迁全部准备。
彼时黄浦江入海口被日军全面封锁大型航运船只，团队只能换成小型内河木船前往镇江中转。内河航道水位浅，航行速度缓慢，一路险象环生。船队抵达镇江，转长江大轮奔赴武汉。刚安顿不久，前线战报接连传来，南京、安庆相继沦陷，武汉岌岌可危。工矿调整处紧急通知所有内迁工厂继续向西转移，前往战时陪都重庆。前往重庆的长江水路全长1300余里，沿途分布70多处激流险滩，江面风浪巨大。吴庚梅租赁的运货船只两次遭遇巨浪涌入船舱，重型生产机器沉重落水无法打捞，大量核心设备永久损毁，队伍损失惨重。历经数月水路颠簸，克服饥饿、风寒、敌机空袭多重磨难，1938年底，全体人员与残存设备终于抵达重庆，选定菜园坝15号作为新厂址。次年上半年全面恢复生产。在同期所有内迁企业中，中国标准铅笔厂是复工速度最快，也是重庆全城唯一一家铅笔生产工厂。复工没多久，日军开启无差别大轰炸模式，每日轮番空袭山城。1940年夏季一场大规模轰炸中，工厂成品车间直接被炸弹击中，屋顶完全掀塌，厂房大门损毁变形，满地散落铅笔半成品与生产机械。空袭警报响起时，全体工人有序躲进防空掩体。轰炸刚结束，所有人第一时间冲出掩体，清理废墟，修复设备，分拣尚存原料，马不停蹄恢复生产，绝不因战火停工。工厂产出的大批铅笔，除去供给重庆本地机关、学校，还专门调配物资输送至延安革命根据地，保障根据地居民读书识字、宣传教育的基础需求。在重庆的8年间，重庆物资持续匮乏，木材、石墨、化工颜料运输通道时常被战火切断，物价飞涨，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工人薪资微薄，生产条件极端艰苦。可全厂上下无人退缩，吴庚梅带头缩减个人开支，把有限物资优先供给生产一线，带领大家熬过一轮又一轮物资短缺难关。作为民族企业家代表，他们在原材料、技术、资金、销售等各方面不利的情况下苦熬，与全国人民一起渡过难关，直到抗战胜利。抗战胜利后，硝烟暂时散去，后方实业却陷入空前绝境。连年战乱让内迁工厂元气大伤，原材料断供，运输成本暴涨，产品滞销，重庆数百家中型工厂大面积停工，不少企业连发工人伙食费都无力承担。为挽救濒临消亡的民族工商业，10月底，全国工业协会、铅川工厂联合会、工协重庆分会联合召开300人紧急大会，现场群情激愤，一致推举30余名实业代表组成请愿队伍，集体向政府申请专项工业贷款，保障工厂复工与复原搬迁。吴庚梅全程参与会议组织，诉求文稿撰写，细致罗列后方工厂8年复出与当下生存困境，向报刊媒体讲述实业家的艰难处境。新华日报、海外纽约时报、泰晤士报记者纷纷跟进报道。巨大社会舆论压力之下，当局最终批复50亿元专项工业救济贷款，近300家内迁工厂依靠这笔

温和坦诚。毛泽东耐心询问抗战期间大后方工厂遭受的轰炸、物资封锁、通胀冲击等各类磨难，细致倾听实业家心中的顾虑，清晰阐述共产党对待民族工商业的基本政策，明确表示和平建国阶段会保护本土实业，扶持

之国货发展，一一解答众人心中疑惑。这场面对面的交流彻底改变了吴庚梅对时局的认知，让他看清民族工业长久发展的唯一出路，内心追随和平民主的信念愈发坚定。座谈结束后，一众工商人士时常相聚，畅谈国内动荡局势。彼时国民党当局不断挑起冲突，内战危机步步紧逼，官僚资本持续挤压民间工厂生存空间，实业群体生存举步维艰。教育家黄炎培率先提议组建以爱国工商业者、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派，团结各界力量，呼吁和平，维护实业权益。吴庚梅第一时间响应号召，连续四个月参与全部筹备工作，与胡觉文、张乃器、胡锡元等人反复研讨组织纲领，章程细则，奔走联络川沪江浙各地爱国工商代表，吸纳大量饱受战乱之苦的实业家参与筹备。历经数月周密筹备，1945年12月16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西南实业大厦正式召开成立大会。吴庚梅凭借多年实业贡献与民主奔走当选常务理事。民建以实业救国、和平建国为核心宗旨，号召全国工商界停止内耗，共促和平，持续向当局传递民间实业群体的合理诉求。彼时重庆特务监视严密，工商人士与中共往来处处受限，吴庚梅依旧不惧风险，多次牵头组织工商座谈会，搭建实业界与进步力量的沟通桥梁。解放战争后期，上海解放前夕，不少亲友劝说吴庚梅将工厂资产转移海外躲避战乱，他果断拒绝。多年实业经历让他看清，只有人民政权才能真正扶持国货，保护民族企业家。他一边稳定工厂生产秩序，一边联合上海多位工商代表，共同撰写产业发展、劳资协调相关建议，专人送往西柏坡中共中央，为新生政权的工商业政策提供民间参考。1949年初，他告别上海厂区，携家眷绕道香港，奔赴北平，全程参与新政协筹备工作，见证新中国建立的重要历程。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统筹全国轻工业布局，大力扶持本土文具制造行业。1954年3月，吴庚梅的铅笔公司成功研制了中华牌101绘图铅笔，向国庆献礼，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首选的绘图工具，甚至被称为中国铅笔制造业的里程碑。上市后的铅笔深受欢迎，之前流行的美、德、日等国的绘图铅笔从此在中国市场销声匿迹。6月，经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中国标准铅笔厂的产品正式定名为中华牌。10月，他的中国标准铅笔厂和上海铅笔厂、长城铅笔厂合并，成立中国铅笔公司，吴庚梅任公司经理。其中中国标准铅笔厂改为中国铅笔公司一厂，1955年6月更名为中国铅笔一厂。1958年，吴庚梅被调往北京民建总部，专职从事参政议政工作，常年深入各地轻工企业调研，为制笔文具行业发展撰写大量建设性提案。晚年他虽年事已高，依旧心系民族轻工产业，持续为国货升级建言献策。1983年，国家轻工业部授予吴庚梅中国制笔协会名誉会长一职，肯定他数十年为本土制笔工业做出的卓越贡献。1990年6月，吴庚梅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走完实业救国、追寻民主的完整一生。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陶芳轩，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93年正值商标法颁布10周年，中央电视台想以此为主题举办当年的315晚会，导演组请来词作家阎肃等人为晚会出谋划策。阎肃提议，当前市场上假货横行，天怒人怨，应该写一首以打假为主题的歌曲。导演组一拍即合，随即组织人员征集创作歌曲。
1: 过了到10天8-9天回来跟我说，说人家说了这没法写，打假怎么写，说谁出这馊主意让他自个儿写，但是找着我，这我真正我开始觉得很容易，我真正开始写了我觉得很难了。啊，您这个眼镜是真的，这皮鞋是假的，您最好有钱别买假货，啊，你怎么能够不买假货等等都不对，假货不好，我们不喜欢假货，这都不对，想了半天想不出招来。
0: 阎肃10岁起就跟随父母到重庆生活，苦思冥想间，他突然想到了儿时听过的川戏。
1: 后来我就想起川戏有一个叫金山寺，里面有个韦陀菩萨，当这个白蛇到海水里面去找不着的时候，韦陀菩萨说待武神睁开法眼，那个靴子当一踢，在这儿踢出一只眼睛，这个在佛教里头，这个又叫慧眼又叫法眼，他一睁开，上看33天，下看18层地狱，什么都跑不过他的眼睛。睁开慧眼，哎，我想这倒不错。当我们人人有一双慧眼，就假货就没人买了。我就想起一句词儿，叫"借我一双慧眼"。
0: 靠着川戏带来的灵感，阎肃一气呵成完成了歌词的写作，并将其定名为"借我一双慧眼"。作曲家孙川为其谱曲后，交由歌手那英演唱。在登上315晚会时，歌曲的名字干脆变成了歌词中的第一句“雾里看花”。
2: 烦恼顿时无情也，小雨纷纷。
0: 一曲《雾里看花》经由那英的深情演绎，几乎一夜之间就红遍大江南北。这首原本为打假而作的歌曲，词意清新，曲调优美，真情流露之间又似乎处处充满智慧与机锋，于是在传唱过程中变成了一首货真价实的情歌，时时传递着人们对真情的渴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流行乐坛也一扫往日的沉闷，涌现出众多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1982年，词作家傅林和作曲家古建芬合作写出一首叫做《妈妈的吻》的歌曲，一下子触动了无数离乡游子的心弦，激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家乡的感怀，对母亲的思念。
1: 那时候开始打工潮也出来了嘛，都在离开原来的家，这个人们怀念家乡，怀念母亲的心情，他能够打动你很多人。
0: 词作者傅林就出生在东北一个普通家庭，作为家里的老小，妈妈对他格外优待。每到傅林生日这一天，母亲总会把5分钱塞进他的手里，让他出去买一个白面膜。傅林说，这个白面膜就相当于那个年代的生日蛋糕。
1: 那个馒头要细细的吃，先吃那个皮儿很筋道，再吃那个瓤。长大成人以后，到了北京，开始搞创作，总想要给母亲写一首歌。
0: 妈妈的吻歌词简单朴实，旋律清新自然，传递出一种非常朴素的中国式乡村的人文情怀。傅林说，中国人很不善于表达对母亲的爱，很多人包括自己一生都没给过母亲一个吻，但这并不代表这份爱不厚重。
2: 每次回家呀，母亲对我很亲近，这个有时候抱抱我，写了妈妈的吻就没有一个，从来就没有还给妈妈一个吻，所以这是我的遗憾。
0: 上世纪80年代初，内地流行音乐刚刚起步，妈妈的吻也亲历了流行乐坛商业化运作的开端。1984年，太平洋影音公司到处挖掘有潜力的年轻歌手发行专辑，声音甜美的歌手朱晓琳很快被音乐编辑发现。
3: 我爸爸就是悄悄的自己写信，给太平洋的老总写信，写了我不知道有几十页长长的，就是我爸爸非常的执着，然后终于有一年等来了他们的回信，没有把我立刻带回来，但是呢就当场就那几天就决定要给我录。
0: 妈妈的吻原来是歌手成林的恩师傅林专门为成林量身打造的作品，但在录制专辑的时候没有把这首歌录进去，而朱晓琳的专辑刚好还缺一首歌，于是公司就把这首妈妈的吻给了朱晓琳。1984年，朱晓琳的专辑《歌林新苗》朱晓琳正式发行，这盘磁带 A 面第一首歌就是妈妈的吻。这首歌让青春懵懂的朱晓琳一夜之间从平凡的中学生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星，也让那个年代无数背井离乡的人们找到了乡愁的寄托。

爱人生，历史传奇。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啊，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谷。
2: 大洋谷？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小芬子，
5: 哎，
4: 抡了一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啊，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6: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7: 好，
6: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7: 好。
6: 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镢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8: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快板
6: 啊，
8: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6: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4: 哎，同志们，同志们，开饭喽。哎呦，
9: 老赵，今天咋还多挑一个桶啊？
10: 是啊，老赵，
9: 这桶里是啥呀？
10: 是啥呀？
9: 啊，野菜汤。
10: 哎，野菜汤，
11: 今天喝上野菜汤了。
9: 这怎么喝呀？
10: 怎么喝？
9: 对呀，这怎么喝呀？
2: 张班长，怎么了？
4: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啊啃窝头。你这么两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10: 是啊。
0: 哎，别发愁，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5: 拿它走吧。
7: 徐同志，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2: 这是
7: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2: 桦树皮饭盒啊，你们就用这个？哎，
7: 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

0: 唱歌呢。
1: 哎，你看，那两个领头的好像是一对妇女。
0: 徐姐，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永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2: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1: 大叔，你开开门呀。
3: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你回去吧。
1: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3: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1: 你
0: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
1: 哎，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0: 哎，这也怪你。
1: 怪我
0: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1: 为什么？
0: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1: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0: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2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1: 啊，原来是这样啊。
0: 啊，哎，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1: 小刚子，
0: 哎，
1: 你回去吧。
0: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山路肚子饿。
1: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0: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1: 好，那我收下。
0: 哎，
1: 康子哥哥，康子哥哥，
0: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1: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我是啊。你带我去延安吧。我带你？为什么？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哎呀，你多大了？我都14了。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我要拿起枪干革命。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6、7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4: 生产小能手。
1: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0: 哎，
1: 你带二妮回去。
0: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4: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1: 会的，我会再来的。
2: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

0: 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1: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2: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答，这是玉米面，还有两个窝头。
1: 哎呀，这粮食太金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2: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达、二妮饿坏了吧。拿上吃。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你也快吃点吧。
1: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2: 啊，我有干粮，我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1: 哎，来。哎，你咋不吃呢？
2: 我还不饿。
1: 不对，你让我看看。
2: 哎，大叔，
1: 我看看。闺女啊，你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3: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2: 这个挺好啊。
1: 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2: 哎，
1: 小星，那你晚来了。

都破，一个个孩子都是在欺人，有生。

0: 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
2: 啊，
1: 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

0: 叔。
1: 哎。
0: 您就是我的老师。
2: 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3: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4: 好。

0: 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2: 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

他给我写的。 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居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静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宝华由赵琳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美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静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云、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本地演员。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
0: 节目开始提示您，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直播间，同时呢和我们留言您今天想聊一聊的新闻话题。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来关注这个反向海淘哈。说的是呢，最近在上海的街头，不少外国人在店铺的门口排起了长队，店内呢也是人头攒动，英语、葡萄牙语、泰语此起彼伏。
1: 咱们国家的免签朋友圈持续的扩容，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到中国来购物，那到底是什么吸引他们来中国买买买？而外国朋友的购物车里又装了哪些新产品呢？
0: 根据介绍呢，受到外国朋友欢迎的畅销品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中国原创设计师品牌。其中呢，箱包、服饰、鞋子等时尚单品是最火爆的。一些外国游客买完包之后呢，会再去附近的服饰店当中试一试衣服和鞋子，这些店铺呢也都会聚集在一起，就形成了吸引海外消费者的新国货集群。
1: 而大部分的外国游客来之前就已经听说过这些中国品牌了，到店之后啊，他们在精准的选款批量采购，甚至还有外国朋友提前做好攻略，列出了必买清单。
0: 一位印度尼西亚的顾客就说呢，20年前呀，他来过中国，当时买的最多的是纪念品，那现在呢更偏爱的就是中国的一些新品牌。
1: 另外一位新加坡的朋友就说，2018年、2019年来的时候看的东西比较传统，像是茶叶、药品等等。现在呢就跟着潮流走，看的东西也比较时尚了。
0: 小小的购物清单也藏着实实在在的一些变化，外国游客的选择变了，看中的呢不再只是特色的纪念品，而是我们本土原创设计与过硬的品质。
1: 我们也期待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收获来自更多的朋友的青睐，也欢迎各国的朋友到中国来游玩哈，亲身的感受，开心的买买买。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说到秦岭呢，它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近年来，随着户外探险热度攀升，一些所谓驴友对秦岭自然环境的极端性和危险性认识不足，违规穿越的行为时有发生，不仅让生命安全暴露在风险之中，也让脆弱的生态环境承受着持续的压力。
1: 今年一月初，五名户外爱好者违规穿越秦岭鳌太线，最终造成3人遇难的悲剧。针对这类问题，陕西省宝鸡市太白县围绕秦岭违规穿越问题打出了一套人防加技防的组合拳，全力筑牢生态和生命的双重防线。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杨永清、甘志庆的报道。
3: 在太白县陶川镇陶川林场的陆平沟卡口，工作人员正在对来往车辆和人员进行细致登记和询问。陆平沟是进入太白山核心保护区的重要登山口之一。陕西省太白林业局资源管理科科长靳增波介绍，陶川林场在这里设置了24小时轮流值班制度，第一时间对违规穿越行为进行劝阻。
4: 劝返的这个人是因为啥劝返？就是因为他自己说他要进山水，
5: 他背着装备这件事和普通咱们当地群众能看了吗？衣服很普通，他们就是户外的明显这种装备，登山你来是他来登山。
3: 今年3月中旬，工作人员就是在这个卡口成功劝返了3名计划登山的徒步爱好者。除了定点管控，林场还同步落实了全流程追责机制，谁放行谁跟进。陶川林场厂长张文博：
6: 咱这里现在是24小时值班，他得把人放进去，他得要出行，让出行。你不能说你不出行的情况下，你要打电话要询问。你不能说是他说是进去说是住进去没出来，实际是上山去。到时候我有电话打不通，咱林场这块还有熊猫队这块，我看这人民政府或者县上这块，咱组织要上去要早起。
3: 卡口守住了入口关，但广袤的山林里还需要流动的防线。 为此，当地同步组建了专职野外巡逻队伍，深入山林全域开展巡查。太白县全域被纳入秦岭生态保护范围，县域总面积2717平方公里，其中核心保护区占比高达66.55%。今年，当地投入了400多万元，为全县20处重点管控卡口配齐了智能监控设备，建成了秦岭违规穿越探险监管平台。太白县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办公室工作人员曹忠奇介绍：
4: 现在听到这个不停的这个警告声，它上面弹出这个红的，这个是个什么意思呢？
7: 它这个就是抓拍了这个区域这个入境的这些个行为，然后就开始报警。
4: 然后弹出来的这个同时，是不是你们收到，我们其实这个卡口人也能收到？
7: 是，他们这个是个总的这个管理平台。现在我们设置的这些20个管控卡点、42个摄像头都很重要。
3: 太白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柏建雄表示，人防技防协同发力之下，秦岭违规穿越整治收获了明显成效。不过当前20处卡口主要覆盖的是往年违规穿越高发的重点入口，而秦岭核心保护区范围广阔，全域管控仍有不小难度。下一步，当地将持续深化多部门联合值守机制，人防技防同步升级，多措并举遏制违规穿越行为。
8: 目前已累计劝返2435人，追回16人，救援12人，惩处27人，罚款7.9万元，处罚违法运营私家车司机3人，受理有奖举报8起。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 POS 机刷卡消费，它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常见场景。不过呢，最近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本该被商户用来收款的工具，却在网上呢被违规推销给了个人，成为信用卡套现的手段。同时也有商家在投诉平台反映， POS 机发行机构又叫收单机构，常常呢是以低费率诱导购买 POS 机，背后却是层层套路。
1: 一台小小的 POS 机背后是一条多方分立、屡罚不止的灰色产业链。线上违规售卖 POS 机为什么难以根除？违规套现又会埋下哪些隐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9: 内蒙古的李先生直言，他办理 POS 机的目的就是为了套现，只是当时业务员承诺一年只收30-40元的流量费，但一年内却被扣除了多次费用，手续费也有所增长。
10: 他那会儿给我办 POS 机就承诺说每年扣38元的流量钱，结果今年扣了79，费率涨了3块钱，以前说是1万块钱，是60，现在涨了63了。
9: 在各类互联网平台上，网销 POS 机仍然存在。为了躲避平台审核， POS 机等关键词已无法找到商品，收款码消费机、 POS 刷卡机、PO 刷卡等关键词仍能找到 POS 机销售方。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使用 POS 机的都是个人，他们大多都是用其进行倒卡，也就是以虚假交易套取信用卡现金。操作人员将 POS 机收款账户绑定本人储蓄卡，在不存在真实商品交易、服务消费的前提下，使用个人信用卡在该设备刷卡，借助虚构交易记录，将信用卡授信额度转化为储蓄卡内的现金。实际上，倒卡可能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债务陷阱，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现身说法，以卡养卡的恶性循环。
11: 千万不要用自己的 POS 机来回倒卡，你们看一下，我从20000欠到现在为止还有24.5万没有还完，要么我就办理分期，还不上了实在没有办法，再要么呢我就拿着机器来回的拆东墙补西墙。但是你恰恰忘了这个环节，一份是分期，另外一份呢是倒卡，它就形成了双重的手续费。我最高峰欠了83万左右，一个月4000到5000的费用白白的贡献给了别人。
9: 还是在短视频平台上，更多的内容由 POS 机发行机构的工作人员发布，他们往往打着介绍 POS 机的名义，留下联系方式，向个人出售 POS 机，甚至宣

0: 按照现行规则，POS 机每刷1万元信用卡，60元手续费，大部分要划归发卡银行和银联这样的清算机构，剩余的10元左右归第三方收单机构，各级代理商再从收单机构的收入里按交易量分润。正是这样的利益结构，让一些 POS 机发行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审核义务面前选择铤而走险。
1: 它的这个利益链条其实是比较长，整个利益链条你能看到，不管是支付机构还是平台还是代理商，其实都能够从里边获得利益。对于代理商而言，我这个跨区域的这个拓展商户，我其实是可以加收费用，还有就是你比如说套现啊，我也都是可以直接变现的。然后那我对于支付机构来讲呢，通过走量还有交易分润的考虑。
0: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新苗告诉中国之声，导卡看似可以低利率快速套现，但潜在的危害有很多。
2: 对信用卡持卡人而言，套现可能损害征信记录，导致信用卡额度被降低封卡，并影响未来返贷车贷。如果无法还款，则可能陷入以卡养卡的债务泥潭，并可能构成信用卡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对银行来说，套现制造了虚假交易，扭曲信用评估体系，可能形成不良资产。对整个支付秩序来说，套现使消费信贷资金违规流入楼市、股市或其他领域，扰乱金融资产配置。套现行为还可能与洗钱、诈骗等犯罪行为关联，并破坏守法商户的公平竞争环境。
0: 梳理此前报道发现，相关监管和处罚一直在跟进。王鹏博认为，治理的关键在于让链条上的各方无利可图。
1: 监管一直在三令五申，而且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措施，就觉得还是应该就是把不管是终端还是码牌吧，你的这个属地核验呀，包括一机一码呀，还有商户数量啊等等之类的这种，从技术手段上其实你是约束，你可以是做到实处的。你让他整个的这个链条上的不再受益，他可能慢慢的就少了。你处罚的这种成本比他收益的这个成本还高，那我可能慢慢的我就不做了。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4: 近日，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的时候，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我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
5: 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行、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
4: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菲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并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5: 菲律宾非法坐滩在仁爱礁的到底是艘什么船？我国海上力量对他有哪些反制手段？咱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池霄航的报道。
6: 菲律宾非法坐滩在我仁爱礁的57号舰，前身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建造装备的一艘坦克登陆舰。1976年，美军把这艘老古董船移交给了菲律宾，命名为马德雷山号，舷号57。又过了23年，这艘跟破铜烂铁差别不大的船，于1999年5月被菲律宾方面以所谓船底漏水、紧急避险的理由，强行冲上仁爱礁，直到今天。军事专家李亚强介绍，当时菲方的算盘打得全世界都能听得到，就是用这么一艘破船的极低成本加上拖字诀，妄图造成侵占我人

0: 外交的继承事实。
1: 搁浅完了以后呢，中国有关方面，不管是外交口还是军方，都跟他们进行过强力交涉。他们答应拖走，口头答应的非常好，拖走，但是呢，始终赖着不拖，就是让这条登陆舰呢，就在礁滩上坐滩，一直拖延到现在。
0: 从中国海警局公布的非蓄意挑衅现场画面看，菲方的57号舰恐怕已经很难被称为一艘舰。除了大致能看出是艘船的形状外，57号舰甚至都不能用锈迹斑斑来形容，因为它的舰体到处锈出的都是大洞，几乎没有一块完整的钢板。此前还有视频资料显示，57号舰的钢板轻轻一碰就到处掉渣，船底更被珊瑚礁体贯穿，船体结构几乎崩溃，如果不是礁盘牢牢卡住了船体，它早就解体沉没了。中方日前通过无人机发现，菲律宾在57号舰旁布设拦阻索，试图增强船只的防御。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表示，这两年菲律宾非常恐惧非法坐滩的57号舰防御性几乎没有了。
2: 这两年船上的士兵对我们登临的恐惧不断的增加了，不得不布一些网啊、浮标，试图拦阻我们登临，也担心我们突袭他这个船只登上去，所以他用一些这些绳索啊，试图把我们那个船只的螺旋桨搅一搅。从态势上看，他已经完全处于劣势了，防御性几乎没有了，心理恐惧是非常严重的，象征性的意义也大于实际效果。
0: 军事专家李亚强介绍，就连菲律宾军人都不乐意待在这个摇摇欲坠又湿又热的老古董里，非军方只好通过频繁的补给和轮换维持这颗钉进我国南海的钉子。
1: 他现在用钢筋水泥想把它加固成一个最简单的军事基础，他们想把这个事情做成一个既成事实，想加固，想送补给，就不停地维持在仁爱礁的这个军事存在，就是赖，耍赖，我就赖着不走。那么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呢，我们一般让他补给生活用品，比方说吃的，如果说有病人的话，补给药品，撤走人员，轮换，这样的我们一般都就是采取人道主义措施，我们就放他一马。
0: 中方的人道主义是一贯的、清晰的。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昨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是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
3: 海警5308舰为仁爱礁东北侧对非狗拐洞两舰进行跟监。
4: 菲律宾海警9702船，我是中国海警5308舰，你已进入中国管辖海域，请通报活动意图和下部动向。
5: 菲律宾海警9702船，我是中国海警5204舰，我方出于人道主义立场，允许你方转运人员，但需在我方监控下实施。
0: 据了解，中方对菲方转运行动进行全程监管，是中方对仁爱礁海域进行有效管控及确保转运安全的一种必要手段。全程监管一方面是确保菲方的相关活动是遵循中方相关要求而进行，另一方面因为菲方小艇没有导航设备，且仁爱礁西湖内及周边水下情况复杂，为避免出现偏航等意外情况，中方出动小艇进行监管引航，引导菲方安全实施伤员转运，这也是人道主义精神的一种体现。
6: 众所周知，1999年5月9日，菲律宾一艘军舰以搁浅为由，在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非法坐滩，中方多次要求菲方拖走，菲方亦多次做出承诺，但27年过去了，菲方始终没有兑现。
7: 长期以来，也有不少中国军迷和网友有疑问，既然菲律宾非法坐滩的57号舰就剩下一个摇摇欲坠的外壳，我们能不能直接把它拖走？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军事专家李亚强指出，拖走这堆破铜烂铁对我们来说轻而易举，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秉持对菲律宾人民的长期友好，一直在给非当局机会，希望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移走非法坐滩船只。
1: 从搁浅那一天开始到现在，我们都有很多的手段去清除掉它，不管是把它拖也好，还是把它拆也好，还是把它毁掉也好，还是把它清除也好，有的是办法，但我们始终不愿意采取这种特别强制性的手段。 特别激烈的手段，我们还是想把南海建成和平之海、稳定之海、友谊之海，我们还是要跟南海周边国家巩固我们的友好关系，从大局考虑，所以对这种局部的问题我们采取了控制、抑制、防止它恶化这样一种做法。
0: 今年初，中国海军调配南拖159号拖船、南油973号油水补给船，在南海指定海域开展夜间细泊、截缆及海上拖带专项实战化训练。这次训练特意强调了废弃船舶的操作流程。无人船、废弃船最大的特点就是没人配合，细缆、截缆全都得靠拖船自己完成。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单方面完成一切拖曳操作。事态一旦发展到了有人抵抗，菲方有没有实力阻止拖船作业呢？军事专家李亚强连用了三个不值一提。他指出，菲律宾军队现阶段不必思考如何对抗中国海警，更不必担心怎么面对中国海军，因为即便是国家海洋局的海监船，也能对菲律宾海军形成降维打击。
1: 这人民海军在我们面前简直是小儿科，不值一提。不管是战斗力也好，单兵素质啊，我们有足够的取胜把握。他们更多的都是一种乞讨性的，捡一些人的破烂。这个马德里山也是美国人给的，还向印度买了布拉姆斯超音速反舰导弹，也就这点了。他现在连个空军都没有，总体作战实力是很弱的。比起我军的舰船，不要说我军了，就比起我们海监的船来讲，不管是它的所谓武装能力也好，还是抗风浪能力也好，还是吨位也好，还是各方面的适航性也好，都不值得一提。就是把它所谓最现代化的日本刚给它的那种所谓的巡逻舰拿来，在我们面前它也都不值得一提，那种战斗力都是非常弱的。
0: 中国海警表示，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重申中方三点原则立场。
8: 第一，菲律宾派军舰在仁爱礁长期驻滩，侵犯中国主权，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方仍要求菲方拖走非法的坐滩军舰，恢复仁爱礁无人无设施的原状。第二，在菲方拖走该舰前，中方愿从人道主义出发，在菲方事先向中方通报并经现场核查后，允许菲方对该舰居住人员提供生活物资补给，中方将全过程予以监控。第三，如果菲方试图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拦阻。
9: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0: 昨日新闻重现，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眼下呢，高温多雨，天气来临，蚊虫也进入到了活跃期，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的传播风险随之上升。为此，疾控部门近日发布了蚊子藏身地图。那么，到底哪些场景更容易让蚊子藏匿？如何科学防范蚊媒传染病的发生？这方面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刘一晨的报道。
7: 蚊子都爱在哪里藏身？疾控部门介绍，作为登革热、鸡孔坎亚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白蚊、伊蚊偏爱在小型静止积水中产卵，所以家中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被丢弃的一次性餐具、户外的水池、树洞、落叶、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以及其他露天堆放的垃圾都是蚊子的产房。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说，清洗水是居家防蚊的第一道关口。
11: 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空调的接水盘、易拉罐等都是蚊产卵滋生的场所，要定期的翻盆倒灌，清理家中及周边各类积水容器，暂时不用的瓶罐要倒扣放置， 水生植物每周要至少换水一次，并清洗植物的根部。
12: 从疾控部门监控的情况来看，今年蚊子的密度和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如广东部分地区蚊媒监测活动已经上升至非常活跃，北方多地今年入夏以来雨水较多，高温天气日增加，也使得蚊虫繁殖加快。目前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经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广东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袁俊透露，除了对蚊子的滋生地进行清除外，他们还加大对成蚊停留栖息地区的监控力度。
13: 栖息地是成蚊停留栖息的一个场所，主要包括灌木丛、树荫下、空置房、杂物堆、家具角落这些阴暗潮湿的区域。我们积极探索科学实用的新型的一些防控的手段，使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建立了智能化的监测平台，使用对环境更加友好的生物制剂，同时推出蚊媒监测电子地图，市民可以实时查询周边区域蚊媒情况。
12: 生活中有一些人更容易受到蚊子青睐，幼儿也更容易受到叮咬。有人认为这是某些特定的血型更招蚊子。对此，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研究员周小杰解释，蚊子在寻找目标时，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等进行定位。因此，婴幼儿、孕妇等新陈代谢旺盛人群，或者部分出汗多、体味大的人，都更容易受到蚊虫叮咬。衣物也可能影响蚊子的选择，由于蚊子有驱暗的习性，穿着深暗色的服装可能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
14: 目前科学研究的没有发现说蚊子会挑血型，靠人体的气味挑人的。这个气味呢，就涉及到我们身体，比方说出汗的气味，你用一些化妆品的气味，包括你代谢的产物，包括每个人的不同的生理年龄，对蚊虫的引诱力都会产生差别。
12: 使用避蚊产品可以有效防范蚊虫叮咬，其中以避蚊胺、驱蚊酯为主要成分的驱蚊喷雾、花露水等皮肤外用产品，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选择不同的产品类型。避蚊胺适用于两月龄以上人群，浓度10%以下的产品可用于儿童，10%到30%的高浓度产品仅适用于健康成年人。户外等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可选用高浓度避蚊胺。驱蚊酯适用于6月龄以上人群和孕妇等。按照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所有驱蚊产品均标注毒性等级，优先选择微毒低毒产品。如果驱蚊产品宣称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多为虚假宣传。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治协会秘书长王文龙提醒，儿童使用驱蚊产品时还需要注意使用方法和涂抹范围，
15: 少量均匀的去喷洒就可以了。手污呢，一般对于儿童来讲，就是尽量不要去涂，然后因为它这个有可能通过手，然后摸别的地方，触摸别的地方，然后导致这个杀虫剂、驱蚊剂感染到嘴里面嘛。再有，如果说是面部你想涂抹的话，主要避开口鼻就可以。
10: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2: 对于菲律宾近日在仁爱礁蓄意挑衅、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后还歪曲炒作，台外事部门竟然附和称，谴责大陆使用武力伤人，反对任何片面以武力、胁迫及灰色地带袭扰等方式改变现状的企图与行动。对此，发言人张涵指出，
16: 关于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一事，有关部门已第一时间阐明了事实真相，公布了现场画面，并向菲方提出了严正交涉。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 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
12: 民进党7月19日举行全代会，兼任民进党主席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会上再度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等分裂言论，大肆渲染大陆对台威胁。张涵表示，赖清德在民进党全代会上大放厥词，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滋事挑衅，激进冒险。

0: 害台毁台，一意孤行。
1: 民进党成立后不久，就走上了台独分裂的错误道路。此后数十年里，处心积虑搞台独分裂，妄图改变两岸同属一中的台海现状，是彻头彻尾的台独党。台湾问题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内战遗留问题，不管台湾地区以什么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都割裂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连结，都打破不了台湾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
0: 近日，台湾地区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在出席亚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活动时称，台湾已修正过去对中国单一市场的依赖，移转到欧美及南向国家，对于台商在全世界投资也组成了协助平台。张涵表示，两岸产业结构优势互补，合作前景广阔，
1: 加强两岸经贸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符合两岸同胞企业的共同利益，也是经济规律和市场原则共同作用的结果。两岸交流合作互利互赢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民进党当局为以外谋独、无耻卖台、献媚书城、迎合外部势力、掏空台优势产业，是不折不扣的害台祸台行为。
0: 近日，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台外事部门对此表示抗议。张涵表示，我们对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有关做法表示高度赞赏。
1: 事实一再证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大义所在，大势所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逆历史潮流，只会在国际社会四处碰壁。
0: 对于张雪机车希望在台开店，台经济部门称，依现行海关进口税则规定，中国大陆制机车整车属大陆物品不准输入项目，依法不得输入台湾。张涵表示，奉劝民进党当局尽早解除不合理的限制措施。
1: 随着张雪机车在全球专业赛事中不断取得佳绩，越来越多台湾同胞表示希望骑上张雪机车，亲身体验大陆科技的进步。我们乐见台湾同胞用上大陆好的产品，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成果。奉劝民进党当局顺应民意，尽早解除不合理的限制措施，多做有利于台湾民众的实事好事。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四十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珍藏实价，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聚焦英国。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20号正式就任，并组建了新一届内阁之后，21号伯纳姆主持召开了首次内阁会议。
5: 伯纳姆在会上表示，本届英国政府的核心任务是降低民众的生活成本，但减税等措施必将带来更大的财政缺口，那么这将怎么填补呢？咱们来听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6: 作为带有左翼色彩的政党，英国工党一向比英国另一大主流政党保守党更加注重扩大福利投入，用税收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新官上任的伯纳姆首相延续了这一政策思路。在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并组建内阁第二天，当地时间21号，英国首相府表示，自今年10月1号起取消居民电费增值税，这成为伯纳姆就任后的第一项重大政策。 在当天晚些时候举行的内阁会议上，伯纳姆表示，本届政府的核心任务是降低民众生活成本，所有政策将围绕为家庭减负展开，以此来提振社会信心。
7: 我们每天都要去想我们能做些什么，哪怕只是为人们肩头卸下一丁点压力，哪怕只是给他们多一点援助正在路上的感知，让他们能多一点日子正在好转的希望，这就是我们必须共同为之努力的目标。
6: 为此，伯纳姆要求各部门大臣全面梳理本领域内围绕降低生活成本可采取的可行措施，并强调政府需随时准备调整财政支出的优先次序。伯纳姆新任命的英国财政大臣约翰·希利对此表示，
8: 财政管控是任何一位财政大臣的首要职责，这是我的职责，也正是这种财政信誉为我们带来了增长所需的经济稳定以及保障社会安全所需的国家安全，因此我们共同面临着一些重大挑战。
6: 约翰·希利曾是斯坦默内阁的英国国防大臣，因不满国防投资方案在6月11号宣布辞职。然而在英国首相更替，约翰·希利自己也调整了

0: 意味着他很难在任何一个他想推进的领域增加开支，但与此同时，对于英国的税率，许多选民不希望他对他们加税。我们对顶层人群的税率已经相当高了，而按国际标准来看，我们对普通人群的税率相对较低，但这些普通人正被更高的生活成本压得喘不过气，而他们恰恰是伯纳姆最想帮助的群体，所以他现在的处境很棘手。
1: 在英国政府权力交接之际，有媒体分析指出，伯纳姆面前是堆积如山的挑战，国内生活成本危机和不堪重负的公共服务体系，以及外交和移民政策挑战等。当地时间20号，伯纳姆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就职演讲时表示，他将推动40年来最重大变革，建立新的政治模式和新的经济模式。按照他的规划，英国新政府将加强跨党派和地方合作，把更多权力从中央政府下放至各地。这些努力能否真正激活英国的经济，在尼尔里等专家看来依然有待观察。
0: 英国目前存在私人部门投资不足的问题，安迪伯纳姆在曼彻斯特所做的就是努力为私人部门投资创造条件，他让企业建设更容易，让公司入驻曼彻斯特，在曼彻斯特运营更便利，这实际上应当成为英国经济的解决方案。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应该对此感到相当乐观，因为这正是英国经济面临的挑战所在。但问题在于，曼彻斯特本身是一个具备强劲增长基础、私人部门也愿意投资的地方。真正的挑战在于，它能否兑现承诺，让每个地区都实现良好增长，也就是说，让全国每一个角落都实现良好增长。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对吧，你得当吃亏的对，干事的对，带领着这种反的对吧。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8: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是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9: 前一段时间，广西横州出现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位于云表水库下游的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积水严重。随着洪水退去，学校的老师、志愿者等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经完成了。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的报道。
10: 7月21日，记者在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校园内看到几台大型机械正在清理校园内的淤泥，老师和志愿者们用铁锹、铁铲等工具将边角地区的淤泥清理到路中央，再利用挖机清走。7月6日洪水来袭时，校园教学楼、园区被淹，积水最深处超过3米。7月10日洪水退去后，学校老师和志愿者迅速开始清淤工作，经过10余天的奋战，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副校长蒙永华：
11: 难点的话就是我们一个是校园比较大，把淤泥运走这个工作量比较大，而且堆放淤泥的地点比较远，再加上我们原来校园里面呢很多草坪啊，还有树根底下这种淤泥，可能机器是工作起来也有点难度。我们初步计划是用1个星期的时间把 校园里面的这个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

0: 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啊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1: 现场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志愿者的身影，其中不乏00后，甚至10后。四川志愿者万峰瑞，
2: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然后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镇上、镇民家里边，或者是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去组织去。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但是我觉得非常是有意义。
1: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
3: 前一段时间，辽宁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侵袭，部分区域发生洪涝灾害，城乡道路、水电通信基础设施受损，农作物受淹，群众生产生活受到明显影响。灾情发生之后，辽宁快速调度，统筹调配物资资金，集结专业力量下沉一线，高效开展抢险修复和灾后重建工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朝向荣、严奇峰的报道。
4: 近期强降雨导致辽宁沈阳、抚顺等多地严重内涝，超36万人紧急转移。灾情发生后，辽宁迅速统筹重建工作，按照先通后畅抢修水毁道路，昼夜排涝清淤，同步做好防疫消杀与危房修缮，严防次生灾害，全力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抚顺市水毁中断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400余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目前，辽宁省和抚顺市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支援，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5: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杀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杀。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4: 民生设施加速修复的同时，农业灾后减损复产成为各地工作重点。在锦州义县，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专家现场手把手指导花生种植户开展科学补肥、病害预防等。农技专家商贵勇：
6: 目前呢，花生呢正处于下沉解夹期，也就是花生管理最关键的时期。由于今年呢持续的低温下雨，造成那个低温高湿这种环境，也不利于花生的成长。所以说呢，雨后啊，利用这几天的窗口期，抓紧田间管理非常重要，主要是防那个叶斑病、根腐病、白菌病，还有果腐病。由于雨水多，花生土壤呢就影响花生产量，一定要把防土壤这块要加强。
4: 辽宁省近期已将第一批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及时下达受灾地区，重点支持人员搜救转移、溃口封堵、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抢险物资采购运输、受灾群众临时安置等应急处置工作。目前，辽宁省灾后恢复各项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中。
7: 昨日新闻重现。
8: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全国最后一位长征女红军王全英与世长辞，享年105岁。他曾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负责护理伤员、筹粮运粮等工作。1936年，由于作战时被江水冲散，王全英流落到汶川三江一带，自此呢隐姓埋名，平淡度日。
9: 现如今，在王全英的家门口挂着“光荣之家”的牌匾，他也先后获得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那么这位百岁老人经历了怎样的一生？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0: 1921年，王全英生于四川阿坝州金川县一个贫寒的藏族家庭，那会儿他叫桂香，幼年就失去了父母，饱受磨难。在生前的采访中，王全英回忆，1935年6月，14岁的他就加入红军，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负责护理伤员、筹粮运粮等工作。
11: 红军当时为人，为帮助穷人，我14岁进去，很了不起。在西乡，我是跟着队，困难在心里，一天一次。
10: 长征路上，王全英吃过野菜，更尝过严寒的苦。过雪山时，冻得实在受不了就烤火，可冻伤的地方一烤就化脓。他的左脚小脚趾就是这样被硬生生冻没了。1936年3月，红军在丹巴遭遇国民党重兵围剿，战事激烈，子弹从他耳边呼啸而过，他仍坚守阵地看护伤员。战后敌军砍断索桥，大部队只能依靠独木桥转移，体弱年幼的他无法渡河，就此与主力失散。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他流落到汶川三江一带，未能走完长征全程，成为老人毕生的遗憾。在三江，王全英隐姓埋名，从未向人提起长征经历，后来在此地成家，平淡度日。大女儿刘桂华说，经过多年寻找，1984年有关部门找到了他，为他颁发了红军流落人员证书，并落实了相关政策。
11: 这个就是当年84年的时候给他落实政策发给他的，发给他就证明他是红军，当退伍军人对待。他现在是退伍军人，我们门口都挂了一个光荣之家。
10: 流落汶川后，王全英与当地村民组建家庭，一生低调朴素。平日里，他时常向子孙讲述长征往事，把吃苦耐劳、勤学向善的精神融入家风。每逢佳节，全家齐聚都江堰，陪伴老人静静聆听那段万里征途的峥嵘往事。大女儿刘桂华说，母亲铭记着长征，国家也从未遗忘她。
11: 这个勋章是那个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时候，这个中共中央、这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这个给我们老妈发的纪念章，然后周伟书记给我们送来的。这个呢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纪念章，也是这个州里边代中央来发的。州政府、州委书记那些他们都来看他，他很欣慰，很高兴。
10: 新中国成立后，曾叫桂香的他为自己改名王全英，寓意全天下的红军都是英雄，铭记全国所有为国牺牲的英烈，自己带着战友的遗志好好活下去，以名立志，以身许国。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前不久听说陆军某旅红一连的官兵要专程来家中探望他，王全英还特意换上了红军的军装。当官兵取出红一连连旗，王全英眼眶湿润，手指轻抚旗面，仿佛在触摸那段烽火岁月。官兵军帽上的帽徽也让他爱不释手。
12: 奶奶，我这个也是新鲜，看你头上的又有新鲜啊。
11: 不着点了，起来尝一尝。好看吧？
13: 好看，
12: 好看，好看，
14: 好看，
12: 好看，好看，好看。
11: 他看见这个当兵的来了吧，反正就是觉得很亲切，他就情不自禁的就要跟人家敬军礼。105岁了，他还记得行军礼。
10: 去世前，王全英老人住在都江堰，有女儿照料，但像穿针引线、整理衣物这些事儿，他仍坚持自己做。当年长征路上的初心和韧劲儿，一直在他身上保留。去世后，大女儿刘桂华在朋友圈写道：“雪域巾帼，踏雪长征，引弓一世，初心不改，愿母亲千古，一路走好。”
11: 他也跟我们讲，在这个红军这段时间吧，很自豪，也很骄傲，也很受人尊敬。这个也有人关心他，他是一名红军战士，这段历史他不会忘的，一直都记在心里。虽然我们现在是现代化的祖国了，但是我们也走新的长征路。红军精神当年就是从他们那儿开始，到现在一直在走长征路，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精神发扬光大。
7: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 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事信息发布会在北京召开，赛事定于10月1号到11号落地北京石景山首钢园。
9: 作为北京双奥100核心精品赛事，这一次的赛事将进一步盘活冬奥遗产，传承双奥精神，以国球赛事为抓手，助力国际体育赛事名城建设，打造赛城融合发展样板。那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14: 今年10月1号，全球顶尖乒乓球运动员将再度齐聚北京石景山首钢园。 WTT 中国大满贯2026不仅是国庆期间的体育盛事，更是向世界展示中国乒乓实力与城市魅力的核心窗口。本届赛事承载双重时代价值，实现赛事育新、以赛兴城双向赋能。石景山区体育局局长王建博介绍，赛事期间大满贯和青少年赛事将同址同期举办，汇聚全球乒乓青年同台竞技，夯实乒乓球运动人才根基，助力世界乒坛可持续发展。
15: 今年我们围绕着 WTT 中国大满贯的顶级赛事呢，策划了一系列的国球圣地的民间赛事，包括我们的青少年赛事、职工赛事，还有社区的这些赛事，包括京津冀，到时候这些赛事能够和 WTT 有一个互动，当然这个方案还在完善当中。
14: 同时赛事还将深化体育加城市融合发展，推出票根惠民消费政策，联动文旅、餐饮、交通等多元产业，释放赛事经济动能，满足群众多元化文体需求。王建博告诉记者，
15: 石景山区呢，着力构建5个一批精品赛事体系，尤其是 WTT 中国大满贯呢，是我们全年的顶级的核心赛事。这样的话呢，我们谋划了一系列的文旅和消费的活动，包括文旅这儿推出了5条精品的旅游线路啊，消费呢我们会有一些票根的活动啊，形成一个文商旅体融合的赛事加的这种效应。
14: 此外，赛事还推出3大提质升级举措，全方位提升办赛水平。硬件上，赛事开放首钢滑雪大跳台、户外观赛点，打造工业遗存与体育赛事交融的独特场景。服务上将进一步加大扩容票务供给，8月中下旬启动首轮售票，搭建公交接驳、园区慢行一体化交通保障体系。在产业上，北京市石景山区打造了5条京西特色文旅线路，联动全区景区、商圈开展主题活动，构建观赛加文旅一体化消费生态。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6: 听见奋进的力量。
1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6: 听见国家的成长。
1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6: 听见世界的回响。
21: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2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6: 听见伟大的梦想。
2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近期持续高温，多地热中风就诊人数攀升，不少人将其误判为普通中暑而错过了最佳的救治时机。此外，中老年群体关心的换季输液通血管、记忆力衰退、恐痴呆等话题热度也是居高不下。世界脑健康日，一起厘清大脑运行相关知识，科学认识脑部健康。此外，最近社交平台流传一则热议，平时只喝白开水的杯子用纸巾一擦，居然可以擦出橘红色的污渍来。有人说这不是水垢，这是粘滞沙雷噬菌。果真如此吗？日常该怎样去清理水杯，抑制细菌滋生？选择哪种材质的杯子不容易为微生物成为它们的繁殖温床？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近期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高湿，各大医院神经内科接诊量环比上涨，高温诱发的脑卒中和眩晕的病例增加。与此同时，熬夜熬出脑雾来、天气热到脑宕机等等话题也都登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世界脑健康日今年的全球主题是人人享有脑健康，倡导全生命周期的脑健康守护，缩小不同人群的诊疗与认知差距。脑健康究竟该如何定义？高温天为什么会成为脑血管的考验期？那些广为流传的护脑偏方到底靠不靠谱？今天我们来连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副主任医师方瑞乐，来和大家来聊透全生命周期的脑健康养护应该是什么样子。方医生你好。
2: 哎，主持人您好。
0: 其实很多人哈、对于脑健康的这个印象，那就是是不是有过中风啊，有没有痴呆啊。那在临床上，这个完整的脑健康到底包含了哪些维度？今年我们看到这个主题哈，特意强调人人享有脑健康，为什么把这样的一个可及性放在了核心位置？就是人人享有，很多人说哎，我这脑健康不是还不错吗？难道事实并非如此吗？
2: 是的，就是可能我们会认为啊，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中风之后啊，这个出现了一些的这个就是功能的这个缺损啊、行走啊，或者以及我们常见的阿兹海默病啊这些的认知啊、记忆力的减退，认为是脑功能受损。但实际上这是一个窄义的，那么更广泛的来讲呢，它是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广泛的这样一个维度。那么它其实一个方面来讲，它包括的是我们的叫结构性的完整，那么就是我们有没有啊，脑子有没有长东西啊，有没有中风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它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认知啊功能，然后包括我们学习记忆力。那么还有一些呢，是我们的心理跟情绪健康。那么最终的表现呢，就是我们能不能给就是进行一个正常的有效的社会交往。所以我们看到它是一个不同的维度的，并不是一定说我们窄义的认为有这个疾病它就是才是脑健康的受损。从第二个来讲呢，就是说它从时间上来讲呢，就是人人享有脑健康其实也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就是说我在从我们从婴儿开始一直到我们到了老年，那么整个的这个全周期，那么大家都要关注这个脑健康的这样一个问题，并不是说只有老年人才有脑健康的问题。所以说要提出来的就是人人享有脑健康，一个是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脑健康的它一个就是一个累积的，就是说它这个从这一个累积的，那么还有一个呢是它一个时间上的一个维度，那就是不同的。
0: 是，咱们刚才提到了哈，就包括这个脑健康的维度有多少个呢？比如说认知啊，比如说情绪，或者说我们之前讲到的这种气质性的这种变化，它都可能是属于这个脑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呢，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脑健康啊，好像小朋友啊、成年人，好像对他的这种关注度就略有差异。而到了老年人这一块的时候，他又有一个固有观念了，可能会这么想，就是说人老了，他自然就糊涂了，反应慢了，然后说这个大脑衰老啊，完全 全就是一种不可逆的现象。那我们现在总提这个全生命周期护脑，难道说这个护脑应该是贯穿全就是整个人生啊，就不管什么年龄都要去护脑？还有就是说，如果不同年龄段的这种护脑方式它是存在一些差异的话，那肯定它是和这种大脑的成长啊、变化呀、以及衰老啊是相关的。那不同年龄段的话，大脑衰老它呈现出哪些特点来呢？
2: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们都会认为这个就是我们的年轻的时候我们大脑是正常的，我们不需要去关注。那么到了老年人呢，我们就会觉得我们的这个脑的这个不健康，他们脑功能的这种衰退就成了必然的。其实实际并不是这个样子。就对于这个脑健康来讲，它其实有一个定义啊，就是说它所谓脑健康是我们大脑发挥我们最大潜力的这种能力。就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并不是说这个我们要这个认为，就是说我们必然要发生这个这个很严重的衰退，跟别人比，而是跟自己去比。就是说我们全部的这个发挥自己脑的这种能力，那么其实在每一个阶段是不一样的，从小然后到中年到老年是不一样的。那么这种全部的能力，那么是需要我们去进行这样一个管理啊。那么从这个青少年开始呢，它是一个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大脑发育期。那么就从幼儿到青少年，那么在这个时候，更多的关注什么？是关注这个，就是他们大脑的这种发育啊，让他尽快的发育和完成啊。那么到了这个青少年啊，到这个老年的这段时间，就是说，就是我们一般来讲18岁到60岁这段时间的，那么它是一个就是说，他这个大脑发育是成熟的，但是他可以面临的各种的这种工作啊，生活的这种压力，那么饮食，那么还有一些逐渐随年龄增长，慢病的这些问题也会出现，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还有不规律的这些饮食。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脑的功能呢，就会无论是气质还是说他的本身的这种功能，那么他都会有这种发生这种改变，那么逐渐的会有个减退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在老年之后呢，他就是减退就会比较明显，所以你们看到在每个阶段，那么就说这个脑健康都是我们要树立一个观念，就是我们一定是要保护我们这个脑的这种功能，因为我们脑的功能是对我们来讲是要发挥我们最大的这种潜力的这种能力。我想表达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不能认为就是说我到了一个年龄，我可能只有我这个生活或者我的工作能力我能保持，我就是健康了，而是说我们要尽量的把我们脑的这种健康保持到一个我们能达到的最好的状态。我们这种最好的状态其实对我们的生活各个方面那其实影响还是很大的。对，
0: 是咱们在提到这个脑部的潜力哈，其实我们对于青少年这方面是相对比较包容一些的，就是我们去鼓励这种脑潜力的开发。但是呢，确实到了成年之后，甚至是到了老年之后，好像对于所谓的这个潜力挖掘的就会相对比较少了，就认为我们这是一个逐渐衰退的退化的这么一个过程。其实就包括像这样的一个想法本身它也是存在问题的，就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来看，无论是青少年阶段还是成年阶段还是老年阶段，它其实都是有一部分的这种脑潜力是有待开发，或者说这部分潜力可能到最后也没有被我们开发出来的。
2: 是的。
0: 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也会遇到很多的这种说法，就是关于这个脑健康哈。比如说有一个说法，就是如果有人觉得有点头晕啊，那就说我这是脑供血不足。这个说法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准确的一个医学概念哈，因为确实很多人比如说蹲着时间稍微长了一点的话，一起来哎眼前一黑，哎这是脑供血不足了吧，是不是这么一回事？这是一种误解还是说真是一种科学的解释呢？
2: 是这样子的，就是头晕啊，对我们神经科来讲是一个特别常见的这样一个症状。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门诊，相当比例的这个患者是因为头晕来就诊的。那么头晕呢，其实它的这个病因是非常复杂的。那么我们所谈到的脑供血不足，那么通常指的是我们有这个脑血管的疾病、脑血管的狭窄，那么导致的这样的一个头晕。那其实在整个的这个有这个头晕的这样的一些患者的人群当中呢，脑血管疾病、脑血管狭窄其实占的比例还是比较少的。那么大多数的这种头晕呢，这个原因呢，它可能是以这个比如说 啊年龄比较大，那么他有这个高血压或者血压比较低，那么营养的不良、贫血啊、睡眠不足、情绪还有一些平衡障碍，还有一些长期的服用药物，那它都是可以导致头晕的。所以头晕并不代表是脑供血不足，或者换句话说，那么对大多数人来讲，他的这个头晕其实并不是脑供血不足导致的。
0: 嗯
2: 啊，那么就像您刚才所谈到的，这个蹲起来蹲着然后起身的时候会有这个眼前一黑的，那么从广义来讲呢，它确实是啊一个脑的一过性的供血不足。那么它这个种供血不足呢，我们在专业的这个术语上呢叫一个体位性的低血压，就是我们从这个蹲的位置到站立的时候呢，我们的血压呢会有一个过性的这种降低，那么这个血压的一过性降低呢会导致我们整个大脑的供血呢也会有一过性的不足，那么这种供血的不足呢跟我们认为脑血管病啊脑血管狭窄的这种导致供血不足它的性质不一样的。那么这种体位性低血压呢常见的就跟比如说这个运动比较少啊，身体这个状态比较差呀，啊一些服用药物啊，比如说降压药啊，这些是相关的。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很多的科学知识啊，包括这个医学知识简化，就是在说到这个脑供血不足的时候呢，他总是好像想一想确实能想通有道理，然后呢就把很多的头晕的都归结到了这个脑供血不足里面。其实这里面有包括像脑血管狭窄这种相对比较少的，还有其他的各种的原因，那可能是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原因，但是呢我们会把它简化。这种简化呢确实会让我们对于身体的一些产生的一些不适感呢会有一些更多的注意，但是呢就是真的想用这样的方式来把它作为一个科学的解释可能是站不住脚的。那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一个又是一个认知了哈，就比如说现在我们听说这个40岁到60岁之间呢它是脑健康干预的一个黄金窗口期，我不知道是首先说这个咱们先说这个黄金窗口期是不是真的存在啊，那这个阶段的话说他的大脑会发生一些变化，甚至是一种关键的变化，处在这个年龄的人他是应该去做一些事情给大脑去延缓衰老，不知道这一系列的说法是不是精准，那我们如果说真的按照科学的方式去做的话又该怎么做呢？
2: 是这样的，就是说从40到如果说就像咱们前面谈到的这个脑健康的全周期来讲，其实在任何一个阶段都是这个脑健康干预的这个时期。那么40到60岁为什么会被我们特地的提出来是叫一个黄金窗口期呢，是因为这个大脑呢它随着年龄增长它也是有一个逐渐的老化的过程啊，这是一个人体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过程，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的。但是呢在40到60岁的这个时候呢，有研究发现呢它的这种衰老呢它会呈现一个加速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而且它这种就是这种衰老这种加速呢它是可以干预的，所以因此呢我们就会把它称为是我们一个脑健康干预的一个黄金的一个窗口期。那么目前也是认为呢，就是说那我们怎么来去干预呢，就是也是认为就这个就40到60岁的这种脑健康的它的这种加速的这种衰老的这种进展的它有很多的这种机制啊，那包括我们现在认为是跟代谢相关，还有一个神经可塑性的这种下降啊。那么代谢相关呢，包括一些这种身体中的胰岛素的抵抗呀这样的一些情况啊。那么这个，那么根据这个呢来讲呢，其实我们是可以进行这种干预的。那么比如说呢，我们要注意啊，避免这种就是暴饮暴食啊，要控制这个热量。那么就是控制体重。那么同时呢，我们要进行这个运动的这种干预，那么保证这个睡眠的质量。而且我们这边也特别强调，我们睡眠质量其实很重要。那么很好的一个这样深度睡眠呢，它有助于清除这个代谢废物跟这个毒性的这种蛋白的。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压力的这种管理，包括一些就是情绪的这种调节的这样一些管理呢，它也可以减少对这个大脑的这种衰退的这种进展。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增加这个神经的可塑性呢，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就包括有这样一个更广泛的这种社交去学习学习一些技能学习一些比如说学习这个一门语言学习写作打球那么这些，那么这个来讲呢它就能够从机制上来讲呢就是更好的 咱们就去预防啊，这个就是延缓我们这个
0: 大脑
2: 健康的这个衰退的这个进程。
0: 嗯。是，你看您提到了这个，为了让大脑衰老的过程变得更慢一些，我们要从睡觉啊、吃饭呐、情绪控制啊，以及增加社交啊等等多个方面，多个维度来使得这个大脑保持一个相对健康以及缓慢衰老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呢，我们对于脑部的这种关注，你看我们今天是因为是一个这个特别的日子，所以我们去关注了脑健康。但是平时其他的一些健康好像更具体一点，就不像脑健康稍有那么一点抽象。怎么来理解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常规的体检套餐里面，那有很多的专项，对不对？这个专项里面可能是胃部查什么，查幽门螺旋杆菌，肺部查什么，查结节。但是呢，说脑健康专项好像我们在体检的那个名录里面并没有直接看到。那如果我们想去主动的评估一下我的大脑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有哪些是需要去进行检查的，如果想查的话应该去什么地方查呢？
2: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说对于脑健康来讲大家很重视，但是呢这个脑健康呢很多时候呢就像我们前面谈到的，它是一个功能状态，那么这个功能状态跟这个器质性的改变有的时候它是在检查上它就不一样的啊。其实检查很简单，我们做一个检查我们就能查到一项，但是呢功能状态是需要评价的。而且这个脑健康我们前面也谈到了，它既包括我们的这种就是大脑的这个器质性的这种损伤，那么也包括了跟这个情绪啊、压力，那么跟这些啊相关的这种功能性的这种障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对于这个就是我们脑健康的评价呢，它其实是一个多个方面的。那么首先呢，在器质性的这种评价上呢，我们首先呢要去评价它的有没有一些啊基础的这种疾病，比如血糖、血压、血脂，就是我们说的三高。那么这三高呢，它容易呢导致一些脑血管疾病，从而影响我们脑健康。那么还有一些抽血的化验，包括有没有一些营养的这种缺乏啊，包括我们有没有一些途中半胱酸啊、叶酸啊、维生素 B 十二，那么这些缺乏呢，它也会导致我们这个脑健康的这种损害。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抽血化验里面呢，一些甲状腺的功能，因为甲状腺功能呢，它可能会导致一些情绪啊低落呀、或者焦虑啊，那么这些呢，它也是在这个脑健康的功能这个层面呢，它会影响。那么此外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一些啊影像学的检查，我们通常CT 或者核磁。那么对于脑健康来讲，我们还是通常的建议是一个核磁的检查，看看有没有脑的这种器质性的这个改变。那么还有一些脑血管的评价啊，比如说我们多普勒的超声啊，血管超声。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一个功能的评价。那么功能评价呢，就是我们也会有一些专门的量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免疫精神状态检查的这种量表啊，包括我们还有这个更这个细的这种蒙特利尔认知评价这种量表，评价我们有没有这个啊脑功能的这种障碍。那么此外呢，还有说我们前面谈到的，我们有没有存在情绪啊，比如说焦虑啊、抑郁的这种情绪的这种状态这样的量表。那么还有一个呢，就可以自己或者说在医生呢，我们通过问诊的时候也会询问，那么有没有这样的睡眠的问题。那么这些来讲，就是我们这个脑健康的评价来讲，相对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这样的评价，从危险因素到我们的结构学到我们的功能状态的评价。这个样子。
0: 是，经过方医生的这个拆解哈，帮我们厘清了很多对于脑健康的固有误解。就原来护脑呢，它并不是一个专属于老年人的事情，不同年龄段的人都会遇到不一样的这种脑健康的困扰。同时包括我们在做这种脑健康检查和评估的时候，应该到哪些机构去做什么样专业的检查。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落到一个具体的人群身上，就是从中老年朋友关心的这个头晕啊、记忆力下降啊，到年轻人经常遇到的一些像脑雾啊、压力伤脑啊等等，逐一来分析一下，看看这些信号究竟哪些是身体在报警，又有哪些可能只是虚惊一场。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 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杨洋。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我们继续有请方医生。方医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嗯，咱们再来说说具体的群体哈，就是这个中老年朋友经常被一些问题困扰，比如说头晕头昏等等的。很多人觉得呢，哎，年纪大了这也很正常。那其实这个头晕在临床医学上来说，它有可能是脑血管病变的一个预警信号吗？在哪些情况下是我们不能扛必须去医院就医的呢？
2: 您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急诊的医生其实很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头晕啊头昏，那么我们在前面那部分也谈到了，那么它很多的病因呢，它并不是脑血管疾病，但是呢就是统计也会发现，就是到急诊的头晕头昏的这病人呢，有大约12%全都是脑血管病，所以呢它比例并不是很高，但是呢这些患者呢，他是脑血管病的之后呢，他是这个会需要一个紧急的治疗的，所以对我们急诊的医生来讲呢，就会一个方面呢，我们要重视每一个这样的来诊的这样急诊的这种头晕的患者，同时呢，我们又要区分出哪些是我们重点关注的。
0: 嗯。
2: 因此呢，就我们现在一般认为呢，就如果他在头晕的同时，还带有一些，比如说行走的不稳啊，就是这个走学过了，然后会摇摇晃晃，或者说呢肢体呢有点没劲，有点麻木，或者说话有点不清楚，那么这个时候呢认为他就是一个脑血管病变的这样一个信号，或者说呢他可能只有一个头晕的这样一个症状，但是呢他有一些危险因素，那就是我们说的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那么比如说呢年龄比较大，我们一般认为60岁以上啊男性啊，还有一个这个高血压、糖尿病期间或者既往他有这种主动的病史，那么对这些有去这些因素的危险因素的这样一些人群呢，如果他出现了这个头晕，那我们在急诊呢是要进行一个高度的重视，能更提示呢这些人群呢他更可能是一个脑血管疾病，我们需要及时的进行检查啊，给予治疗。
0: 是，你像这个头晕啊头昏啊还是很容易引发人们的这种警觉的啊，然后去医院做检查。还有一种情况呢，其实大家也意识到了，可能也有警觉，但是没有前面那个程度那么高，就是爱忘事儿这件事情。有的人是记忆力下降，他这个感觉第一反应是我以前不这样了啊，那我是不是有病理性的认知衰退了，是不是我大脑有局部萎缩了，是不是什么什么，哎，各种瞎心思就来了。那我们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区分方法，让自己知道究竟是正常的忘事儿，还是说我可能是生病忘事儿了呢？
2: 这个确实是这样，而且呢随着我们就是这个各种的这个科普普遍的这种知识的这种传播，那么大家其实对这个记忆力减退呢，大家也是比如说呢有一个就是一个恐惧吧，就是说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就是我们最常见的那么就是这样认记忆力减退的，就是我们的阿兹海默病，之前那个特别火的那部电影，那么其中的一个女主角最终她就得了阿兹海默病，大家也会感到一种恐惧。
0: 是，
2: 那么但实际上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尤其随着年龄增长，我们也会有那种就是我们常见的叫普通的这种健忘，那么它跟阿兹海默病的这种记忆力减退呢它并不是一回事儿啊。那么如果相对的比较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区分呢，就是说我们的普通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健忘啊，那么就是一个生理性的健忘，它可以大家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我们大脑啊一个卡壳，就是突然我们可能这件事情我们记得，但具体这个细节我们可能不太记得，比如说哎我们昨天晚上吃饭了，那么吃的有几个，那么可能有一个那可能就是有一点点就是记不清楚啊，但是呢他这个被提醒了之后呢他又很快能记起来，他提示的是一个不忘记的是一个细节的问题，而且这种记忆力减退呢它不影响我们日常生活啊以及工作，但是我们比较担心的这种阿兹海默病的这种记忆力减退呢，它表现的这个 地位的下降了，它是一种完全的这种遗忘。
0: 嗯，
2: 就说呢，我们可能进行提醒，那它也它也没有办法去回忆起啊，我们昨晚是不是吃过饭这个问题。而且这种地位减配呢，它会影响我们的这种日常的生活啊，这个工作能力跟日常生活能力都会受影响。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就相对来比较简单的我们的一个区分。
0: 嗯，大家学会了吗？就是如果说昨天晚上那顿饭忘了一两道菜没问题，但是昨天晚上吃了什么跟谁吃的如果全忘干净了的话，这个风险就大一些了，是不是这样？
2: 是的，是的。
0: 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很多的说法，这些说法在民间流传的时间也比较久了。就比如说要到了这个夏秋这个季节的时候，就会有一部分的老年人，中老年人，他们会选择去通过这个输液的方式来换得健康。当然这个要加上引号了，其实他们说的是通过输液的方式来通血管。那很多人呢都会用这种方式来预防中风啊，这是一个说法，确实也是一种做法，有很多人是这么做的。那有没有一些科学依据，是不是也存在着健康风险呢？
2: 嗯，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在门诊的时候也经常会有这个门诊的患者来询问我们，就是说大夫，那我是不是这个换季的时候输输液就会对我的这个脑血管病啊我有好转，或者说我能预防我这个得这个中风？
0: 嗯，
2: 但实际上你想从我们这个医学来讲呢，这个说法是没有依据的。因为我们所有的输液治疗出的药物，那针对的这些都是有临床症状的急用期的患者。
0: 嗯，
2: 那么预防性的输液呢，它是不能预防这个中风的。那反而呢，有的这样的就是中老年人呢，他会觉得，哎，我每换季输液，那我就能预防中风了。那么他反而忽略了真正的这些预防的手段，比如说三高的这种管理，
0: 是，
2: 那么抗血小板药物的这种服用，那么我们生活方式的干预，比如说我们的运动啊，我们的。

0: 这种饮食啊，我们的睡眠，他反而忽略，他就觉得我只要每换季输液，那我就不会得中风，就反而就会忽略了我们真正的啊，就是这个预防的这样的一个手段。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那么此外呢，我们所有的这种输液治疗，它都是一些药物。那么从药物来讲，那么它都有它的一些相应的这种副作用。那么我们这个没有任何的必要的情况下输液呢，其实有可能带来一些就是不可预见的这种风险啊，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1: 是，在说到这个输液的时候啊，很多人对于输液的认知还停留在比较古早的一个阶段，他觉得通过这样的方式，通过这种药物进入到体内，似乎就可以把这个血管里面所隐藏的一些包括血脂的这个残留物啊，或者甚至是斑块啊，就给清掉了，然后达到了一个通血管的这么一个效果。这又是一个想想似乎很科学很有道理，但实际上并没有科学支撑的这么一件事情。这个确实是哈，就像刚才您提到的，有了这种方法之后，还有一种风险，就是我既使用了这种方法，那么我就可以不在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监控血压监控血脂方面再去努力了，因为我都已经输过液了，我还去做其他的努力干什么呢？这也是另外的一个风险。那说到这个老年人的其他风险，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最近这个天气啊，天气确实比较热比较闷，三伏天的时候很多老人是怕空调的，这个怕呢可能一个是身体可能受不了，另外还是怕电费贵，所以有的时候您要是去一个老人家里面去做客回去看他们的话坐不住，因为家里面又热又闷。我们一方面呢是担心热射病就中暑这方面的影响，另外呢也担心这样的湿热的环境对于老年人的脑健康是不是也非常的不友好？你有哪些建议呢？
0: 是的，就是说这个湿热来讲，它其实对老年人呢是非常的一个大的一个风险。那么对这个湿热来讲呢，它会增加这个身体呢多个器官的这种负担，比如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啊，它会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还有我们的呼吸系统，而这些器官的这种损，就这种就是受到的压力这种增加呢，那么它就有可能影响了我们这个大脑。那此外呢，更重要的是呢，就是说对于这个湿热来讲，它容易发生中暑，尤其是老年人。那么这种中暑呢，它老年人会出现这种高热呀、乏力呀、心慌啊、皮肤湿冷、面色苍白。那么它其实就出现了一个循环系统的这样的一个紊乱。那么严重的时候呢，会发展为就是我们这种叫热射病。那这个时候呢，就对大脑的损害就是非常大。所以说呢，这个对于这个湿热的环境，从我们老年人角度来讲，我们就要引起高度的这种重视啊，因为他们对于这个湿热的这种环境的这个耐受力会更差啊。一般发生的这些心血管、呼吸系统以及这种更严重的中暑，那么会导致大脑产生一种不可逆的这种损伤。
1: 是。这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哈，但是也有很多的年轻人并不把这个当回事啊，天气热热，然后呢依然熬夜啊，甚至还有这个情绪内耗，可能有一些事情确实也躲不过吧，但是呢他们确实感觉到了一个变化，叫做天气热热到脑宕机，就是整个感觉脑子好像都变慢了。那么这个是一种真实的感受呢，还是说这是大脑臆想出来的一个现象？如果说我们通过补觉的方式能够让我们回神的话，通过补觉能够去抵消这个熬夜的伤害，或者说能够来维护我们的大脑吗？
0: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我觉得也是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就回到我们就是说现在这个社会，我们这个生活方式，无论是我们的工作还是我们的生活，还有一个习惯，那么其实熬夜这个情绪的内耗就是一个普遍存在一个情况，尤其是在这些像您说到刚才说我们这些年轻人啊，他们觉得这个身体好，那么他可能不在乎或者不重视，而且呢这个他觉得我能代偿，但实际上来讲这个睡眠跟这个情绪对大脑的损害是非常大的啊。那么从睡眠来讲呢，就是在我们睡眠的时候呢，它并不是一个我们单纯的体力上的这种恢复。那么在深度睡眠的时候呢，我们大脑呢它会清除我们的体内的就是我们的大脑的这个类淋巴系统，它会清除我们这个贝塔淀粉蛋白。那么这个是呢导致阿兹海默病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那还可以呢，就是在睡眠当中呢，它会有这个记忆的巩固。那么 这种，而且有还有长期的，你有这种失眠啊，还可以导致呢，就是说这个睡眠就是不足，会导致皮质醇，那么影响我们的海马体。那么所有这些睡眠的这些问题呢，最后导致的就是一个记忆力的减退反应的这种迟钝，那么就会感受到呢，就是说好像这个脑宕机啊，或者是脑雾啊，或者说这个啊反应也慢。
1: 嗯。
0: 那么这个情绪呢，它呢也会呢影响，就是说这个脑这种功能，而且呢情绪跟这个睡眠呢，它是相互的这样的一个促进这样的作用。就是我们当我们睡眠不好的时候呢，我们会引发我们的情绪啊情绪问题，那么情绪问题呢，它就会导致睡眠更不好，从而最终呢，这两个因素呢相互的影响会啊更加影响我们的这个大脑的这种功能。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搞懂了不同人群的风险信号，大家一定还关心另外一点，就是到底我们怎么去做才可以真正的保护好大脑。现在如今哈，您到网上去找一些护脑的方式方法，包括一些偏方，还有一些产品，那可以说是层出不穷的。从深海鱼油到健脑神器，从这个树毒防痴呆到倒立养脑等等，有哪些是真正有用的，又有哪些交了智商税？普通人我们能够落地的科学护脑的方法有哪些？我们继续有请方仁乐医生。方医生你好。
0: 嗯，主任你好。
1: 帮大家来避避坑吧，就是现在市面上护脑的产品那真是太多了，鱼油 DNA， 然后还有各种这个保健品，然后我们再看它这个宣传页面的时候，绝大多数呢它并没有把这个护脑养脑的方式给讲得太清楚，但是呢却从很多的这个疗效方面给出了具体的答案，就比如说吃了这些以后我的脑力能够恢复多少，我的睡眠质量能够恢复多少，这些呢看起来完全无法量化的东西，但是却成了那些宣传页面上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么究竟这些东西有没有必要去吃，哪些是有真正的这种循证依据的呢？
0: 嗯，是这样的，就对我们市面的保健品来讲呢，其实我们从这医学的循证医学的证据来讲呢，他们都没有表现出了这个明显的获益。
1: 嗯，
0: 就是说如果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我们各类的健脑保健品呢，就是对我们这个普通的正常人来讲它是没必要吃的，因为它并不会真正的是起到了保护我们这个脑健康的这种作用。那么我们现在来讲呢，也会经常谈到一个叫欧米伽三，那么这个来讲呢，那么它针对一些特殊的人群呢，它还是会有些获益的。那么比如说呢，孕期啊，婴幼儿，那么它这些，它补充这个欧米伽三呢，对它这个大脑的这种孩子这种发育呢，它肯定是有很好的这个作用的。那么还有一些是什么？就一些偏食的人群，那么它有一些呢，比如说你看不吃鱼肉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你补充的欧米伽三呢，它就会对它这个营养的这种补充呢，它是很有帮助的啊，避免出现脑健康的障碍。那么此外来讲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市面上这些保健品，那么都没有说对我们的普通人啊，能有这个真正的这个有证据这样的一个保护的作用。
1: 嗯。所以说我们在看这些具体疗效的时候呢，也不是说他们完全是在骗你，只不过是没有这种直接证据证明它对于脑健康是有帮助的。确实刚才您也提到了，比如说就是在饮食方面严重缺乏某一部分营养的话，可能在间接方面会对于脑健康有一些帮助，但是这可能也不是必要的。
0: 对。
1: 那咱们还看到这个前几天就世卫组织提到了一个说法，就是说他说通过干预约45%痴呆风险可预防或延缓，有这么一个说法。那这个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要选择一种性价比最高最容易落地还容易坚持的护脑方法大概有哪些呢？
0: 这个世卫组织的这个其实它提供的概念也就是要这个让大家认识的啊，就说我们要重视这个脑健康，而且我们的脑健康是可以预防的啊，就是我们的痴呆是可以预防，我们脑健康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各种的这种护脑的这种方法然后来维护的。那么对我们来讲最容易落地最坚持其实也是最

0: 在进行一个活跃啊，活跃，那么这种沟通联系它会刺激大脑的这种活动啊。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坚持让学习这个新的这种事物啊，比如说这个阅读啊、下棋啊、学习语言，那么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就是说这就类似于我们大脑越用，那么它就会越好。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慢病的管理，这个高血压、糖尿病、血脂，那么这些啊慢病呢，它对这个大脑来讲呢，它这个损害它是可以产生这种器质的损害，所以这点是非常重要。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呢，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睡眠的管理，因为现在睡眠的不足是一个现代人的一个常见的这样一个状态啊。从我们的孩子们，他们从学习为了学习，从我们这个年轻人为了工作，到了老年人啊情绪，那他都会有这个睡眠的这种不足。那么这个睡眠的不足对大脑，我们前面也谈到了，它相当于是个类似一个慢性的一个毒药，它会慢慢的损害我们的这个大脑这样一个功能啊。还有一个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就是烟酒这一方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而这些呢，上面所谈到的，就是我们非常容易落地而性价比最高的，也是呢最有效的这样的护脑的这些方法。
1: 嗯。其实我们有一个感受哈，就是您所提到的这种护脑的方法，其实是改变我们整个生活习惯的一些非常简单，但是又不太容易做到的一些啊，比如说我们去戒断一些不良的习惯啊，比如说我们这一周保持个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好像都不太难，但是你要坚持起来呢，确实有难度。那我们就说刚才这个运动这一个单项哈，就是运动是最好的护脑药，就是您也提到一周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那种锻炼。那具体的话，这150分钟我们怎么练呢？是有氧运动呢？力量训练呢？还是什么呢？就是怎么才能够，起到一个最好的这种护脑的效果？当然，对于不同的年龄层，肯定这个具体的方法也是有差异的哈。
0: 对的，就是从这个我们的这个运动来讲呢，就有氧运动是我们的基础，就我们谈到了每周的150分钟的这个有氧运动，那包括啊快走啊、慢跑啊、游泳、骑自行车、健强交谊舞。那么这些来讲呢，都是我们护脑然后呢最有效的或者最基础的一个方式。那么这个力量训练来讲呢，它主要是通过这个刺激这个肌肉，那么它呢这个可以呢改善我们血糖血脂的这种代谢，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对大脑这个脑健康也是很有帮助的。那么还有一个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叫平衡与这个协调性的训练，其实国外也有很多的这个文献也提示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平衡协调训练呢，它会大脑的不同的脑区呢，它进行一个协作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对这个脑的这个功能呢，它就有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这个锻炼的作用。那么比如说是太极拳啊、乒乓球、那么羽毛球，那么这些来讲呢，依据不同的年龄啊，他的身体状态可以去选择。
1: 嗯，
0: 啊，这个这以上其实三个方面。对我们这个大脑营养都是有效的，就是说这三方面并不是一个互相替代的，而是一个协同的。那么这些基础的呢，是我们这个有氧运动。
1: 是，刚才我们在提到运动之外，还有一点说的是社交啊，就包括这个让自己的大脑能够经常的去练起来、动起来，这个也是一个护脑的好方式。那有人就说了，那我天天刷短视频、看八卦新闻什么的，那也是用脑在锻炼啊。这样的方式能不能够称得上是脑锻炼？我们用什么样的脑力活动才能够真正的去延缓我们的认知衰退呢？
0: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短视频就是坐在那儿，它会不断的推送，我们呢不断的在看，似乎好像也是一个在用脑，
1: 大脑一直在动哈。
0: 对，但实际上这种呢，就是说我们从实际上来讲呢，它缺乏真正的认知的时候参与，它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孩子在被喂食一样，它是一个被动性的一个作用，他坐在那儿看着这个短视频，他的精神上其实是一个被动的，他在被人投喂，他没有个主动性的这种去寻找、去判断啊、去理解的这样作用。那么，他会让大脑呢就习惯了一个浅层的刺激，他就没有这种深度思考、分析和记忆能力。也就是我们原来找一个新闻，我们还是要去通过原来的那谷歌啊、百度啊去搜索，我们还去考虑一个关键词。那么现在的这个短视频，它都是一个推送，那你根本你要坐在那。怎么投喂就好，所以说就我们这种短视频啊、八卦新闻啊，它不算用脑，它其实还像是一种类似精神上的酒乐，其实对。

0: 大脑来讲反而是有害的。
1: 嗯，
0: 那么真正的咱们脑力活动呢，它要有这样一些特点，它要是一个主动性的啊，一定大脑要主动的去参与，而且呢，这个活动呢，它要是有新颖啊，我们不能是一个重复的啊，这样一个单纯的重复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还有一个呢，它是一个产出性的，那么你要去创造去表达，而不是单纯的接受啊，去消费信息，就像我们说的这个短视频啊，这个八卦。所以说呢，现在脑力活动呢，就是包括有用的，就是说我们下面就说这种，比如说学习一门语言、乐器或者这做饭啊、
1: 嗯，
0: 那么还有我们这个阅读跟写作，那么这需要进行思考。那么我们学习一些棋类，比方象棋啊、围棋，那么还做一些这个手工啊、绘画，那么这些呢，它就有这种叫主动性、新颖性和产出性。那么有这些特点呢，那么它就是一个真正的是好的这样的能够延缓认知衰退的这样的脑力活动。
1: 嗯。从认知纠偏到分人群的答疑，再到可罗蒂的护脑方法啊，今天我们聊了很多有关于脑健康的内容。那说到脑健康呢，其实它从来都不是某一个群体的专属课题，也不是说人生了病之后我们才要去关注它，它其实就藏在我们日常的作息、饮食和情绪里。就好像今年的主题所说到的，人人享有脑健康，也需要每个人从日常做起，早重视、早干预，守护好我们的人体大脑司令部。那么今天再次感谢方瑞乐医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眼下正值三伏天，高温高湿不仅让人难受，也给微生物提供了绝佳的繁殖条件。有网友发帖说，自己平时只喝白开水的玻璃杯，用纸巾一擦，居然擦出了深橘色的污渍。起初呢，以为是水垢，但是评论区里有人提醒说，这很可能是粘滞沙雷噬菌。还有人建议这位网友干脆把杯子直接扔掉，别再用了。相关话题随之引发很多讨论。有人说，家里装了净水器反而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这是真的吗？怎么清洗才可以彻底的消灭这种粘滞沙雷噬菌？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柴天的解读。
3: 我们平常如果在水杯里面擦出了这种橘红色的污渍，那它是粘滞沙雷噬菌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4: 只能说是有可能，因为我这个平时这杯子洗的比较勤，然后也确实没遇到过。但是如果说大家发现自己这个杯子里面橘红色的这个污渍摸起来是滑溜溜的，简单的清洗之后它有可能再反复长的话，它可能就是属于粘滞沙雷噬菌，我们也叫淋感菌。它实际上是一种天然的一种细菌，土壤啊、空气啊，或者是水里面，就是天然存在的。它因为它能合成一种叫柠檬红素的一种色素，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菌落会变成一种淡黄色或者是橘红色啊，或者是更深的一些颜色。我们有的时候也叫它这个红细菌。
3: 粘滞沙雷噬菌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危害吗？
4: 它是属于一种少见性的一种致病菌。我们所谓少见性的致病菌呢，就是说它对我们健康人来说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对于一些免疫力非常弱的，然后我们的这个免疫屏障有破损的人来说，可能会导致一些，比如说你嘴巴里面有这个创口啊，或者皮肤有创口，会有一些感染的风险，就会让你的这个伤口愈合有一点点慢啊，然后有一些人可能直接拿这个有污染的这个水洗你的这个隐形眼镜，可能就会导致结膜炎的一种发生，还有一些尿路感染啊，或者是肺炎等等一些的疾病，就更严重的可能会有一些脑膜炎或者败血病的发生。
3: 那它一般会在家里的哪些地方比较常见呢？
4: 浴室或者是我们的厨房的这个洗手池的这个下水的这个边上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马桶的水箱的这个内壁外沿，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瓷砖的这个缝里面是更常见的。然后有一些人的牙缸它不经常清洗的话，你可能会在这个牙缸这个底部也会看到这种橘红色的一些污垢，其实它可能就是这个淋感菌的一个菌落。因为它是一个空气中就存在的，是一个空气传播的一个细菌，所以它可能不经意间它就会飘到我们的水杯。我猜这网友可能是他用净水器啊里面的这个水，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桶装水里面可能有长期比较潮湿的这样一个角落，然后它滋生了一些菌，然后就传到你的这个杯子里面。然后如果你要没有注意清洗， 干燥的话，它可能就慢慢的就会长成你能看到的这个比较多的一个菌落的一个颜色，比如说是一个橘色的或者红色的一个颜色。
3: 您刚才也提到了净水器的这个问题，确实有网友反映说装了净水器反而会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按理说这个净水器过滤之后的水应该是更干净啊，那为什么还会容易滋生这种细菌呢？
4: 实际上我们的净水器呢并不能过滤掉很多的就是微小的细菌或者是病毒，适当的这个自来水呢是因为经过这个消毒处理的，还是会含有一些氯。大家可能在买净水器或者是用这个烧水壶的时候，它都会告诉你它有一个什么额外的一个除氯的一个措施，包括有一些氯芯儿就会除氯，因为好像是残余的这些氯，如果要是饮用的话，可能大家觉得对我们身体不够健康，但实际上这些残余的这些氯呢就能够有效的抑制这些比如这个粘滞上的水菌的一个增殖。所以你如果要是直接用自来水的话就不会有这个现象的发生，但是大家用净水器啊，尤其是有这种比如活性炭最新的把这个水中的这个余氯给去除了以后呢，空气里面飘进来一些少量的这个细菌，然后遇到这个潮湿的这个环境，它在水里面就能够进行一个繁殖。因为这种细菌它对于养分的要求是非常低的，加上滤芯儿长期处于比较这个潮湿的一个环境，它也容易藏菌。所以说我们这个如果要是使用这个净水设备的话，一定要这个定期更换这个滤芯儿，有必要的话也可以排空气里面的水，然后干燥，比如你长时间不在家的时候。
3: 如果说水杯或者是牙杯它已经长了沙雷氏菌了，该怎么样的清洗才能够彻底去除掉呢？有人说这杯子可能就得直接扔了，不能用了，有这个必要吗？
4: 也要判断我们的这个材质，我们有的用的这个杯子它非常的光滑，然后它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孔隙，就比如说是什么不锈钢材质的呀，或者是玻璃杯材质的，它这个表面非常的致密，然后也方便我们进行一个消杀的细菌的这样一个过程。如果要是一些装饰非常好的，有很多凹凸不平的这样一些，比如说现在有一些那种粗陶的这样一些杯子非常难清洗的，或者是一些塑料杯，然后它的划痕已经很多了，或者有破损的一些不方便进行深度清洗呢，当然可以再买一个新的杯子，这样更安全一些。但是我们的这个杯子呢，因为现在大部分杯子实际上是带盖儿的，或者是保温杯等等的，它其实最容易产生菌的这个位置呢是杯口的这个缝隙，或者是我们这个杯盖那个地方，防止漏水它会有这个硅胶的这个圈，实际上是最容易生长淋感菌，还有一些比如说霉菌，大家可能在清洗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些相当于这些配件的一些清洗。那我们如果要是发现红色的这个污渍的这种，也就是说有这个菌的污染，我们可以比如说用一些含氯的一些消毒液稀释之后，或者是家里面有白醋进行1:1的这个稀释之后进行一些浸泡，然后有条件的这个家里呢可能会有这种高温这个消毒的消毒箱，然后进行一个高温的一个消毒，最关键的是要晾干，不要一直让它处在这个潮湿的环境中，清洗充分之后然后进行一个风干，降低它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空间和可能，就会更干净一些。
3: 那说到这个高温消毒，像家里如果没有专门的消毒设备，用开水烫一下这种方法能管用吗？
4: 开水烫一下可能时间不够长，因为我们的微生物本身对自己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一旦已经长成大家能看到这个橘红色的这种菌落呢，它会形成一种生物膜，可能我们这烫一下呢还是会有一些残留，包括夏天的时候也会滋生一些霉菌，它有一些孢子等等，烫的这个可能几秒钟的时间还是不足以去把它们完全消灭。如果你要是没有消毒柜的话，简单的我们用这个蒸锅把它放到里面进行一个稍微长一点时间的一个加热蒸一下，应该也是可以的。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革命。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

0: 岁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0: 续的高温炙烤啊，北京丰台区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小龙河又成了网红避暑地。桥上市民排着队跳水炸水花啊，河道里游泳划桨板的人密密麻麻，不少家长呢索性就带着孩子直接下河戏水。被网友称作南城塞纳河的小龙河，在社交平台滤镜里那是夏日的乌托邦。可是揭开热闹的表象，岸边的危险警示牌，每年都在上演的涉水伤亡事故，都在无声提醒这里不是规范的亲水乐园，理想的玩水去处。数据显示，溺水已经是我国1至14岁儿童非正常死亡的头号杀手，超70%事故集中在暑期。高温天想玩水，人之常情。靠近市区免费开放的天然河道走红，本质上是市民对就近亲水空间的迫切需求。但是刚需不能成为冒险的理由，网红更不等于安全。一边是警示牌形同虚设，野泳屡禁不止；一边是正规游泳馆一票难求，成本攀升，亲水场所供给不足。这道矛盾的考题考验着的是城市治理的智慧，不能只赌不输。一方面，对小龙河这类自发形成的网红水域不能止步于立牌警示，应当强化现场巡查，增设救生设施，引入智能预警系统，将风险降到最低。另一方面呢，城市规划需要有前瞻性的布局，在河道改造、公园建设当中同步设计安全的浅水戏水区、亲水步道，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打造天然泳池。那同时呢，通过降低公立场馆的票价，盘活社区学校的闲置资源等方式，来填补暑期的亲水空间供给缺口。暑期防溺水是一场全民的必修课，家长要守好监护的责任，切莫心存侥幸带孩子前往非正规的水域。基层单位呢，要尽量织密防护网，填补看护真空。管理部门要把人防、物防和技防落到每一处水塘河道。清凉诚可贵，生命价更高，在做足准备的前提之下奔赴清凉，这才能够让亲水真正成为夏日里安心的享受。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2026届毕业生已经走出校门，您或者身边的人还在找工作吗？别着急，下半年的就业服务已经安排上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一份沉甸甸的半年就业成绩单，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但大家更关心的是下半年找工作会有哪些服务，特别是刚刚毕业离校的高校毕业生，以及那些想要换赛道的年轻人，国家还有哪些实打实的帮扶措施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带来的官方解读。
1: 稳住就业就是稳住千家万户的底气。上半年国家不仅拿出了15五规划中的首个就业专栏，还密集推出了稳岗扩岗政策，下一步的重头戏是让就业服务更贴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透露，接下来不仅要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这些专项活动，还要把就业服务送到家门口。大家打开手机上的就业服务地图，就能找到最近的服务站。
2: 深入推进高校办成个人创业一件事，推广创业4种模式，带动提升创业质量，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5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1: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正组织各地人社部门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全程提供就业帮扶，还将强化常住地就业公共服务责任，对异地求职的毕业生提供均等化就业服务。
3: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对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1: 为了把这些服务落到实处，人社部门正在主动跟教育部门对接，及时获取未就业。

0: 列毕业生信息，建立实名台账，怎么找到这些服务？黄俊梅给出了答案。
1: 毕业生可以使用腾讯、百度、高德地图，在搜索栏中输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通过拖拽地图、下拉菜单等方式找到最近的就业公共服务机构，查看工作时间、联系电话、服务内容等点位信息，一键导航到达，实现打开地图找到机构就享服务。
0: 找到了娘家，接下来还有一系列实战训练，人社部门将针对性开展就业实训、就业见习、青年技能提升行动等服务项目。今年人社部门将广泛开展就业实训活动，为毕业生等青年提供就业指导加职业体验服务，组织他们到各类单位开展实训锻炼，学习求职技巧，熟悉职场环境。
1: 从现在起到年底，我们将接续举办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招聘活动、金秋招聘月、人力资源服务业促就业行动等活动。目前百日千万专项招聘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毕业生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等招聘平台，进入专项行动的页面，选择适合自己的岗位。
0: 找工作的路上，安全是第一位的。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
1: 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对可疑招聘信息仔细甄别，慎重选择，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除了在城市里找机会，基层同样大有可为。近期我国启动了第五轮三支一扶计划，也就是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从今年到2030年，每年要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2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流动管理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孙小丽表示，今年的招募工作已经陆续展开。
2: 为鼓励引导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基层发展，第五轮计划在持续落实公务员定向招录、事业单位专项招聘、支持升学深造等政策基础上，坚持两个更加注重，也就是更加注重拓宽留用渠道，支持艰苦边远地区的县乡事业单位适当增加专项招聘岗位，鼓励行业领域、国有企业、社区基层等吸纳聘用，强化培育农创客等创业支持。第二个更加注重，就是更加注重跟踪培养，推动与基层青年人才队伍建设相衔接，统筹纳入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投研培育、村级两委班子后备力量培养等，努力拓展基层成长空间。
3: 就业这事儿啊，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子，也连着每一个年轻人的未来。从打开手机地图就能够找到最近的就业服务站，到实名制一对一帮扶、实训见习、专项招聘，再到基层三支一扶拓宽成长空间，国家给出的这些实招呢，既在帮大家找岗位，也在帮大家长本事。好政策已经铺开，接下来就看咱们怎么抓住机会。不管是在城市打拼，还是在基层扎根，愿每一位求职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走出一条踏实的路。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 你有没有关注过那些连年亏损的科技企业是怎么活下来，还一步步长成行业龙头？

0: 投的。7月22号，科创板迎来开市7周年。上海交易所统计显示，科创板上市企业合计609家，7年累计 IPO 再融资直接融资总额突破1.37万亿元，板块研发投入强度连续7年稳定在13%以上，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授权发明专利超15万件。历经7年制度迭代，一套覆盖科技企业初创、研发、量产全流程的分层扶持体系已经成型。这套专为长周期硬科技量身打造的资本培育模式是如何分层培育陪伴科技企业从小到大的？青年科创板如何打通硬科技完整成长之路？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一起去探寻答案。
1: 2026年7月22日，科创板迎来开市7周年。2019年鸣锣开市至今，这块专为硬科技打造的资本市场试验田，用一套分层、分阶段的完整培育制度，破解了高端制造、半导体、创新药等长线科技企业融资难、上市难的老难题。7年时间，609家科创企业登陆板块 ，IPO 与再融资直接融资总额突破1.37万亿元，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授权发明专利超15万件，持续稳定13%以上的研发投入强度，实实在在为国内硬科技产业打通了从实验室初创到行业龙头的完整成长道路。西安一家科技材料企业财务总监张远告诉记者：“
2: 我们深耕12英寸国产硅片近10年，长期重资产投入，持续亏损，在传统上市规则中几乎没有出路。那此呢，我们要么缩减研发，放缓国产替代节奏，换取短期账面好看；要么到海外上市，但大幅稀释创始团队股权，核心技术发展就容易受制于人。”
1: 科创板的诞生彻底打破了单一盈利标尺束缚，而7年持续迭代完善的分层培育体系，更是搭建起一套从育苗、壮苗到成材的全周期资本扶持机制。制度层面最核心的突破是5套差异化上市标准，其中第5套标准完全跳出短期利润考核，以核心技术实力、产业创新价值作为核心评判依据，给长期投入研发、暂未盈利的硬科技企业打开上市大门。西安这家材料企业正是依靠这套差异化规则，2025年成功登陆科创板，一次性募资超46亿元。张远介绍，
2: 我们把资金全部投入硅片技术攻坚与产线扩建，补齐国内高端半导体材料供应链短板。
1: 2025年落地的科创板1+6分层改革，进一步把企业成长路径清晰划分，形成阶梯式培育模式。科创成长层如同科创企业专属育苗温室，专门接纳尚处初创阶段、持续亏损但技术具备稀缺价值的企业，提前介入辅导培育，解决早期研发资金断档难题。企业技术成熟、产能落地后，转入成熟层，配套常态化再融资、并购重组工具，支持企业扩产、产业链整合，完成从小型初创公司向行业龙头的跨越。分层改革彻底解决了过去上市门槛一刀切的弊病，实现企业发展到哪一步，资本市场服务就跟进到哪一步。如果说西安这家材料科技企业是分层改革红利下的新生代科创企业代表，那么2019年7月22日跟随科创板同步开市，完整走完7年发展周期的首批25家上市企业，则是整套制度从无到有、迭代完善的全程见证者。作为首批登陆科创板的半导体设备企业，一家深耕芯片课时装备的企业，2019年敲钟上市时，国内高端芯片课时设备市场几乎被海外巨头垄断，企业常年高强度研发，财报持续承压。7年时间，依托科创板多次简易再融资政策，企业持续加码设备研发，5纳米、3纳米先进课时设备批量落地国内晶圆产线，彻底打破海外技术壁垒。该企业董事长尹志尧表示，
3: 7年走下来，你比如差异化上市标准、简易再融资、分层培育陆续落地，资本市场的长期资金让我们不用为短期财报压缩研发，安心攻坚。硬科技成长没有捷径，一款高端课时设备迭代至少5到8年，如果没有科创板这套包容长周期创新的机制，我们很难持续投入数十亿研发。7年实践证明，资本市场和硬核产业是双向奔赴，板块培育企业突破技术，企业成长后呢反哺产业链，回馈投资者。
1: 7年制度红利持续释放，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当前科创板已培育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人工智能多条完整产业链， 分层改革落地后，不少长期亏损的前沿企业实现扭亏为盈，技术完成突破，生产线落地，资本市场育苗、壮苗、成才的良性循环成型。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上交所理事长邱勇明确持续扩容分层制度，拓宽前沿产业上市通道。他用数据更直观展现了科创板七年改革实效。
4: 目前科创成长层占科创板公司总数的6%，总市值达到11%，成为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在严把入口关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审核流程，科创板 IPO 审和注册发行环节的平均用时压缩了50%，推动更多创新示范案例落地，进一步落实以并购重组推动企业向新向优，支持上市公司转型升级，做优做强。
1: 站在七周年全新起点，科创板改革并未止步。证监会主席吴清在2026陆家嘴论坛明确，将扩容第五套上市标准覆盖范围，把低空经济、生物制造、前沿 AI 等新兴硬核赛道纳入扶持范围。与此同时，常态化开展科创属性筛查，严格清理伪科创企业，守住服务硬科技的核心定位。市场分析师张成认为，未来科创板将坚持有进有出，一边敞开大门吸纳前沿科技企业，一边清退科创属性不足的上市主体，精准赋能科技，自立自强。
0: 从2019年首批25家企业挂牌，到如今的600多家科创企业扎根板块，7年时间，科创板早就不只是一个上市板块了，它更像是国内硬科技产业的资本助推器和稳定器。万亿级资金活水持续浇灌，分层培育覆盖企业从初创到龙头的全生命周期，让那些埋头搞研发的企业不用再为短期盈利发愁。依托这套成熟的资本培育模式，中国硬科技产业正在一步一个脚印，从跟跑并跑向着全面领跑扎实迈进。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发现最近身边的蚊子好像越来越多了？随着高温多雨天气来临，蚊虫进入活跃高发期，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随之上升。疾控部门发布蚊子藏身地图，哪些户外及室内场所更容易让蚊子隐藏其中？爱被蚊子叮咬真的是因为血型影响吗？如何科学防范这个蚊媒传染病的发生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刘一晨带来的专家提醒。
6: 蚊子都爱在哪里藏身？疾控部门介绍，作为登革热、疾控开亚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白眉伊蚊偏爱在小型静止积水中产卵，所以家中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未丢弃的一次性餐具、户外的水池、树洞、落叶、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以及其他露天堆放的垃圾都是蚊子的产房。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说，清洗水是居家防蚊的第一道关口。
7: 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空调的接水盘、易拉罐等都是蚊产卵滋生的场所，要定期的翻盆倒灌，清理家中及周边各类积水容器，暂时不用的瓶罐要倒扣放置，水生植物每周要至少换水一次，并清洗植物的根部。
6: 从疾控部门监控的情况来看，今年蚊子的密度和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如广东地区部分蚊媒监测活动已经上升至非常活跃，北方多地今年入夏以来雨水较多，高温天气日增加，也使得蚊虫繁殖加快。目前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经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广东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袁俊透露，除了对蚊子的滋生地进行清除外，他们还加大对成蚊停留栖息地区的监控力度。
8: 栖息地是成蚊停留栖息的一个场所，主要包括灌木丛、树荫下、空置房、杂物堆、家具角落这些阴暗潮湿的区域，需要避免在栖息地附近停留，加强对灌木丛这些栖息地的清理以及灭蚊。经过这一些区域也要做好个人的防护。我们积极探索科学实用的新型的一些防控的手段，使用人工智能、 无人机等技术建立了智能化的监测平台，使用对环境更加友好的生物制剂，同时推出

0: 文媒监测电子地图，市民可以实时查询周边区域文媒情况。
1: 生活中有一些人更容易受到蚊子青睐，幼儿也更容易受到叮咬。有人认为这是某些特定的血型更招蚊子。对此，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研究员周小杰解释，蚊子在寻找目标时，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等进行定位。因此，婴幼儿、孕妇等新陈代谢旺盛人群，或者部分出汗多、体味大的人，都更容易受到蚊虫叮咬。衣物也可能影响蚊子的选择，由于蚊子有驱暗的习性，穿着深暗色的服装可能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
2: 目前科学研究的没有发现说蚊子会挑血型，靠人体的气味挑人的。这个气味呢，就涉及到我们身体，比方说出汗的气味，你用一些化妆品的气味，包括你代谢的产物，包括每个人的不同的生理年龄，对蚊虫的引诱力都会产生差别。
1: 使用避蚊产品可以有效防范蚊虫叮咬，其中以避蚊胺、驱蚊酯为主要成分的驱蚊喷雾、花露水等皮肤外用产品，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选择不同的产品类型。避蚊胺适用于两月龄以上人群，浓度10%以下的产品可用于儿童，10%到30%的高浓度产品仅适用于健康成年人。户外等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可选用高浓度避蚊胺。驱蚊酯适用于6月龄以上人群和孕妇等。天然植物提取类产品以柠檬桉油、香茅、艾草等植物精油为原料，刺激性较小，但这类产品有效时长短，驱蚊能力较弱。其中柠檬桉油为原料的产品，2岁以下婴幼儿禁止使用。按照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所有驱蚊产品均标注毒性等级，优先选择微毒低毒产品。如果驱蚊产品宣称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多为虚假宣传。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治协会秘书长王文龙提醒，儿童使用驱蚊产品时还需要注意使用方法和涂抹范围，
3: 少量均匀的去喷洒就可以了。手污呢，一般对于儿童来讲，就是尽量不要去涂，然后因为它这个有可能通过手，然后摸别的地方，触摸别的地方，然后导致这个杀虫剂、驱蚊剂传染到嘴里面嘛。再有，如果说是面部的想涂抹的话，主要避开口鼻就可以。
1: 李建东还提醒，2月龄以下新生儿应使用物理防蚊手段。
4: 2月龄以下的婴幼儿皮肤比较敏感脆弱，严禁使用各类化学驱蚊用品，应该采用蚊帐、纱窗、长袖衣物等物理防蚊措施。
5: 夏天和蚊子斗智斗勇几乎是每家每户的必修课啊，与其纠结血型招不招蚊子，不如把精力花在管用的招数上。三盆倒灌清积水，出门前呢做好防护，给老人孩子选对驱蚊产品，防蚊无捷径，把身边这些小事做到位了，就能够踏踏实实的过一个清静的夏天。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如今共享自行车遍布大街小巷，但是您留意过身边的共享电动自行车，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共享电驴吗？仔细观察会发现啊，共享电动车呢在3、4线城市如火如荼，但是在1线城市却几乎不见踪影。而如今北京对共享电动车的态度正在经历从全面禁止到规范管理的转变。日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印发了新修订的《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明确共享电动自行车的集中充电场所应符合消防安全标准，充电场所应配备24小时监控设施，并且定期对电池进行抽检，车辆应依法申领悬挂专用号牌，配备成员头盔。那同时呢，经营者不得向未满16周岁人员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服务。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你好。
7: 谭震你好。
5: 新规的这些内容啊，瞄准了共享电动车行业长期存在的哪些行业痛点呢？
7: 我们看到骑行安全跟产品安全是新规最为关注的地方。首先就是关于骑行者的年龄限制，班里办法明确 病因服务平台不得向未满16周岁的人提供这个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出行的服务。那运营服务平台应该采取必要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措施，那比如说实名认

0: 人脸识别这样的举措，防止未成年人违规使用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那在采访当中，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礼豪就向我们介绍，这样的举措其实是直击未成年人骑行事故高发的痛点。他介绍说，数据显示，近几年来呢，未满16周岁骑行电动自行车产生的事故，占全部电动自行车事故的比例超过了10%。那学生非机动车事故近90%和电动自行车相关。过去共享电动单车的这种运营管理，很多情况下，仅仅是靠这个简单的账号核验。像这个家长代扫代码，或者是借用这个亲友账号骑行的现象比较普遍，监管的漏洞还是比较巨大的。那北京的新规，把道交法年满16周岁骑行的法定要求转化为企业强制技术的义务，从而能从源头拦截未成年人违规用车。此外呢，新规要求充电场地需要符合消防标准，24小时不间断的视频监控，而且还要定期抽检电池。这个充储电柜也其实也需要3C 的强制认证，这是在解决这个电池起火、场站充电不规范的核心的安全隐患。那郭立豪就表示说，共享电动自行车它采用的是集中换电的模式，本来应该是比私人的电动自行车更安全，但是呢，早年有企业不够重视，它比如说在这种简易的仓库，拉一些这种插排堆放电动车去充电，这样也会形成一些风险的集中点。所以新规呢，其实就是搭建了一套闭环监管的体系，把电池安全从企业事后救火转变为全流程管控，其实是消解了这一方面的治理的这个顾虑。此外呢，新规的明确，车辆需要悬挂专用号牌，标配成员头盔，运营呢要定期的检修刹车线路，还有轮胎，要按照投放量0.8%到1.3%的配比去配比这个运维人员。对于这些举措呢，郭立豪就解释说，共享电动自行车日均骑行的频次其实是远高于我们私家车的，它的车辆的损耗的速度也会更快。但是过去有一些企业就是一味的投放，忽略了这个检修，这样让一些这个刹车失灵或者是存在机械故障的翻新车上路，就造成了一些隐患。所以新规就构建起从这个车辆上牌上路，日常运维、电池的检测、报废回收这样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管理链条，而且是专用号牌，实现一车一码溯源，固定的运维人员配比也能够确保这个路面车辆管理的秩序，从而破解这个行业重投放轻维保的现象。
1: 这个新规考虑的比较全面啊，也基本上回答了交通参与者对于共享电动自行车行业的这样的一些担忧吧。那么北京的这一套兼顾安全管控和群众出行需求的治理模式，对于全国其他城市有怎样的风向标作用呢？
0: 我们骑过共享电动车的这种市民都知道，它确确实实给我们会带来更快的通勤的效率和更好的出行体验。有数据也显示，这个截至2025年，全国共享电单车的这个投放的量超过了1000万辆，其实是覆盖了31个省市区的上千个市县，45%是集中在通勤接驳，22%是这个社区短途的出行，还有24%是用于这个公共交通轨道站点的接驳。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共享电动车的发展其实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除了这次新规关注的这个安全问题，还比如说存在一些乱停放造成城市拥堵这样的一些问题。那这也是超大城市引入共享电动车之前呢一些顾虑。在采访中，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郭大松就表示，有的城市是任意投放，会导致车辆占道，这种情况比较显著；有的城市直接是全面的禁行，那这也其实是忽视了这个部分群众的短途出行的刚需。而北京出台这样一个细化的管理的办法，把全部的硬性的监管要求都明确下来，其实是给各地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参照，那就是要统筹平衡好这个市民出行、企业运营、城市空间管理三方面的这种诉求。那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立豪在之前，他其实也进行过非常多地的这样的一种调研，他说此前很多地方都陷入到了投放少不够用，那投放多就乱堵的这种治理的怪圈。 这个问题的关键其实是在于

0: 总量的控制。他说要结合这个主城区、郊区的人口密度，还有公交覆盖水平、道路跟停车的这个承载能力，从而去测算一个投放的上限，从源头上杜绝这个盲目超量投放带来的拥堵乱停放现象。同时呢，要建立这个企业信用考核机制，把车辆停放秩序、故障车辆清理效率还有充电安全落实的情况纳入到一个常态化打分的这样的一种体系当中。如果是停放啊、比较乱，然后这种现象比较突出，或者考核不达标的企业，应该是要被核减投放的额度，严重的还应该取消这种运营资质，从而倒逼企业主动的做好路面的运维。主持人，
1: 嗯，好的，谭震。北京对于共享电动自行车态度的转变，折射出城市治理思路的与时俱进。新规的落地既不是简单的一放了之，也不是粗暴的一禁了之，而是试图在群众便捷出行的刚需、企业合规运营的责任和城市精细化管理的要求之间找到平衡。这些具体而微的举措呢，不仅是为北京的共享电单车系上安全带，也为全国其他城市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治理样本。
2: 中国之声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中东局势持续升级。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3: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高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4: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3: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迪亚里克强调，古特雷斯尤其关切伊朗境内以及地区其他地方的民用基础设施遭到袭击，其中包括一座在建核电站、海水淡化厂和发电厂。
5: Such attacks are unacceptable and must stop immediately.
6: 此类袭击不可接受，必须立即停止。秘书长再次重申，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并呼吁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这样的解决方案应包括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航行自由。
1: 当前局势下，美国政府会否进一步大幅增加对伊朗的战事投入？美伊之间的对抗是否面临升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美以伊冲突存在进一步升级的可能。
7: 美国目前已经是在加大对于中东战事的投入了，那包括我们看到美方近期是加大对地区的武器部署，特别是派遣了更多的战机和加油机。美国目前的做法呢，显然是在为今后更多的这种连续多日高强度大范围的作战在做着准备。 那这种兵力结构的调整呢，也会使得美伊冲突进一步升级，成为可能部署更多的加油机，就意味着美军战机可以深入到伊朗内陆，并对更多的战略性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在伊朗已经明确放话将会是美方的军事威胁来强化反击力度的背景下，美伊双方军事对抗全面升级恐怕已经在所难免。随着战事风险的加大，我们看到美国的盟友他的应对立场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就比如保加利亚在是否批准允许美国增加部署加油机的方面出现了很大的内部分歧，这就暴露出美国持续作战的能力有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制约。这种投入加大但决定性取胜能力受到限制的状况呢，更加容易导致冲突陷入到一种长期焦灼的消耗状态，对于当事方、地区国家和全球经济都会造成更加持久的不利影响。
1: 事实上，美伊双方的消耗状态已经初见端倪。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美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经花费约375亿美元。他敦促国会批准一项670亿美元的补充国防拨款，但是现场的民主党议员多次打断其发言，并表示强烈质疑。此外，美国媒体近期进行了一项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仍不认同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因为战争导致油价飙升，美国持续发动导弹袭击，致导弹弹药库告急。特朗普也违背了自己竞选时所做的不让美国陷入长期军事冲突的承诺。
8: 听见奋进的力量，
9: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8: 听见国家的成长，
1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2: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8: 听见世界的回响，
13: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8: 听见伟大的梦想，
1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

0: 今日媒体调查报道，将充电桩收费的种种乱象摆到台面上，价费不透明，隐形收费多，占位费定价离谱，车主花了钱却常常花的是稀里糊涂。那我们也收集了不少网友的真实经历哈，有的车主呢算了笔账，家附近的公共充电站电费每度8毛钱，服务费却要1.2块，那充一次电呢一半多的开销都交了服务费，可是场站既没有人引导也没有人运维，实在想不通这服务在哪儿。还有车主分享啊，此前在商圈充电站充电结束后呢，因为吃饭耽搁了1.5个小时啊，离场的时候被扣了400多块钱的占位费，找平台申诉，那对方只说规则已公示，维权无门。那更有细心的车主实测哈，同一个充电桩分别用品牌 APP 和第三方小程序扫码，每度电的总价能够差出2-3毛，充满一次差价能达好几块，这个收费标准啊完全摸不透。这充电呢本来是新能源车主的日常刚需，如今却成了处处有坑的消费难题。市场自主定价不等于随意定价，那么充电服务费的合理边界到底在哪儿？天价占位费又该守住怎样的合规底线？乱象频发的充电市场该怎么样通过监管和行业升级还给消费者一本明白账？我们来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鸿昌。
1: 很多车主发现哈，就是比如说这个充完电之后超时占位费会比这个充电的电费还要贵，引发了很多扣费的争议。那一边呢是保障车位流转效率的一现实需求，另外一边是消费者对于定价合理性的质疑。你认为充电占位费的合理定价应该是怎样的？它这个合规的底线应该是怎样的？
2: 这边界和底线有多个边界和多个底线，首先是法律的边界和底线。在法律法规上来讲，咱们国家的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对于咱们充电占位费的明码标价、价费分离、诚实信用、性质合规都有明确的要求啊。在明码标价的方面，要通过现场的告示、APP、弹窗等多渠道显著的方式来完整的公示收费规则。价费分离对于我们的独立电费、服务费、占位费都是要单独要进行列示的，不能用模糊的综合电价等混淆明细。当然要诚实信用、性质合规等等都是有明确的要求的。那么突破这样的法律法规的边界和底线，那就是违法违规行为，需要进行严格的监管、严格的处置，法律的惩罚和警示措施都是有的。那么第二个底线和边界呢，我们称之为价值的边界和价值的底线，也就是市场竞争的底线和商业生意的底线，你要进行遵守。那么市场的供求关系它会劣币良币，在竞争当中啊，最终还是良好的服务、良好的声誉的商家会胜出。那采取不合规的方式来获取阶段性的暴利或者阶段性的盈利的商家来讲的话，最终是要被市场淘汰的。那么消费者也会用脚投票，用咱们的选择购买来进行投票，那么这就会对商家形成边界和约束。最后一个呢，还是公序良俗的底线，就是说社会的规则、社会的基本的习俗仍然会对企业有相应的约束和要求。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商家要根据咱们的市场供求、经营成本，那么参考行业收费标准，那么包括在充电结束后，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例如半个小时内免费，按照超时按照分钟计费，并设置封顶额度，那么弹性调节机制，你可以结合咱们车厂的闲置的空闲的车位的占比的情况来进行动态调整，这个对咱们科学决策、科学的进行设置，来实现呢我们价格和市场需求的这样一种良性的互动，也对于咱们进行合理的定价提出了科学性的要求。所以咱们也有这样的科学底线和科学边界。那么这几个边界的话呢，我们不能触碰和突破的是法律边界，那么价值底线和边界以及科学的底线和边界都是我们要在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供求关系当中来逐渐优化、逐渐构建、逐渐提升的一个过程。
1: 当前我们国家的充电服务费呢已经基本放开实行市场自主定价，它的本意呢是通过市场的竞争啊，优化服务，充分的竞争优化服务，但现实当中呢，却出现了服务费倒挂电费，从中。

0: 不同价，你从不同的入口这个进入，会发现这个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还会存在隐形扣费的这样的一种现象。问题出在哪儿呢？
1: 现象当中出现的服务费倒挂、电费重装不同价、隐性扣费等乱象，问题出在哪儿哈？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说，往往是由于咱们信息的不对称、监管能力的差异性这两个主要原因构成的。因为信息不对称就意味着商家在获客和获利的手段上来讲，他利用了和咱们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那么特别是在有一些高速充电区等地方哈。由于它的客流量非常大，以及呢这个客流呢往往很少有回头客，那么商家的话呢采取了这样一种具有模糊定价、那么隐瞒信息等方式，充分利用信息不对称来获利的这种情况，是由于市场经济规律和商家的这种获利的动机所导致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那第二个原因的话呢，我们说是监管能力的差异性导致的，就是不同地方政府、不同地区和城市的市场的监管者，他的能力、认知、责任心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那么这样的话呢，再加上市场当中处在一个规模扩张的时候，大家呢都是争抢市场，那要回收成本，那么这样就会导致咱们的价格定价呢出现这样的一种乱象。特别是咱们低价补贴阶段已经结束，那么为了回收成本获得盈利，那商家的话又有一种内在的冲动来通过各种方式来回收自己的成本，这就是咱们市场经济的这样的一种获利的动机，加上商家充分利用自己占有的信息优势，以及在一些地方政府的话呢它的监管能力相对较弱，那么认知责任心也较差的情况下，就会加剧这个问题的凸显和暴露哈。虽然说国家已经明确规定了相关的措施、相关的政策，从总体规范和框架当中来看的话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在具体的操作和具体的实施当中往往就有很大的问题。
0: 去年国家六部门已经提出充电设施服务能力的3年倍增的目标哈，而这个收费不透明恰恰是用户体验最突出的短板。那你觉得监管层面应该建立怎样的长效机制才能够破解现状？
1: 对于破解公事流于形式、维权成本偏高的行业现状来讲的话呢，国家已经出台了全国统一的充电收费公示规范，明确要求所有运营主体必须在充电场明确的这种行位置、 APP 小程序首页以统一格式清晰标注电价、服务费、占位费等全部的这种收费明细，禁止模糊表达。同时的话呢，我们也构建了多部门协同的常态化的监管机制。应当来讲的话呢，监管的法律法规和监管的制度体系处在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当中。那么你要建立这个长效的机制来讲的话呢，从我们的总体上来讲的话呢，我们是需要在我们的监管的实施能力方面来进行优化。也就是说要构建多部门协同常态化监管体系当中的话呢，我们要建立市级统筹、区县主责、发改加市场监管加多部门联动的这工作机制。那么在现实当中的话呢，各个地方是参差不齐的，那有的地方的话呢就采取的措施是比较细致，监管的手段比较能够落地，定期去开展这种拉网式的排查，对于我们未明码标价、价格混淆的主体采取行政约谈、立案查处等措施，坚持查处一案规范一片的这样治理原则，那么相对来讲的话呢，它的市场行为就相对比较规范一些。也就是说呢，我们政府要提供监管的公共产品，不仅是有制度不缺位，同时的话呢，我们常态化的监管体系和实施的办法能否是有效，这就取决于地方监管的能力、监管水平的问题。建立长效的机制是要通过咱们监管的公共产品的供给，来有效降低咱们老百姓维权成本偏高的这种情况，使得呢公共成本占据了咱们维权成本的大部分，这样才更有助于老百姓去维权。那么同时的话呢，我们要搭建低成本的快速维权的通道，通过咱们举报平台等相应模块啊，建立投诉稽查、查弊有果的快速处置机制，可以呢更好的服务于老百姓的这种小额的这种办结的效率和服务的水平。 当然对于咱们地方政府的相关的监管来讲的话呢，要建立对于行业的准入与退出的机制，把这样的一个价格的收费和这个价格的考评以及服务质量的提升呢，作为考核行业企业的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监管的规则和一种评比的标准，将更好的约束咱们市场中介的行为，以提供激励，让它更好的向市场提供更高水平的服务。
0: 好，那充电基础设施呢，是我国可持续交通体系的关键一环了。当前的行业还普遍停留在跑马圈地的一个粗放发展的阶段，你觉得运营企业应该如何转向精细化的运营，我们实现商业可持续和用户体验同步提升的双赢？
1: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要注意到哈，这个一方面来讲的话呢，需要政府有一些举措和措施，当然政府要鼓励竞争，鼓励市场这样的大的平台企业，大的这样的一个连锁的供应商的在市场当中的运行，将更好的提供标准化的高水平的运作体系。这是政府方面是需要在充电基础设施方面来进行一些鼓励的举措和引导的方向，也就是说通过市场的整合，通过市场的机制呢，形成连锁的标准化的信息透明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供应主体和良性的竞争水平，是有助于咱们市场用服务效率提升的。但另外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呢，对于运营企业来讲，也需要向精细化进行运营，来呼应咱们政府的整体对市场的调节和政策的取向。对于企业来讲的话，精细化运营来讲的话呢，一个是要通过智能调度指挥系统的这样的不断的实施，那么通过智能运营平台，通过 AI 动态来分配功率，那么通过提高咱们电力的利用效率，从而提高咱们整体的服务水平，对于充电的车主来讲合理的进行引导，通过网络化的运作来实现一个系统性的配置咱们的充电资源，根据大数据分析车流量、用户充电行为，在非热点潜力区域的话来补装，来形成这样一个均衡的一个市场供给形态，从而提高自己的市场竞争力。当然透明的服务化呀，同时的话呢，增加一些增值的快餐休息区、便民服务、运维的快速响应啊，差异化的场景服务啊，也都是十分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形成品牌化、连锁化这样的一个标准化的服务体系，也是政府引导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实现两者的有机的配合，从而更好的、更快的、更有效率的实现市场的升级和整合这样一个整体目标。
0: 好的，充电桩收费乱象呢，看似是车主掏了冤枉钱，但实际上戳中的是充电行业粗放发展的痛点。充电设施一头连着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大局，一头呢连着千家万户车主的民生体验，那绝对不是扫码开盲盒的糊涂生意。守住明码标价的底线，补齐监管维权的短板，让每一分钱花得明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之路才能够行稳致远。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红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 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定把秦腔唱上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7月23号，我们将迎来大暑节气，此时正值三伏之中伏前后，是一年中最为炎热的阶段，天气的上蒸下煮，湿热交蒸，在此时达到顶点。古书中说，大者乃炎热之极也，大暑的酷热程度由此便可想见。而这暑热难耐的天气也激发了古代诸多文人墨客的创作灵感，历朝历代的众多诗人都留下了咏叹大暑的经典篇章，他们或记录大暑时节的气候特征与物候变化，或分享自己的消暑良方，展现了古人面对炎热时的生活智慧、审美情趣与精神境界。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品读大暑诗词，与暑热中含涌清凉，与诗句中安顿身心。大暑前后的炎热天气，古今都颇为难耐，诗圣杜甫将这种大暑的热气称为毒热。他在给朋友的诗中说，大暑运金气，泾阳不知秋，林下有他意，水中无行舟。意思是，虽然大暑运载着秋气而来，但我感受不到任何秋意，放眼望去，小鸟在树下耷拉着翅膀，长江上热得没有一条行船。跟杜甫的烦躁相比，在城中熬夏的诗人齐己则显得颇为无奈。他写道，三面森林一面墙，更无风露可吹凉。显然在没有空调的古代，关门静居靠意念生凉，相对来说或许更为实际。白居易在苦热之中看到禅房打坐的僧人，就悟出了此理。他写道，人人避暑走如狂，独有禅师不出房。可是禅房无热道，但能心静即身凉。体悟到禅师心静自然凉的清凉哲学之后，白居易自己也在家中仿效。他在《消暑》一诗中写道，何以消烦暑，端居一院中，眼前无常物，窗下有清风，热散由心静，凉生为时空。在他看来，消暑不必外求，只需静坐院中，心无杂念，清风自来。除了刚才咱们提到的几位，古人们还有去荷塘边纳凉，看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也有人静候一场骤雨，等卷地风来呼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暑热固然难熬，但古人总能在炎热中找到与自己和解的方式，而将这种越过暑热直见清凉的境界写得最透彻的，当属建安时代的曹植。他的《大暑赋》极尽铺陈之能事，将大暑之酷烈写到了极致。草木低垂，山崩海沸，世间万物皆在暑气中蒸腾。然而真正精彩的是他在赋的后半段，笔锋一转，于酷烈之中生出清凉。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作家朱伟的四季小品中《大暑赋》一节，一同走进曹植笔下那份越过暑热的清凉之境。朗读：静一丹。

日当空，底下的者无论指代人还是物，意思都特别清晰。这是无意躲避的骄阳似火，是居高临下的怒照。东汉刘熙的《训诂书·释民》解释这鼠字，则说鼠是主，大地如一锅煮开之水，自下而上，开水沸腾，热如煮物。鼠入出大汗淋漓，建安七子中王粲大鼠妇有一段对赤日炎炎鼠入的描写，说熏湿土而入暑，山热风而至性，阳光刺目，欲争难耐，兽狼望以遗喘，飞鸟垂翼而不飞，草木根在叶交，含蓄如苦，征夫病于原野，民者困于居室，枕席焚灼如火炉在床，左右彷徨避之无方，此时仰望平淮而盼高峰，风至却如沸汤。王粲的腹中是暑气阴郁，而在曹植的腹中才能读到被骄阳晒透，白云亮到耀目的那种感觉。曹植的《大暑赋》以南方炎帝神农祝融执掌时节，日神西河驾车，南宫朱鸟起舞，权衡万物的气势开头。曹植说，晒扶桑之高志，聊九日之崇光。扶桑是神话中的大树，日出扶桑下，扶其树梢而生。燎是火焰腾起，火焰升腾成九个太阳，辉光相成。大树在这样的背景下才褐旗碎征，鲜亮而成显赫。曹植以蛇蜕皮于灵窟，龙结角于昊天，强调暑气沸腾，草木低垂，山崩海废，沙溶砾烂，飞鱼断水，潜龟伏岸。此时芸芸众生避暑纷杂，如齐步夜分，完全是在高空中俯视的景象。但是农夫不在耕耘，织女不在栖住，漫山遍野的逃遁者到哪里去了？背暑者不群而齐迹，向阴者不会而成群，都匍匐委顿在阴凉处。超越众生而为大人，大人当然是隐者，云屋本是隐者居所。我却喜欢将此句理解成，在这滚滚白象般云山脚下，有闲房一栋，被浓重的云影遮成幽静。闲房旁寒泉汩汩，粪溶之森林被滴成黑色。在此幽深中，室内素冰，结连霜花，满屋回荡着清越的阳春白雪之曲。这就是气度的作用。曹植越过了预热，在大暑中看到的

0: 曹植大暑赋中即写大暑之酷烈，这并非没有现实依据。很多人以为古代没有工业排放，没有城市热岛，夏天一定比现代凉爽，但如果我们翻检历代史册的话，里面关于酷夏的记载比比皆是。旱魃肆虐，草木焦枯，百泉涸竭，古人所承受的炎蒸之苦又是远超我们的想象。当极热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有人选择静坐苦熬，有人则干脆进山避暑。李白便选择了后者。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一天一首诗节目，一起来听听诗仙李白的纳凉妙招。
1: 很多人认为现在二氧化碳排放量大，造成全球气候变暖，夏季燥热，古代肯定比现代要凉快。其实不然，古代夏天有时也是酷热难耐的。唐贞元十四年春夏大旱，粟麦枯槁，意思是说春夏时节遭遇大旱，地里的粟米和麦子等粮食作物都干枯了。《旧唐书》上也说这一年夏热甚，指的是这一年夏天实在是太热了。南宋嘉定八年，当时河南、安徽、江苏、湖南都遭受旱灾，而且灾情严重。宋史上说，五月大雨，草木枯槁，百泉皆竭。雨左边是个火字旁，右边是奥运的奥。雨的本意是温暖和热的意思，而大雨就是太热了。可见古代的夏天也不是那么好过的。有一年夏天，李白到山中去避暑，写了一首诗，叫做《夏日山中》。在这首诗里，李白写出了自己在山林间无拘无束、潇洒旷达，不为礼法所拘束，忘情沉醉于夏日山中的逍遥自在。
2: 《夏日山中》，唐·李白。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脱经挂石壁，露顶洒松风。
1: 李白这首五言绝句《夏日山中》的第一二句，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意思是说因为在凉爽的山林中，所以有扇子也懒得摇。山林中人烟稀少，他栖身于山林松木下悠然自得。从这两句，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一幅生动的山中夏日消闲图。第三四句，脱金挂石壁，露顶洒松风，描写的是李白解掉头巾之后，就随手把它挂在山中的石壁上，披散着头发，任由松林间的山风从头顶吹过。在诗中，我们仿佛能够感受到李白正在享受那一阵阵凉爽山风的惬意和内心的豁达。

关于消暑心境之法与山林之趣固然风雅，但若论真到了汗流浃背的时候，什么禅意什么旷达都不如往嘴里塞一块冰物来得实在。那么问题来了，古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吃冰消暑的呢？宋代第一雪糕发烧友是谁？一首王菲带来的歌曲《清风徐来》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聊聊古人诗词中的避暑妙境。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中国人吃冰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诗经·冰封七月》里就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雨凌阴的记载。冬天凿冰储存在地窖里，留到夏天去用，但真正把冰吃出花样的还得数唐代。那个时候流行一种叫苏珊的冰石，用奶制品提炼的苏加热融化，淋在盘子上堆成山的形状，再放进冰窖冷冻，吃的时候入口即化，口感非固非吃，触皓齿而变消。有专家认为这便是冰淇淋的前身。到了宋代，苏珊升级为冰酪，在冰沙里混入牛奶和果酱，已经和今天的冰淇淋十分接近了。而要说古代最爱吃冰的诗人，那杨万里一定榜上有名。这位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不但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写景高手，更是冰酪的头号拥趸。他专门写过一首《咏苏》，形容吃冰的畅快，似腻环成爽，才凝又欲飘，欲来盘底碎，雪到口边消。这冰酪明明看着浓腻，入口却爽滑，才将凝固，又仿佛要飘散，如玉般在盘中碎裂，如雪般到嘴边消融。20个字把冰酪的口感写得活灵活现。吃就算了，杨万里还爱观察卖冰小贩。他写道：卖冰一声隔水来，行人未吃心眼开。不但观察，他还偷偷帮人计算利润。北人冰雪做生涯，冰雪一叫活一家。估计杨万里在官场不如意的时候，保不齐还真动过回家卖雪糕的念头。那这让杨万里欲罢不能的冰酪是怎么形成的呢？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节目每天读一首诗，一起来听听古代冰淇淋的进化史。
7: 我不知道在酷暑当中，您在吃着冰激凌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古代的中国人是否有类似的夏日福利呢？其实最早啊，在楚辞当中就出现了一种名为昼的饮料，这是一种经过反复发酵酿造而成的酒，是这样说的。在楚辞《招魂》当中有这样的记载： 错糟动饮，昼清凉歇。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呀，撇开酒糟，取酒冷冻，这个昼酒醇厚又清凉，可见距今2000多年的战国时期，古人已经掌握了冷存的技术。同时呢，楚辞当中还说明了这种饮料的口味，而且经过冷冻之后啊，口感更佳。四重酿昼酒，其味纯正，不刺喉咙，酒味清香，最适合冷饮，奴仆们无资格品尝。一直到唐朝啊，这吃冰依然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像翰林学士、大文豪白居易这等身价的人才可以论筐得冰，真的是羡煞旁人呀。到了南北朝时期啊，北方游牧民族鲜卑膳食奶油、黄油等乳制品，这个在当时称为酥。隋唐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和文化大繁荣，使这种冰激凌的雏形传入了中原，形成了唐代的哈根达斯酥山，也就是啊，在冰的底座上淋上微微融化的奶油，堆叠起来就像小山，以贵妃红、眉黛青等色彩染色，装点以花朵彩叶，一盘味美色佳的冰激凌就这样诞生了。后来啊，元朝人在冰中加入了蜜糖、牛奶，使中式的冰饮发扬光大。传说呀，这种冰品借由马可波罗传到了欧洲，慢慢就发展成了现在的冰激凌。到了宋代呢，经济发展促进了消费，据保守估计，当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约占全世界的50%，此时冰饮也渐渐流入百姓的市井，衍生出蔚为大观的冷饮市场。宋朝记录市井游艺活动的《西湖老人繁盛录》当中就有乳糖真雪这么一说。市场上的小贩这个冰食单当中有甘草冰雪凉水、砂糖冰雪冷丸子、雪泡豆儿水、干豆汤、鹿梨浆、冰珠蜜水，还有冰雪荔枝糕等各种美食。在清朝的皇家避暑园林颐和园当中，慈禧太后老佛爷也是享受着各种消暑小吃，还给冰镇藕片和甜瓜起了一个很 Q 的名字，叫甜碗子。
6: 听完了古代冰淇淋的进化史，你会发现，从宫廷的酥山到市井的冰烙，冰食在宋代完成了一次关键的下沉。在宋代的时候，冷饮产业可是相当的繁荣，朝廷还成立了冰井坞，专门用来负责贮藏冰块，研究制作各种消暑降温的冰镇食。在宋朝市场上，各种汤饮作为解渴的饮料出现在小本经营商人的摊位上。对此，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有所反映。图中画了近20个在大遮阳伞下经营饮食水果的摊位，其中一个摊位上方挂着饮字招牌。在当时首都开封，还可以看到当街列床凳堆冰雪出售的商人，并备有砂糖、绿豆等等供人饮用。这阵食冰之风在宋代的流行程度令后世难以想象。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周桥夜市晋南则卖水饭、熬肉、干腐，冷饮铺子从白天开到3更。《武林旧事》中所录的雪泡缩皮饮、鹿梨浆、椰子酒等消暑冷饮名目多达数十种。市井如此，宫廷更甚。宋徽宗曾因贪食冰饮伤及脾胃，御医反复叮嘱方才收敛，可见冰食之魅力连皇帝都无法抵挡。那么这些冰食究竟味道如何呢？大宋美食家苏东坡中意的冰玩藕又是怎样的呢？让我们来听听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的讲述。

从唐到宋，制作冰块的技术越来越成熟，特别是到了北宋啊，这项技术已经广泛地流传到民间。也就是说，普通老百姓想要吃到冰也变得非常容易了，这就进入了吃冰自由的时代，而冷饮时代也正式地拉开了帷幕。市场上还出现了专门会这项技术的工人，他们能够娴熟地利用硝石来制作冰。那么制作冰、卖冰、吃冰就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产业链。比如说，我们看到北宋汴京城内就已经开启了大大小小的冷饮店，里面冷饮的样式逐渐繁多。比如说，我们看到在《孟良录》的记载当中啊，宋朝的这些冷饮有一些和今天已经非常相似，他们会在冰块当中加牛奶或者果浆，这跟我们今天的刨冰、冰淇淋不是非常相似吗？当然了，冷饮虽好，不可贪多哟。比如说，我们看到宋朝的吃货们也会犯跟今天的我们一样的错误。《宋史》就记载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故事，说南宋皇帝宋孝宗和礼部侍郎施师典有一段非常有趣的对话。有一天，宋孝宗开口跟他说：“朕潜饮冰水过多，忽暴下，性急平复。”皇帝啊，不无委屈的跟礼部侍郎这样讲，他说：“我呀，前段时间吃冷饮吃的有点太多了，多到我都有点拉肚子了。”哎，幸好我今天呀，终于好了。连大宋的皇帝都沉迷冷饮，可见冷饮在宋代的流行喜爱程度了。如此美味的冷饮，怎么能少得了吃货苏东坡的参与呢？他曾经写过，宋朝的流行美食叫冰玩藕，手红冰玩藕，藕碗冰红手。这是一首回文诗，这首诗写了大宋的流行冷饮冰玩藕。什么叫手红冰玩藕呢？它写的是一个女子，她端着一个装着冰镇藕片的碗。你看冰玩藕呀，就是冰镇的生藕片，听起来就非常凉快吧。然后下一句，藕碗冰红手，这是反过来写了，说你看由于碗中装的这个藕非常的冰凉，连碗壁都变得冰凉了，女孩啊，这个娇嫩的双手都被冻红了，显得格外的红润好看。这写的真是生动啊，我们看这一幅画面多美，有糖水冰块，有红彤彤的女孩的手，整个的色彩、触感、嗅觉都让你觉得夏天不再炎热。一首又一首鲜活的诗词，仿佛也带我们回到了夏日的炎热之中，也让我们回到了大宋的冷饮店面前，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份独特的清凉。我们知道唐宋人啊，在夏天有吃面的习俗，可是夏天再吃一碗热面，这未免也太折磨自己了，所以他们发明了一种新奇的吃法。我们来看《唐六典》的记载，夏月加冷桃粉粥，说的是唐代宫廷当中夏天专供的美食。什么叫做桃啊？大家都淘过米吧，我把米当中的沙粒杂质洗干净，这就叫做桃。冷桃通俗一点说，就是今天吃的凉面。古代这个制冰技术没有今天先进呢，他想要吃凉面，就先煮一碗热面，然后把面放到井水或者冰水当中冰镇，再捞起来，也就是他所说的冷桃了。冷桃至少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当时的冷桃还非常名贵，它不是普通百姓能够吃得起的，因为唐代的冰雪贵，那需要经过冰镇的冷桃当然也贵了。那么大家想啊，我们太想知道槐叶冷桃是什么味道了，普通人又吃不起，我们如何去还原槐叶冷桃的味道呢？

们发现唐代大诗人杜甫，他就有一首诗专门为我们写了槐叶冷淘，怎么制作，怎么品尝。这首诗啊，写得非常的详细，从摘槐叶开始写起。青青高槐叶，采多腹中除，心念来尽是，知子晚相聚。我们看开头四句啊，他就说什么叫槐叶冷淘，顾名思义嘛，就是槐树的叶子把它挤出来的汁儿跟这个面粉和在一块儿，做成青绿色的面。但是要注意哦，要摘那个青青高槐叶，也就是嫩绿的刚刚发芽的汁水最浓郁的嫩槐叶。而面粉呢，要用刚从市场买回来的新鲜面粉。看来杜甫一定对这碗面啊是念念不忘。接下来呢就要煮咯，铸鼎资过熟，加餐愁欲无，一仙俱照住，香饭煎包炉，京池冷雨雪，劝人投此珠。冷淘这个面呢要放在鼎中慢慢的把它煮熟，煮熟以后捞起来一看，香味扑鼻啊。你如果用筷子把面挑起来，你会觉得我的筷子都变得更好看了。如果配一点米饭啊，你会想哇，这米饭都显得更香了呢。那么接下来就要把这一碗热面放在冰水或者冷水当中把它浸冷，冷了之后再端出来，这时候就是一碗颜色鲜明碧绿，而吃起来冰滑如雪，有如此口感的一碗正宗的槐叶冷淘了。大家会感到奇怪吗？我们说杜甫一生穷困潦倒，他怎么吃得上槐叶冷淘呢？其实答案很明显哦，正是因为他一生都太穷困了，好不容易吃上一碗上等的名贵的食物，当然要好好记载咯。槐叶冷淘的流行一直延续到了宋代，宋代的文人也非常喜欢吃冷淘。我们来看王质的墨迹，他就记载了宋代的一位名人富弼与冷淘的故事。我们先来看看富弼是何许人也。他功业卓著，两盟契丹，打破了辽夏同盟，以一人一言解救了百万百姓，还两度拜相，谥号文忠公，这是非常高的评价。他还名列昭君阁24功臣之一。富弼与冷淘的故事啊，发生在欧阳修的家中。在富弼还是一个举人的时候，与欧阳修关系很好，他们两人来往甚密。欧阳修家里有一个老妇人，非常会做冷淘，味道极佳。富弼啊特别爱吃这个老妇人做的冷淘。神奇的是，每次只要这个老妇人吩咐厨房说你们今天准备一下做冷淘的食材，富弼当天就一定会到欧阳修家中来拜访。欧阳修就觉得很奇怪，大家也会觉得很奇怪吧，这个老妇人能未卜先知吗？他怎么知道富弼就一定来呢？欧阳修忍不住去问老妇人了。老妇人的回答非常出乎意料，她说你看我不年纪大了吗，年纪大了睡眠不好，晚上呢我睡不踏实，我就听到庭院当中有时候会有车马来临的声音，我只要一听到车马过的声音啊，我就知道当天富弼一定会来。如果晚上没有听到那样的声音，我就知道他一定不会来，我就不用再吩咐人去做冷淘啦。原来呀，宋代人他们有一个很迷信的说法，叫做贵人临门有先兆，意思是说呀，日后能大富大贵的人，他一定有一些提前的预兆的。欧阳修当即感叹说不得了，富弼未来一定能够大富大贵。这当然只是一个迷信的说法，很可能是后人的杜撰呢。但是我们可以一窥冷淘在宋代所流行的程度了。槐叶冷淘如此美味，想来大吃货苏东坡是不会放过他的。果然有一天呢，苏东坡呢提着一瓶新酒，提着一条鲈鱼，亲自去到

0: 朋友做一道槐叶冷淘了。不光东坡呀，我们看到东坡的一些和尚朋友，他们居然也沉迷于这一道冷淘哟，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佛印和尚。这个故事记载在明代的笔记《五杂组》当中。据说呀，有一天苏东坡和秦少游发生了一场非常无聊的争论，他们在吵这样一个问题，说人身上长了虱子，那么虱子是因为人有污垢长出来的，还是因为有了棉絮才长出来的呢？这场争论看似非常无厘头呀，他们怎么也争不出个对错，就去找寺庙当中的佛印和尚当裁判。这两个人都很想赢，为了确保一定能赢，他们剑走偏锋，决定啊要用美食去贿赂佛印和尚。于是有一个人大半夜的跑去跟佛印说，明天你一定要判我赢啊，只要你站在我这边，我请你吃博托吧。大家知道什么是博托吗？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面片汤，哎，挺好吃的。另一个去跟佛印说，你如果判我赢呢，我请你吃冷淘。哎，佛印心想不错，当个裁判还有好吃的。那么到了第二天，苏东坡和秦少游两个人都信心满满的来到了比赛场上，心想我一定能赢。这时候佛印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嘛，狮子这个东西啊，它是因为人身上有污垢，所以它就长了身体，因为有了棉絮，所以这个狮子就长出了脚。哎，你看你们两人的答案都是对的，博托和冷淘我一个也不能少，俩我都要。我们看这个故事啊非常有趣，它告诉我们什么呢？冷淘的诱惑连和尚也躲不过呀。在我们今天的寺庙当中，还有很多和尚用冷淘来招待食客们，你看这可能和佛印当初的喜爱也脱不开关系吧。
1: 大暑至，便难有一丝凉风，不时还会有几场轰隆隆的骤雨。此时捡上几叶花草，泡上一壶好茶，看杯中的一叶叶一芽芽在水中慢慢舒展开来，水色渐浓又渐清，清啜一口，淡淡苦涩转而回甘，恰如黄庭坚所写，味浓香涌，醉香露成佳境。虽在炎炎盛夏茶席间茶香氤氲，却能让人享受到一份难得的清凉与浓浓的诗意。若临水而居，大暑时节还有一件赏心乐事，赏荷。南朝诗人徐勉便曾在诗中写尽夏夜荷池纳凉的意趣，夏景燕房笼，促席玩花丛，荷音斜荷翠，莲影对分红，此时碧炎热，清尊独未空。阴历六月正是荷花盛放的时节，赏荷变成了炎炎夏日里少有的风雅之行。江浙一带素有农历六月二十四为荷花生日的说法，每到这一日前后，人们常结伴游湖泛舟赏荷。而赏荷若再配上冷饮，消暑效果想必能翻个番。荡舟于亭亭净植、荷韵悠悠的莲荷之间，畅饮着酒香与荷香完美交融的荷叶酒，称得上是消暑的绝佳方式。正如诗中所说，酒味杂莲气，香冷胜于冰。喝着绿莹莹的酒，吹着清爽爽的风，三五好友聚在身旁，吟着清朗朗的新诗，这般美哉妙哉，哪里还顾得上天气苦热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阅读时光节目

0: 一同聆听王涵的散文节选，以荷叶为杯，饮一杯风雅的酒。
1: 比起今人萧下的千篇一律，古人的萧下不仅花样百出，且很有格调，有讲究心境自然凉的。比如南宋家乡的浪荡诗人戴复古就道：面对一池河，寺旁杨柳坡，树阴遮日少，屋场受风多，疑是清凉国，暂为安乐窝，人人争避暑，老子自婆娑。池河四周植满杨柳，门一开，凉爽的穿堂风就进来了。诗人把这里当成安乐窝，颇为自得。而潇洒了一辈子的东坡居士有鹧鸪天一词：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空山新雨带来阵阵凉意，此时的林、山、竹、墙、蝉、草、鸟、河皆有清趣。杖藜行歌，看斜阳西落，倦鸟归飞，心中自有凉意。也有选择到山里避暑的，米芾有行书《桃暑帖》，大意是赤日炎炎，天热得让人受不了，还好我找到了避暑的好地方，山上有古树重名，古木森森，舒服得不要不要的，在秋风吹来之前我就不打算出去了。清代的李渔在《闲情偶记》中也写了他的山居岁月：或罗处乱河之中，妻奴觅之不得；或眼卧长松之下，缘何故而不知？喜宴食于飞泉，是名奴以积雪；穿行于荷花之中，醉卧在长松之旁，在泉水边洗墨砚，泡一杯冰雪做的凉茶，这日子怎一个快活了得。古人萧下不见心浮气躁，倒是随处可见悠然自得的意趣。花香会让人忘记暑热，周密武林旧事中记载了南宋宫廷的避暑方法，甚是风雅。盛夏时节置茉莉、素心等南花数百盆于广庭，古以风轮，清芬清殿。数百盆的茉莉、素心放在深深庭院，风轮吹来，它们一波又一波的花香，用一个词牌名来形容，那真是满庭芳。夏日炎炎，冷饮自然是少不得的。《士林广》记载，南宋时市面上的冷饮有沈香水、姜茶水、杏苏饮、紫苏饮、香茹饮、皂儿水、胖蟹姜、鹿梨姜、卤梅水等十几种，光听名字就已夹齿留香。周日在家闲翻家乡的旧志，看到旧时家乡文人雅士的萧下法，大为心动。大暑之时，三两好友舟行东湖中，折一枝新鲜的荷叶，把美酒倒入荷叶，以簪子将叶心捅破，使之与空心的荷茎相通，然后从茎管中吸酒，人饮莲茎，酒流入口中。用来盛酒的荷叶称为荷杯、荷盏、碧桶杯，这酒被称为碧桶酒，有着江南的风流别致。这样的萧下法很吻合江南的情绪。明代著名学者诗人胡应麟写给人文地理学家台州人王世信的诗中有"西来有别船，自得碧桶去"的句子。

0: 夏日里，边赏荷花边饮碧桐酒，想来文人都爱这样的消夏法。一直到清代，夏日东湖还常见碧桐饮。清代一位叫妙明的僧人写东湖的诗句中有船杯荷叶翻鱼影句。明末大才子张岱说自己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当年的台州太守曾敦也常竹里行厨，花下提壶。他最爱做的一件事便是炽日炎炎，东湖荷花开时，便邀城中名流宴饮于湖中亭，咏诗听曲，把酒言欢，不醉不休。兴之所至，索性荡舟东湖，傲荷叶为杯，狂饮于十里荷花之中。功名尘土都付笑谈，繁华落寞我心自知。天地不言，风流当前，酒未入口，已闻酒香和荷香。风流就在这一杯酒，一朵荷中。这样的消夏，有诗情画意，更有风流快活。古人消夏，赏花、闻香、对弈、挥毫、咏诗、坐禅、论道。我松下眠柳下，啃冰镇瓜，喝碧桐酒。与古人相比，我们终究少了从容不迫的心境。从前慢，慢的不是时光，而是心境。
1: 大暑之热是天地间一场极致的考验，而古人用诗词告诉我们，最热的时节恰恰可以成为最清新的时节，热到极致，物极必反，一丝凉意便如甘露，燥燥深处一念回转，清风便从心底生发。这大暑诗词中的清凉哲学，想必也就藏在这物极必反的转折之间。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两首关于大暑的诗歌，由我为您朗诵。大暑，宋·曾几。

时过，清风无处寻，经书聊枕籍，瓜里漫浮尘，兰若静复静，茅茨深又深，颜征乃如许，那更惜分阴。山亭夏日，唐·高骈。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大暑。大暑至，夏正浓，一年中最热烈的时节，万物在炽热中奋力生长，每一滴汗水都在积蓄日后的丰盈。愿您忙碌中自有收获，燥热中守得清凉。新的一天，祝您好心情。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广播剧《丹心无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仅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5: 第4集。

0: 建成到了吗？
1: 哎，三哥到了，前面这座白色房子就是我们家了。你看妈一早就在门口等你。
2: 少成，
3: 妈，
2: 少成，
3: 妈，妈，不孝儿少成来看您了。
2: 少成来了，来了就好，让妈看看。
0: 妈，是我，
3: 真像你爸爸。
0: 妈，儿子不孝，这么久才来看你。
2: 少成，你不怪妈吧？
0: 妈对不起，
2: 妈对不起你们，妈辜负你爸爸期望，没能照顾和保护好你们，让你们吃苦了。
0: 不，妈怎么能会怪您呢？你知道吗？当知道你和弟弟妹妹的消息后，我就恨不得插上翅膀飞过来看你们。现在，终于能见到你了。
2: 儿子，儿子，
0: 妈。
1: 好了，三哥，妈，让三哥进屋吧。你不是给三哥煮了福州鱼丸，赶紧让三哥进来吃。来，三哥，你进来。
2: 进屋。
0: 谢谢妈。谢谢妈。
1: 妈心脏不好，不能太激动。来。
0: 哎，妈，咱们一起进屋。走，弟弟，走。
1: 来，妈，慢点。来，
2: 少成啊，过来，给你爸上柱香。

0: 受成卡西曼了。32年呐，整整32年呐，安雪，你看到了吗？你看到我们的孩子了吗？
1: 我是受成啊。
0: 雨雪，雨雪，我们回家好不好？回我们的福州老家，回老家，回福州。雨雪。

0: 期啊。
1: 嗯。
0: 国军在金门岛战斗了三天三夜，登岛部队三个多团，共9000多人，大部分壮烈牺牲了。
1: 哎呀，奶奶呀，
0: 嗯，
1: 没有想到啊，国军在金门竟遭如此大的损失啊！这是国军解放战争以来损失最大的一次战役呀、啊！
0: 是啊，
1: 恩来啊，
0: 嗯，
1: 国军攻打厦门不是很顺利吗？
0: 啊，主席啊，解放金门是我军第一次渡海作战，缺乏细致的组织工作和技术上的充分准备，受气候变化和地理条件的影响，再加上解放战争积极胜利的形势下，指挥员呢思想上轻敌了。哦，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呢。
1: 是什么呀？
0: 就是情报不准呢。本来根据情报，国民党金门守军只有20000多人，但汕头守军呼连兵团20000多人转运金门的情报，我军没能及时掌握呀。
1: 嗯，这次金门战役失利，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啊！情报太重要，太重要了。
2: 叶西，哎，香港之行顺利吗？先生，很顺利，路上也安全，情报已经转交到香港的联络点。
3: 哦，上级有什么指示？
2: 解放军攻打金门失利，主要的原因就是情报不准确，上级希望我们尽快取得台湾军事部署图等有关情报。
3: 好，
2: 为了配合您的工作，上级指派了一名已经潜伏在国民党高层的同志来协助您，这是详细联络和接头方式。
4: 这是爷爷到台湾后第一次收到上级指令，根据事先约定好的联络方式，爷爷来到接头地点台北朝天宫。刚进朝天宫，他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向他走来，手里拿着双方约定的联络信物，明初小说集《剪灯新话》。
5: 五师兄，宝仓兄，是你呀、
6: 啊、是啊，
5: 没有想到我们走的是同一条路啊。
6: 对，而且还是一条走向光明的大道。
4: 当爷爷知道陈宝仓是自己同志后非常高兴，在抗战时期他们俩人同仇敌忾，共同抵御外侮，在艰苦卓绝的战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现在他们又要为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统一并肩战斗。就这样，一个潜伏在国民党高层的由吴石、陈宝仓、聂西组成的秘密情报小组形成了。
6: 吴师兄，这是我刚获得的台湾海峡和金门马祖海区海流图，
5: 我看看。啊，
6: 嗯，
5: 宝仓兄啊，这海流图画得真好，标注清楚，直观。
6: 嗯，哎，对了，我们和上级联络交通线还没建立起来吗？
5: 还没有，方在管控。从香港来台湾，没有充分合理的理由，根本进不来。现在情报也没有办法传递出去。
6: 那边过不来，这里过不去， 吴师兄啊，要赶紧打通交通联络线呐。
3: 事到如今，我打算亲自跑一趟香港，
6: 啊，
3: 将这条交通联络线打通。
6: 这，这太危险了。你是主帅，不可以身犯险。这样，还是我去吧。
3: 不行，没有正当理由，你根本无法离台。我现在的身份去香港，可以找很多理由。这次，我打算带聂希一起去。在交通线没建立之前，以后我们搜集来的情报就由聂希送去香港。聂希是我的副官，他出入香港台湾比较不受怀疑。
6: 好吧，暂时也只能这样。
2: 两位长官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6: 你看，又在抓人了。吴师兄，我准备让我太太和孩子离台去香港，你最好也尽快安排太太和孩子去香港吧。
3: 啊，我刚来台湾就把太太和孩子送去香港，恐怕会引起蒋介石的警惕，现阶段还不合适，过一阵子再说吧。
7: 先生，你找谁呀？
8: 太太，请问这是国防部吴次长家吗？
7: 哦，这里就是，请问你是？
8: 哦，您一定是师娘吧？
7: 哦，
8: 我叫陈克文，是吴次长在陆军大学的学生。
7: 哦，陈先生，稍等一下啊。
8: 好，
7: 学成去叫爸爸。
9: 好，走，进城，我们回去喊爸爸。
10: 爸爸，有客人。
11: 谁呀？
3: 茉莉花茶。
8: 哦，老师还是那么喜欢喝福州茉莉花茶。
3: 是啊，老习惯改不掉了。柯文，
8: 哎，
3: 进来在忙什么？
8: 报告老师，好消息，刚破获一个台湾共党地下组织。上个月台湾共党地下组织竟然将匪机关报光明报放在行政院陈诚院长的办公室啊。总统非常生气，命令保密局一定要破案。
3: 嗯，这件事情我听说了，闹得沸沸扬扬的。
8: 学生接到这个专案后研判，能印报纸的地方一定是学校。学生我顺着线索追查，一下子就查到了基隆中学的考卷和光明报印刷一致，就抓到了共匪台湾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陈泽民。老师，这可是条大鱼啊。
3: 柯文啊，
8: 哎，
3: 你这可立大功了，理应晋升上校。
8: 老师啊，学生就是为这件事情来的。您在上层人脉广，关系多，所以以后你要为学生多美言几句。
3: 好说，好说。
8: 多谢老师抬举。老师，现在这条线我们还留着，准备钓更大的鱼。

0: 知道谁，一定严惩不贷。
1: 由于台湾和大陆情报交通线还没建立，爷爷多次派聂西到香港传送重要情报，但是这样的情报传递存在着重大的危险。全盘考虑后，华东局决定派出优秀的地下党员朱峰赴台，作为爷爷的联络交通员，负责传递情报，同时负责联络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东海小组都到位了，在危急四伏中，他们发挥了千军万马般的作用。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1937年，在充满艰难险阻的长征中幸存下来的王稼祥去苏联治病，他在那里见到了当时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王稼祥就礼得一事向王明提出质问，共产国际是怎样决定派李德去中国的？在李德去中国前，你和他谈了什么？为什么博古要完全依赖李德指挥军事工作？王稼祥后来回忆说，那一天王明的回答令我大吃一惊。王明说，共产国际从来没有派李德到中国去，他本人也从没对那个德国人做过任何指示，他只知道李德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的，至于派他去中国干什么不清楚。吃惊之后的王稼祥勃然大怒，他认为这是王明为推卸责任而在编造谎言，因为当时共产国际派往所有国家的代表和顾问必须经过共产国际的东方部和西方部，当这两个机构撤销以后，就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直接决定和批准。王明是共产国际负责中国党的工作的执行委员，这么大的事怎么可能一无所知？而如果李德真如王明所说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的，那么他凭什么去指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早在李德没来中国之前就与之相识的老资格共产党人施哲曾在共产国际工作，他不但坚持说李德是一个被俄军俘虏的普鲁士军队下级军官，而且对于李德的来历提供出一个新的说法，这个德国人本是苏联军队里的一名普通特工，他之所以来到中央苏区并且颐指气使，完全是博古搞出来的事。李德到中国来根本不是共产国际派的，东方部和中共代表团都没有派他去中央苏区当什么军事顾问。我听说他开始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往远东搞情报工作的，因为他是德国人，当时我国东北地区被日本占领着，他同日本人打交道会方便些，所以来到中国东北。后来不知怎么又到了上海，正好被博古他们在共产国际驻华办事处见到，就把博古弄到了苏区，成了军事顾问。施哲提到的搞情报工作，竟有相应的史料可以核对。1931年秋天，苏联著名的情报小组佐格尔小组中的一名成员在中国被国民党当局查获，并被判处死刑。佐格尔通过各种关系与国民党当局的上层官员达成协议，用20,000美金把人赎出去。苏军总参谋部得到消息后，立即派出两个德国同志携带美金前往中国办理此事。于是党领都以10年多的德国共产党老党员奥托·布劳恩和赫尔曼·希伯勒分别踏上了征途。这一历史情节 与王明对王稼祥说的那番话有吻合之处。李德来到中国与共产国际无关，他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的。完成营救苏军间谍的任务后，德国同志布劳恩来到上海的中共中央，他的主要工作是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世界各地的情报翻译整理后，用电报发给中央苏区，同时再把从中国搜集的情报翻译整理后，用电报报告给共产国际。在上海工作期间，他遇到了正准备撤往瑞金的博古，在博古的请求下，布劳恩化名李德来到中央苏区，成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博古此举的理由很简单，请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无疑会加强他这个从外面来的年轻的总负责人的威慑力量，因为他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一批创建了红色根据地和红军武装的共产党领导人。历史本来简单，是千头万绪的思路将历史搞复杂了。一切都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观念在作怪。在博古和李德这样的共产党人眼里，毛泽东和朱德都不在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之列。博古真诚地认为，没有规范地学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的人，迟早会被革命的发展所淘汰。但是，面对中国红军即将开始的大规模军事转移，博古和李德无论如何都不敢擅自决策。他们必须请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大本营，那个远在异国他乡的共产国际。关于军事大转移的计划，博古与共产国际往来多封电报，但是令博古和李德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中央红军即将离开苏区的时候，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报联络突然中断了。中断的原因很久以后才知道，是因为共产党上海局连同秘密电台一起被国民党秘密警察查获。李德说，中央与外界完全隔绝，对以后事态的发展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影响确实是无法估量的，秘密电台的丧失切断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而此时的中国工农红军即将转战于崇山峻岭与急流险滩间，恢复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一局面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共产国际的大员无法再对中国共产党人发号施令，而那个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博古也失去了拥有尚方宝剑的靠山。历史突然进入这样一种时刻，对于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讲，犹如难以驯服的烈马突然甩掉了龙头。于是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的转危为安指日可待。一部电台的失去竟使历史改变了走向，这是1934年9月间的博古、李德、毛泽东以及在上海狭窄的里弄中忙于搜查的那些国民党秘密警察谁都不曾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什么样的勇敢值得学习？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的第四篇《荣辱篇》。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呀，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我们都渴望成为勇敢之人，面对苦难不退缩，遭遇危难呢，敢于挺身而出。但荀子提醒我们，勇敢绝不是盲目的冲动，更不是无底线的莽撞。唯有以理智为舵，与道义为帆的勇敢才值得我们终身去学习。在追求效率与成绩的当下，很多人误将鲁莽啊当做了勇敢，却忽视了理智和道义的力量。而我们真正该追寻的，恰恰是荀子他所倡导的士君子之勇，让理智驾驭勇气，让道义成为行动的底色，做一名有智慧的真正的勇者。荀子对勇敢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他剖析了不同勇敢的行为表现和价值内涵。当我们厘清不同勇敢的层级啊，才能够在生活中明辨取舍，不做头脑简单的莽夫，真正践行君子之勇。有人认为独立自主是勇敢，有人觉得为亲友啊两肋插刀是勇敢。荀子呢，他把勇敢划分为了四大类，这四类就是苟志之勇、古道之勇、小人之勇，还有士君子之勇，清晰揭示了我们应该效仿的勇敢究竟是什么。我们具体来看啊，第一种是苟志之勇。在荀子看来啊，这种蛮勇啊尽显动物性的野性，这类人争抢食物的时候毫无廉耻，也不分是非对错，也不顾他人死活，也不怕众人的反对啊，只是为了满足一己之私利，全然丧失了人性的底线啊。这就像动物在争食时候的那种凶狠一样，虽然看似是一种勇敢，却以损害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毫无价值可言，绝对是不值得效仿的。那么第二种呢，是古道之勇啊，这一类的勇敢完全由利益来驱动。秉持这种勇敢的人，争夺财货时啊，毫没有谦让之心，唯利是图，并且呢手段狠辣。他们把利益视为高于一切的存在，为了获得利益啊，他们会无视亲情、友情、道义，甚至不惜用非常极端的手段来达到目标。这种勇敢在当下呢，其实并不少见。同行竞争中的恶意打压，职场晋升时的尔虞我诈，学业竞争里的暗中使绊，都是这样。 他们或许能暂时的获利，但却是以牺牲了品德和真情作为了代价，终究啊是得不偿失。这种勇敢呀，同样不值得我们学习。第三种是小人之勇，啊，荀子用了"轻死而报"四个字啊来精准的概括，意思就是说这一类的人轻视生命，做事呢是暴躁、鲁莽。比如有人见他人落水，他没有评估自身的能力啊，便盲目的跳河施救。即便是这些人的出发点是好的，那么这种不计后果的行为啊，就属于小人之勇。小人之勇是缺乏理智的激进之举，不仅可能危及自身的生命，还可能啊错失合理施救的时机。这种勇同样不值得我们去效仿。那么最后一种勇就是荀子所倡导的君子之勇啊，这是荀子激励倡导的勇敢，它的核心就在于对道义的坚守坚定。这一类勇敢者呢，始终能够恪守最高的道义，不向权势低头，不被利益所诱惑，哪怕面对一国之力的诱惑，他们也绝对不会动摇立场。他们珍视生命，更坚守原则，真正做到威武不能屈。当有违背道义的行为发生的时候啊，他们会毅然的挺身而出。那么个人得失呢，在道义面前啊显得微不足道，这才是值得我们毕生践行的勇敢。东汉杨震在赴任途中啊，曾经受过杨震举荐的王弼啊，深夜啊给他送黄金以表示感谢，并说呢现在深更半夜无人知晓。杨震呢当场严辞拒绝，并说呢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杨震面对利益的诱惑，坚守清正道义，这份不贪不腐坚守原则的勇气啊，正是士君子之勇的生动体现。南宋末年的文天祥也是士君子之勇的千古典范。元军南下时啊，文天祥散尽家财啊起兵抗元，兵败被俘以后，历经了磨难却始终不屈。在被押解途中，他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绝唱。元世祖忽必烈啊多次亲自劝降，并许以高官厚禄，但均被文天祥断然拒绝。他在衣带中啊留下了赞文，孔曰成人，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文天祥的勇敢源于对忠君爱国民族气节的坚定坚守，这是一种士君子之勇，是最高级的智慧之勇。有这么一个民警啊，他面对一名男子持刀挟持人质，他勇敢地迎上去置换出人质，独自和这个歹徒啊周旋了整整五个小时，最终呢获救，歹徒被制服，人质呢安然无恙。这名民警的壮举啊，同样也是完美的诠释了现代社会中的士君子之勇。荀子对四种勇敢的剖析啊，让我们重新理解了勇敢的内涵。真正的勇敢从不是为个人私利迸发的短暂的冲动，而是为坚守道义所展现出的高尚品质。用理智与智慧啊驾驭勇气，践行士君子之勇，最终成为一名兼具智慧与勇气的真正的勇者。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 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

0: 品质越好，你真的会选油吗？
1: 各种油有自己的优势，用最这个字儿是非常容易犯忌讳的
2: 啊，
1: 所以现在呢，营养界啊在宣传的时候，基本上告诉我们说要避免醉这个字儿。橄榄油之所以被各种夸，就是因为它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超过了70%，但这事儿以前比较稀罕。过去我们国家这样的油真的很少，后来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和食品的农产品的发达，我们现在不缺这种油了，因为现在茶籽油甚至可以高到接近80%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完全不逊色于橄榄油。然后植物油比动物油更健康，这个说法呢是建立在很多人认为植物油就是不饱和脂肪酸特别多，动物油就一定是饱和脂肪酸特别多，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植物油里有一些饱和脂肪酸特别高的，比如说椰子油，它是植物油吧，但它饱和脂肪酸能占到80%。又比如说咱们吃巧克力用的那个可可脂，那可可脂那东西它可是固态的呀，它呢也是饱和脂肪酸是挺高的，怎么说呢，高到超过猪油的程度。然后棕榈油也是差不多有一半的饱和脂肪酸，就是用来做那个方便面和一些油炸食品的那个油，所以植物油不等于它就不饱和脂肪酸多，所以它不能说是更健康。然后价格越贵越好这件事情一眼就知道它肯定是不对的，因为价格这件事儿咱们中学就学过，它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很多东西它是物以稀为贵啊，或者它炒作的时候成本比较高啊等等，并不能代表它的营养价值就更高。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啊，每天的烹调油的用量最好能控制在25克。那么30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些人他的食量比较大，对我们这些食量偏小的人，或者说普通的女士而言，25克就可以了。这个25克是包括了各种各样的用油，什么都算上，25克真的挺难的。那你怎么才能够不超呢？一个蒸煮菜，一个凉拌菜，一个炒菜，这样差不多你还可以把它控制到这个25克的范围之内，有这种可能性。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植物油啊，然后这边是一个汤匙，一般我们喝汤就是用这么大一个池子是吧，那么每家可能有一点小差异，但是大差不差。那我们看一下，如果是25克的油是几汤匙呢？我们这么一匙油大概就是7-8克的样子，所以呢3匙油大概就是25克。你不要看这一匙油没多少啊，这一匙油如果你每天都多吃的话，然后你又没有增加运动，又没有扣减其他的食品，一年就能长7斤肥肉。7斤肥肉这也好大一坨呢，是不是？所以说呢，控油这件事儿对我们防肥非常重要。然后把油真正控制在每天25克以内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0: 不只是控油任务艰巨，限盐也同样是个难题。我国有句老话叫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原本这是一个夸张的说法，但研究发现中国居民的食盐摄入量是全球最高的国家之一，食盐摄入过多已成为危害中国居民健康的重要因素。那你今天超标了吗？
1: 在膳食指南2016版的时候，的确当时说的是不超过6克，后来呢为了跟世界其他国家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等等，看在大部分人连8克都不一定能够下得来，所以我们还是要努力把这个盐控制在我们能接受的一个最低的水平上。
3: 我们让大家对于5克盐有一个感性的认识，大概是多少
1: 啊？大家看一下这5克盐呀，其实没多少，就这么一点点啊。
2: 对，
1: 大家别忘了，这可是一天当中吃的。

0: 所有的菜里边的盐，而且这个盐量包括了酱油里的盐呀，酱豆腐里的盐呀，豆豉里面的盐呢，你吃的那个什么香菇酱里的盐呢，以及你吃的那葱花饼里的盐，饼干里的盐全在里头，所以真不多，是吧？好，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我们吃盐已经是超标了，所以现在呢，要把这个盐量减下来，吃的相对较少呢，是更合适的。
1: 超市的货架上各种各样的盐让人眼花缭乱，选贵的，选加碘盐，选低钠盐，到底该怎么选？
0: 盐这东西成本真的是好低呀，就是要想把它加上价，得想各种各样的方案。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一些进口的盐好像是很贵，其实在当初它的产地也都是很便宜的，最后都被中间商给赚去了。然后买盐要不要买加碘盐这个事情呢，可以说是因人而异的，有一些人不买也可以，有一些人他还是要用加碘盐。比如说有一些很少吃动物性食品，然后又生活在这个水土点比较少的地区，那么他就需要。然后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像孕妇和哺乳的妈妈，他们的碘的需求量差不多就是没有怀孕的妇女的两倍，那么就会出现碘的不足，这会影响到胎儿和婴儿的生长。那低钠盐更健康，对对对，我们干嘛要吃低钠盐？不就是为了把那钠往下砍一砍吗？能砍25%不容易呀，但是不能够多吃。您再多吃25%，这不就找不回来了吗？对不对？那么如果说你多吃了以后，你这个钠不仅是多了，你这个氯是不是也多了？氯过多也不一定会好。所以说低钠盐我们也是按照规定的克数来吃，
2: 也是总量不能超过5克，对吧？
0: 对。
1: 说到盐，就不得不提到味精和鸡精，因为它们和盐一样都是钠的来源，也要控制摄入量。曾几何时，味精从家家户户的提鲜神器变成了大家口中的害人精。吃味精会致癌，吃味精会掉头发，鸡精比味精更健康。但事实真如传言那般吗？
0: 鸡精里是含有味精的，就是说味精它是一个很单纯的化合物，谷氨酸单钠，但是鸡精它是一个混合物，这里边还有增稠的东西，比如说像淀粉啊、糊精啊之类的，把它做成颗粒团起来的，这里面还放了一些盐，也是有一些鲜味的。很多人认为鸡精更健康，里面这是一锅鸡汤啊，浓缩完了以后变成一些颗粒，你也不想想，这一包鸡精这么大，才几块钱，这得多少鸡汤才能浓缩出这点东西来？那鸡汤得买得起吗？对不对？所以你这么一想，你就知道，那只是你脑补出来的。其实鸡精也好，味精也好，都不是什么毒药，也不是像有些人说的纯属什么化学合成物质之类的。我们需要担心的其实是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它们都是钠的来源，我们平常想到的都是控盐，其实味精里它也是含钠的，鸡精里的钠就更多，而控盐控的是什么？其实很大程度上我们是要控钠，所以你放了一把盐，你又放了一勺鸡精，又放了一勺味精，你加起来那个钠就很容易超标。然后呢，就是，这个鸡精吧，它里边还有一些核苷酸嘛。这个核苷酸它也是在人体里也是有可能代谢成尿酸的，它也是嘌呤的来源。
2: 明白了。炒菜的时候，鸡精和味精不要同放。加了鸡精之后，盐就要更少放一些了。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天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纪念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系列节目第一集《艰苦创业》。
9: 新闻聚焦：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昨天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方面表示，一旦美军采取行动，地区内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的目标。
8: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欧洲国家与乌克兰联手共建反弹道导弹联盟等相关话题做深入解析。
9: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0: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9: 成立于1946年的东北老航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2020年7月23号， 习主席在视察空军航空大学时查看了东北老航校精神展陈，强调要铭记光荣历史，把东北老航校精神发扬光大。今年是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也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为大力传承弘扬东北老航校精神，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国防时空从今天起推出系列节目。今天请听第一集《艰苦创业》。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特约记者张雷、王学峰、谭翔宇。
11: 战斗加力。
12: 盛夏时节，烈日炎炎，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大队展开了一场高强度自由空战对抗训练。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数架战机接续升空，飞赴指定空域，围绕中距拦截、近距缠斗、电子对抗等实战科目展开极限博弈。空军航空兵某旅李玉告诉记者，近年来他和战友们在东北老航校精神的激励下向战奋飞，持续加大对抗空战等科目比重，着力锤炼部队复杂条件下的打击能力。
13: 我们这支部队组建之初，多名飞行员都毕业于东北老航校，可以说老航校的精神早已融入我们的血脉。作为英雄部队的传人，我们必须传承弘扬老航校精神，以众生强魂，以本领铸舰，以血性胜战，真正做到敢打必胜，决战决胜。
12: 早在1946年，全国还没有解放时，党中央就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做出在东北地区建立一所航空学校、培养航空人才的决定。空军航空兵某旅严小玉告诉记者，航校建立之初，人员构成很复杂，其中既有根正苗红的我党干部学员，也有国民党起义人员，甚至还有日籍航空技术人员。
14: 虽然当年这支队伍人员构成比较复杂，文化水平、技术能力都参差不齐，但是大家不分彼此，分工协作，团结就是老航校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第一法宝。艰苦奋斗也是刻在每一名创业者骨子里的作风。
12: 东北老航校初创的那几年时间里，正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反动派围绕东北地区展开激烈较量和争夺的时候。为了在战争中保存革命火种，尽早开展飞行训练，航校历经四次搬迁，在颠沛流离中坚持办学。空军航空大学教员孙婷说，当时没有完整可用的飞机，航校师生就踏遍了东北城乡，搜集散落的航材，拆解修复残缺的战机。没有专用航空燃油，他们通过上百次试验，成功的攻克用酒精替代航空汽油的技术难题。没有牵引设备，他们就用马匹牵引战机，人力推动列车转运装备。就这样，凭着坚定的信念和拼劲，航校师生硬生生用集体的力量在绝境中闯出了一条生路。
15: 有一次，战士们在深山里发现了一架坠毁的日军战机，为了把发动机运回来，十几个人在齐腰深的雪地里走了3天3夜，硬是用肩膀把几百斤重的发动机抬回了营地。就是靠着这样一股劲儿，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让第一架属于人民的战鹰飞上了蓝天。

0: 当年啊，甚至还出现过几架飞机共用一副螺旋桨，用自行车系统为战机轮胎充气的场景，这都是老航校前辈艰苦奋斗精神的真实写照。
1: 创业维艰，奋斗已成。现如今，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人民空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已经历史性跨入战略空军门槛。空军官兵不用再为燃料发愁，不用再为战机质量和数量而忧心。阅兵时，天上的飞机再也不用飞两遍。但东北老航校孕育出的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勇于献身、开拓新路精神，已经深深融入人民空军的血脉。新时代新征程，空军各部队常态化开展红色传统教育、作风纪律培育，一代代空军官兵勇挑重担、砥砺前行，用青春和热血把忠诚和使命镌刻在祖国的蓝天。空军雷达兵某旅李自豪：
2: 我们驻守在祖国的北极，这里冬天最低气温能到-40摄氏度。刚建站的时候，我们住的是铁皮房，喝的是雪水，连蔬菜都吃不上。现在条件好了很多，但老航校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一直没丢。每年新兵下连，第一课就是学习老航校的创业史，让大家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全站官兵会像老航校前辈那样扎根北极，坚守战位，用青春和热血守护祖国的北疆空天。
1: 习主席强调，要加快建设一支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强大人民空军，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坚强力量支撑。新时代新征程，人民空军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全面推进战略转型，积极创新训练模式，加快发展新型作战力量。前不久，在辽东某演训场，一场全要素实战化演练激战正酣。从空中战鹰灵活突击到地面单元预警拦截，从导弹发射架到指挥通信节点，从前置侦察到后方指挥中枢，各兵种各站位密切协同配合默契。空军某机动雷达营刘博自豪地说：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勇于献身、开拓新路的老航校精神，如今正在体系作战、联合制胜中绽放新的光彩。
3: 当年老航校靠着全员团结和艰苦拼搏实现了白手起家，今天我们靠着全域协同、体系联动打赢现代战争。一架战机顺利升空、精准打击，背后是成百上千个岗位默默配合与全力支撑。在这次演练中，我们雷达部队发现目标后，第一时间将数据共享给空中的战机和地导部队，三方协同完成了侦察、跟踪、打击的全过程。无论战争的形态如何演变，武器装备如何更新，团结奋斗的优良传统永远不能丢，老一辈留下的精神底色永远不能变。
4: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为深入贯彻习主席关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重要论述，贯彻习主席致解放军报创刊70周年贺信精神，加强军队新闻出版阵地建设，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开展202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新闻奖和出版奖评选，经各级遴选推荐、专家评审、集中公示等环节，评出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新闻奖作品75件，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奖作品30件。近年来，军队新闻出版战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定不移传播党的声音，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积极宣传党的创新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大力宣传铸魂育人、政治整训、练兵备战、规划攻坚等重大决策部署，生动反映部队建设改革和备战打仗实践，充分展现全军官兵加强思想政治锻造，使至强军打赢焕发的新风新貌，推出一批主题导向鲜明、军味战味浓厚、具有传播力影响力的优秀作品。军队新闻出版战线要牢记信党为军使命责任，落实政治家办报要求，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 宣传强军思想，激发强军精神，汇聚强军力量，助推强军实践，更好发挥宣传主渠道、舆论主引导作用，更好走进官兵心田，讲好强军故事，服务练兵备战，释放正向效应，引导激励广大官兵为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不懈奋斗，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一百周年。
5: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旨在增进中国与有关国家传统友好与务实合作，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更好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服务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执行任务的海上医院以北部战区海军为主体，另外抽组海军军医大学、联勤保障部队等所属卫勤力量。医院船开设18个临床科室、5个服诊科室和8间标准手术室，可以开展普外科、骨科、妇产科、眼科等各类检查、治疗和手术60多种。随船搭载的一架舰载救护直升机具备遂行前出应急救护能力。和谐使命任务是由中国海军主导开展的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自2010年以来已经完成了11次，前期任务由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承担，第11次任务由丝路方舟号医院船承担。和谐使命2026是第12次任务，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3艘万吨级远洋医院船吉祥方舟号承担，计划历时200多天，到访吉布提等国，为当地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
4: 记者潘晓元、张斌报道。连日来，正在广州友好访问的越南海军陈兴道号护卫舰与中国海军恩施舰官兵开展多项交流活动。在广州某军港码头，中越海军官兵分别参观了双方舰艇，了解双方舰艇武器装备、日常训练和舰艇文化等基本情况。中越双方举行了拔河友谊赛、铁缆和绳结等专业交流，双方海军官兵相互交换纪念品并合影留念，在活动中增进了了解与互信。
5: 本台消息，7月21号，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纪念飞虎队援华抗战85周年对话会在广西柳州成功举行。中方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政府、飞虎队纪念和研究机构代表，以及美国飞虎队员亲属、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负责人、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代表和两国飞虎队友谊学校师生等200多人参会。对话会期间，与会嘉宾就促进飞虎队历史讲述、飞虎队精神传播和飞虎队友谊传承进行深入探讨。会议宣布中美新时期飞虎队员倡议，启动飞虎队大讲堂，成立飞虎队精神民间研究网络，举办飞虎队精神座谈会，签署了多对飞虎队友谊学校协议。与会各方一致表示，将汇聚两国各界力量，共同讲好飞虎队故事，传承飞虎队精神，深化中美人民友谊，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做出积极贡献。
4: 本台消息，昨天全国最后一位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战士王全英与世长辞，享年105岁。1921年，王全英出生在四川金川一个贫寒的藏族家庭。1935年，14岁的他加入红军，跟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负责护理伤员、筹粮运粮等工作。1936年春，红军在丹巴草地作战时，王全英被冲散，与部队失去联系后，流落到汶川一带，没能走完长征全程。1984年，有关部门找到王全英，为他颁发了红军流落人员证书，并落实了相关政策。王全英生前荣获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章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近日组织四会教练员集训，提升组训任教能力，请听报道。
7: 在刚才的试飞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不少的问题。
8: 在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集训队的课堂上，无人机专业教练员张旭兵正展开无人机专业教学。他借助此前在送训部队和装备厂家跟学跟训总结的经验，引入多个专业要素进行体系作战推演。这种贴近实战的教学让其他专业的教练员耳目一新。参训教练员胡吉泰：
9: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四会教练员集训，刚开始还担心自己下步能不能担任班长岗位，后来在这么多优秀战友的帮带下，我渐渐找到方法技巧。
8: 这次集训共有来自基层部队的100多名四会教练员参加，他们围绕自动步枪操作、手榴弹使用、刺杀、自救互救等实战科目，共同研究组训任教的具体方法、具体步骤，在四维碰撞中先后创新10多套辅助训练器材，研究出多种训法教法。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刘志敏：
10: 我们经常聚在一起，集思广益，共研组训任教的真招、实招、妙招，特别是在提升新兵战斗力生存方面，我们区分陆训练和专业训练两个阶段，打牢新兵基础。
8: 据介绍，这次集训分为体能技能、教学组训两大类。体能技能侧重入伍训练科目和各兵种专业科目，教学组训则突出训练方法，力求语言贴近新兵实际，场地融入战术背景，引导各教练员把动作要领讲明白，把训练标准立起来。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宋忠宝：
11: 随着送训部队装备不断迭代更新，担负任务多元多样，现在我们大力运用科技手段，并根据训练对象、内容、难度需要，灵活构设不同教学和训练环境，为战斗力建设提档加速。
8: 特约记者丁雷、尹邦杰报道。
5: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魏然报道。伊朗军方当地时间7月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在这里。美军中央司令部稍早前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1号20点15分结束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1晚采取这类行动。
4: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7月22号凌晨，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攻击伊朗的核设施和敏感中心，一旦美军采取这种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战争的扩张，地区内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的目标。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杲山地下核设施。杲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5: 据德国媒体报道，英国和德国计划在2034年前联合研发一款射程2000公里的导弹。今年7月，10个欧洲国家加入了由英国和德国牵头的深度精确打击新型远程系统研发计划，该系统射程超过2000公里。报道称，这一项目的细节被严格保密，但预计将以英国的研发成果和德国的资金支持为基础。英方认为项目正在按良好进度推进。目前该项目的研发正在考虑两种方案，一种是超低空飞行的导弹，另一种是速度可达5倍音速的导弹。
6: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

0: 转向纵深目标的互相袭击。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加速与乌克兰深化远程打击和防空领域的合作，背后究竟有何考量？面对自身防御力量不足的困境，乌克兰还会继续推行远程打击战术吗？这些就是今天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1: 你好。
0: 近段时间，在俄罗斯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持续打击下，乌克兰的防空力量有所削弱。为了补齐乌克兰的防空短板，本次意愿联盟峰会不仅重点讨论了向乌克兰输送防空系统的事项，还直接推动成立了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试图整合欧洲各国的研发与工业力量，打造独立的反导防御体系。伊南教授，在当前形势下，欧洲主动与乌克兰深度捆绑，联手共建反导联盟，难道就不怕因此引火烧身吗？
1: 就近期来说，欧洲产生这样的战役战术需求，因为美国现在明显是顾不上欧洲这一块的，深陷伊朗的泥潭，美国还把部署在欧洲爱国者往中东方向调，所以说现在就出现一个问题，不但是乌克兰面临的防空这样的窗口空缺，欧洲目前的防御能力也是不够的。那么从中长期来说，从战略层面来说，欧洲现在鉴于美国特朗普的态度呢，欧洲也不得不逐步的减少对美国的防御系统的依赖，哪怕中东战火熄火了，美国能不能像以前那么保护欧洲，也打个大大的问号。所以说呢，欧洲现在是他们搞了个意愿联盟，表面上是为了乌克兰，实际上是更大一成分的为了欧洲。当然，它的时机选的不是很好呢，乌克兰正在发生比较大的这个混乱。乌克兰战场虽然现在看呢，现代化技术无人机啊用的很多，但是乌克兰内部的争论还是很大的。那么这个呢，就形成了这个意愿者联盟它的体系能不能落实的问题。如果想同时动员德国、丹麦、意大利、荷兰、挪威、西班牙、瑞典等等，包括英国加在一起，就建立这个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关键是各国的国防军工要重新整合，研发部门要重新整合，包括武器装备的性能，它的这个作战面积和防御面积都要得到各国的协调，这是一个旷日持久的事情，即使能实现也是个中长期的事情了。
0: 是的，尽管意愿联盟峰会展现出一片团结的景象，但欧洲内部在武器研发、经费分摊等问题上的分歧十分明显，这很可能将制约联盟的实际行动力。最近，乌克兰一改过去在战斗前沿与俄罗斯互相拉锯的打法，转而依靠较强的情报体系，集中无人机和导弹力量，频繁打击俄罗斯的纵深目标，特别是能源设施，并且已经对俄罗斯的能源生产和供应造成实质影响。在这种节骨眼上，此前大力推动无人机发展、主导军事技术革新的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杜罗夫却突然被解职。伊南教授，乌克兰为何会在这个关键时刻更换国防部长呢？
1: 这个乌克兰的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当了6个月，他可能是乌克兰历史上任职时间最短的、最年轻的防长，91年生的。而在6个月之内呢，你表面上看他的成就还是不小的，被称为无人机沙皇。就最近你看，乌克兰频繁袭击俄罗斯，从浅纵深到大纵深，多处得手。那么在这点看呢，费奥多罗夫上台之后，确实做了不少的事情，突然间被泽连斯基给解职。他的问题在哪里呢？他的问题就是，费奥多罗夫带来一种全新的战法，利用 AI， 利用无人装备，大量跟美国人合作，利用硅谷的技术，对目标的判定啊、目标的选择啊、打击的分配啊，大量采用数字化的这个技术。他利用科技，他确实给俄罗斯带来很大的麻烦，但是呢，他给自己也带来很大的麻烦。他与乌克兰的传统的作战力量发生了深度的分裂，为代表的就是乌克兰的军队总司令斯尔斯基。斯尔斯基是60后，是在苏联的军事院校中培养出来的，完全的传统的步兵机械化作战这样一套战略战术养育出来的，那么跟费奥多罗夫就完全不一样，战争理念发生了很大的

0: 差别。这种差别导致呢，费奥多罗夫提出很多口号，泽尔斯基就反对的。比如说，费奥多罗夫讲的科技必须成为乌克兰的第二支军队。费奥多罗夫甚至多次指责乌克兰战场陷于被动，而且兵员损失很大，就是泽尔斯基的这传统的军事思维给乌克兰的防御造成拖累。所以，费奥多罗夫要求把泽尔斯基解职。但是费奥多罗夫他忘了这一点了，他是在乌克兰军界毫无背景的人，乌克兰的军界、防御界并没有做好准备接受这样一个异类。但是呢，你从这个里面呢，你可以看出两种军事思想、两种军事路数不一样，裂痕很深。这个矛盾裂痕呢，实际上是反映什么呢？对现代战争不同的理解。一个是现代高科技无人化作战体系，另外是什么呢？强调传统的战法，炮兵、航空力量、远程火力，这种碰撞是很严重的。所以有人说，费尔多罗夫代表的是 AI，代表的是大数据，代表的是无人机，代表的是扁平化的管理，而泽尔斯基呢，代表着传统的重装步兵作战，是层层指挥以及苏联的军事体系。
1: 费奥多罗夫突然卸任，在乌军内部引发不小震动。乌克兰空军副司令帕夫洛·叶利扎罗夫随后也宣布辞职，并在辞职信中直言，费奥多罗夫被解职是对国家防御能力的巨大灾难，将严重削弱防空力量。欧洲多国对此同样倍感担忧，毕竟此前正是费奥多罗夫牵头促成了乌克兰与欧盟的无人机合作协议。欧洲担心这项计划会遭遇变数。伊南教授，费奥多罗夫的离任会改变乌克兰现阶段的战术打法吗？这场高层人事变动又将对俄乌战场态势产生多大影响？
0: 乌克兰他现在已经有些成功的做法了。当然，费奥多罗夫被撤职，对无人机的往战略层面使用肯定是有影响，把军队的经费大量向 AI 的自主作战、无人作战倾斜。那么，这个力度随着费奥多罗夫被撤职呢，肯定会有所减缓。但是呢，在战场上目前形成的乌军对无人机的大量的使用，短时间内还难以出现收缩。你可以说，它一个长期的前景出现了问题，但是呢，短期的战场上呢，暂时还反映不出来。泽连斯基呢，虽然把费奥多罗夫搞下去了，但是费奥多罗夫这套东西，他毕竟还是要使用的。而呢，泽连斯基呢，还是把费奥多罗夫这个高级技术顾问评为自己的技术顾问了。说他还是需要费奥多罗夫这套新锐的、前卫的、代表未来的作战模式。所以说，你别看这个人下去了，其实他这套东西还在。实际上是什么呢？这个战场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各种各样的战法、各种各样的军事思想都在这发生碰撞。吸取经验的绝不单单的是乌克兰方面和俄罗斯方面，欧洲方面正在大量吸取经验，美国方面正在大量吸取经验。就是我们所有的分析是为了什么呢？有句话讲，历史其实就是当代史，你所分析的历史其实就是为了解决当代的问题。那么我们在分析别人的问题，分析乌克兰战场的问题，分析他们军事理念、战法的分析，实际上是什么呢？也是我们从中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借鉴？这给我们来说也是一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1: 好的，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段奕俊，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点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官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0: 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0: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0: 前六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
1: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0: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1: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0: 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亲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

0: 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1: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2: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在浙江长兴县华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4: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3: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县乡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5: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3: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1至6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6: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7: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1到6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十五五”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2: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5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9: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

0: 大多式联印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1: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2: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1: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0: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4: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耐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5: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3: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1: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 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3: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3: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委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1: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6: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7: 大暑伏热，青铜藏凉。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6: 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之盛，尽得雨露骄阳。

0: 间，想抓晨昏，耕耘希望。蓝山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1: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大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2: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夏营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3: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4: 这是全国十强抗日根据地的分布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重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5: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零零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6: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潘，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渤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郑兰、曹玉洲、张永恒，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三二
10: 怒放天空，烟絮四散，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问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24节气中的大暑。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瞄准伊朗核设施施压，伊朗称如受袭将以牙还牙，美伊战事会进一步升级吗？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出席所谓涉毒指控听证会，案件将于明年6月开审。
0: 日军40万集装箱、200万人进出国门，海关总署详解，口岸越繁忙，如何筑牢安全防线，提高服务便利度。
1: 财政部公布上半年财政收支账本，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
0: 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发布，设定5项主要指标，38项重点任务，如何推动体育发展全面提速、全面提质。
1: 不靠遥控器，全靠代码赢，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冠军诞生。记者观察，如何让人工智能创新素养在中学生心中茁壮成长。
0: 风线瞭望，美国海岸警卫队6艘巡逻舰跑到南海刷存在感，从中东战场的隐身到南海前沿的现身，美国究竟打的什么算盘？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30，美军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稍早前表示，在美军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期间，美军导弹驱逐舰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监控相关行动。截至22号，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道，并使1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22号发布声明称，美方再次威胁要打击伊朗的国家基础设施。继昨晚发出警告后，现再次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如果有船只确需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此前公布的指定航线和程序通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出路线明确且完全处于伊朗的控制之下，任何替代航线都是不安全且极其危险的，警告各方不要使用这些航线，否则将造成严重且无法挽回的后果。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了美伊冲突中最新的伤亡数据，显示共有18名美军人员死亡，至少482人在行动中受伤。受美伊冲突影响，国际油价22号继续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6.83美元，上涨2.9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07美元，涨幅为3.36%。有关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22号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此次活动由加拉加斯市长和马杜罗之子领导。马杜罗之子还呼吁民众不要诉诸战争或武装牺牲，而应通过外交谈判和国际沟通解决问题。美国法官将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审判日期定在2027年6月1号开始。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佐治亚州发表演讲时提及，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美国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短期拨款法案，将为联邦政府机构提供资金到12月4号，以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前因资金耗尽而停摆。目前参议院共和党领导人正在与民主党展开谈判，并考虑提出自己的短期拨款法案。如果国会未能及时通过拨款法案，大多数联邦政府机构和项目的资金将于9月30号午夜，也就是本财年结束时到期。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据了解，新制裁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最后来关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高温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山东中西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宁夏北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南部、四川盆地、重庆中西部、浙江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摄氏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盆地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数据
0: 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2: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七八十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3: 珍藏十酱，自然兼香，口子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美伊军事冲突依然没有缓和迹象。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30，美军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
0: 而当地时间22号下午，伊朗南部拉拉克岛遭到美国导弹袭击。据当地居民反映，岛屿附近传出剧烈爆炸声。
5: 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从现在起，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无论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还是其他装置或武器，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特朗普称，相关打击目标也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附近或德黑兰市内的桥梁和发电厂。
5: 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22号针对美方最新威胁表示，只要船只与伊朗协调，遵循伊朗制定的安排，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就是安全的，否则伊朗绝不会放弃对海峡实施管控的坚定意志，以确保海峡长期安全。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其中包括美国拥有利益的能源设施。
0: 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两次威胁要对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发起打击。相比伊斯法罕、难塔斯和福尔多等伊朗核设施，外界对镐山核设施内部的情况了解不多。
5: 镐山核设施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距纳坦兹核设施约1.6公里。根据美国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的信息，镐山海拔约1615米，其核设施位于山体下方超过90多米处。
0: 美国媒体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镐山地下核设施自2020年以来一直在建设当中，但尚未投入使用。有卫星图像显示，在2025年6月的战事之后，该设施的建设仍在继续。美国为什么又盯上了镐山？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6: 镐山核设施呢，离纳坦兹核设施很近。过去大家都认为它是纳坦兹核设施的一个附属的设施。之前呢，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曾经要求去镐山核设施进行核查，但是伊朗认为镐山核设施属于军事机密，没有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去核查。从去年6月份开始，一直有美国媒体报道，所以伊朗又在镐山核设施开始采取一些行动，但是采取什么行动之前一直是一种猜测。因为自从卫星图片上看到镐山核设施外围有一些活动，那么这一次是因为有以色列情报机构报道，怀疑伊朗把埋在纳坦兹地下核设施里边的离心机通过地下通道运到了镐山，所以有可能伊朗在镐山已经开始进行浓缩铀的活动。美国为什么现在要打它？美国和以色列都认为是伊朗已经在从事核活动，越过了美国和以色列自己划定的红线。另外一个要打击的原因，美国和伊朗的链接备忘录实际上已经失效崩溃了，美国也对伊朗进行威胁，所以有可能要升级军事打击。如果打击镐山核设施，就是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进行升级的一个标志。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朗镐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镐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
5: 巴加埃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一再对伊朗和平核设施发动攻击并发出威胁，暴露出美国对伊朗科学进步和技术发展根深蒂固的敌意。
0: 去年6月，美国对伊朗纳坦兹、福尔多和伊斯法罕三大主要核 核设施实施了军事打击，当时的打击效果众说纷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近日在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被问及美军是否能够摧毁高山山体下方的一切，他表示不会讨论美军具体的作战能力，因为这属于保密内容。
5: 军事专家宋小军指出，如果美国对高山核设施发动打击，可能有本土远程轰炸、前沿基地轰炸和外围封锁打击三个主要选项。
7: 第一种呢，就像他去年六月份五岳之锤一样，从本土派 B2 轰炸机，然后用他现在重量最重的几吨重的 GBU-57 巨型钻机弹进行轰炸。第二种呢，就是从英国派出 B1 轰炸机，而最近呢，我们看到 B1 轰炸机已经在英国了，而且英国的新首相也同意美国使用英国的基地进行所谓的防御性的进攻。第三种呢，就是他用普通的轰炸机，比如说 F-35、F-16，这样的话呢，他就不采用所谓的功能性的破坏轰炸，而是采用一种外围的制止性的、停滞性的轰炸，就是把它的进口和出口堵上。
0: 不过在宋小军看来，如果美国继续采用 B2 轰炸机对伊朗高山核设施实施轰炸，难度将远超去年六月的午夜之锤行动。
7: 因为去年六月份的午夜之锤呢，我们知道它几乎出动了具备作战能力的所有的 B2 轰炸机，而且是对一个地方，也就是福尔多地下的浓缩铀设施呢，大概是在60米左右的岩层下边呢，进行了12枚的炸弹的轰炸，另外对纳坦兹用了2枚炸弹轰炸。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他上次的那个轰炸呢，确实应该说用了贯穿式的轰炸，也就是一个炸弹炸了一个洞之后，第二枚炸弹沿着这个洞再贯穿进去，使它的动能呢乘以2。比如说它 GBU-57 的巨型钻地弹呢能钻40米，它另外第二颗炸弹进去就钻到80米，造成整个的它能够打到60米底下，也就是说把托尔多的浓缩铀设施摧毁。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知道它将近100米岩层厚度，100米它是不是得用3颗的钻地弹呢？贯穿式的一个洞里要打3次，那么这个难度就非常大。
5: 而据宋小军观察，一旦美伊冲突因高山核设施袭击而进一步升级，伊朗是否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将成为影响地区局势的最大变量。
7: 因为我们知道上一次的轰炸呢，是老的哈梅尼伊还在，而且在这之前他已经发表过特别明确的言论，就是说根据伊斯兰教的教义，伊朗是绝不会发展核武器的，做过这样的承诺。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他面对的是一个新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那么穆杰塔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完全承诺公开出来说伊朗绝不发展核武器。如果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美国再次轰炸伊朗的高山核设施，会不会激发出来伊朗相关人员，也就是说更激进的议会成员，要求伊朗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就是 NPT。 现在他的议会成员有1半以上都要求伊朗退出 NPT。 如果伊朗做出反应决定退出 NPT， 整个地区的核扩散形势就变成非常非常复杂了。那么有可能沙特呀、土耳其呀一些国家可能也要发展核武器了，那对全球的核扩散形势就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伊朗最终退出 NPT， 这是最大的变量，带来的这种核不扩散的不确定性呢，肯定给美国的大选的一些反对打击伊朗，认为特朗普拿美国安全利益的东西去冒险的这个做法，可能会迎来更多的批评声。
0: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了美伊冲突中最新的伤亡数据，显示共有18名美军人员死亡，至少482人在行动中受伤。更多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视线转向美国纽约，当地时间22号，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出席所谓涉毒指控听证会，该听证会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举行。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肖谦发回的报道。
8: 当地时间7月22日，美国法官将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审判日期定在2027年6月1日开始。美国1月3日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并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犯有毒品走私罪行。1月5日，马杜罗夫妇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所谓的犯罪指控。目前，马杜罗被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大都会拘留中心。国际社会广泛谴责美国严重的侵犯委内瑞拉主权，威胁拉美地区的和平稳定。根据美国方面21日的消息，遭到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与美国司法部检方当天共同提议，将马杜罗所涉的指控的审理开始日期定在2027年6月。
0: 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22号聚集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5: 马杜罗之子在演讲中表示，这场审判从根源上就是不合法的，没有任何实质证据能够证明马杜罗犯有任何一项被指控的罪行。他还呼吁民众不要诉诸战争或武装牺牲，而应通过外交谈判和国际沟通解决问题。
3: 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
5: 外贸数据热气腾腾，民生红利也实实在在。未来五年，老百姓的购物车里还会多出哪些全球好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9: 眼下正值东盟国家水果上市旺季，广西平祥友谊关口岸一片繁忙，来自泰国、越南等国的榴莲货柜排满了查验位，待海关查验合格后将发往国内各大水果市场。广西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关务员于伟鹏告诉记者，
10: 今年是东南亚榴莲丰产大年，供货量充足，产地回收价格小幅回落，政府下调更容易实现榴莲自由。
9: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五月友谊关海关监管进口榴莲日均超3200吨，全国每3个进口榴莲就有1个经过友谊关口岸入境。如何提高通关速度？友谊关海关官员谢豪透露，海关开通了专属的榴莲生鲜绿色通道，查验等待时间缩短约50%。
11: 海关推行预约通关两步申报，设立绿色通道，实现提前申报、寄到寄检，在压缩等待时间的同时，检疫标准不降。通过科技赋能，运用软件机器人和智能查验系统，自动分配查验台位，司机通过手机 APP 办理业务，整体通关效率提升40%。
9: 正是这样的速度，让曾经高高在上的水果之王变成了老百姓果盘里的常客。在昨天国

0: 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给榴莲自由算了一笔细账。
1: 以榴莲为例，2022年以来，我们先后完成了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5国榴莲输华准入，进口的来源持续在拓宽。去年榴莲进口达到了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大家在家门口的水果店里已经随处可见，可以说是选择面更宽，价格更实惠。
0: 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一枚果子的旅程折射的是海关监管模式的深刻变革，而这份红利远不止榴莲。盟军透露，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优化农食产品准入，更多的鲜活农食产品将以新鲜的品质、经济的价格端上百姓餐桌。与此同时，爱美人士也将迎来好消息，进口化妆品有望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1: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农食产品的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了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拓宽多元化的进口市场。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也大于出口。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表示，未来5年，我国将继续主动扩大进口，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
2: 双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3: 国门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也是全球最多。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平均每天有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个口岸。那么多人，那么多货要进出国门，未来5年口岸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当前 AI 智能眼镜、大型 CT 机这些智能设备已在口岸现场广泛使用，海关官员依靠多年经验积累练就的百步识人本领，如今能够看得更清、查得更准了。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说，未来5年智能监管将按下快进键，货物通关将驶上高速路。
1: 我们将推动更多的高科技监管装备上岗，加快部署智能扫描设备、手持终端和巡检机器人，对集装箱进行快速的透视筛查，大幅减少现场开箱、掏箱这些人工作业，最大限度地压缩货物在口岸的停留时间。
0: 海关总署副署长张宝峰透露，未来5年，更多边境口岸的通关体验将大大改善。
4: 大家去港澳旅游，可能已经注意到，目前在粤港粤澳一些口岸已经开展了一地两检合作查验新的通关模式，旅客出入境只排一次队，极大地提升了大家的通关体验。15、17，我们将在更多的具备条件的边境口岸推广这一模式。
0: 15、5期间，海关将43个重点口岸纳入到国家智慧口岸建设工程重点，未来5年智慧口岸场景值得期待。张宝峰描述，现代化无人码头忙碌而有序运行，旅检通道上出入境旅客将会在智能机器人的引导下便捷顺利通关，陆路口岸将实现无人驾驶、智能查验、高效通行，口岸经济向心向好。
4: 今年上半年大家俗称的口岸经济向心向好，比如说我们口岸的保税、燃油的加注快速发展，舟山港相关口岸的业务已经进入到世界前三，我们的边境口岸游热度不减。15、17，我们将加力 推动各地更好地发挥口岸连通内外的这样一个优势，带动加工制造产业、口岸服务业创新发展，带动我们边境地区商贸、文旅、物流加快发展。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财政收支是国家的集体账本，它就像家庭的水电煤台账和工资卡，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财政部昨天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3: 总体来看，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上半年财政收入的增长主要来自于哪些领域？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收入增长代表着经济活力足。那么上半年财政的钱都从哪来的？具体来说，财政收入的大头，也就是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指出，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
7: 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的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上行等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主要是外贸的进口增长较快，企业所得税增长3.9%，主要是企业利润增长，证券印花税增长97.3%，主要是股市成交金额增长，出口货物退增值税、消费税1.34万亿元，同比多退了685亿元，增长5.4%，支持外贸出口增长。
6: 非税收收入方面，从去年起，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的儿童保育教育费免除，直接影响行政事业型收费收入下降，但矿业权出让收益等增加，促进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增长，总体带动非税收收入小幅增长。分地区来看，马洪斌介绍，各地的收入普遍增长，表现好于一季度。
7: 分区域看，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收入均保持增长，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了3个。
6: 财政收入来自于广大企业和个人，每位纳税人都是直接或间接的贡献者。马洪明表示，上半年财政收入平稳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
7: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 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0: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华灯初上，车灯们也哗啦啦亮起来，城市的灯火是这样密集晶莹如香槟的泡沫。这是著名作家铁凝的短篇小说集《飞行酿酒师》笔下繁华的都市夜景。在这部小说里，铁凝将目光投掷当下都市的人情百态，他以深厚的写作功力描摹出都市里富人、职员、逃婚女子、保姆、动物喂养员、进入暮年的老人等各个阶层的生活片段。今天我们就一起关注作家铁凝以及他的这本聚焦都市人生百态的小说集《飞行酿酒师》。《飞行酿酒师》是铁凝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以来出版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收录其近十年来创作的《伊琳娜的礼貌》《咳嗽天鹅》《春风夜》《七天》等12篇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延续了一贯的写实主义特色，以凝练准确、诗意温情又风趣的语言，描绘了进入新世纪后城市的繁荣发展对各个阶层生活情感的冲击，也投射出铁凝一贯与人为善的文学态度。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直是铁凝文学作品出版的合作伙伴，自2006年出版其长篇小说《笨花》以来，还出版过9卷本《中国当代作家系列》《铁凝系列》《铁凝长篇小说系列》《铁凝散文》《铁凝小说选》等多部作品，全面展示了铁凝各个时期的文学创作实际。铁凝以短篇小说走上文学道路，他的短篇小说《造火的故事》《偶像雪》《孕妇和牛》等已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的名篇。铁凝对短篇小说有一种执着的热爱，他以短篇小说来磨砺自己的心灵和笔，来书写自己对生活的观察和体悟。在本书自序中，铁凝这样写道：我还是那么热爱短篇小说，因为我相信在某种意义上，人生可能是一部长篇，也可能是一连串的短篇。生命若悠长端庄，本身就令人起敬，生命的生机和可喜则不一定与其长度成正比。铁凝的创作广阔而深邃，他的长篇小说《笨花》《玫瑰门》《大玉女》《天宇之城》，或是描绘时代变迁下家族的演变，或是讲述某一特定历史环境里女性的成长与抗争，表现出生命的悠长端庄。在这部短篇小说集里，铁凝延续其一贯的写实主义风格，关注当下，描写城市物质文化异常繁荣的背后个体的精神状态。飞行酿酒师是这部短篇小说集中的点睛之作，讲述了一位富人由于热爱品酒，邀请一位在业界享有盛名的飞行酿酒师赴饭局的故事。但是这位飞行酿酒师有妇厚望，多次回避关于酿酒知识的提问，而再三鼓动无名氏去买地建葡萄庄园，被拒绝后有欺骗之嫌的酿酒师生出对无名氏这等富人的愤怒，直到在地下车库的奔驰车上画出触目白痕，才终于平静。铁凝细致地捕捉到物质繁荣发展的背后，人与人之间纯真感情的消逝，富有与匮乏所带给人们的内在改变。小说借着陪客小厮在结尾处说：吴总，您是不是觉得您有钱有闲就可以把一个大活人扣在这儿没完没了地陪您聊酿酒啊？是啊，无名氏干嘛要选个21层做公寓呢？太高了，而他那四合院里的酒窖又太深，他在这两个高度当中浮沉，就仿佛不知深浅了。飞行酿酒师构思巧妙，用笔精准， 冷静而有力地刻画出了当代人际关系的复杂与微妙，挖掘出了我们时代人心深处的落寞与落差，人的精神际遇的困境与疑难。铁凝的作品中不变的主题之一就是对人类和生活不变的爱和体贴，还有作为一个写作者一直保有的对生活的情谊。铁凝的这十二篇短篇小说巧妙地捕捉到了生活中的多个细微场景，作者以敏锐的感受力和细腻的笔触呈现出了微妙的人情世态，让作品内涵丰富，耐人寻味。书中第一篇《伊琳娜的礼貌》是一部有着契诃夫式风格的作品，自发表以来广受业内同行及读者赞誉。小说以一次高空之旅讲述了我对飞机上两个俄罗斯男女的观察，一段浪漫的感情似乎就要开始，但随着飞机的降落，伊琳娜丈夫的到来使这段感情戛然而止。小说收束时，伊琳娜孩子的一声嘘以孩童般的纯真与严肃表现了作家对人性温度与宽度的理解。伊琳娜的礼貌关于看与被看，也关于人类情感的自由与不自由。小说时空结构大胆而巧妙，在狭窄封闭的有限空间里将人的情感际遇写得风生水起，意蕴深长，有力拓展了短篇小说创作的可能性，也深刻揭示了人性内部的丰饶幽微以及现代人抑郁处境的斑驳复杂。作为当代短篇小说的重要收获，伊琳娜的礼貌写得平易而复杂，有趣而盎然，细微而丰盈，节制而深刻，举重若轻，充分表明铁凝短篇小说技艺已至炉火纯青之境。小说是虚构的，但生活中不愉快不满意的地方确实是真实的。铁凝相信表达人性当中惊心动魄的残酷的一面不会妨碍真正的情谊，也不会丢失生活的温暖。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当代作家，铁凝以工巧精妙的语言和细腻缜密的刻画赋予这些短篇小说以极高的文学品质和丰富的内涵。谈到小说创作，铁凝在自序中写道，写作者通过这创造性的劳动日复一日消耗着也迸发着自身生命的升级。铁凝的成就已不必多言，而他在写作上的努力通过这本十二篇的小说即可见一斑。小说体现了铁凝一贯的语言风格，清新质朴流畅，没有刻意的雕琢，更没有华丽辞藻的堆砌，而是在舒缓从容的讲述中将其思想内涵渗入到人的心灵。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一首歌曲之后继续陪你读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取暖。不知道平时的你是一个爱打扫房间的人吗？有人说，一个积极向上的人，你看他的屋子都是窗明几净，物品摆放有序，整齐划一。一个消极怠慢的人，你看他的屋子都是密不透风，杂乱无序，垃圾满地。有些人可能会觉得，爱不爱打扫屋子怎么会跟人生扯上关系呢？但细细想来，你的屋子就是你生活的一面镜子，它可以直接折射出你的内心世界，体现出你的生活百态。当然，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但相信有一点，一个时常把家收拾得整洁有序的人，他的生活一定不会太过糟糕。今天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题目就是，你的房间就是你的生命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你居住的房间就是你自身的折射，你的房间反映了你的生命状态。一项研究认为，幸福感强的成功人士往往居家环境十分干净整洁，而不幸的人通常生活在凌乱肮脏中。有小家及大家，一个成功的企业往往窗明几净，反之，一个濒临破产的企业一定有肮脏的角落。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认为，你所居住的房间正是你自身的折射，你的人生其实就像你的房间。一位天天以泪洗面的失恋少女，把衣橱中的东西整理出14道垃圾，一口气丢掉。令她惊讶的是，随着密不透风的衣橱恢复整洁，她机遇的心情似乎明快许多。某公司曾经一度经营不善，员工纷纷离职，总裁先生非常困惑，闲极无聊，于是每天在工厂里独自做起。

鞋、刷厕所、割杂草。一段时间之后，他突然顿悟了企业存在的意义，并且改变了经营理念，从而令公司蓬勃发展起来。扫除房间真的有这么大的魔力？的确，扫除看似一场简单的体力劳作，实则内蕴深沉的人生智慧。通过打扫，我们可以放下高傲，学会谦卑，在忘我的工作中发现自己。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个小小的扫字，甚至可以成为打天下的寄托与栖息。打扫的过程就是处理、选择、扬弃的过程，是你与环境的互动。整洁的环境明显显示你的逻辑性和条理性。每当有烦恼的事和情绪时，请整理家吧。我们外在的环境是内在的投射，那些脏乱臭代表的是内在的负能量及情绪堆积。一周一小清理，一月一大清理，让环境变清爽，人住在里面自然舒适，幸福感自然增加，幸福感增加将带来成功。一定程度上，家里的脏乱或许也会带来思想的混乱，清理家就等同于清理大脑中的垃圾。我们路过垃圾场，习惯掩住鼻子快走，长期待在脏乱的家如待在垃圾场中。在垃圾场般的家住久了，外面的脏乱容易引发身体的疾病，清理家就等于清理病菌，身体自然更健康。一个人走路会非常轻松，可是如果让你背上很多东西，你一定走不动。家里的东西塞得太满，就会导致家里的能量非常笨重，无法正常的运作，更不可能带来美好的感觉。将那些多余的清理掉之后，所带来的是非常轻松清爽的正能量。当你不断清理家，你内在堵塞的地方就会越来越通畅顺流轻松，爱和快乐就流进来了。人生如同一场旅程，有山穷水复的困顿，亦有柳暗花明的惊奇。从长长的一生看来，过程中的负面情绪只是对生命的浪费。中国人说，得意时淡然，失意时坦然，这不是中庸，而是扎扎实实的生活态度。所以懂得及时清空心灵里的负面情绪，才能享受人生的每一处风景，让你的人生从此焕发出奇迹吧。读了这篇文章，尤其对于不经常收拾家务、家里比较凌乱的朋友来说，有没有想过试着经常打扫房间，让自己时常处在整治有序的生活环境，或许你会有更多意想不到的收获。这里是阅读时间，最近读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金子英实地调研全县新开工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县人大常委会对全县重点项目建设情况进行视察，营城子镇迅速开展雨后修复保障工作，国寿财险一通支公司深入田间开展台风灾后农田查勘定损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16号，县委书记金子英深入多个新开工重点项目现场，实地看进度、听情况、解难题，精准调度项目建设各项工作，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落地见效。金子英先后来到天心森宇会、现代智慧蔬菜种植生态农业、锦华汽车配件等项目现场，每到一处，金子英都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布局、建设周期、施工进度、安全生产和要素保障等情况，针对性指导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实际问题。金子英指出，项目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支撑，是拉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各项目建设单位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严守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底线，科学优化施工方案，合理调配施工力量，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企业要立足自身产业优势，持续提升产品质量与市场竞争力，以产业升级激活县域经济发展新动能，要牢牢把握民生导向，依托项目建设拓宽本地就业渠道，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实现项目建设与民生改善双向赋能。金子英强调，各相关部门、属地乡镇要主动靠前，精准服务，